0: 皇帝了。魔头一走，笑面虎一来，过去的事情都不作数了，黄了。
1: 咋能这么干呢？那侦缉队也撤了，
0: 都散摊子了。这个渡边呢，他自个儿成立了特务队，麻生当队长，野村用的那帮人他们都靠边站了。

0: 咋了，老哥？
1: 我听人家说呀，他们派人盯着你们黄学军呢。
2: 他连你们都信不过，
1: 你可得留点神，别上了他们的套。
0: 有这事儿？
1: 咱哥俩这么多年交情了，你还信不过我呀？我敬你是条汉子，我才告诉你，多留点神没有坏处。
0: 那是那是，多谢老哥，我敬你一杯。
3: 表哥给的这馒头就过这一顿了，我跟二龙挨家挨户找了，一点粮食没看见，就这点苞米粥还是从你家翻出来的，熬不了几顿了。
4: 咱们村的那些粮食全让小鬼子抢走了，
5: 那咱们得赶紧想办法。咱们四个人长期扎在这一带，周围村子都空了，没粮食咋办啊？哎呀，
6: 为啥空啊？不都让这帮畜生抢走了吗？我想好了，咱们就去四十里村小鬼子据点，把他们全宰了，把咱粮食再夺回来。
4: 四十里村我去过，里边肯定有粮食。
7: 你快点拉倒吧，你不是白跑了一趟吗？啥也没看见。
4: 那我去的，我那看
6: 不见。行了，你俩吵啥呀？赶紧吃，吃完了咱去看看不就完了吗？
4: 哎，烫死你！
8: 队长，看来渡边是顶上咱们来啊，特别是你。
0: 渡边一直在试探我，向我许了一醉的愿，还说向松田大佐保举我。他就是想让我管束好部队，死心塌地地给他们卖命，想让咱们尽快消灭防区内的八路军和抵抗分子。不过他一时半会儿也抓不到我什么把柄。你叮嘱好我们的兄弟们，一定要严防马上的特务队，尤其是咱们队伍里边的几个不着四六的家伙，要盯死了，千万别让马生从他们身上摸咱们的底。
8: 队长，您放心，他们几个要是敢死心塌地的跟着小鬼子干，怪咱的事儿，我立马带人弄死他们。
0: 但是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能轻举妄动。
8: 队长您放心。
0: 也不知道天柱他们几个怎么样了，真是让人担心。
8: 哎，对了，差点忘了，那个在恁上据点的功夫，何叔来我说常大小姐找你有事，让你赶紧去一趟。
0: 我知道了，你先去忙吧。
8: 好。
9: 哥，觉悟在这儿。二龙，这地方看不清楚里边啥情况啊？不行啊，
10: 咱们得瞅仔细了再动手。
9: 走，哎，咱再近点。哎呦，
11: 有这个。
9: 啥呀？
11: 放大镜。
9: 放大镜？干啥用的？您看见啊？从哪儿弄的？我不知道。
7: 哦，上回咱们打小鬼子，我一斧子劈倒了一个鬼子，从身上扒的，是不是？
9: 看见啊，
10: 哥，你快看看，

小蜗牛，这他啥时候了？跟人闹，这能看见吗？嗯。

时候这帮畜生。

0: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九块九，九块九，
1: 九块九，赶紧抢，
2: 九块九，抓紧抢，
3: 九块九，现在抢，
1: 九块九，马上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如堂36味参精丸，九块九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九块九，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5: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必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6: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吃36味参精丸。
0: 君如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3斤原材一碗，每一碗都是精华满满。
1: 你看这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碗，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碗
2: 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4: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如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5: 咱们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汤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

0: 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零食不想要了，照样退。9.9元，9.9元。
1: 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2: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3: 我吃了有1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呀，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2: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4: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2: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5: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菌露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6: 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菌露堂36味参精丸。您也要吃菌露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每天一碗，
12: 吃36味参精丸。
0: 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3: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菌露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6: 咱们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零食不想要了，照样退。
2: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3: 我吃了有1个月了。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2: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4: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2: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

0: 怎么这么火爆呀？
1: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郡鹿堂36味生津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2: 郡鹿堂36味生津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生津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3: 每天一碗，
4: 每天一碗，
5: 每天一碗，
6: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吃36味生津丸。
9: 郡鹿堂36味生津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先到先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抢抢抢！9.9元抢购36味生津丸，9.9元，
3: 赶紧抢！
4: 9.9元，抓紧抢！
5: 9.9元，现在抢！
3: 9.9元，马上抢！
9: 喜讯，特大喜讯！郡鹿堂36味生津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2: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郡鹿堂36味生津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5: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吃36味生津丸。
9: 郡鹿堂36味生津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3: 你看这郡鹿堂36味生津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丸，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碗
4: 郡鹿堂36味生津丸，36味大组方。
10: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郡鹿堂36味生津丸情有独钟呢？
2: 咱们郡鹿堂36味生津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9: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

0: 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升级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零食不想要了，照样退。9.9元，9.9元。
1: 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2: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3: 我吃了有1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抢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2: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4: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2: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5: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菌露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6: 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菌露堂36味参精丸。您也要吃菌露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每天一碗，
12: 吃36味参精丸。
0: 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3: 现在市面上是5花8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菌露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6: 咱们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汤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零食不想要了，照样退。
2: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3: 我吃了有1个月了。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抢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2: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4: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2: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

0: 怎么这么火爆呀？
1: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郡鹿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呀，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2: 郡鹿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3: 每天一碗，
4: 每天一碗，
5: 每天一碗，
6: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吃36味参精丸。
9: 郡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够吧！先到先得，赶快拨打电话抢够吧！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0: 软软的伙伴。
1: 莉莉悠悠，你怎么了？
2: 我好像以前在这里待过，待了很久。
3: 哦，这里？可怜的悠悠，孤不孤单啊？
2: 不孤单，有个好朋友陪着我，他是……想不起来。
3: 别急，慢慢会想起来的。
1: 这里有个叮咚。
2: 软软，我的好朋友，原来你在这儿。
3: 他就是你说的朋友，太好了。
1: 冰冰悠悠，软软破了，他不能留在这里。
2: 叮咚，我会清理，但软软是我的朋友，你不能拿走。
3: 是啊，尖尖，让零零幺幺和朋友多待一会儿吧。
1: 那好吧。
4: 好喝，小鳄喜欢。
1: 干杯！
4: 尖尖，怎么了？
1: 软软留在海里，一定会有大麻烦的。
4: 软软是谁？
3: 是个旧叮咚，以前一直陪着零零幺幺，像朋友一样。只是现在破了个洞，
4: 先把它带上来，我们来想想办法。
1: 可零零幺幺根本不肯把软软交给我，
3: 他太孤单了。
4: 有了，我们多做几个朋友，既陪着他。
2: 安可，这是我的好朋友软软。哇，
5: 真的软软的，很高兴认识你。
4: 安可，零零幺幺，可找到你们了。
5: 你们好呀。
1: 零零幺幺，我们有新朋友要介绍给你。
2: 可我已经有。
3: 这是硬硬，特别

0: 鼠，还有小鳄做的圆圆，
1: 这是我的好朋友耶耶，喜欢吗？

0: 其实我理解0011，因为朋友是不能被替代的。
1: 软软，别伤心，大家会喜欢上你的。你们喜欢软软，太好了。哎，小心，那是叮咚，不能吃。啊，停下，别吃叮咚，不能吃。危险，快停下。伙伴们说的是对的，我们得分开了。海水需要净化，快离开，请快离开，快离开。
2: 0011，
3: 我们来帮忙啦。
1: 我要吸海水，看叮咚，但小鱼们不走。
4: 交给小鳄，鱼鱼，看这里。
5: 这里有美味的茶会哟。
6: 来呀，还有本团的精彩表演。
1: 谢谢你们的帮助。
5: 不客气，
6: 我们是朋友嘛。0011，给
1: 软软。
6: 我把软软修补好了，不用再担心叮咚跑出来了。
1: 软软不该留在大海。
0: 我们会把软软当成好朋友的。
6: 我们一定会照顾好他。
5: 软软有家了。
6: 这是软软叮咚徽章。
7: 本集的叮咚是毛绒玩具，流浪到大海变成了有害的垃圾，希望小朋友都要爱惜自己的毛绒伙伴。
8: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9: 说的没错。
10: 化石探险。
11: 我可不想被弄湿。
12: 瀑布，有山洞。
6: 小鳄，你是说瀑布后面藏着一个山洞？
12: 好神秘呀，我有点想去探险。
6: 探险？本桥最有兴趣了，
13: 大家一起去吧。
11: 我可没兴趣。
12: 咦，这是什么？
6: 石头里的蝴蝶。
8: 小鳄在山洞找到的。
6: 我也有个。
14: 天哪！
6: 这是化石。
11: 别带太锋利的东西。化石是经历了很久很久保存下来的自然宝藏，非常珍贵。
6: 真没想到，阿克肯跟我们一起探险。
8: 探险。
12: 带上这个叮咚，阿克就不会被弄湿了，可以安心找化石。
11: 准备出发。
12: 遵命。
6: 化石。
12: 瞧这些光滑的石头，洞里以前应该有流水。
11: 对，仔细检查，我要放过每一块石头。不对，
6: 这个是化石吗？
11: 不对，差远了。这个嘛，我看就是个普通贝壳。走吧。哦，快跟上。
12: 哇！

0: 外面到处都是的叮咚啊，
1: 不是化石。
2: 不，哪来的叮咚？应该是化石。哦，
0: 其实小鳄找到的也是叮咚，这里可能根本没有化石。
2: 有了，化石在这儿。我知道不会白忙一场，快帮忙！
3: 哇！
4: 我的化石！
3: 海水，原来这里以前通着大海。
5: 哎呀，我的裙子，
0: 得快点离开这里。
2: 化石已经不重要了，最棒的是刚才的探险。
3: 这个送给阿克做纪念吧。
4: 等等，这回是真的化石。
6: 这是化石叮咚徽章。
7: 本集的叮咚是古老的海洋垃圾，它们失去了本来的样子和颜色，留在大自然里越久会变得越难发现和清理。
3: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8: 说的没错。耶，
3: 捡走亮晶晶。是什么？我们去看看吧。
5: 我也想跳那样的舞蹈。
3: 哎呦喂，你们的舞跳得真好。还有那些亮晶晶的装饰，那是什么？请问亮晶晶可以借我一下吗？
9: 什么？
10: 不可以。
0: 算了，我还是自己想办法好了。
9: 喂，不可以。
3: 小鳄，等我转圈的时候再撒下来哦。
11: 小鳄，准备好了。
3: 开始吧。哇！
0: 这是你发明的新舞蹈吗？
3: 尖尖，调调。
0: 的确很好看呀。瞌睡笑，你要干什么呀？
11: 我想跳亮晶晶的舞蹈，看来这个办法不行。
3: 亮晶晶，亮晶晶，我还是再回去找找。
11: 小鳄也去找。
0: 那是什么？

0: 你，
1: 薇薇早上还在那里啊？
2: 亮晶晶，
1: 哇哦！小哥，这不是亮晶晶，是微小叮咚，会把水弄脏，我们得清理一下。
2: 亮晶晶，
1: 来放这里。小哥，你好像说对了，微小叮咚就是亮晶晶。
2: 亮晶晶，
1: 走，可以去跳亮晶晶的舞蹈了。
3: 他们到哪儿去了？
4: 快看，是微小叮咚。
3: 这里也有。原来是火烈鸟的羽毛啊，真好看。
4: 应该是 AUV 他们在这里洗澡时留下的。
1: 给我也看看。
3: 我还没看够呢。
4: 找到亮晶晶，他不会打算用微小叮咚跳舞吧？
3: 糟了，得快去阻止他！
4: 在这边
3: 是小鳄，快看，是亮晶晶，又来不及了。竟然没用微小叮咚，
1: 当然啦，这是我的新主意，怎么样？
3: 我们误会你了。
2: 微小叮咚，
5: 喂，别过来！
1: 别怕，我已经想到了。哎呦喂，之前的舞蹈只是想甩掉身上的微小叮咚。
2: 亮晶晶不能用，
6: 没错，可不是嘛。
1: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啊，
3: 这是亮晶晶徽章。
7: 微小叮咚其实就是微塑料，是完整的塑料垃圾经过长时间的风吹日晒破碎后的样子，粘在鸟类的羽毛上会很不舒服。
2: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8: 说的没错。耶，
1: 为你喝彩。
9: 快点，我准备好了。
7: 我宣布火山岛叮咚车大赛现在开始。
2: 车车快跑，不快跑，车车快冲啊。
1: 冠军，
2: 尖尖最棒！
4: 谢谢大家，我最喜欢和你们一起玩了。
7: 既然如此，明天再玩一场。

0: 么叮咚？只要再找到这样的叮咚，做个新的追风号，明天一定能赢。星星王冠就是我的了。
1: 今天的冠军会是谁呢？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追风二号随时出动。
1: 跳跳，再不出发你又要输了。
0: 等着瞧吧。
3: 这很快，
4: 追风二号太快了。
0: 我赢了，我是冠军。
1: 恭喜跳跳，追风二号真棒呀。
0: 我是冠军。现在一定是因为没拿到冠军，跑去哭鼻子了。咱们去安慰安慰他。
4: 嘿，给你条条，星星王冠属于冠军。
0: 芊芊，你输了，怎么不难过呀？
4: 这有什么？刚才的比赛太刺激了，太好玩了。
3: 小鳄还要玩？
5: 没错，下次冠军是我们。
1: 我知道了，追风二号跑得快是因为电电叮咚啊。
4: 那是什么？
1: 它能给小车带来力量，你要收好，别看它小，掉进海里危害不小。
0: 糟了，追风号就是从这里冲进海里的。
3: 天啊，这可不好找，
1: 必须捞出来。电电叮咚在水里泡久了会泄露出有害的东西，周围的小鱼和小海星就要遭殃了。
0: 不行，不能让小海星变成不动的星星。我找到了，追风号在这儿。肯定还有电电叮咚，咱们要清理干净才行。
4: 好。
0: 嘿。虽然这不是比赛，但小鳄找到的叮咚最多，这次王冠属于你。
3: 小鳄冠军。
0: 冠军。
3: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
0: 这是电电叮咚徽章。
6: 本集的叮咚是废旧电池，用过的电池可不能随便乱丢，否则时间一长会泄露有害物质，危害到海洋和小伙伴。
3: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7: 说的没错。
3: 轰巴卡的绝技。
8: 爆浆好哇！这位一名章鱼探险家，逃生是我的绝技，没有陷阱能够困住我，哪怕是那一次。
0: 不好了，不好了！轰巴卡困在叮咚里出不来了。
9: 小声点，你们两个小家伙。
4: 太神奇了，
0: 你是怎么做到的？嘿，
9: 这难不倒我，逃生是章鱼的绝技。
0: 太厉害了，能不能再来一次？
4: 这样精彩的绝技应该表演给大家看。

0: 叫红巴卡的绝技表演，怎么样？
1: 听起来还不错。
0: 我们这就去通知大家，关于蝎子海草空地集合。
1: 绝技表演。让我先来热身一下。
2: 这难不倒我。
3: 哇，红巴卡探险家，
4: 真是幸会。
1: 嗨，伙伴们，还没到演出的时间呢。
5: 绝技表演，我们很期待。
3: 你需要帮助吗？
1: 帮助？是的，是的，帮我看看这身演出服。
4: 很有创意，不过好像有点单一。介意再加一点点装饰吗？
1: 当然不介意。
3: 完美，
6: 棒！
4: 今晚你会大放光彩的。
1: 这些难不倒我。叮咚，下去，给我下去。这下麻烦大了。这不可能。
3: 再等等，是秋秋、小鱼，红巴卡会来的。
0: 绝技表演真的就快开始了。一定是出什么事了，不然红巴卡不会失约的。我们分头去找。红巴卡，
6: 红巴卡，
0: 红巴卡，红巴卡。
3: 他会不会是被困在哪儿了？
0: 不可能，你是没看到红巴卡的绝技有多厉害。嘿，哈哈，嘿，哈哈，嘿，嘿，哈哈，嘿。先这样，没有什么能够困住我。小家伙们，
3: 好，这个叮咚，红巴卡，是你在里面吗？
0: 什么？什么？
1: 你们没看见我。
3: 小心，前面有礁石。
1: 岂有此理。
0: 巴卡，
1: 别过来。
3: 红巴卡，你没事吧？
1: 我就说没有什么能够困住我。
6: 叮咚多多逃不了。
1: 好吧，我确实搞砸了。
3: 你没事就好，大家都很担心你。
0: 是叮咚太多才让你的绝技失灵了。
7: 这次就让我们来帮你脱险吧。新的徽章。
1: 瓶子，我已经取好了。这是伟大的章鱼探险家有惊无险的一天之绝技表演徽章，最新的绝技躲避叮咚。就算是我也不能小瞧这些叮咚。
8: 说的没错。哇，
3: 发抖的海葵。哇，好厉害。

0: 那是，这个是我找到的独一无二的叮咚。
1: 小鳄要玩，
2: 给我玩会儿啊！
3: 我要玩呀！
0: 你们得排队，等我玩够了再轮到你们。
2: 那我们也可以去找一样的叮咚玩啊！
0: 找不到的，它是独一无二的。
4: 尖尖，那你敢不敢告诉我们这个叮咚是在哪儿找到的？
0: 告诉你们也没用。
2: 谁说的？
1: 大家一起找，总比你自己力量大。
5: 尖尖，
4: 快告诉我吧！
0: 就珊瑚礁啊！
4: 去找叮咚了。

0: 别白费功夫了，我的叮咚独一无二。
1: 再找找，
2: 不会真找到一样的吧？啊啊，还真有啊，还这么多。

0: 谢谢大家，打扫出这么多叮咚。
1: 吉利，
0: 快来尖尖，幸好有你们，不然叮咚堆在海床上太影响海葵的健康了。
2: 啊，叮咚会伤害海葵吗？
3: 原来这些藏在海葵里的叮咚会影响它们的生长。你看，
2: 我得回去一趟。哎，姐姐，你的独一无二叮咚呢？
3: 啊，糟了！
2: 姐姐，去哪儿？
0: 哎呀，那边有一株被特别保护的地毯海葵。
4: 特别保护？
0: 是的，为了不让它受到打扰，我在周围安装了围栏。
2: 是哪个来着？
3: 这里这株海葵好像在发抖。
0: 就是它。护栏呢？
2: 叮咚，原来是被当护栏用了。
3: 对不起，我把它们藏在。
0: 好疼，大家快躲开。
5: 海葵发怒了，快跑。
2: 这不是尖尖的叮咚吗？
0: 快跑啊！
3: 是小鱼把叮咚扔出来的。哎呀，我们这就走。哎呀！
2: 是我把叮咚藏到海葵里去的。
0: 看来叮咚让小鱼们很不满意。我想那株地毯海葵会自己慢慢恢复的。
2: 哎，是谁说这个叮咚是独一无二的呢？
3: 我希望他是。
6: 叮咚，多多，一起玩。
7: 对呀，
3: 多多的叮咚不就有更多的玩法了吗？
0: 是吗？那我就不用为他们发愁了。
3: 大家一起想，总比我更有主意。虽然不是独一无二，但是现在更开心了。哇！
7: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啊。

0: 感激的叮咚原来是牙刷，在海底发现的垃圾中常常有它们的身影，旧牙刷多多利用起来就能减少大海污染。
1: 嗯，千里叮咚。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0: 大小姐，找我什么事儿？
1: 李队长，你来了，请坐。哎，
0: 也没什么事儿，就是不知道杨天柱他们怎么样了。啊，这你不用担心，我已经都安顿好了，有人定期给他们送吃的。啊，李队长。
1: 你能带我去看看他们吗？这事恐怕不行，太危险了。大队长把你托付给我，我不能让你有任何闪失。可是我还是担心他，你也知道杨天柱这个倔脾气，随时都可能惹出什么祸端来。你放心吧，有大兴跟他们几个在一块呢。大兴这个人头脑灵活，做事也谨慎，有他在，不会出什么事儿。你觉得？
0: 他会听大兴的话吗？我还是能看懂他们两个人的交情，大兴还是能说得动他的。可是，我还是担心他们。
1: 那这样，我尽快安排可靠的兄弟，趁着外出正粮的机会，再给他们送一些药品和补给。
0: 李队长，你真好，谢谢你。
1: 不用跟我客气，他们也是我的兄弟。 要是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有事随时找我。
0: 那就费心了，李队长。有什么消息，记得及时告诉我。
1: 放心吧。

0: 通过今天的查看，我们已经摸清了鬼子据点里的情况。
1: 天柱，你说怎么打？
2: 不打。
1: 不打？为啥不打？
2: 不是不打，是换个法子打。
0: 换个法子打？哎，换个法子怎么打呀？
1: 哎，我，你说呀你。想跟你说，
0: 二龙，咋回事啊？他们这是？
1: 哎我，
0: 你们咋回事啊？到底打不打呀？到底？
1: 这爱打不打？

0: 兄弟们，走慢点。
1: 小子，累了吧？
2: 哇呀，大青哥，你快点，我们老落队呀、啊。

0: 前たち気をつけろ。
1: はい、はい、

啊！

0: 是你们的爷爷，但不是你们说的啥八路大爷。
1: 咋的？害怕了？啊，
2: 当初跟着日本畜生祸害老百姓的时候想啥来着？二老小子，给他埋了！
3: 大爷，太饶命了！太饶命了！大爷，
4: 饶命！我们是被小虎队抓来当差的。
1: 饶你行？我问你，据点里边还有啥人？
3: 没有了，就剩下劳工了。
1: 没了？
3: 没了，真没了。
1: 好，今天爷爷就饶你一命，但你们记住了，以后要再跟着日本畜生祸害老百姓，老子一定给你埋了。
5: 谢谢大爷，
6: 谢谢八路大爷，
5: 谢谢大爷。
1: 行了，行了，别愣着了，把衣服都给我脱了。
7: 脱了。

Thank you.

0: 这些了，向左走。上面那个我给干掉，我们哥这俩你干掉。
1: 大强，你在这守着。

0: 为啥有用的？走，去木棺，把这带上，这有用。你们在什么人？我们是莫凡岭的矿工，刘赖子的手下，我叫马三儿。我们这些人都是被鬼子抓来修炮楼的。
1: 你们谁是皮匠二代？皮匠，那个人好像被小鬼子给杀了。
2: 别说了，赶紧走，别再让小鬼子抓着了！快！
3: 走！
4: 大兄，
2: 二龙，这咋回事啊？
4: 都是小鬼子抓回来干活的乡亲，让我们给放了，
2: 赶紧找找看有什么能用。放得好，走，进去瞧瞧。

0: 这停车场的太短了，
1: 林柱，
2: 是，听见小鬼子这么远了，赶紧走。
1: 啥？
2: 小鬼子来了？
1: 这么快就过来了？这么多东西，咱带不走啊！能拿点剩下的箱子给炸了。
2: 炸了？
1: 什么炸？
2: 林柱，不能炸，小鬼子马上就到了，炸了他在哪儿跑不了。二愣，快进来拿东西，拿东西赶紧走，快走，能拿点吃的。
1: 快，快走！你。

0: 粮食和子弹。
1: 好，队长，您放心。
2: 行动一定要小心，你先去柳石沟一带找，如果他们没在那儿，你再去枣树村周围看看。
1: 中，
2: 记住了，一定要提防马上的特务队。
1: 好，明白。
2: 你去准备准备，马上出发。

0: 这狗杂碎的东西是挺香啊，天柱哥，你这炖鸡的手艺啊，还真是不赖啊。
1: 成子，你慢点吃，别噎死。你是饿死鬼托生啊？
2: 饿死，吃饱再说呗。就这一桌子，都不够我一个人划拉的。
3: 大英哥，你们也快点吃啊！吃完咱也收拾炮楼那帮小鬼子了。还有，以后榆树镇这帮小鬼子，他也别想轻生了。只要他出城进了山，那就是咱的地盘。我一个一个慢慢收拾他，谁得别想活着离开榆树镇。
4: 咱先别管痛快呀，咱得合计合计，以后怎么办呀？
3: 不是有你吗？书看得多，有学问。
4: 还有贼心眼子，你想办法呗。
3: 行，我看吃完饭，咱们把劫来的东西给隐藏起来。啥叫劫呀？咱又不是土匪，我们那叫抢，是把这帮小鬼子抢老百姓的东西，咱们再给抢回来。
4: 抢好听是吧？
1: 不知道这行。
4: 这叫什么？这应该叫脚，
3: 那是拿手抢的，跟脚有啥关系？
4: 又不是拿脚。
3: 哎，不过你说的也对，如果咱几个没有脚力，咋跟小鬼子斗啊？是不是？
2: 我得叫脚了。
3: 行了，我们赶紧吃，吃完了，过去看看咱脚那些家伙事。

0: 哎呀，这咋就没小强子弹呢？英杰表哥托树文兄弟给咱了100发驳壳枪子弹，咱省了点药，小鬼子不用这枪，子弹不好防。说正事儿啊，咱们打了小鬼子的据点，小鬼子肯定到处搜查咱们，咱得把这些东西给藏起来。
1: 这你放心吧，藏床底下，平时我们藏柴火用的。真有啥事儿，那还能躲一躲。
0: 把这些家伙事全放那儿去。
2: 行，咱今晚就动身吧。
3: 晚上点灯的时候啊，把这门窗户都不严实了，
2: 你别让鬼子看见亮啊。
0: 行了，赶紧过去吃吧，别糟蹋了。
2: 哎。

0: 队长，村子里面都找过了，没有发现他们。
1: 你来。队长，发现老头，好像见过他们。
2: 接着继续找。
3: 都这么多天了，怎么还没有他们的消息啊？你也别太着急了，我安排弟兄们去找他们了。你觉得能找到他们吗？我交代他们了，在柳树村和枣树村附近都找一找，应该没有问题。
0: 也不知道他们现在情况怎么样了，好担心啊！
2: 你也别太担心了，他们几个都是很棒的猎手，在大山里面，他们能够照顾好自己。

0: 兵哥，我想好了，
1: 咱还用老办法去据点里把那帮小鬼子引出来，全给他们宰了。
2: 这小鬼子又不傻，还能老上当啊？你要引不出来他们，
0: 哎呀，他们是不傻，但架不住咱们地儿熟，咱想个法子呀。
1: 我就不信他不出来，反正据点里这帮畜生我是宰定了。
2: 嘴上说的容易，就咱们四个人怎么打小鬼子据点？
3: 咋打不了啊？
0: 大兴哥，你想想，
3: 你还没宰过人呢，
0: 让这帮畜生逼的，你不也宰了两个鬼子了吗？
3: 你再想想，四十里村镇上那帮畜生都是谁宰的？咋的？出来以后你怕了？你要怕你别去。
4: 这不是怕不怕的事儿，小鬼子据点咱没去过，里边机枪小炮什么都有，怎么跟人家打？
3: 怎么就不能打呀？那你这不成那不成的，那出来干啥？那就跟着待着成？
2: 你急啥呀？我也没说不打呀，咱得动脑子，巧打。你往常打猎能瞎打吗？
3: 成，我就问你，你是打还是不打呀？
4: 打。
2: 等钳子跟耳朵回来。
3: 行了，打就行。
1: 等他们回来，咱就看仔细了，对吧？

0: 世界十大传世瑰宝，全球十大财富银元，一者藏宝于民，引爆收藏热潮。
1: 银元藏一把，富贵住我家，
2: 家中无银，富贵无门。我抢了五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两套，当做传家宝，希望他们金银满堂，富贵传家。
3: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0: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中国银币之王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之王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之王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之王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之王哲茂泰勒银元，共十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原始发行价1980元，除了礼赠各国政要及各大博物馆馆藏，为了藏宝于民、藏富于民，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先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财富银元近万家。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军秋拍，以2599万元高价成交，创造银元拍卖纪录。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之王。2025，北京成军重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之王。2021年拍出768万美元，约合人民币5475万。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够吧。
1: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2: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

0: 行量，没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1: 以前发行藏品连夜排队都抢不到，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唯一编号的出品证书、监制证书、收藏证书一应俱全，现在在媒体上公开发行，人人都有机会，一个电话呀就能抢到家，一次呀抢两套还送金融保喜和财富金条，光这两样就价值2000多了，白送谁不要啊，这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机会呀，我肯定要多抢几套。
2: 十大银元聚一堂，一者是需1988，财富银元近万家，四季藏式财富送。

0: 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够吧。
1: 银元藏一把，富贵住我家，
2: 家中无银，富贵无门。我抢了五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两套，当做传家宝，希望他们金银满堂，富贵传家。
3: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0: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中国银币之王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之王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之王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之王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之王哲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原始发行价1980元，除了礼赠各国政要及各大博物馆馆藏，为了藏宝于民、藏富于民，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先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财富银元近万家。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军秋拍，以2599万元高价成交，创造银元拍卖纪录。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之王。2025，北京成军重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之王。2021年拍出768万美元，约合人民币5475万。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接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够吧。
1: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2: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0: 四季藏是财富，送朋友是价值，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够吧。
1: 银元藏一把，富贵住我家，
2: 家中无银，富贵无门。我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当做传家宝，希望他们金银满堂，富贵传家。
3: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0: 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中国银币之王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之王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之王 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之王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之王舍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原始发行价1980元，除了礼赠各国政要及各大博物馆馆藏，为了藏宝于民、藏富于民，特批800套面向全。

0: 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房、世界各国的币房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两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两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世界十大传世瑰宝，全球十大财富银元，一折藏宝于民，引爆收藏热潮。
1: 银元藏一把，富贵住我家，
2: 家中无银，富贵无门。我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当做传家宝，希望他们金银满堂，富贵传家。
3: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0: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中国银币之王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之王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之王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之王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之王哲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原始发行价1980元，除了礼赠各国政要及各大博物馆馆藏，为了藏宝于民、藏富于民，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先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财富银元近万家。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轩秋拍，以2599万元高价成交，创造银元拍卖纪录。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之王。2025，北京成轩重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之王。2021年，拍出768万美元，约合人民币5475万。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房、世界各国的币房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2: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3: 以前发行藏品连夜排队都抢不到，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唯一编号的出品证书、监制证书、收藏证书一应俱全，现在在媒体上公开发行，人人都有机会，一个电话呀就能抢到家，一次呀抢2套，还送金龙宝玺和财富金条，光这2样就价值2000多了，白送谁不要啊，这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机会呀，我肯定要多抢几套。
0: 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财富银元近万家。自己藏是财富，送朋友是价值，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

0: 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银元藏一把，富贵住我家，
2: 家中无银，富贵无门。我抢了五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两套，当作传家宝，希望他们金银满堂，富贵传家。
3: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八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0: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中国银币之王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之王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之王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之王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之王舍茂泰勒银元，共十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原始发行价1980元，除了礼赠各国政要及各大博物馆馆藏，为了藏宝于民、藏富于民，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亲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财富银元近万家。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军球拍以2599万元高价成交，创造银元拍卖纪录。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之王。2025，北京成军重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之王。2021年，拍出768万美元，约合人民币5475万。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2: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0: 四季藏是财富，送朋友是价值，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银元藏一把，富贵住我家，
2: 家中无银，富贵无门。我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当作传家宝，希望他们金银满堂，富贵传家。
3: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0: 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中国银币之王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之王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之王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之王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之王舍茂泰勒银元，共十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原始发行价1980元，除了礼赠各国政要及各大博物馆馆藏，为了藏宝于民、藏富于民，特批800套面向全。

0: 所一者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房、世界各国的币房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两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两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上鱼喽！
3: 全国每4条打鱼鱼就有1条来自我们这儿，
4: 又是个丰盛年呢、啊。
5: 第一网就有泡头了，看看这一只就值5块钱了。
6: 顶盖肥，你看这盖里全满了。
7: 这个品种是南太湖特早，我们就是为了提早上市。
8: 力大饱满，扛还比较整齐。

1: 这小鬼子能把铁甲车给开出来了？哥，小鬼子干啥来了？
2: 这不就是拿铁打了王八壳子吗？强子，带炸雷没？
3: 大叔，那使点数吗？
2: 咋不对呀？
1: 不管几个，一会儿拿炸雷给这王八壳子炸了。
2: 二龙，跟我朝他后边。
3: 好，干嘛？
0: 你俩后可随意拿了啊！你没看那小鬼子是铁甲车呀？
1: 那鸡蛋碰石头，找死！
2: 铁子咋了？这东西有啥神的呀？
0: 他是不是这帮畜生弄出来的？
2: 我们连畜生都不怕，还怕这铁王八？
0: 都听好了啊！打完以后，往山上跑，
2: 往山上跑。
0: 你往天上跑都跟打下来，你仔细看看那铁甲车上的藏宝有这么长。天东，小鬼子就在这儿，他跑不了，早晚给他宰了。咱今天不是有事吗？去三十里村，放他一马，啊？走，走了。
4: 队长，没找到人呢。队长，没发现他们。
1: 队长，没有。能不能？走，去招着他们看看。走。

0: 不是兄弟，你是咋找到这儿的？
1: 自屯恁几个离开玉树镇以后啊，不干李队长对恁是非常惦念，一旦出去又可靠的兄弟，就要打探恁的消息。这不，刚听说四十里村据点被八路军端了，但是俺李队长会议说是恁几个干的，这到底是不是恁几个干的？
2: 哎呀，那还寻思啥？
1: 就是我们几个干的，
3: 恁几个干的呀？
4: 真的？
3: 你。
4: 那还有假啊？弄死好几个鬼子，还抓了好几个二狗子。
3: 行了，说啥呢？
4: 哎，没事没事，都自己兄弟。这找着恁我都踏实了啊。
1: 根儿哥，说漏嘴了。
4: 哎，没事没事。
1: 哎呀，
4: 挺神啊，一路都能找着我们。
1: 哎呀，找着恁，你都不知道经历了千辛万苦啊，这一路找一路摸，才这才找到道路村的。
4: 幸亏俺底下这俩兄弟，以前在国军干过侦察兵，那都是老手了呀。这事不说了，那个言归正传啊，现在玉树镇新来的小鬼子组建了特务队，为首的一个叫马生的非常阴毒，从周边村子里召集了一些歪瓜裂枣、不务正业，专门打探八路军和地方分子的消息。俺李队长叫务必交代恁，一定要严防鬼子的特务队。
1: 好好人不当，非当畜生。别让老子撞死他，活靶子皮。
4: 哎，对了，这还有这两袋，是俺给恁带过来的粮食、药，还有两百发补充箱子弹，够恁使一阵子了。
1: 你看看，表哥太讲究了。
4: 根
1: 哥，给我表哥带个好啊。
4: 好，好，谢谢，谢谢大哥。好嘞，这个东西我也送到了。
1: 人家我也找着了，我得赶紧赶回去，要不这小鬼子该起疑心了。恁多保重啊！哎，对了，还有一个重要的消息，俺李队长一定要我特别交代恁，不能靠近磨盘岭据点，那里有小鬼子的重兵防守。
4: 是不是兄弟？小鬼子搁那儿干啥呢？
1: 搁那儿干啥？目前我也不知道，但是恁一定要记住了，千万躲中那儿。
4: 啊，哎，那我就走了。
1: 哎，
4: 要不你留下吃点东西吧。
1: 你不吃了，我得赶紧走啊。
4: 我送送你。没事，不送了，溜吧溜吧啊。
1: 叔叔兄弟，你们家点小心啊。
4: 中，
1: 没事，那我走了啊。
4: 哎，
1: 那个，
4: 叔叔兄弟，我还想求你个事儿。
1: 咦，都是自己兄弟，啥求不求的？你听说来。
4: 恁几个先头着走，我等着撵他，快走吧。啥事说吧。
1: 哎，
4: 就是我有个东西吧，想让你帮我交给常小姐。
1: 这都不叫事，走。

0: 这啥呀？炸雷呀、啊！
1: 瞎咧咧啥呀？炸雷！
0: 你知道？你说。
1: 比炸雷还厉害的炸雷。
2: 这什么呀？炸雷能要人命，这东西能给人命。
1: 啥东西这么神还给人命？
2: 小伙子军用鱼肉罐头，能当饭吃。
3: 哎呦，这个东西真挺不赖呀！哎，往后咱们打鬼子多带几个，就着饼子吃。
0: 一提吃的，就你最厉害。
3: 这玩意儿不就是吃的吗？
2: 行了，说一下正事啊。表哥这次给咱带来的粮食、弹药，还有这些药品，我刚才仔细看了一下，有了这些药，今后咱们的一些小伤小病都能自己看了。
1: 那以后你是我们几个的狼诺呗？
2: 咋的？还给我封个官啊？
0: 也就是你识文断字儿，要是我治的话，你敢啊？
4: 行了，既然这家务事。

0: 咱都有了，这把咱就干个大的。
1: 这花好漂亮呀！
2: 不行，表哥再三叮嘱离莫平陵远一点，别看有这些东西，去了就是撞人枪口上了。
0: 哎呀，大兴哥，这你就不懂了，
3: 这就跟我们几个打猎一样，越是大的越带劲儿，而且打起来越过瘾。
4: 嗯，哥，我觉得大兴哥说的还是蛮在。
0: 你是怂吗？
5: 又来了，这不是怂不怂的事儿啊！哎，英杰大哥那么帮咱们，咱不听人家话，
6: 我没说不听他的。那磨盘岭啥情形你知道吗？
3: 对吗？
6: 啥情形咱们不知道，那没准磨盘岭好打呢。咱直接就整把大的，
5: 对，
0: 对啥对？
2: 绝对不能冒险，谁不能去？
6: 哎呀，行，你是军师，不去就不去，啊。

0: 想法呀？
1: 去磨盘岭吧。
2: 走吧。
0: 那你给我滚回去，你跟人添什么乱？别让他们听动静。
3: 我给你两条道。
2: 一，你带我一块去磨盘岭，那儿鬼子太多，我不放心，火块大呀，可以替你当子弹。二，
3: 跟我回屋睡觉。
0: 你替我挡子弹，你别给我添乱就好事，赶紧给我滚回睡觉去。
3: 没有这个说法呀。那你要是不带上我，那你也别想去了。

0: 真的了，
1: 说话了，
2: 孔子大。

0: 叛徒，
1: 咱院里的鬼子。

杀了这帮狗杂碎！哎。

0: 跑什么跑啊？这会儿知道害怕了，早带你们去了，逮不着了你们是不是？不知道这儿谁说了算啊？
1: 刘赖子，
0: 敢锁我，看我怎么收拾你！
2: 大小姐，不好了，不好了！
0: 咋的了？
2: 我们去打磨盘岭，被那鬼子给炸了。

0: 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山东青岛的海港码头了。那么现在渔民们啊，刚刚从远洋捕捞回来，现在码头上是特别的热闹。我们一起去看一下他们今天都捕捞了什么好东西。大哥你好。
1: 你好。
0: 哎，您这些带鱼可真新鲜啊。
1: 是吧，咱们这个渤海湾的带鱼啊，品质完全没得说，这和您平时买的冷冻带鱼啊，还有这个进口的大眼带鱼啊，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啊。你看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银闪闪亮晶晶，头窄身子厚，肉厚的跟刀背一样，鱼鳃也都是鲜红的。
0: 我相信啊，很多观众朋友们和我一样，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新鲜的带鱼。
1: 对，咱们渤海湾是冷水海域，带鱼长得慢，像我手上这一条啊，大约需要两三年的时间，长得慢，肉质紧实，都是蒜瓣肉啊。
2: 而且啊，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吃的比人还会挑食物，吃的都是小鱼小虾、磷虾和海藻，这些天然的饵料营养丰富，而且还干净。
0: 那这么好的渤海湾带鱼做好了肯定很好吃吧？
1: 那肯定啊，小时候我爸爸告诉我，我们渔民啊做的带鱼最好吃了，除了手艺好啊，就是带鱼新鲜了。我们捕捞回来啊，都是马上进行制作，用古法锁住带鱼的新鲜，而且做好了鱼肉鲜美，鱼骨鱼刺都能咬得动，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0: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们都馋坏了，您赶紧带我们去尝尝吧。
1: 没问题啊，我忙完这些就去给您做五香带鱼。
0: 好。
3: 从渤海湾的渔船到您家的餐桌只用了不到8个小时，新鲜带鱼加上经典国营老厂配方，骨酥肉厚，真空锁鲜，让您在家就能吃到营养丰富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
1: 咱们的五香带鱼啊做好了，来快尝一尝。
0: 哇，这看着也太香太诱人了，我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真的是特别的鲜美，一点也不腥，而且呢这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真的是特别的过瘾，特别的满足。您的这个做法啊，可以说是把整条带鱼的营养都吃到咱们身体里了。
1: 对，没错，尤其是小朋友还有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一定要多吃。
0: 没错，这用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带鱼啊，要是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我们都是做好之后直接用罐头真空锁鲜，锁住鲜味，同时啊还可以不

0: 用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做到长期储存，顺丰发货，无论您在哪里啊，都能够吃到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打开就能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0: 这一罐就是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罐头。
1: 我现在呀，就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品质怎么样。哇，全都是带鱼的中段，大家看这个肉厚不厚，倒出来啊，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真的是太诱人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儿，鱼肉鲜美，鱼骨和鱼丝啊都能够咬得到。那这么高的品质一定很贵吧？
0: 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价格摆在这里，但是啊，鱼是咱们自己捕捞的，咱们没有中间环节，咱们八罐是一箱，一共啊99块钱。
1: 99块钱八罐，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但是我觉得啊，您应该再优惠一些，让全国的叔叔阿姨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五香带鱼。
0: 今天上电视啊，我也很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四罐，也就是99块钱12罐带鱼罐头。不到9块钱啊，吃这么一大罐带鱼罐头，我就问大家划不划算？因为啊，这已经是不挣钱了。这四罐大家可以拿给孩子和家里的亲戚朋友们都尝一尝。这可是咱们渤海湾的特产啊，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1: 好的，没有问题。那我们现在啊是99块钱，到手整整12大罐了，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现在呢，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福利，您能不能再免费送大家一些福利啊？
0: 真的不行了，已经是赔钱了。
1: 确实是，你们渔民啊也不容易。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再拿四罐上来。
0: 再拿四罐干嘛？
1: 因为呢，这五香带鱼罐头啊，它是一个经典的老味道，口感鲜嫩，营养丰富。那平时咱们的叔叔阿姨们真的很难吃到这么高品质的。今天既然我们来到了青岛的码头，找到了这么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啊，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四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补贴，来表达一下对于长期支持我们的叔叔阿姨们的感谢。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99块钱整整12大罐五香带鱼罐头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4大罐相同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每一段里面啊没有配菜，全都是带鱼的中段，一罐啊还不到6.2块。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抢购来，抢购来！渤海湾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只有带鱼中段，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没有中间环节，成本价99块钱八罐。今天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八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这么大一盘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不到6.2块，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经典古营老厂味道，鲜鱼制作，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亲自把关，没有黄豆充数，足量中罐，开罐即食，早餐配粥，午餐配米饭，晚餐当个下酒菜。鱼肉鲜美，鱼刺鱼骨酥烂，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比您自己做省心，比外面买更划算。今天前100名下单，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一罐不到6.2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刘大哥，您的五香带鱼罐头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要尝一尝。那我想替大家问一下您，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们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0: 当然可以保证啊，我们现在就在我们的渔船上，我们每一罐带鱼罐头啊，用的都是带鱼中段。

0: 没有配菜，我打开啊，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咱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五香带鱼罐头，鱼肉鲜美，全都是带鱼中段，鱼骨鱼刺啊都能咬得动。
0: 我在我的渔船上用良心向大家保证，您看到的和您买到的一模一样。如果说您买到的跟看到的不一样，您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
2: 自己新鲜捕捞的渤海湾带鱼，全程古法制作，不用香精，不加防腐剂，这是渔民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我们深入原产地，来到码头，就是为了让大家吃到肉质鲜美、骨酥肉嫩、营养丰富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
1: 您平时总是没胃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啊，您平时也馋肉，但是呢又怕对身体有负担。如果您啊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的，那么您一定要试一试这开罐即食的五香带鱼罐头，简单方便，让您的餐桌啊变得营养美味。
0: 叔叔阿姨们，您今天愿意看我们的栏目啊，我心里啊真的很激动。咱们的五香带鱼罐头啊，别的咱不说，带鱼啊都是咱们自己捕捞的。而且啊，都是新鲜制作，肉质鲜美，鱼骨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是专门为叔叔阿姨还有爷爷奶奶们定制的。
1: 确实是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我们都看到了。但是就是不知道啊，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0: 我们是渔民啊，不是什么商人，不知道那么多的套路。既然今天大家来到了码头，给我一个上电视的机会，这样吧，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99块钱八罐，大家看怎么样？
1: 这一罐12块多就能吃到这么一大盘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啊，这么好的东西，大家呢肯定都想天天吃，很多的叔叔阿姨们都想要尝一尝，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0: 真的不行了，再送啊我就赔钱了。
1: 这不是赔钱，这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五香带鱼罐头有信心的话，那就再多送大家一些。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啊都是长辈，那他们吃好了，身体棒了，都会给您做宣传的。
0: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都跟我的父母啊还有我的爷爷奶奶差不多年龄，都是我的长辈。平时啊想吃点好吃的，出去买太贵，自己做又太麻烦。我们的五香带鱼罐头啊打开就能吃，而且啊营养丰富。既然大家都想吃，大家都需要，为了大家的健康，我再免费送4罐，做到99块钱12罐。免费送的这4罐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大家吃点真正的好东西，吃得有营养，吃得更健康，
1: 让牙口不好的老人家都能吃得上鱼骨鱼刺都能咬得动的五香带鱼罐头，让平时节俭的老人家都能没有负担的吃得上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更是让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叔叔阿姨们能够吃得上真正安全放心的五香带鱼罐头。今天啊，99块钱整整12罐的价格，这一罐啊还不到9块钱，更是让平时省吃俭用、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老人家都能够吃得起，也都能够吃得上。刘大哥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今天啊，我们栏目组也想借助刘大哥的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五香带鱼罐头，向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刘大哥啊，您再拿4罐上来，这4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免费送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那今天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免费再送大家4罐，做到了99块钱啊，您到手整整16大罐，这一罐啊还不到6.2元，每一罐里面只有带鱼中段，没有配菜，做到了量大实惠，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您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啊，现在就是您拼手速的时候了。那么我喊321，现在啊，大家就可以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了。
2: 抢购了，抢购了！渤海湾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只有带鱼中段，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没有中间环节，成本价99块钱8罐。今天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这么大一盘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不到6.2元，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 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

0: 扫二维码抢购吧，经典古井老厂味道，鲜鱼制作，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亲自把关，没有黄豆充数，足量中罐，开罐即食，早餐配粥，午餐配米饭，晚餐当个下酒菜，鱼肉鲜美，鱼刺鱼骨酥烂，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比您自己做省心，比外面买更划算。今天前100名下单，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多送八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一罐不到6.2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山东青岛的海港码头了。那么现在渔民们啊，刚刚从远洋捕捞回来，现在码头上是特别的热闹。我们一起去看一下他们今天都捕捞了什么好东西。大哥你好。
2: 你好啊。
1: 哎，您这些带鱼可真新鲜啊。
2: 是吧，咱们这个渤海湾的带鱼啊，品质完全没得说，这和您平时买的冷冻带鱼啊，还有这个进口的大眼带鱼啊，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啊。你看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银闪闪亮晶晶，头窄身子厚，肉厚的跟刀背一样，鱼鳃也都是鲜红的。
1: 我相信啊，很多观众朋友们和我一样，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新鲜的带鱼。
2: 对，咱们渤海湾是冷水海域，带鱼长得慢，像我手上这一条啊，大约需要2-3年的时间，长得慢，肉质紧实，都是蒜瓣肉啊。
3: 而且啊，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吃的比人还会挑食物，吃的都是小鱼小虾、磷虾和海藻，这些天然的饵料啊，营养丰富，而且还干净。
1: 那这么好的渤海湾带鱼做好了肯定很好吃吧？
2: 那肯定啊，小时候啊，我爸爸告诉我，我们渔民啊做的带鱼最好吃了，除了手艺好啊，就是带鱼新鲜了。我们捕捞回来啊，都是马上进行制作，用古法锁住带鱼的新鲜，而且做好了鱼肉鲜美，鱼骨鱼刺都能咬得动，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1: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们都馋坏了，您赶紧带我们去尝尝吧。
2: 没问题啊，我忙完这些就去给您做五香带鱼。
1: 好。
0: 从渤海湾的渔船到您家的餐桌只用了不到8个小时，新鲜带鱼加上经典古营老厂配方，骨酥肉厚，真空锁鲜，让您在家就能吃到营养丰富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
2: 咱们的五香带鱼啊做好了，来快尝一尝。
1: 哇，这看着也太香太诱人了，我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嗯，真的是特别的鲜美，一点也不腥，而且呢这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真的是特别的过瘾，特别的满足。嗯，您的这个做法啊，可以说是把整条带鱼的营养都吃到咱们身体里了。
2: 对，没错，尤其是小朋友还有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一定要多吃。
1: 没错，这用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带鱼啊，要是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我们都是做好之后直接用罐头真空锁鲜，锁住鲜味，同时啊还可以不用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做到长期储存，顺丰发货，无论您在哪里啊都能够吃到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打开就能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2: 这一罐就是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罐头，
1: 我现在呀就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品质怎么样。哇，全都是带鱼的中段，大家看这个肉厚不厚，倒出来啊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真的是太诱人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儿，鱼肉鲜美，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那这么高的品质一定很贵吧？
2: 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价格摆在这里，但是啊鱼是咱们自己捕捞的，咱们没有中间环节，咱们8罐是一箱，一共啊99块钱。
1: 99块钱8罐，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但是我觉得啊，您应该再优惠一些，让全国的叔叔阿姨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五香带鱼。
2: 今天上电视啊，我也很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4罐，也就是99块钱12罐带鱼罐头。不到9块钱啊，吃这么一大罐带鱼罐头，我就问大家划不划算？因为啊，这已经是不挣钱了。这4罐，大家可以拿给孩子和家里的亲戚朋友们都尝一尝。这可是咱们渤海湾的特产呀、啊，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1: 好的，没有问题。那我们现在啊是99块钱，到手整整12大罐了，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

0: 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现在呢，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福利，您能不能再免费送大家一些福利啊？
1: 真的不行了，已经是赔钱了。
0: 确实是，你们渔民啊也不容易。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再拿四罐上来。
1: 再拿四罐干嘛？
0: 因为呢，这五香带鱼罐头啊，它是一个经典的老味道，口感鲜嫩，营养丰富。那平

0: 那么这四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补贴，来表达一下对于长期支持我们的叔叔阿姨们的感谢。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99块钱整整12大罐5箱带鱼罐头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4大罐相同品质的5箱带鱼罐头。每一段里面啊没有配菜，全都是带鱼的中段，一罐啊还不到6.2块。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抢购来，抢购来！渤海湾新鲜带鱼制作的5箱酥骨带鱼罐头，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只有带鱼中段，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没有中间环节，成本价99块钱8罐。今天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这么大一盘5箱酥骨带鱼罐头，不到6.2块，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还没死呢。
1: 你再锤针给锤死了。
0: 他挂彩了，赶紧给他治伤吧。
2: 快快快快快，屋里请，这边。
1: 快快快，
2: 我去拿药。
1: 走，
0: 走。
1: 快快快！大帮手，大帮手，
3: 你快！哎，哥，咋办啊？人送到了，走。咱这算是回了他呀，还算是救了他呀？
4: 别管那么多了。

0: 哥，给大爷上上，轻着点啊！哥，哎呀，怎么就成这样了呢？哥，哥，你咋就成这样了呢？
1: 走，站住！

0: 我不感谢，这要今天不是二位，我就见不着我哥了。谢了。
1: 哎呀，这不算啥，不算啥。
2: 哎，不算啥，不算啥。
3: 走了。
0: 哎，等等，
2: 你们两个必须等到我哥醒来以后，让他当面的感谢你们才行。
0: 哎呀，不用了，好好养伤。
3: 太可惜了，
0: 让哥谢了走。
3: 谁敢让他俩走？

0: 哥，你醒醒啊！哥，你别吓我！哥，是我呀，小凤。哎，
1: 怎么就给打成这样了呢？
0: 哥，我知道你没事了。哥，是不是？你快看看我，是我呀，小凤啊！哥，哎呀，
2: 哥，除非你得行，一时半会儿醒不了。
3: 我刚才压了一下，你可都没醒。那我就放心了，一会儿找纪文留。哥，你醒了，哥。哎呀，你可算是醒了，你吓死我了！这多亏了这两位恩人呢，是他们把你给救回来的，你得好好谢谢他们。
4: 那是得好好感谢感谢。
2: 哎呀，不用不用，
4: 站住！

0: 白酒，我要感谢他俩。
1: 哥，哥，你快醒醒！哥，怎么就成这样了？哥，你快醒醒！

0: 站住！干什么呢？哎，
1: 大哥，别！我们有两个朋友好像进你们这里边了，我找他有事儿。
0: 没事，
1: 快走！没事，滚！快，没事。
2: 哥，我看你这脑子炸坏了吧？那两个人看上去也不像个坏人呢。
3: 好人呢？
2: 当然是好人了，我是亲眼看见他俩给你扛回来的。这要不是他俩，你就……
3: 屁！你别听那俩王八蛋，没他俩我能受伤呀？小鬼子能打死我那么多兄弟啊？我那么好的主意，不是他俩给我搅和的呀？
2: 什么主意？什么主意？你不说这事我还忘了呢。你还把我锁屋子里，我告诉你啊，这事儿咱俩没完，这账我慢慢给你算。
3: 你。
4: 你说我不让你去，这不怕你出事儿吗？
5: 你怕我出事儿？你自己一个人能成吗？那这次算是命好，腿伤了脑子晕了。这要是反过来怎么办呀？你要是没了我怎么办呀？啊！我，你就是该，
4: 你给我放出去！
5: 畜生！有本事把我放出去！你给我放出去！
4: 啊！有种你出来，一对一我弄死你！我有种你给我出来！
5: 有种你出来，我他妈锤死你！
4: 给我出来！
3: 老子给你扛回来的，你们畜生！坏了，你牵住他们！
4: 是个带班的，
3: 二龙，你别动手！
4: 是个带班的，二龙，你别动手！畜生，咋整啊？都快满了！你打击暴露了，他俩又活不成，那咋办？哎呀，哎，姚老，你记不记得咱们上次去过一哐哐叫马三了？找他，走快！
3: 这下好了。
5: 快撺掇我来！你不也送来了吗？我们也先开枪啊！我们等着你也没脑啊！
3: 你不就是个吃货，你也不比我馋货，你不比我们，我呸！我呸！呸呸呸呸！
5: 小子，
3: 呸！
5: 嗯，站住！
3: 这下就完了。
6: 怎么又是你们呀？哎，大哥，我找马三，你认不认识他？
7: 马三？
6: 对，马三，我哥呀。我找他有非常重要的事儿，你带我去，快去找他，赶紧。
7: 好，
6: 来，
7: 这
6: 咱在哪儿啊？带我去找他。
7: 哥，
6: 马三，
7: 马三，
6: 大哥，
7: 马三，快让他们停了，
6: 别卖了，
7: 快让他们停。
3: 大哥，不放话，我不敢放啊！
6: 大哥在哪儿？快带我去找他！
7: 别走呀！
6: 天柱，山子，坚持住啊！别走呀！别走呀！刘远，刘远，外面的人不能杀呀！他可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呐！上回在四十里村据点，就是他们把兄弟们救出来的。
7: 我说什么来着？
6: 如果没有他们。 我们就回不来了。
7: 哎，大哥，我这给你赔不是了，赔不是了。您可大人大量，别生气啊！这两个兄弟。

0: 都是好兄弟，这里边肯定有什么误会，您赶紧把人放了吧，再晚点就这没气儿了，大哥。
1: 放人呐！
0: 大哥，您赶紧下令，
1: 赶紧把人给我刨出来！
2: 谁敢跑？
1: 我。
3: 这家谁当？
4: 别来了，赶紧把人刨出来！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0: 敌人马上要派出第二支勘测队来到玉树镇，分区司令部命令我们要搞清楚这支勘测队的目的，掌握他们的行动和时间，迅速报告分区。小山，你先下去休息，记住，从今天起每天跑一次城外交通站。如果县大队和分区有什么最新指示，马上告诉我。
1: 好，
2: 怎么办？
1: 我想想，上一次鬼子派来的勘察队被我们伏击消灭掉了，这一次他们又派人来了。我是这么想的，如果这一次
0: 我们再想办法把他打掉，他们还是会再派人来。重点是他们建这无人区到底是什么目的？
2: 又有什么阴谋？这应该是现在最重要的。对，我跟你的想法一样，只有彻底搞清楚敌人建立无人区的目的，才能有针对性的采取行动。这也是分区首长明确指示的。哎，这点是很重要的。这样，我们先暂缓打掉敌人第二支勘察队，等时机成熟了，我们再消灭他们。好。
3: 那我现在把这情报先上报给县大队，然后由县大队转告分区，由上级决定。
2: 好，去办吧。
3: 几位壮士，这家务事也还给你们了。我替我哥给你们赔个不是。不过折腾了半天，也不知道你们叫什么呀。
4: 小子。
3: 田军，那你们这是干什么的呀？怎么就跑到磨盘岭去了？
5: 我哥你不认识？我们镇上头一号猎手。
6: 还吹呢？啊！我们知道磨盘岭那儿有小鬼子，就想去宰了他们，给家里报仇。
3: 打鬼子！好，我就知道我没看走眼。几位壮士，这酒菜都已经备好了，几位留下吃完饭再走吧。
5: 不不不，你看人家一片心意，那就生了再走吧。咋的？你除了惦记吃，还有别的事吗？
3: 不是了。哎，我看你挺有意思啊。
5: 啊？我觉得你们兄妹俩更有意思。<笑>
3: 你这还记上仇了？这不给你刨出来了吗？
7: 你慢点呀！
3: 对不住，别害怕，这个感谢的酒喝不上，不得跟你们喝一个赔罪的酒吗？
7: 哎，姑娘，我看这事儿啊，纯粹是一场误会，我们哥几个一会儿还有事儿，就不多叨扰了。
8: 我身上正好带了一瓶智商药，给你哥每天早晚各吃两片，一准管用。
3: 哎呦，那得，大恩不言谢，赶明儿个有用得上我的地方，尽管开口。
7: 告辞，
3: 慢走。

0: 耳机啊。
1: 四是这圈据点真是那几个小子干的？
2: 是嘞，要不是我亲口听他们说，我也不相信这几个货胆子真大呀。
1: 不赖，这几个小子有长进。
2: 我给他们几个送去的粮食、药、子弹，够他们十一阵子了呀。
1: 好，以后啊，还要尽可能多的支援他们。
2: 中，你别管了这事儿。
1: 哎，对了，另外啊，你得特别注意日本人的特务队，往后有机会能除掉一个除一个，不能留着这帮祸害。嗯，
2: 队长您放心，我已经安排可靠的兄弟都盯着了。
1: 四日村据点怎么样了？现在
2: 据点大概还得十来天，我安排了半个班的兄弟搁那指引着呢，你放心吧。
1: 好，行，那你去吧。
2: 我去了。

0: 你说我说你俩什么狠了？表哥千叮咛万嘱咐，说不让青哥，不让青哥把那号飞去，偷偷摸摸的去了，长能耐了是吧？是不长能耐了？我跟二龙这是闹早了，我叨叨晚一点，你俩是不是命就没了？是不是命没了？你毛呢？
1: 说你呢！你洗完了去外边看一看，去看看那个坟，
0: 你说你死了对得起谁啊？对得起谁？
2: 咱是干嘛都忘了是吧？哥，你俩先洗着，我去拿个衣服给你。哥，那母夜真够厉害的，镜子哥打了爷们儿了。
3: 买我的时候，你说啥来着？你没脑子！这么多年我才知道，你跟我绝对是有福同享、有难不同当的兄弟，是吧？
2: 哥，我那不是糊弄他们吗？谁知道他们不信这个？哥，他不怨我。哥。
4: 怨我，不管啥时候，你都是我大哥。
5: 行，这笔账以后我再给你算。
6: 小山，交通站还没传来谢大队和军分区的消息吗？
5: 还没有，我今天下午刚去了一下陈外的交通站。是不是这分区首长还在研究我们的报告啊？
6: 嗯，说不准。
4: 小山。 你每天必须去一趟陈外交通站，如果有县大队和军分区的消息，火速回来报告。但一定要注意安全，特别要小心特务队和他们网络的汉奸密探。
6: 行，你放心吧。
4: 秋生，哎，你明天去一趟卫士会，告诉吴胖子我要请他喝酒，
6: 好，
4: 看看能不能从他那里摸到一些有价值的情报。

0: 小姐，我看你这屋灯还亮着呢，我给你熬了一碗银耳汤，你喝一碗再睡。嗯，
1: 我睡不着，你先去睡吧。
2: 姐，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儿啊？我能有什么心事儿？我没事儿。
1: 你别瞒我了，自打天柱哥他们走了之后啊，你呀就跟丢了魂似的。
2: 你这个鬼丫头，净瞎说。
1: 哦，小姐，你别太担心了。天柱哥他平。

0: 平时粗粗拉拉的呀，
1: 但是他心细着呢，别担心了啊。
2: 哼，这个白眼狼，都走这么长时间了，也不想个办法给个消息。
0: 我知道，你呀，就是想见人。
1: 没关系，这不是早晚的事儿吗？
0: 你啊，就别熬着了，
1: 走，睡觉去。

0: 哥，吃不了玉米？
1: 不吃了，你吃吧。
0: 腿咋样？好点没？
1: 好多了。这不，看着修这个。凤儿，你看这门窗，啊，你这折腾多少回了？以后你的暴脾气得改一改啊。
0: 我改什么改啊？姑奶奶就这样。
1: 你说你这每次折腾完了，你看这些手下都怎么议论你，这不好。
0: 谁敢议论我？谁议论我，我找谁去？再说了，这不都怨你吗？这要不是你把我给锁屋里，我能把门给踹坏了？
1: 这，我把你锁屋里，我不是对你好吗？我不是担心你吗？我晚上带着兄弟们出去打完小鬼子，第二天早上就回来了。我不是想让你高兴高兴。
2: 你让我高兴，我哪儿高兴啊？我都急死了，差点急疯了我。
1: 啊？是真的？真这样啊？哎，凤儿，我跟你说啊，从小到大我没见你这样过。来来来，封印我看看。
2: 刘赖子，你什么毛病？你能不能盼我点好啊？喜欢看我疯？
0: 哎，哥，我是来跟你说正事儿的。我觉得呀，以后这磨盘岭啊，咱还是别去了。你说，咱现在就这么几十个兄弟，就这么几杆枪，咱们拿什么跟这么多个小鬼子拼啊？
1: 这不拼也不行啊，小鬼子都顶到咱们家门口了。啊，你看这帮矿工兄弟们没吃没喝。再说了，这矿是老爷子给咱留下的祖产，不能就在我手里吧？再说了，还有最重要的，老爷子临终前交代的事儿，我都得办。
0: 那个哥，算了，你说你每回出去一回，弟兄们就少几个，这人都没了，咱留这矿有啥用？
3: 小姐，粥好了。
0: 哎，
2: 哥，还有一更要紧的事儿。
1: 什么事儿？
0: 你说你也老大不小了吧？
1: 是啊。
0: 你总得有个人照顾你吧？
1: 没错啊。
2: 小兰呢？你看人家姑娘又年轻又水灵，那身段没准给你生一大堆大胖小子，那到时候咱多高兴。
0: 哎，刘赖子，你长脾气了是不是？啊，我告诉你啊，今天这事儿你应也得应，不应也得应，
2: 其他不该想的事儿你甭想了。
4: 小姐，小姐，李队长到了，
5: 你带他去后花园，我一会儿去那儿找他。
6: 刘爷，没事吧？刘爷，
7: 刘爷，您喝粥呢？
1: 啊，刚喝完。这不，有啥事儿啊？说吧。
7: 我听说您伤着了，就过来看看您。哎，对了，刘爷，我听说您带着弟兄们去磨盘岭收拾小鬼子，怎么回事？刘爷，啊，这次我没赶上，下次再打小鬼子，我肯定跟您一起去打小鬼子。
0: 打什么打？
7: 不打，不打，不打也好，不打也好。
1: 平武，我都伤了这么长时间了，你兔崽子到现在才想起来看我。
7: 刘爷，这不是我娘她病了吗？我就回去看了看。
1: 哦，你娘病了。哎，你不是告诉我他早就不在了吗？
7: 哎，没有，刘爷，你一准是记错了，活着，活着，
1: 在就好，以后得好好孝顺他啊。
7: 是是是是。
1: 丁武啊，这次去打小鬼子，死

0: 当了这么多兄弟，你得去安顿一下。该葬的葬，家里有家有口的都送点钱去。
1: 是，这事儿你一定要亲自办。哎，刘爷，您放心，我一定办好，我这就去办。
0: 去吧。
1: 哥，我看这丁武鬼头鬼脑的，也不像个正八经的人，你还这么相信他？我瞅他不大地道。
0: 他呀，你别疑神疑鬼的啊！老爷子临终前交代的事儿最重要。
2: 哎，你这，你悠着点儿，伤着了，脾气还这么大呀？
3: 都接手干！

0: 小姐。
1: 李队长。
0: 找我什么事儿？
1: 那个，我想找你商量件事儿。
0: 什么事儿啊，小姐请讲。
1: 你不是已经找到杨天柱他们了吗？你这两天安排一下，我想去看看他们，给他们送点东西。
0: 这事恐怕不行，最近日军和特务队活动得非常频繁，万一出点什么差错，咱们不光保护不了天柱他们，你也会有危险。
1: 我叫你来不就是为了这事儿吗？有你保护我，能有什么差错呀？
0: 大队长临走之前让我好好照看你，别让他担心你。再说了，他最近可能要来榆树镇，万一他来了发现你没在家，我怎么跟他交代？
1: 行吧，那我不为难你了，等我爸来了我自己想办法。

0: 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1: 牛肉腊肠，
2: 万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
3: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腊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4: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5: 没有客气和狠活，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0: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6: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儿传下来的。
0: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6: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啊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不用喂饲料，也不用打抗生素，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我们家坚决不用那些大料，什么八角、桂皮、茴香这些中药材，也不用那些高科技的添加剂、防腐剂、色素啊、香精，什么都不用，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0: 啊，您不用大料，也不用中草药。
6: 不用。
0: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6: 是这样的啊，很多的牛肉腊肠啊，它用了大料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盖住味道啊，做到所谓的增香啊、提味。可大家吃到的满嘴的都是调料味道，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

0: 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1: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不用大料草料，没有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也没有，全靠着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呀，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 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0: 是的，
1: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
0: 嗯，
1: 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多过过瘾。
0: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
1: 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0: 99块钱2斤。
1: 对，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0: 嗯，这还不够。
1: 对呀、啊，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
0: 啊，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不是猪肉。
1: 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哎呀，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对。
0: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哎，那怎么样？好吧。
1: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0: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 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啊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
1: 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2: 好，
1: 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0: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 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 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4: 呀，我闺女嫁得远。 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
3: 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二三十。

0: 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1: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的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2: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搭配着炒辣椒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1: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没有一点淀粉填充，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这比普通腊肠呀健康太多了。
2: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2: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1: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灌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没有科技与狠活，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2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3: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蒲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实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

0: 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新鲜的牛肉还要90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2: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3: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这每一根啊都不含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也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4: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0: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5: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1: 新鲜的牛肉还要90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2: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4: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3: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

0: 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主汛期极端暴雨多发，户外溪边游玩一定要警惕山洪泥石流两大隐形致命风险。本地无雨，天气晴朗不代表绝对安全，山洪可来自几十公里外的上游给雨区，溪水骤然浑浊，水面漂浮杂物，河道水位快速上涨，出现任意一种立刻撤离河道。山洪爆发速度极快，河滩、沟岸、浅滩严禁扎营过夜，遇山洪切勿顺河下跑，必须横向撤离至两侧高地。暴雨易诱发泥石流，听见山谷闷响、山底渗水、落石，立即撤离。雨后48小时内禁止在沟谷、陡坡、山脚露营和进入深山山谷。低洼不滞留，遇汛即撤离。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二十九。

百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10 48毫克，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10 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10 48毫克，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10 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

0: 会长，丁武回来了，说有重要的事向您报告。他有什么事要跟我汇报啊？叫他进来吧。哎，进来吧。哎，会长，小的有重要的消息跟您报告。 重要消息，说说看。行，我去。是，把门带上啊。哎，会长，我知道是谁偷袭了皇军磨盘岭的据点。你知道是谁？啊？那你说呀。是原先磨盘岭铜矿的矿主。 刘赖子，刘赖子啊！你打哪儿得来的消息啊？你别跟我这胡说八道啊！哎呦啊，我哪敢呐！小的是亲眼所见的。自从皇军缴了他的矿，他就天天在那憋着，一心想找皇军报仇。前几天的晚上，他带了一大帮人，就去偷袭了皇军磨盘岭的据点。 可是也不知道哪儿出了岔子，他被皇军打够呛，腿上挨了一枪，还差点被炸死。后来不知道从哪儿就冒出了两个小子，把他给救了。按道理来说，这应该是他的救命恩人吧？哎，您猜怎么着？他非要把人给活埋了。
1: 行，说主要的，说主要的啊！
0: 主要的就是那帮人现在天天练枪，说还要找皇军报仇呢。
1: 这样啊，丁武，哎，我现在就给你一个重要的差事。
0: 好，
1: 你还回到刘赖子身边去，一定要弄清楚有几条枪，有多少人，他们有几个藏身之处。记住，千万不能露马脚，不能动声色，你要稳住他们，明白吗？
0: 啊，明白，明白。
1: 行了。

0: 去吧。
1: 那个会长，我这冒这么大的风险给您送消息，我这好几天没吃饭了。这
0: 啊，行，这。拿去吧，事成之后我还要重赏你呢。
1: 这事难办啊，会长。
0: 都给你，
1: 谢谢会长，一准把事办妥。谢谢会长。
0: 走。我这两块大洋，我能换回来200块大洋。

0: 剿灭刘赖子，我将立刻提拔你做特务队的副队长，协助麻省军工作。
1: 谢谢太君提拔，谢谢太君提拔。

0: 彼はスルカ教育で信じてはいけません。
1: 麻生少佐、ウーカイ城に見張りをつけろ。
0: はい。
2: 中佐閣下、もし本土であれば、私は今すぐルーラズを討伐に行きます。
1: じゃあこうする。石原、光節君に伝えろ。人招待を連れ、今夜十時。ヒランクを追え。ひそやかに進退し、ルーラズを巻き込んで待機。夜明けになれば、抵抗分子を一気に殲滅だ。
2: はい。
3: 哎呦，吴会长，大驾光临，有失远迎，有失远迎。
4: 孙老板，孙老板，
3: 哎，坐坐坐。
4: 哎，孙老板，请坐，请坐。梁老板，你也请坐啊。
5: 哎呦，可不敢，可不敢。您二位慢用，我呀上后头给您起热菜。
4: 哎呦，劳您大驾了。
6: 哎呀，老哥啊，你可有日子没来了，真是怪想您的。
0: 这不，今天我让秋生啊特意把您请来，
5: 咱们聚聚啊。
4: 哎呦，你看看，你看看，到底是老朋友了啊，没白交你这个朋友，还真想着我呢。
6: 这不是应该的吗？当初要不是您吴会长大力相助，我这酒家哪能开这么顺当啊？来，我敬老哥一杯。哎呦，嗯。哎呦，我看您的气色不太好啊，最近忙什么呢？感觉有点累呀。
4: 哼，好不了，今天抓劳工，明天抢粮食，这个渡边呢比这个野村还阴还损还坏，杂种东西。
6: 哎呦，你说您这么鞍前马后的给他们卖力气，怎么着他们也得重用您呢。
4: 哼，谁说不是呢啊，这个渡边这个笑面虎啊，还是个中国通，
6: 哦，
4: 把你当个狗一样拎过来踢过去的，稍不中意啊，那羊刀就搁到脖子上了。哎，你说这是人过的日子吗？啊，每天不被他们弄死，也得被他们吓死。
6: 嗨。

0: 队长，您找我有事儿。
1: 咱们刚刚接到渡边的命令，今天晚上协助石原去围剿野狼谷的刘赖子，10点出发。
0: 磨盘林通矿里刘赖子，
1: 也不知道他们从哪儿得到消息，说是磨盘岭据点被袭，是刘赖子干的。
0: 肯定是麻省的特务队发现了他们。
1: 尽快去通知大兴和天柱，看看他们能不能想办法去野狼谷通知刘赖子，让他们立刻转移。
0: 好，我马上就去办。
2: 要我说呀，这费力不讨好的差事，干脆您就辞了算了。我听说前两天您不是帮助日本人去张罗那个特务队吗？您不如去那儿谋个差事啊。
3: 你咋知道的？哎，
2: 我这儿啊成天吃饭的人多，前两天有几个说是皇军特务队的，到我这儿蹭吃蹭喝，也不知道真假，反正看着不像正经人。
3: 哎，你没跟他们说这是黄协军常大队长的买卖吗？我给做的保。哎，
2: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也不想给您和常大队长添麻烦。
3: 别怕他了，一帮狗东西。哎，我跟你说啊，特务队这个差事啊更悬啊，成天的打探八路的行踪。哎，原来那个侦缉队的狗队长不就是这样被八路军给斩死了吗？我才不想冲这个眉头呢。
2: 是是是，那是平安要紧，平安要紧啊。
4: 会长您多喝点。
5: 好好好好
4: 好。

0: 二位
1: 慢用。
2: 哎，好好，忙去吧。哎，吴会长，这日本人抓劳工怎么没完没了的呀？
3: 你操这心干嘛呀？哎呀，
2: 这榆树镇的人越来越少，谁还到我这儿吃饭呢？
3: 可不是嘛，怎么，这渡边又给我派差事来了，让我在半个月之内抓500个劳工，说是送到磨盘岭原来刘赖子的矿上去。你说我上哪儿给他抓这劳工去啊？
2: 是啊，这是要弄啥呀？这挖矿也用不了那么多人呢。
3: 我当初啊也问过渡边，被他给训斥了一顿，说是军事秘密。哼，甭管他，反正啊没好事。
2: 是，来喝酒喝酒。

0: 怎么瞎花钱呀？
1: 咱爹吩咐的。
2: 你想，这些年你在杨家，伺候完老的，伺候完小的，应该。
3: 爹，这是我该做的，谢谢爹。

0: 咱又想弟妹了，想想就对不起她，进了娘家的门就没过过一天安稳的日子。桃子也是，我出门收皮子，一走就10天半个月。
1: 就他一个人在家撑着，我就想不明白，咱们没招他，没惹他，好好的一个家，就让这把畜生生生给毁了。
0: 天成，咱亲人们有在天之灵，能看见咱们正给他报仇了。
1: 心里也会安心。
0: 对，还是那句话，活着就为了宰这把畜生，多活一天，多宰一个。小鬼子别想从榆树镇活着离开，要不然，活着真没啥意思。
1: 天成。 既然道理你都懂，咱遇事就得沉着冷静，不能蛮干。咱早晚有一天，就把小鬼子赶出榆树镇。
2: 哎，
3: 下三楼。
2: 嗯哼，
3: 有情况，抄家伙。
2: 你。
3: 谁？
4: 天柱哥。

0: 兄弟，大晚上的你咋来了？
1: 天柱哥，我有急事要找你。
2: 啥事儿？屋里说。
1: 啊，屋了，再晚就来不及了。鬼子今天晚上要袭击刘赖的驻地，李英杰队长让我告诉你，一定要想方设法通知他们，立刻转移。

0: 上次被埋那家伙又来了。
1: 你深更半夜过来干嘛？
2: 告诉你，我要不来，你就该死了。
1: 你才该死了呢！深更半夜你过来咒我了你啊！
3: 叔叔，
2: 我刚听到的信儿，小鬼子正朝你们这边来呢。你带兄弟们赶紧撤吧，晚了就来不及了。
1: 朝我这边来？这帮小鬼子咋知道我住这儿？是不是你告诉他们的？
2: 你不告诉他们，他们怎么会知道？我告诉你啊，你要是敢骗我，我就先把你小子给埋了。
4: 不是你埋我，你要再不走，
2: 我是小鬼子要把你给埋了。
1: 放什么狗屁！老子现在就把你小子给干了！
2: 来人，外边请。
4: 过来。
2: 你是人家大半夜的，大老远跑过来给你送信儿，人图啥？
4: 图啥呀？
1: 害我呗。
2: 上次不是没害成吗？接着害！
1: 你这脑子是不是还没好利落了呀？
4: 上回要不是人家，你能活着回来吗？你不早就那个啥了吗？
2: 我那啥呀，我还能啥呀？
4: 我告诉你，如果小鬼子来了，谁他娘都走不了。你不为你自己着想，你也得为你那帮兄弟着想吧。
2: 你小子别跟我提那帮兄弟，一提我就来气。上次要不是你，小鬼子能杀我那么多兄弟啊？告诉你，这事我给你记着呢。
1: 不信是吧？不信老子走。
2: 你给我站住！把话说清楚再走。
1: 哥，
2: 你就信他一回吧。我看他不像骗人的样子。他不像骗人的，我像骗人的。哎，你是信他呀，还是信我呀？
1: 我不是信他，我是信这个李。
2: 你说你这……你过来！哎，你当着外人的面给我点脸面！你说你。
4: 谁说了算啊？你这反正我不管，咱们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既然小鬼子送上门来了，那就跟他们干，干死一个够本，干死两个赚一个。
1: 好啊，
4: 刘爷，有种！既然你这么想杀鬼子，咱合伙一块杀，我有一计，保准把小鬼子全部弄死。
2: 什么计啊？
4: 空城计。
2: 你小子跟我玩36计呢，我就怕小鬼子没来，我这让你给我弄空了，我凭什么信你啊？
4: 小鬼子要不来，你就把我活埋了。
1: 哥，
2: 行，老子就信你一次。我告诉你啊，再有什么事儿，那个坑可给你留着啊，小妹儿，走。

0: 弟兄们，小鬼子这帮狗杂碎又找上门来了，要灭子。你们说，咱们该咋办呀？
1: 跟小鬼子拼了！
2: 对，拼了！
3: 可以啊，哥，
0: 既然小鬼子
3: 这么缺。

0: 我跟你说通了，他们也别想消停了。来的路上，我就想好了一招，怎么对付小鬼子。
1: 啥招？
2: 空城计。
3: 空城计，
4: 这是什么呀？
5: 是这招吗？
0: 都别吵吵了。
6: 那个，咱把丑话说在前头啊，真打起仗来，子弹可不会长眼睛。到时候要是哪个兄弟死了，咱们大官厚葬。 家里给50块大洋，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啊，到时候打起仗来，都给老子记着点，啊，都不能死。在这儿我给大家招呼一声，谁杀死一个鬼子，老子就奖励他20块大洋，怎么样？
7: 啊，
0: 好，
7: 走，
0: 走，走，走。
8: 哎呀，您住，
7: 走。
8: 你说这事儿有没有整谱啊？小鬼子要是不来，这一回我可跑不出你了。
7: 你踏实吧，一准来。

0: 世界十大传世瑰宝，全球十大财富银元，一者藏宝云频，引爆收藏热潮。
1: 银元藏一把，富贵住我家，
2: 家中无银，富贵无门。我抢了五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两套，当做传家宝，希望他们金银满堂，富贵传家。
3: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0: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中国银币之王奉天1两银元，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之王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之王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之王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之王舍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原始发行价1980元，除了礼赠各国政要及各大博物馆馆藏，为了藏宝于民、藏富于民，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先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财富银元近万家。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轩球拍以2599万元高价成交，创造银元拍卖纪录。奉天1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之王。2025，北京成轩纯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之王。2021年，拍出768万美元，约合人民币5475万。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2: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3: 以前发行藏品连夜排队都抢不到，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唯一编号的出品证书、监制证书、收藏证书一应俱全，现在在媒体上公开发行，人人都有机会，一个电话呀就能抢到家，一次呀抢2套，还送金龙宝玺和财富金条，光这2样就价值2000多了，白送谁不要啊，这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机会呀，我肯定要多

0: 抢几套。
1: 十大银元聚一堂，一者是去198，财富银元近万家。四季藏是财富，送朋友是价值，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融保险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够吧。
2: 银元藏一把，富贵住我家，
3: 家中无银，富贵无门。我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当做传家宝，希望他们金银满堂，富贵传家。
0: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1: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王：中国银币之王奉天1两银元、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之王1663年查理2世银元、法国钱币之王1871年亨利5世银元、俄国银币之王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之王哲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原始发行价1980元，除了礼赠各国政要及各大博物馆馆藏，为了藏宝于民、藏富于民，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先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者是去198，财富银元近万家。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轩球拍以2599万元高价成交，创造银元拍卖纪录。奉天1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之王。2025，北京成轩纯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之王。2021年，拍出768万美元，约合人民币5475万。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王、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接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够吧。
2: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3: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1: 四季藏是财富，送朋友是价值，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够吧。
2: 银元藏一把，富贵住我家，
3: 家中无银，富贵无门。我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当做传家宝，希望他们金银满堂，富贵传家。
0: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1: 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王：中国银币之王奉天1两银元、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之王1663年查理2世银元、法国钱币之王1871年亨利5世银元、俄国银币之王1825年

0: 康斯汀银泉，德国银币之王舍茂泰勒银泉，共十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原始发行价1980元，除了礼赠各国政要及各大博物馆馆藏，为了藏宝于民、藏富于民，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房、世界各国的币房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够吧，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够吧。世界十大传世瑰宝，全球十大财富银元，一折藏宝于民，引爆收藏热潮。
1: 银元藏一把，富贵住我家，
2: 家中无银，富贵无门。我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1人2套，当作传家宝，希望他们金银满堂，富贵传家。
3: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0: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房：中国银币之王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之王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之王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之王1825年康斯汀银元、德国银币之王舍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原始发行价1980元，除了礼赠各国政要及各大博物馆馆藏，为了藏宝于民、藏富于民，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先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财富银元近万家。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轩秋拍以2599万元高价成交，创造银元拍卖纪录。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之王。2025，北京成轩重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之王。2021年，拍出768万美元，约合人民币5475万。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房、世界各国的币房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够吧。
1: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2: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3: 以前发行藏品连夜排队都抢不到，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唯一编号的出品证书、监制证书、收藏证书一应俱全，现在在媒体上公开发行，人人都有机会，一个电话呀就能抢到家，一次呀抢2套，还送金龙宝玺和财富金条，光这2样就价值2000多了，白送谁不要啊，这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机会呀，我肯定要多

0: 抢几套。
1: 十大银元聚一堂，一者是去198，财富银元近万家。四季藏是财富，送朋友是价值，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两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融保险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2: 银元藏一把，富贵住我家，
3: 家中无银，富贵无门。我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当作传家宝，希望他们金银满堂，富贵传家。
0: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1: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王：中国银币之王奉天1两银元，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之王1663年查理2世银元，法国钱币之王1871年亨利5世银元，俄国银币之王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之王哲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原始发行价1980元，除了礼赠各国政要及各大博物馆馆藏，为了藏宝于民、藏富于民，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先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者是去198，财富银元近万家。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军球拍以2599万元高价成交，创造银元拍卖纪录。奉天1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之王。2025，北京成军重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之王。2021年，拍出768万美元，约合人民币5475万。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王、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2: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3: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1: 四季藏是财富，送朋友是价值，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2: 银元藏一把，富贵住我家，
3: 家中无银，富贵无门。我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当作传家宝，希望他们金银满堂，富贵传家。
0: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1: 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王：中国银币之王奉天1两银元，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之王1663年查理2世银元，法国钱币之王1871年亨利5世银元，俄国银币之王1825年

0: 康斯汀银元，德国银币之王舍茂泰勒银元，共十枚真心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原始发行价1980元，除了礼赠各国政要及各大博物馆馆藏，为了藏宝于民、藏富于民，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房、世界各国的币房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

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0: A队长，徒步前进，从两侧包围一两口，将抵抗分子一网打尽。
1: 是。

0: 哎，通知到天柱他们了没有？
1: 通知到了。
0: 也不知道刘来子他们转移了没有？
1: 还是亚钻，应该没有问题。
0: 那就好，走。
1: 啊，跟上。

0: 你有病啊呀！
1: 传令下去，可能有埋伏，让地形兵员地待命。
0: 好，都听好了啊！不要轻举妄动，注意隐蔽。

0: 那个人叫什么来着？大兴哥，没错吧？
1: 都留神。

嗯

0: 咱这出用啊，跟炸的狗似的，快点！
1: 你这小好啊！

0: 宋总，你还都搜过了，没有人。
1: 很好，抵抗分子应该是进了树林了，马上包围起来，迅速消灭他们。
2: 嗨，
3: 宋总，
4: 走，宋总。

0: 没想到啊，枪法不赖啊！
1: 姑娘杀鬼从来不含糊。
2: 小鬼，我怎么听着像杨天柱他们？
1: 没错，队长，都是他们。
2: 准备战斗，
3: 队长，我们这个距离好像打不到。
2: 别那些废话，打不到也给我打。

0: 怎么样？
1: 牛。

0: 庄子，你没事吧？
1: 没事。

0: 撤！
1: 什么鬼子，我
2: 不能走！

0: 陈总，我们遇到了有组织的攻击。
1: 到底是什么人？
0: 好像是八路军。
2: 秦若，
1: 阿月，
0: 八路有备而来，咱们地形不熟，我们贸然出击会很危险。我建议撤兵。
1: 停！

0: 群众都已经向后山方向撤离了，
1: 让大家准备向西北方向转移，另外留下一个班的兵力断后，防止鬼子反扑。
0: 是。
2: 迅速打扫战场。
3: 是
4: 是。
0: 刘月，小鬼子都撤了。
5: 你起开，你起开。
6: 看仔细了，
0: 真真的。
6: 带几个兄弟到山坡上守着，防着这帮狗杂碎再窜回来。
0: 没事，你们俩走。
7: 我没事。
0: 什么人？
8: 哎，别误会，别误会，刘老板，这是八路军。
6: 八路军。
1: 大家伙都没受伤吧？
8: 天柱，是人八路军给咱救了。
9: 八路军，谢谢啊！
6: 谢谢八路军。
1: 乡亲们都太见外了，我们八路军啊，就是咱老百姓自己的队伍，打小鬼子那是我们应尽的责任。
6: 哎，八路兄弟，你看这小鬼子也太可恶了啊！抢了我们的矿，不给我们留活路。逼着我们跟他们玩命吧，这不是？
1: 大家伙敢拿起武器抗击日本帝国主义，这种勇气啊是好的，但是呢要注意方式方法。你看像今天这种情况多危险啊，欢迎大家加入我们八路军，大家只有团结在一起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我来啊就是看看大伙有没有事儿，我们还有任务，乡亲们多保重。
7: 慢着，
5: 慢走。
6: 哎，天柱兄弟，我倒是有个想法。这八路兄弟说的也对，你看你们这帮兄弟，能打能干能杀。
9: 刘老板，有啥话你就直说。
6: 哎，我是想啊，你看你们要是能跟八路一块去打鬼子多好啊，不，报仇也快啊。
5: 哥，那要不咱一块去呀？哎，要不不参加八路也行。我看，要不咱两家合了算了。
6: 哎，
9: 哎，刘老板，小凤姑娘，你们的好意我心领了。
10: 你也看见了，我这几个兄弟都是打猎出身，
9: 平时自在惯了。我是怕坏了刘老板的规矩。
5: 嗨，我们没规矩。
6: 你看天柱兄弟多仗义啊！
5: 咱啥规矩？
6: 咱有规矩啊。规矩多了。哎，天柱兄弟，我这个人啊，知恩必报。如果你以后啊有用得着刘某人的地方，就直说。
9: 我还真有一件事想跟你说。
6: 你说。
10: 你看，这回打小鬼子搅来的家伙，得归我们。
5: 行，随便挑。

0: 英知皇帝は帝国分子から邪魔されている。君にことを大きいさ、分かるだろう。
1: 分かっています。
0: テオデイ训练得怎么样了？
2: 回太君的话，按照您的吩咐，又召集了一批新人，正在抓紧训练。
0: マソウ少佐、迅速に特務隊に一刻も早く抵抗分子を見つけると、必ず二班の騎士が到着する前に奴らを徹底的に消滅するんだ。
3: はい。はい。
4: 源自欧洲浪漫情怀，传承瑞士制表工艺，大品牌法兰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兰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先到先得，您还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5: 我是真没想到，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啊，今天啊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6.8元，我就拿到手了，这也太划算、太超值了！
6: 我也抢到了，这法丹池金钻表可是有名的大品牌，平时在商场专柜购买啊，少说也得2-3千块钱。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6.8元，立马啊就能拿到手。你们也赶紧打电话吧。
7: 16.8元，真的只要16.8元，我抢到了。这法丹驰金钻表啊，太漂亮、太豪华了，我太喜欢了。现在啊，我走到哪儿，我带到哪儿，周围的人啊都夸我眼光好。
8: 我一直想带上一块啊上档次的金钻表，可是啊我舍不得买。这次赶上法丹驰金钻表做品牌宣传，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16.8元，人家呀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这戴在手腕上，真的是又富贵又时尚，倍儿有面子。
7: 这16.8元呀，不光能拿到豪华的金钻表，还能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呢。你看我跟老伴儿啊，这都戴上了，多漂亮啊！要是自己在商场里买呀，没有几千块钱根本买不到，太划算了。老哥哥老姐姐们，赶紧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4: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9: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源自传奇金钻表世家，知名品牌法丹驰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拿出一批最新款式法丹驰金钻表作为品宣大礼全国派送。今天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好福气好运气。
5: 没错，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过去啊咱们许多的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咱们法丹驰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不到一顿饭钱就能够带回家，抢到就是赚到。
10: 没错，俗话说要想日子过得好，招财就戴金钻表。过去80-90年代，许多叔叔阿姨能戴上一块上海牌的石英手表就已经是非常高兴非常体面了。如今咱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大品牌的金钻表呢咱也戴得起了。
9: 是的，那虽说啊咱买得起，但是说句心里话，要是拿出2-3千块钱去买一块表，很多大爷大妈叔叔阿姨还真是舍不得呢。
5: 哎，一点都没错，毕竟啊咱们老一辈人节俭惯了，平时花钱啊都要算计算计的。
10: 没错，今天啊不用再算计了，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

0: 品牌，特面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今天呢只要16.8元就能够马上拥有。
1: 哇，周总，我没有听错吧？真的只要16.8元就能够把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带回家吗？
0: 千真万确，法丹驰金钻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设计时尚美观，防磨损，蓝宝石水晶表镜，纯净明亮，整个表盘表链通体鎏金，看上去金光闪闪，尊贵奢华。表盘副点位镶嵌8颗宝石，璀璨耀眼，熠熠生辉。3点位镂空小天窗，日历星期双显示，还有夜光显示功能。表背镂空设计，机芯飞轮呢清晰可见。啊，每时每刻呢，尽显律动之美。整只表戴在手上，金光灿灿，非常的奢华啊，质感非常的好。男士佩戴沉稳大气，彰显尊贵和非凡的品味；女士拥有啊，优雅美观，璀璨亮丽，气质浑然天成。
1: 哇，这样的大牌金钻表，平时啊，咱们去商场啊、专柜去购买的话，少说也得几千块钱。
2: 对，
1: 那今天呢，咱们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也太划算了。
0: 没错，那是相当的划算的。我们这款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呢，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样的机会啊，只有一次，错过了以后再也没有了。
1: 是的，没错，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法丹驰品牌推广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犹豫，不要等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原价是2680元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就能够立刻拥有。但是啊，我们是限定名额的，仅限100个名额，所以喜欢大牌金钻表的朋友们，赶紧打电话吧！
3: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链金光灿灿，八颗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驰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蓝玉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4: 我们老两口啊，节俭了大半辈子，也舍不得穿金戴银的。这次啊，法丹驰金钻表做活动，只要啊16.8元，可算上我赶上了。我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老伴儿啊戴一块，我戴一块，金光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5: 不光戴上这金钻表，人家还免费赠送了一对男女龙凤戒指。我跟这老头子呀，这都戴上了，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关键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戴上了，我太高兴了。老话说，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这么豪华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商场啊一只要卖2680元，这次啊赶上厂家做品牌宣传，只要16.8元就能抢到，这可是天大的好事。人家呀还免费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咱要是再不抢，那不是犯傻吗？我已经啊抢到了，老哥老姐赶紧的打电话吧。
3: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

0: 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且一百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1: 周总，咱们这么豪华尊贵的法丹式金钻表，活动推广期间只要16.8元就能够体验，这也太超值了。那您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2: 俗话说，东西好不好试试就知道。咱们法丹池金钻表在国外都是非常知名的大品牌金钻表，这次呢，为了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我们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法丹池金钻表作为见面礼，原价是2680元，但是今天打进电话只要16.8元就能够拿到手。这个费用啊，不够我们的包装费，连快递费都不够，中间的差价损失由我们来承担，大家可以放心的试戴。如果您试戴满意就留下，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
1: 哇，那我明白了，相当于说啊，中间的差价你们厂方承担了，然后呢把实惠送给了咱们的观众朋友们，
2: 对，
1: 让大家只花16.8元就能够拿到这一块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池金钻表。
2: 对，哎，
1: 那我问一下周总啊，能保证咱们观众朋友们拿到手的是跟咱们商场专柜里的一模一样的法丹池品牌金钻表吗？
2: 这个当然要保证，必须要保证。今天只要观众朋友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池金钻表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和我们门店里商场专柜里一模一样的法丹池金钻表。大家看，这是我们法丹池金钻表的检验报告，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每一项都是合格合格合格，
1: 是的，
2: 保证品质，保证售后。本次电视推广我们砍掉中间的层层加价环节，甚至不计成本不惜代价，就是为了打响法丹池品牌，让全国的朋友都能体验一下大品牌金钻表的质感。
1: 是的，
2: 大家可以拿回去亲自的戴一戴，感受一下，看看我们的法丹池金钻表是不是像我说的这么好。在这里我想每一位顾客朋友郑重的承诺，如果您拿到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门店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试戴之后有任何的不满意不喜欢，照样是无条件的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太给力了。那我再次提醒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本次特惠推广活动仅限本档节目，仅限100个名额，我们是送货上门，先验货后付款，你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请大家放心打电话报名抢购吧。
2: 哎，等一等，我宣布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我们再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哎，寓意呢是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池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池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垫金光灿灿，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池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这法丹池可是大品牌，以前去商场的时候啊，我看到这块金钻表啊，当时就想买下来，可是一看价格呀，要2000-3000元，还真有点舍不得。这次厂家搞品牌推广活动可是让我给赶上了，体验价只要16.8元，这不跟白捡的一样吗？我啊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我

0: 我一块，要不是因为限购呀，我还想多订两块呢，送爸妈送公婆，他们长辈们啊肯定喜欢，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1: 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金灿灿的法丹池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人都说这是一块名表。其实啊，他们都没想到，我就打个电话，体验价只要16.8就拿到手了。虽然啊这么便宜，但是真给我长脸，太有面子了，生意也顺风顺水，这法丹池金钻表还真是招财啊。
2: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池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池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0: 哇，我们热线一直是响个不停，许多观众朋友们啊纷纷打来电话，都想拿到咱们这款法丹池金钻表。大家都说啊，我们这次的活动力度太大了，机会太难得了。
3: 没错，还有许多的叔叔阿姨啊反复跟我们来确认是不是真的这么的便宜啊，说之前花的都好几百块钱，但是呢买到的呢都是石英表、电子表，一呢是不上档次，二啊是容易坏，这戴上一阵子啊就不走字了，钱呢也就打水漂了。
4: 是，如今啊大家早就不戴石英表、电子表了，现在流行戴大品牌的金钻表。
3: 对，
4: 咱们这款法丹池金钻表高端大气上档次，品质过硬，经久耐用，而且看上去金光灿灿，奢华尊贵。最重要的是，咱们今天这个活动推广期间，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6.8，还不够一顿饭钱，就能够马上领取。
0: 是的，没错，我的名额一直在减少当中，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当然啊，有一些观众朋友打来电话就是担心咱们的法丹池金钻表的质量，
3: 对，
0: 周总您能不能给大家伙做个保证呢？
4: 那当然可以保证了，为了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够放心的抢购，放心的戴，下面我们通过一组实验亲自检验一下法丹池金钻表的品质。
0: 好，
4: 看法丹池金钻表放在玻璃缸中浸泡，依然精准走字，它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盘依然毫发无损，它防滑，看用力把金钻表摔在地上，它安然无恙，它防摔，看漆黑的夜里表盘指针也能看得清清楚楚，它有夜光显示功能。
3: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这样的品质才够放心，真不愧是大品牌，让人啊心服口服。
4: 对，法丹池金钻表就好比是手表中的奔驰宝马，戴上它彰显的是品味和地位，流露出深厚的底蕴和高贵的气质。男人戴体面尊贵，沉稳霸气，女人戴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只要16.8，就能马上拥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抢到就是赚到。本次活动仅限100个名额，先到先得，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5: 我特别喜欢金钻表，在商场里一看价格呀，那得好几千块钱，我是舍不得买。这次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体验价只要16.8就能拿到手，另外呀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哎呀，这次活动太棒了，我再替厂家呀好好的宣传宣传。
6: 就是，我们不光戴上了大牌金钻表，还拿到了一对男女龙凤戒指，你瞧多漂亮啊！老话说龙凤呈祥，招财好福气，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戴着，图个吉祥如意，真值。
1: 真没想到只要16.8就能戴上这豪华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另外啊还送上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太

0: 太划算了，感谢厂家做的这次活动，老哥老姐们赶紧打电话抢到啊，就是赚到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只要16.8元，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哎，怎么这么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雨天行车避险要点。雨天行车关闭自动启停功能，避免涉水熄火后二次打火，导致发动机损毁。全程开启 ESP 车身电子稳定系统，规避侧滑侧翻风险。挡风玻璃内侧起雾，开前挡除雾加外循环模式，并开启 AC 制冷。后视镜积水启用加热功能去除水渍，积水反光易掩盖坑洼暗沟，牢记口诀：走灰不走白，见黑停下来，遇断影必刹停。暴雨大雾等天气会削弱传感器灵敏度，谨慎使用辅助驾驶，规避行车风险，科学避险，安全行车。

0: 你给我砸碎，给我砸碎，逼着老子无处安身吧！
1: 哥，你跟个死鬼在这儿较什么劲呢？
0: 二婶，
2: 喂，
0: 把咱们粮食都搬出来，把这帮小鬼子的枪都给收了。
2: 是，你们去。

0: 小凤姑娘，一会儿我们拿了枪就先走了。急什么呀？你还伤着呢，等给我们到了新的地儿，安置好了再走。伤没事了，我们就不去了，还有其他事儿呢。真着急，给不了。哎。
1: 哥，你也别难过了。排帮那会儿在柳树林边上，不是还给咱留了几间屋子吗？要不就上那儿去吧。也只能这样了。二少，
2: 哎，
1: 刘烨，带上几个兄弟到山上去。
3: 死去的兄弟都给埋了。是，你们几个跟我走。哎，
4: 慢点，别等人。
3: 我说不赖吧，你们几个呀，就在这儿住下得了。
4: 兄弟们也都安顿好了，就别再难过了。这个仇还得跟小鬼子算。你看是这啊，你把枪给我们，我们就先回了。
1: 行。
2: 二少，
1: 哎，
2: 把枪分给他们一半，让他们回去吧。
1: 好。
3: 给什么给？
1: 走什么走啊？这伤还没好呢，人家救了咱，咱都不管人家呀？
0: 你说人家要回去，你非要留人家干嘛呀？
3: 谁说了算？
0: 不是，他不是说他那伤没事吗？
1: 没事吗？我说没事才没事呢。
0: 哎呀，好了。
3: 哎呀，这还流着血呢，能没事吗？你们几个别愣着了，赶紧拿点热水，拿点布过来，我收拾一下。
0: 小凤姑娘，真没事了，你的好意我们领了。
5: 我们还有别的事儿，枪拿了我们就走了。这个伤啊，以后大兴能给我治。
6: 哎，对，我能给他治，就不麻烦小凤姑娘。
1: 废话真多，我看看。
3: 你看，
1: 我说不行吗？走。
6: 哎，你轻点，轻点，我们还是回去吧。
1: 闭嘴。
6: 小凤这。

0: 不错啊，当了十几年猎户，抓上鱼了。
1: 哎，哥，这地儿也不错，这啥都有。
0: 嗯，除了他哥都挺好的。
2: 再不错也不能常待，拿了枪赶紧走。
3: 哎，都在呢。
1: 哎，小芳姑娘，你哥呢？
3: 嗨，今儿折腾一天，太累了，睡了。哎，你们在这吃独食啊？也不喊着我，我可给你们带好酒来了。这个可是早年排帮埋的，我亲自刨出来的。这要一般人啊，我还不拿出来呢。来，给你们倒上。
0: 没手。啥那么吃啊？
1: 没熟你也吃啊？
3: 弟兄们，这一晚啊，我多谢各位弟兄仗义出手，不然的话，我跟我哥还不知道在哪儿了。我先干为敬。
2: 小凤姑娘，啊，以后你甭老这么客气，咱们都是杀小鬼子的，甭外道啊。
3: 嗯，
2: 你哥答应我的枪啥时候给我？给了我们就该走了。
3: 急什么呀？这不都应你们了，还能反悔不成？你这伤还没好呢。这不说了吗？我们这地儿不错，你们就踏踏实实住下来，住几天养好了再走。
2: 不用了，再说我这伤已经好了。
3: 好什么好啊？没好，你拿命救的我，上回你们还救了我哥。
0: 对对对，你哥那事儿咱就别提了。
3: 那哪能不提呢？你们救了我们兄妹，那就我们家的恩人，我们家那是有恩必报。来来来，我敬各位恩人一杯。
1: 小芳姑娘，你说你家那矿咋就被日本人给占了呢？
3: 哎，这事儿啊，说来话长。早些年我爹在磨盘岭花钱开了个矿，等我爹走了以后，就把这矿留给我哥了。谁知道来了一帮小鬼子，非要抢我们家这矿，那我哥哪能干啊？就跟小鬼子打起来了，结果我哥就被打伤了，还死了好几个弟兄。从那以后啊，我哥就常常跟小鬼子对着干，这不上回碰见你们了吗？
1: 嗨，我劝你哥呀，这矿就别要了。
2: 干啥不要啊？啊，那是人家的矿，凭啥不要啊？这帮畜生怎么抢走的，就应该从他们手里再抢回来。
3: 你说的太对了。哎，要不这样吧，你们就留下来帮我们把这矿抢回来，等抢回来这矿啊，有你们一半。
2: 小凤姑娘，你的好意我们真是心领了。我们几个人有重要的事还没办呢，但有句话你可以带给你哥。你看看你们手底下这么多的兄弟，那杀小鬼的动静太大，你像我们打猎的都是一个人干，咱蔫不悄的从小鬼子背后下手杀这帮畜生。
3: 你说的更对了，不行，你们必须留下来。你说我跟我哥这脑子哪有你们这么清楚啊？你们就留下来帮我们把这矿抢回来，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来，
2: 哎，小王姑娘，喝之前我想跟你打听个人，有一个叫杨天亮的在矿上，你知道吗？
3: 这矿上来来回回这么多人，我哪记得住啊？这杨天亮我是不知道，杨天柱我是记得真真的。

0: 那姐，我敬你一个。我们住哪儿啊？
1: 那个礼物我已经给你们亲自收拾出来，你放心，保准干干净净。
2: 行，那小凤姑娘可就费心了。
1: 别客气。
3: 还愣着干啥呀？

0: 现大队传来情报，敌人的勘察队今天傍晚已经到达了榆树镇。上级已经同意我们的计划了，我们现在首要的问题是要搞清楚敌人勘测队的行动目的。
1: 渡边一定会吸取野村的教训，严加防范，派重兵保护。咱们从哪下手呢？
0: 是啊，从哪里入手呢？秋生。 你明天一早派小山去一趟联络站，设法通知大队长，让他火速来一趟榆树镇，越快越好。
2: 怎么？
0: 要想彻底搞清楚敌人建武人区的目的，必须城里城外联合行动。我已经想好了，要利用常惠美的特殊身份，争取她为我们工作。
2: 对，大队长跟常惠美是同学，有大队长出面说服她，保护性能大一些。

0: 也不知道大兴和天柱他们哥几个怎么样了。
1: 天柱他们有经验，不像刘赖子一伙，应该没事。这回刘赖子他们伤亡不小啊。
0: 也是啊，大兴比较沉稳，有他在天柱他们旁边，我心里踏实多了。
1: 的确难为王掌柜了。哎，队长。
0: 我最近老感觉着背后有双贼眼盯着咱们俩。渡边这个家伙，小李藏刀，得告诉兄弟们多提防着点儿。
1: 实在不中就跟他们干，大不了一死。
0: 哎，不能蛮干，咱们得用打太极的方法对付他们。现在不是冲动的时候，是不是啊？
2: 兄弟们，等这个刘爷带咱们把矿给夺回来，打鱼大肉管够。
3: 刚，
2: 你看看，我这弄不明白了，你说看上你哪儿了那母老虎？
3: 你别瞎咧咧，不，咱哥怎么能看上小凤姑娘？
2: 那是姑娘吗？
3: 那咋不是姑娘呢？
2: 哎，好，是不是姑娘咱还不说，但人家收拾的是真干净。哎，你看看，哎，一点灰都没有。不行啊。
4: 咱们就在这儿住着吧。啥意思啊？你想住这儿是吧？我还告诉你，枪能拿着最好，拿不着咱得赶紧走。
2: 枪都不要了？
4: 听不懂人话呀？不要了，拿不着咱得赶紧走。
5: 天柱，来。 上次是八路军姓黄的那个队长救了咱们，要不是他，你都死了。我觉得咱们挺好的。哎，要不然咱这样，咱投奔八路军，一起打鬼子。
2: 再好，咱也闹不清。还有，冤有头，债有主，
4: 咱得把榆树镇这帮小鬼子都灭了。
2: 等会儿，试会儿吧。

0: 哎，金柱。咋起那么早啊？
1: 啊，睡不着了，出来活动活动。
0: 好点没？
1: 早好了。
0: 咋了？傻了？
1: 啊，枪啥时候给我？我得走了。
0: 你能不能别老枪的？我这折腾一早上，给你做饭呢。
1: 做饭？
0: 你不上了吗？我给你熬点鱼汤，你补补，你喝。
1: 我不喝鱼汤。
0: 哎，坐。你喝不喝？
1: 不是，我真不喝。
0: 喝不喝？喝不喝？不喝，我喂你啊。
1: 我喝。
0: 你慢点，别洒身上。哎呀。擦擦，这都浪费了。
1: 喝完了，
0: 好不好喝？
1: 啊，好喝。
0: 你要觉得好喝，以后我天天给你做。
1: 哎，小婉，那啥，你坐下，我跟你说两句话。
0: 哎，
1: 是这样啊，你别老对我那样。就跟对其他人一样就行，这兄弟们看起来笑话吧。
0: 没了，
1: 没了。
0: 姑奶奶，我自个儿乐意，谁还能管得着我？我就愿意对杨天柱好。
1: 哎，行，别。哎，
0: 好喝哈。
1: 啊，
0: 我就给你盛碗。
1: 哎，不用。
0: 别走。

0: 大队长来得好快呀！我哪敢怠慢啊！现在整个分区，除了对付敌人的扫荡，所有的任务的重点全集中在榆树镇。啊，先说说你们的想法。
1: 大队长，我们上报分区先暂缓打掉鬼子，第二是勘察队的报告。分区首长也已经同意了。
0: 好，
2: 我们考虑请谢大队配合，城里城外联合行动。
0: 说详细点。
2: 我们想由你出面，利用常惠美的特殊身份，争取她为我们工作，再通过她的关系，争取到黄协军中队长李英杰和他父亲常久宽。如果他们为我们工作，那对我们及时掌握日军建立无人区的计划和阴谋作用会非常大。
0: 那现在常惠美在榆树镇吗？
2: 在。

0: 先生来了，快请进。
1: 好。
0: 方先生，您请进。小姐，方先生来了。
2: 向明，你来了。
1: 我们大小姐这么有雅兴啊，大白天的赏花啊。啊，
2: 你还笑话我。翠红，赶紧去沏茶。
0: 哎，
2: 来，快坐。
1: 好。
3: 死去了这么多兄弟，矿没了，房子没了，逼得咱们逃到这深山老林，没吃没喝。畜生，小鬼子不让咱们好过，咱们也不能让他们消停了。以后要想有吃有喝过上好日子，得怎么办呀？就得把咱们的矿夺回来，给死去的兄弟们报仇。
4: 报仇！
5: 报仇！报仇！报仇！
3: 打起仗来呀，见了小鬼子都别怕，不能当孬种软蛋，要狠狠地揍这帮狗杂碎。
4: 揍他！
5: 揍他！
6: 揍他！
4: 揍他！
3: 你们都看到了吧，这些枪是咱们从小鬼子手里夺来的，咱们要用小鬼子的枪去揍这帮小鬼子。二傻，
7: 哎，
3: 看看有哪个兄弟手里没枪的，人手一把。
7: 好，谁没枪来领。
8: 我没有，
9: 我没有，
10: 我没有。
7: 拿，慢点，慢点啊！
11: 幸亏你过来报信，要不然我跟我哥还有那么多弟兄的命都得搭里边。
12: 我也是刚得到信儿，就过来告诉你。
11: 你看，你得救我哥两回了。
13: 哎，第一次就算了。哎，
11: 天柱，其实我哥那个人吧，没那么小心眼儿，之前全都是误会。这次他一定特别感谢你，一准儿啊宴请你。
12: 甭那么麻烦，拿了枪我们就走。
11: 那哪行？你为了救我受的伤，伤不好不准走。哥，杨天柱来了。
12: 刘爷，
14: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5: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仕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一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16: 千真万确啊，朗维仕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朗维仕飞轮金钻表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

0: 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
0: 对，
1: 平时啊要卖到2680元，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0: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0: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0: 对，
1: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0: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戒指，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0: 没错，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金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 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设定完的。
0: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

0: 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镜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所以说啊，无论男女，人这一生呢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钻腕表，那这款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就是您独具慧眼的选择。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0: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0: 没错没错，
1: 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0: 对，
1: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免费领金钻表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0: 当然是真的了。
2: 你们那金钻表保真吗？
0: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是大品牌，您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金钻表，那包括呀、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也是有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的，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2: 那太好了，那我要两块，男表女表各一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0: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您拿到的金钻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2: 好的，没问题。
3: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戴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5: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6: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7: 因为这2-3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1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

0: 日漆星漆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人们常说男人有三宝、手表、腰带和钱包。
2: 对，
1: 大家看，很多人呢把手表看得比钱包还重要呢。
2: 哎呀，说得太对了啊！一款卓越的腕表呢，是尊贵和智慧、身价和实力的象征。那也是品味的符号。
1: 没错，
2: 许多明星、富翁啊，都会不惜巨资来购买世界名表，以此呢来彰显自己的非凡和尊贵。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啊，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血统高贵，材质奢华，地位尊崇，内涵深邃。男人戴啊，体面尊贵，成本大；女人戴呢，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一个电话，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取。谁电话打得快，那就是谁的；谁戴谁有面，谁戴谁尊贵。
1: 您说的太对了。上世纪70-80年代，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表。
2: 是，
1: 甚至结婚这三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2: 那就太有面了。
1: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一辈子都没能戴上金表。
2: 是，
1: 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将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和龙凤戒指一起送给他们圆了父母一生的金表梦，让他们的人生没有遗憾，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2: 没错。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漆星漆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
4: 哎呦，还是金钻表啊，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哎，
3: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4: 真不错呀，你闺女真孝顺啊，让我戴上点试试。
3: 不行，你想戴？让你儿子买去。
4: 好啊，我今天回去就跟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一个一模一样的。
3: 好，
4: 买去。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漆星漆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

0: 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浪维诗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浪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浪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浪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浪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个。
1: 这回你可得好好感谢感谢人家了吧？这要不是天柱过来通风报信，咱们这些弟兄还能留下这么多？你得好好感激人家。
2: 立大功。
1: 嗯，
2: 没错，杨兄弟确实立了大功了。没有杨兄弟通风报信，我能剩下这么多兄弟啊？要不是杨兄弟艺高人胆大救了我，我能活着回来啊？
1: 没错。
3: 哎，刘爷，咱是一块杀小鬼子，不说这，
2: 都给老子好好跟杨兄弟学着点儿。
4: 嗯，以后就学。
2: 什么叫以后啊，二傻？现在就学。
4: 嗯。

0: 让他们跟着学着点不行啊！
1: 人家伤还没好呢。
2: 什么叫伤没好啊？喝那么多鱼汤，伤还没好呢？
0: 二婶，嗯，你愣着干啥呢？
3: 我盯着他呢。
0: 傻了吧唧，你盯个屁！我让你跟杨兄弟好好学着点，切磋切磋。
1: 少在那扯闲蛋，欺负人是吧？
0: 哥，我来。
4: 刘爷，真想练练是吧？
0: 兄弟。来，对不住了啊！
4: 哎呀，管他干啥？走上那边，我跟你说点事儿。
0: 说啥呀？就在这说呗。你哥不是说了吗？让我们几个好好比划比划。
4: 比划什么比划呀？你还想不想要枪了？
0: 想要啊。
4: 走。
5: 留神。
6: 真的，你真的是共产党八路军啊？
7: 怎么不信啊？
6: 我信，我信，我就说嘛，你就不像一个做生意的人，你就应该是干大事的，这才是我心目中的方向明啊！
7: 没把你吓着吧？
6: 没有没有，太好了。
7: 坐下，慢慢聊。嗯。怎么了？傻笑什么呢？想什么呢？
6: 我就想到，当时在大学的时候，你在台上慷慨激昂的样子，还有你带我们上街游行，大义凛然，保护我们，包括连夜赶稿，奋笔疾书，我觉得就好像是昨天一样。后来你就消失了，你是不是在那个时候参加八路军的？
7: 我们那个时候一起演话剧，发传单，带同学们去游行，号召老百姓抵制日货，每天都是热血沸腾的。但是后来我发现这样干还不够，我们要拿起武器和他们战斗。后来我找到了共产党地下组织，参加了八路军，现在我唯一的目标就是誓死把敌人赶出国土。
6: 对，就应该跟他们面对面的战斗，这些小鬼子就是灭绝人性的禽兽，中国就需要像你们这些人才能把那些禽兽给赶出去。你这次来是不是有什么任务？快跟我说说，也许我还能帮上忙呢。
7: 好，我这次来确实有件事想找你帮忙。上一次因为环境特殊，我向你隐瞒了身份，你别见怪。
6: 我理解你们的处境都很危险，不过在这儿你放心，还安全，有什么你就尽管说吧。
7: 对，黄协军大队长的家里安全绝对不是问题。我们共产党就是要团结各行各业，不同阶层，不同身份的人，只要是愿意抗日的都是我们团结对象，包括你的父亲。如果能说服你的父亲来帮助我们，那就太好了。现在我们了解到日军在磨盘岭一带驱逐残害百姓，建立无人区，一定是有很大的阴谋。如果能通过你的父亲了解到详情，那对于我们打击日寇会有很大的帮助。
6: 嗯，我明白，但是我爸是个特别忧郁的人，我怕这件事情很难把他说通。
7: 我理解，不过别灰心，你父亲的情况我很了解，这个任务确实有些艰难，不过你是他唯一亲近的人，只要选择好时机和方式，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多点时间，多点耐心，我想这件事情不是没有可能性的。
6: 嗯，我尽力。

0: 我还真没想到你有两下子，是个爷们儿啊。
1: 还没看出来啊，是你手底下的人
2: 故意让着我。
0: 我说的是你救了我的事儿。
1: 这事儿啊，
2: 我要不救你，那小鬼子就得把你拿了。
0: 怎么，舍不得我死啊？
1: 不是，我当时离你近，换别人也得救你。哎，你想跟我说啥呀？哦，
3: 我听说你媳妇儿没了。
1: 我不想说这事儿。
3: 哎，天柱，你不说我也知道，你们全村都让小鬼子给害了。你说这小鬼子什么变的？咋这么狠呢？
1: 畜生变的呗。所以我活着就为了杀他们报仇。
3: 没事，以后咱俩在一块儿，我帮你把这仇给报了。
1: 你帮我报仇？啊？
0: 怎么，瞧不上啊？我也忘了告诉你，我发过誓，
3: 谁要是头一回拿命救我，那人就是我爷们儿。那你的仇就是我的仇，我帮你报仇啊？
1: 啥？
3: 啥什么啥呀？看你给吓的，怂样。
1: 我觉着你跟你哥都挺吓人的。哎，
3: 那我哥更吓人，他天天变着法儿的想着怎么把我给娶了。
1: 你说你哥要娶你？
3: 对呀。
1: 你们家怎么这么乱啊？哎，你给我讲讲呗，讲讲讲讲。
3: 那就听姑奶奶给你细细说来。我哥呀，不是我亲哥，在我五岁那年，我爹带我去县城，在半道上看到一个十几岁的男孩，都快冻死了。
0: 上去一问才知道爹娘都死了，
3: 正好我爹也没儿子，就把人给收养了。后来我爹就把矿留给了他，我爹走之前还跟他说让他好好照顾我。
1: 你看，一准你哥这人不错，不然你爹能把矿给他了？
3: 那我一个姑娘家我也担不起呀。
1: 你哪像个姑娘啊？
3: 我哪儿不像个姑娘啊？你看着我。嗯，
1: 我是说你比你哥还猛。
3: 那是当然。哎，等会儿你别打岔啊，看着我。我哪儿不像个姑娘啊？
1: 还是你爹明白，你就嫁给他。
3: 我想嫁谁嫁谁，我爱嫁谁嫁谁，你用你管，我就嫁你了。怎么了？啊！
0: 我说，我是个母老虎，我还能吃了你？
1: 不是，不是。哎，
3: 你给个痛快话，硬不硬？这。
4: 没扯成，没扯成。
1: 小子。
4: 啊，出事了，哥。
1: 啥？出事了？哎呀，太好了！哎，出啥事了？哎，出啥事了？
0: 你给我站住！
4: 你哥疯了！
1: 别愣着了，赶紧过去看看。
3: 早不疯，晚不疯，这会儿疯什么呀？
5: 等打起仗来，谁也别跟老子怂，都别跟老子当孬种。
6: 刘烨，
5: 不能，谁要当孬种，老子毙了谁？
6: 你听我说两句，刘烨。
1: 刘烨，咋的了这是？
0: 哥，你刚才好好的，你这会儿疯什么疯啊？
5: 我还不是被你气的吗？你不气我，我能疯吗？
0: 我什么时候气你了呀？
5: 你什么时候气的？你自己知道。
0: 我不知道。
5: 你行了，我不跟你扯这些没用的。
1: 刘烨，这里边是不是有啥误会啊？
5: 你闭嘴，老子办正事儿。
0: 什么是正事儿？
5: 行，那我就告诉你们，我刚得到信儿，小鬼子的十里铺设了一个据点。老子带这帮兄弟们去把小鬼子据点给拔了。
1: 据点可靠吗？祥子、二龙带着家伙和刘烨一块去。
3: 等会儿，你们都疯了吧？咱们刚到这儿没多久，弟兄们还没缓过劲儿来，都带着伤，你们怎么端啊？
5: 怎么端？怎么端都得端。老子现在正一肚子火呢，正好拿小鬼子撒撒气。走。哎，
6: 刘烨，刘烨，你听我说两句，十里铺到榆树镇一共就这么几里路，
5: 只要一打起来，小鬼子的大队人马马上就能赶到。
6: 到时候这些兄弟们不都被围死了吗？
5: 这这这这，你别跟我说这些没用的，这个仗老子打定了。我死了不正好吗？
1: 你有种。刘烨，你说的对，我们活着为啥呀？不就为了杀小鬼子给乡亲们报仇吗？不把这帮畜生杀光了，咱活着有啥意思啊？

0: 小点声，别愣着了，拿着家伙，把小鬼子据点给端了。走，
1: 走，
2: 田总，你别跟着添乱。
0: 刘爷，你听我说过两句，小鬼子那边什么情况，咱不知道。打是可以打，你等我进趟城，找一趟我表哥，把这小鬼子的动向摸得一清二楚，咱再动身不迟。
1: 行了，你咋进去？满城都在抓咱们呢，你命不要了？
3: 放心，我有办法。
1: 那我跟你一块去。
3: 不，就你去。
0: 我在这儿等着你，你抓紧时间回来告诉我消息啊！如果你回来晚了，老子继续埋人。
4: 二厂，
0: 哎，
4: 收队，
3: 是，跟我去。
0: 强子，跟我走一趟，我送你们。强子，哎，你小心点啊！上哪儿去呀？
4: 哎，你放心，我哥啊，他不敢埋你，有我呢。
5: 你到底要干啥呀？嫁给你啊！你是不是傻？哎，你去哪儿？
6: 咱没留面罩，咋办？
7: 看我眼色行事。
5: 啊，两面罩，过来，拿出来。两面罩，走吧。大爷，两面罩。
7: 您先个方便，我们是从远道而来的，没有当地两面罩。
5: 哎，两面罩不行，去。
7: 姐，
5: 我找你们李队长，我是他表弟，我叫元宝。李队长？哪个李队长？
6: 两面罩。
7: 李英杰李队长。
6: 走，过去吧。
5: 去。
7: 哎。
6: 上次接到你的消息，我们连夜赶到野狼谷给刘赖子报信儿。天柱跟刘赖子非要打那小鬼子，我没拦住，结果还是打起来了。
7: 幸亏那个八路军是吧？啊，幸亏他们来了。哎，这八路军就把我们给救了。
6: 这事我知道。哎，你们之前跟八路军打过照面吗？ 没有，没有。他们也神了，咱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知道的，他们就打过来了。
7: 你们现在在哪儿落脚呢？
8: 在龙王潭附近，当年排帮留下的木房子，暂时跟刘赖子在一块儿呢。
7: 日本人的头都想着在到处搜查你们，他们恨不得一口吃掉你们。啊，没有特殊情况，千万不能贸然行动了。
8: 嗯。
7: 你们接下来准备怎么办？
8: 彪哥，我们就是想问问你，今后我们咋办啊？
7: 刘赖子那边什么情况？ 100多人的矿工队伍现在打下来，还剩下不到30来人。这次在野狼谷打小鬼子的伏击，幸好八路军跟我们救了，还缴了不少小鬼子的长枪，但是子弹太少了。刘赖子想打实力村的据点搞些子弹，被我拦下了。我就怕到时候榆树镇的鬼子过来支援，我就麻烦了。
9: 这事你做得对，千万不能贸然行动，时刻要记住了，保住你们自己的性命，才能更多的杀小鬼子。
7: 明白。至于弹药，现在日军对我们红协军的武器弹药看管的非常严，每半个月来抽查一次，基本上是行动结束之后，他们也会检查我们的消耗还有库存。之前支援你们的弹药都是前方百机弄出来的，如果一下子数量太多的话，那肯定要出事。哎。
9: 鬼子每半个月都会给底下的据点送一次给养，只要你们提前选好地点设伏，打他们个突然袭击，这样就能解决你们的弹药和粮食问题。

0: 事，行动一定要缜密周全。
1: 太好了，他们多少人送？什么时候送？
0: 看来你们打鬼子打出经验了，有进步，一下子就说到了行动的关键点上。日军啊，他们每次押送的队伍一般不超过一个班的兵力，月初还有月中各送一次。
1: 月初和月，明天就是月中啊。哎，那咱们回去安排一下。
2: 好，
0: 别着急，记住啊，一定要提前侦查好伏击地点和撤退的路线。我看你们就在四十里村那里山路线打完马上就撤，越快越好，记住了吗？
1: 好，
3: 记住了，
1: 听表哥的。
0: 哎，天柱现在状态怎么样？
3: 天柱还是那性子没改，一点火就着，太莽撞。因为这事儿我俩没少拌嘴。
0: 我跟你说大兴，这个事儿你必须得亲收拾他点，不说不行啊。打鬼子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3: 是，丹子，你回去告诉天柱，让他以后遇到事情多听听大兴的意见。你就说我说的。
1: 哥，你放心，他最认你了。
3: 以后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要进城了。尤其是你啊，这镇子上谁不认识你啊？实在是有事儿，就让祥子来，他来找树根，让树根联系我。
1: 好，明白。
3: 天不早了，赶紧走吧。
1: 那我们就先走了。
3: 路上注意安全啊。
1: 好。
3: 小心点啊！
1: 哎。
4: 具体情况大概就是这样。
5: 好，真是好啊！哎，明天啊，我就派人先到路口守着，等这帮小鬼子一来，先把他们给劫了。
6: 等看见鬼子再去，黄瓜菜都凉了。人腿能跑得过车轮子吗？
4: 对，咱必须提前侦查好伏击地点，选好撤退线路，
7: 埋伏好了，等着小鬼子进来。
5: 你说你一个皮货行的掌柜的，知道的还不少啊！行，就听他的。
8: 行，明儿我也去。
5: 哎，你就别去了，你在家里跟丁武看家啊。
8: 平儿嘛，
9: 二龙、祥子，明天把家伙事都带上，记住，多拿点炸雷。
6: 好，
4: 好。
5: 二婶。
10: 哎，
5: 把兄弟们都招呼好了，一块儿去。
10: 好。
5: 你哪儿去？
8: 看家去。

0: 李队长好。哎，
1: 宁杰来了。哎，戴队长，什么时候回来的？
2: 昨天晚上。哎，坐。哎，
1: 我听说这榆树镇最近又不消停了。
2: 是，前阵子日军的三个据点遭到了袭击，虽然伤亡不大，但也给他们造成了麻烦。
1: 什么人干的？
2: 麻生的特务队还在调查。
1: 有人说是山匪，有说是八路军游击队的，现在还不确定。英姐，这日本人啊，要在磨盘岭搞什么 A 字工程？我听说，这个工程关系到华北乃至全国整个的战局。这 A 字工程要建在磨盘岭，磨盘岭呢又是咱们的管辖，出事儿的话，咱俩都脱不了干系啊。
3: 什么 A 字 B
1: 大小姐，你呀越来越不像话了，什么时候了才起床？我要知道您回来了，我还会睡懒觉吗？您怎么回来之前也不提前跟我说一声啊？说什么说呀？我说话现在管用吗？啊，我说让你跟我回县城，你听吗？嗯，
3: 我不回，我在这待得好好的，哪儿都不想去。再说了，不还有李队长的吗？
4: 大队长，嗯，还有什么吩咐吗？没什么事儿了。那我先走了。哎，别呀，要不咱们一起吧？我吃过了，你们慢慢吃。
5: 李队长，再见。
2: 再见。
5: 掌柜的。 掌柜的，
2: 哎，辛苦了。哎呦，
5: 掌柜的，哎，哎，来，走嘞。

0: 队长，副大队长让我转告你，
1: 分局首长特别指示县大队和情报站务必尽快搞清楚日军在磨盘岭的计划，火速上报分局。
2: 知道了，麻生对咱们盯得越来越紧了，外面全是特务。
3: 小山，从现在起没有特殊情况避免和县大队直接联系，还是要和城外交通站联络。
0: 明白。
4: 爸，您刚才说什么日本人要弄什么 A 字工程，这 A 字工程到底是干什么的？
5: 不该打听的呀就别打听啊。
4: 爸，您现在连女儿都不放心了，您不是难得回来一次吗？我想跟您好好聊聊天。
5: 哎，这 A 字工程啊是日本人的最高机密，我是无权知晓的。我只是听说跟个什么武器有关系。哎，你最近在这儿没给我有什么事儿吧？
4: 您不是不让我随便出门吗？我不出门能有什么事儿？
5: 这外边啊兵荒马乱的，尽量少出门。连我都不知道这种局势啊要维持到什么时候。
4: 还不是政府无能，百姓遭殃。
5: 这些你都是听谁说的？啊？

0: 哎，你在这儿干嘛呢？不是让你跟丁武在家看家吗？你让我看家就看家呀，我不放心你们。你不放心我？什么呀？啊？
1: 你说是谁呀？
0: 哎，行行行，别添乱了，赶紧回去，到时候打起来，连个收拾的都没有，我告诉你。
2: 哎，
1: 这啥意思啊？还没打呢，就开始念丧经啊？
3: 咱们又不是没跟小鬼子打过，你是怕那帮畜生没人收尸吧？嘿，还是我天柱哥说的话在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4: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

0: 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你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1: 时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1日3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 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加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甚至五六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为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7: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8: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9: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5: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9: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0: 是真的， 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10: 时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1日3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 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

0: 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甚至五六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为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4: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6: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7: 飞鹤起醉，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8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亮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醉。
8: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1000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

力，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

0: 小凤姑娘
1: 啊，
0: 打仗险你还是别去了。
2: 妈，就去。
1: 去。
3: 祥子、二龙，咱们冲前头。
4: 走吧，等着回来吃肉呢。
5: 哎，我跟你说，待会儿打起来啊，跟在我后边，子弹不长眼。
1: 哎呀，啰嗦！天柱哥，你等等我。
5: 走吧，大哥。德哥，走啊！啊，走啊！滚！
6: 账都核对完了吗？
7: 孙老板，
6: 哟，常小姐来了，雅间已经给您准备好了，请随我来。
7: 好。

0: 你这消息到底可靠不可靠？放心吧，指定可靠。那小鬼子要是不来呢，咱们不是白等了呀。
1: 从榆树镇到四十里村，就两条路，那条路是山路，小鬼子车咋过去啊？只能走这条。死等吧。这个杨天柱，哎，我说你怎么对这地界儿比我还熟呢？
0: 哎，我也熟。哎哎，哥，你踩着人家了。
2: 我跟你说，让你离他们远一点，到时候打起仗来多危险啊！你不跟着我？
0: 哎呀，哥，你少叨叨我两句吧。

0: 来了，怎么样？有什么新情况吗？昨天晚上，我爸突然回来，说最近榆树镇发生了袭击日军据点的事儿，特地回来看看。看来松田有压力了呀，有没有说无人区的事儿？说了一些，他说日军要在无人区建一个什么
1: A 字工程，说是日军的高级机密，连他的级别都无权过问，还说跟什么武器有关，能够影响到华北。
0: 甚至全国的战局，能影响到华北，甚至全国战局的武器。嗯，可是他似乎了解的不多。这些消息有用吗？
1: 有用，非常有用。你做的非常好，谢谢你，惠美。还有，你一定要注意安全。现在榆树镇到处都是日军的眼线和特务。
0: 放心吧，别忘了在抗日演讲团的时候，我也是受过训练的。
1: 对，我差点忘了。
0: 你父亲的状况怎么样？他呀，还是心灰意冷的老样子，说日本人在这个榆树镇建无人区、藏无人道，伤害百姓，自己却无力阻止，内心非常痛苦。
1: 要多找机会跟他谈谈，多跟他讲全民抗战和我们最终胜利的信心。
0: 嗯，我会的，我回去跟他好好谈谈。嗯，
1: 你说的这个 A 字工程事关重大。 你一定要利用好你的身份，多了解情况，哪怕是只言片语，对我们来说也非常的重要。我马上要回部队了，你一旦有什么情况呢，可以直接跟孙勇联系。万一不方便出来，就让府上的人以定蔡的名义和他接头，让他到府上和你见面，知道吗？
0: 好，放心吧。还有啊，向明，我什么时候能和你们一起战斗啊？
1: 你现在就在和我们一起战斗呢。 你现在的工作非常重要，别人都无法取代。
0: 嗯，我还想介绍几个朋友给你们认识，他们虽然不是什么文化人，但是都是有血性的中国人，而且跟日本人有着深仇大恨。
1: 只要坚持抗战的，无论什么身份，

0: 我们都欢迎。好。时候不早了，你赶紧回去吧。好。对了，别忘了，你来是来酒楼订菜的，记得把饭菜拿上。好，我知道了。
1: 哎呀，我估摸着这小鬼子呀来不了了。哎，你那个消息不可靠啊！刘老板，既然想宰这帮畜生，自己就得稳住神儿，不能慌，就像我们打猎一样，自己得蹲得住。
2: 分头打，
0: 好，打完小鬼子，我带人搬东西啊！
2: 好，
0: 哎，
2: 你可当心点啊，子弹不长眼睛，别溜在树上。
0: 你当心点就行了。
2: 哎，哥，我还没说完。
1: 大兴、二龙，你们在上面打，小子，给我下去。

0: 就这几个小鬼子，抢这动静还挺大。弟兄们，给我上！
1: 给我上！
2: 走！
3: 走！走！走！哥，咋样啊？哥，
0: 搬东西。
3: 哥，
0: 走！
3: 快！

0: 害怕了啊？杀人的时候你想啥来着？
1: 怎么了？哎，
2: 你个小鬼子，呜里哇啦说什么呢你？
0: 刘老板，我能听懂这畜生说的话，他是想跟我比划比划。行，等等，拿枪。爷爷这辈子是宰畜生的，今天就陪你好好玩玩。娘，
3: 行啊！
2: 搬东西，
4: 搬东西，
5: 搬东西，
4: 快！快！哎呀！
2: 咱们走，
6: 哥。
2: 怎么样？有什么新情况吗？
7: 是关于无人区的。据朝九宽说，敌人在无人区建立了一个绝密的 A 字工程，事关一种武器，我怀疑极有可能是化学武器。
2: 这丧心病狂的小鬼子！
7: 敌人在全国的各个战场都遭受了我们沉重的打击。看来是穷凶极恶，狗急跳墙了呀！
2: 是啊，一定不能让他们阴谋得逞。
7: 我马上赶回去，把消息上报分区。
2: 好，我这边你放心，有什么新情况，我立刻向你报告。
7: 一定要保持和常惠美的联系，关注敌人的最新动态，尤其是在磨盘岭一带的活动。
2: 是，
7: 告诉小刘，马上出发。
2: 是。

0: 哎，站着！
1: 哎，就说你俩的，在里面那个，来来来，过来。
2: 让您这儿。
3: 好。
4: 官爷，我们都是良民。
5: 是不是良民，你说了不算。
2: 干什么的？
4: 哦，这是榆树镇上聚仙酒家的东家。
5: 我们老去喝酒，怎么没见过你们俩呀？
4: 嗨，我们东家生意多，天津太原都有商号，聚仙酒家只是小买卖。
2: 等，我告诉你们俩啊，最近榆树镇不太平，老有刺杀皇军的事件发生，啊，你们俩跟我回去，走。
3: 哎，两位官爷，两位官爷，我们这一看哪像是有点杀皇军的人呢？
4: 对，
3: 是吧？这还有点急事儿，您行个方便，
5: 少来这一套。
2: 哎呀，职责所在，我也没办法。六，哎，
1: 走吧，二位。
3: 哎，官爷，今天出门出得急，就带了这么点儿。下次去聚仙酒家，我再好好的犒劳您二位，您看怎么样？啊？
2: 聚仙酒家？哎，
6: 等，各位，这位是我们老爷的朋友，也是我们大小姐的同学，是正儿八经的生意人啊。没你的事了，走。
3: 好。
1: 哎，让着。你他娘谁呢你？啊，你干嘛的？
6: 我就是一个管家，可我们家老爷叫常久宽。哎，看什么看啊？你不信吗？走到我们府上去查一查。
7: 别，那什么，那个什么，哎，二位对不住啊，二位实在不好意思，对不住啊，对不住。哎，
3: 不用了。
7: 别问他，哪
1: 个？对不住，
7: 对不住，
1: 对不住，
7: 对不住，对不住啊！
3: 谢谢何叔。哎，
6: 不谢。
3: 您回去转告大小姐，我改日再登门拜访。
6: 好。

这俩个人以后到了榆树镇给我盯紧了，咋瞅他俩不对劲儿？行，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比咱们先走的兄弟。

0: 刘爷，我给你满上。刘爷是条汉子，重情义，我们兄弟几人敬你。哎呀，这样，干了！干！干了！
1: 敬完了吧，
2: 敬完了，我敬，来，大兴兄弟，大兴兄弟，有勇有谋，
1: 答应我，留下来行不行？跟我出谋划策，
2: 别，一家人。
1: 多说两句话，喝酒。好，刘爷，
3: 行了，闭嘴。刘爷，我想说一句。
1: 你说。
3: 刘爷，酒可以喝。
1: 你答应哥四个的事儿。
3: 行了，全明白。
4: 放心，我刘赖子说过的话，一准作数。啊，干！弟兄们，咱们是不是得敬一下杨天柱杨大哥呀？
5: 对，没错。
4: 弟兄没有他，咱们还不知道栽哪儿呢。
5: 等等，哎，好。
6: 等一下，等一下，兄弟们，我先说两句啊，没有谁敬谁，咱们都是一块杀小鬼子的，今天又打了一个漂亮仗，给小鬼子都灭了，来，一块干一个，
7: 干了。

0: 痛快，
1: 开始。
2: 买着。你们哥几个，是不是得去敬上我们这些弟兄们这一杯呀？啊？
1: 对，哥呀。今天咱打了个胜仗，一块儿敬兄弟们一杯，走。
3: 好，我带你们去。走，
1: 走，
3: 兄弟们。
2: 哎，
3: 兄弟们，
2: 有你什么事儿啊？杨天柱，你拿命救了我，我这杯得跟你干。
4: 妹子，别老把这事儿放在嘴边上。救你是应该的，干了！
2: 哎，
3: 怎么着？
5: 必须喝！
3: 来来来来
2: 来！杨天柱，我就喜欢你。武廖峰这辈子没碰见过什么人，咱俩这缘分，咱俩这辈子就应该……杨天柱。

0: 大队长，你可算回来了，急死我了！
1: 咱们这边怎么情况？说说。
0: 可热闹了。刚刚接到报告，今天下午啊，日军运送给养的车队在四十里铺附近的山路上遭遇了不明武装的袭击。
1: 不明武装？会是什么人呢？
0: 目前啊还不太清楚，但是啊我已经派侦查员去了解了。
2: 一定要密切关注榆树镇周围的敌情。
0: 大队长啊，这情报站情况怎么样？
3: 有没有小鬼子的最新动向？
4: 已经初步掌握了一些日军建立无人区的阴谋，我马上整理出来，安排交通员上报。
3: 好，哎，来，你先喝点水。
5: 兄弟们，
6: 杨建柱，
3: 敬你们，
5: 杨建柱，
3: 上来了，
5: 杨建柱呢？
3: 喝着喝酒。
5: 哎，
7: 放下。
8: 别走，
9: 这很严重。来，兄弟，来，我跟你说两句。
10: 来，
9: 咱俩的桌。
8: 对，严柱，严柱兄弟，有些话我必须得跟你说说。
10: 说啥呀？来，干。
9: 你看我不顺眼是吧？何止不顺眼啊，老子跟你有仇，恨死你了都！啊？
10: 你为啥恨我呀？
9: 为啥呀？喝了，老子告诉你。好。
10: 说吧。啊！
9: 天柱兄弟，你这是啥意思？我求你件事儿。
10: 不是你起来说，
9: 你不答应我不起来。
10: 好，跪下喝是吧？
9: 你说吧。小凤，那是老爷子临终前交代我让我照顾他。
10: 让他当我的女人，你知道吗？就这事儿？啊！刘爷，想多了，我拿她就当妹妹一样。
9: 真的？
10: 真的。我还是那句话，你把枪给我，明天我马上就走。
9: 一言为定啊！
11: 一言为定。
9: 来。

0: 明天我把枪都给你，你赶紧走吧。啊，走，对你赶紧走。啊，往哪儿走？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是真的。
1: 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 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试净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七八百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 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2: 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3: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 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 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Q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 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不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2: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3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全国首发首款
6: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

0: 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为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3: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5: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6: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

0: 标清清楚楚，补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1: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3: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4: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5: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7: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0: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

0: 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为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3: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5: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1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6: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

0: 标清清楚楚，补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1: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2小时能

0: 飞鹤起醉，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八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量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醉。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0: 走啥呀？走酒。
1: 哎，走酒。
2: 哥，你俩不地道啊，跑这儿偷偷喝。
0: 我们喝挺好，是不是？
2: 干啥？快来！喝多了，你搀走。
3: 你怎么还要硬喝？
4: 你太有意思。
2: 傻呀你！这个。
0: 我没喝多，改天，改天再喝啊！
2: 赶紧的，
0: 改天喝。哎，
4: 刘爷，
0: 改天喝。
2: 哎，
4: 哎，刘爷喝。
2: 安金柱，我就喜欢你，你跑什么跑啊？
5: 刘小凤，我跟你说，你哥说了，他喜欢我，
2: 喜欢。喜欢你，走，你这也喝多了，我搀你回去歇着。
4: 没事。
2: 哎呦，这老
4: 爷，兄弟们，来，
2: 来把酒拿着。
6: 来来来来，
2: 歇着。
6: 来，来把酒拿着。哎，行。哎呀，
5: 我没事儿。
2: 慢点。
5: 来，接喝。喝，
2: 坐。
5: 他们喝不过。
2: 哎呦，你慢点喝。
5: 我没事。上酒。
2: 什么酒？
5: 上酒。
2: 我也帮你。
5: 接着喝。哎呀，来，干。干了。
2: 哎。洒身上，
5: 干了吧，来，
2: 啊，倒上歇着吧。啊，哎
5: 呀，你干啥去？坐。我想跟你说句话。
2: 你终于想跟我说话了。
5: 啊。
2: 说啥呀？
5: 我想你了。蓝心儿，我想你了。
7: 蓝心儿，你不能再离开我，蓝心儿。
2: 我不是你的蓝心儿。
5: 蓝心儿，我想你了，蓝心儿。
7: 你不能再离开我，蓝香！我不能再离开我，蓝香！蓝香！蓝香！

0: 李杰，
1: 哎，
0: 所有的事情都准备的差不多了啊。嗯。
2: 爸。
0: 哎，你怎么起这么早啊？啊？
2: 我来送送你啊。
0: 你别骗你老爸了啊！这么多年了，你什么时候送过我？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2: 没什么呀，老爸。
0: 哎，你这，哎呦，你瞧你这一个姑娘家家的，
2: 你看你今天看起来多精神呀、啊，嗯。
0: 说吧，到底有什么事儿求我？
2: 没什么事儿啊，我就是来送送您的。
0: 没什么事儿，你会起这么早来送我啊？啊，真没事儿？
2: 真没事儿。
0: 真的？
2: 嗯。
0: 那好，我有事儿。我走以后不许出去乱跑啊！如果真待得闷得慌，想出去溜溜，让英杰陪着你啊！这外边啊兵荒马乱，现在整个……
2: 好了，我知道了，能不能换个词？烦死了！快走！
0: 真没事啊？
2: 没事。
0: 那我走了啊！
2: 啊！哎，爸，保重。
0: 你真没事儿？
2: 没事儿，快走吧。
0: 英姐，看好的啊！回去吧。
2: 李队长，最近很忙吗？
3: 谢谢关心，是挺忙的。
2: 忙什么呀？
3: 就是一些琐事。
2: 哦，那个杨天柱还好吗？
3: 他们也挺好的，你放心吧。啊，
2: 好的，太好了，谢谢李队长啊。
3: 哎，告诉你啊，最近咱们榆树镇很乱，千万不能乱跑。
2: 我不怕，有李队长啊。嗯，
4: 有事随时招呼我。
2: 好，我知道了。

0: 你能不能让何叔去备个车呀？
1: 你又要去哪儿啊？你是不是又要去找杨天柱他们？
0: 嘘，翠红你最好了，就你懂我。
1: 不行，那太危险了。
0: 有什么危险的？我不是让何叔陪我一块儿去吗？
1: 那也不行，老爷说了不让你出门。
0: 哎，你越来越不像话了啊，真当我求你一样？你是不是还想让我把你锁在房间里面？你不去是不是？行，那我自己也得去。

0: 头说，快走啊，我跟你说话呢，快走。你不走是不是？不走是吧？
1: 嘿，哎，小武进来！
0: 何叔，快追！哎，
1: 这小武进来，小武进来。

0: 爷，大佬给您做的粥，爷，我不喝，你喝吧。爷，洗脸吧。我不洗脸，
1: 洗脸吧。
0: 我不洗脸，
1: 洗脸吧。
0: 我不洗脸，
2: 洗脸吧。
0: 喝粥，爷，
3: 我不喝粥，
0: 洗脸，
3: 喝粥，
0: 洗脸，
3: 喝粥，
0: 洗脸，
3: 喝粥，
0: 喝粥。
2: 我说洗脸。
0: 哎，
2: 干啥呀？咋的了？啊？
0: 我兄弟呢？那边，
4: 我过去看看。
0: 哟，何叔，
4: 出去走走，你慢走啊。哎，
0: 过来。

0: 起那么早啊？洗脸没？吃饭没？
1: 你这没洗没吃就来找我了？
2: 啊？我不是来找你的，我找我那几个兄弟，人呢？
0: 你找他们干嘛？走，我带你过去洗脸去。
2: 你干啥呀？你拉我回去吃饭算咋回事啊？
1: 这平时看你挺爷们儿的，这会儿咋还不好意思了呢？
2: 我有啥不好意思的？你到底啥意思啊？
0: 不，杨天柱，你跟我耍无赖是不是？
2: 不是我耍啥无赖啊？你把话说清楚了。
0: 昨天晚上干什么？你自己不记得呀？
2: 我干啥了？不是，昨晚上咱不就喝酒了吗？那所有人都在这儿啊。
0: 你还真不要脸哈！你给我挡着！
2: 我咋不要脸了？
0: 你哪儿也走不了！
2: 这咋回事啊？
3: 你们先练着，我肚子疼啊！

0: 你瞅啥呢？
1: 哎，箱子跟二龙呢？
2: 我让他俩回去送东西去了。
1: 王大兴，你别跟我这阴阳怪气的啊！有话你直接说，别怪我跟你翻脸啊！
2: 你还跟我翻脸？你自己干啥不要脸的事你不知道？
1: 你说我干啥了？你爱说不说？
2: 啥也不说。太不要脸了！
3: 哎，小凤，哎，你站住，小凤！哎，你这大早上的跟谁怄气呢？你啊，
4: 刘烨，哎，刘烨，出大事了！
3: 出什么大事了？

0: 你说你这一大清早的跟谁怄气呢？啊？怎么了？到底是？你说你真把我给气了，真是！
1: 你别上来！下去！
0: 哎，你看这不是说话了吗？刚才我还以为你哑巴了呢。小凤，是不是那姓杨的欺负你了？啊？
1: 行，老子这就找他去。回来，我自愿的。
0: 你自愿什么呀？
1: 哥，我就喜欢他，这辈子我就嫁他了，别人我谁也不嫁。
0: 你就嫁他，人家娶不娶你还是个事儿呢。
1: 他要不娶我，我就把他给娶了，留着。
0: 那我怎么办？
1: 哥，你这辈子都是我哥，别的你也就甭想了。我现在都他的人了。
0: 当真？
1: 那还有假？

0: 们把我们的血肉。
1: 我说，干嘛那么闷闷不乐的呀？你看今天天多好呀！
2: 小姐，你高兴就行了，我是高兴不起来。老爷不让你出来，我怕你拉出来了，这回去老爷知道了还不得罚我呀？
0: 罚什么罚呀？不是有我吗？再说了，咱们只是出来玩儿。
2: 玩玩儿，你不就是要去找天柱吗？
0: 何叔，你怎么这么明白我呢？你真了解我，我就喜欢你。
2: 撤。
3: 你是不是傻？这么点事儿看不明白吗？
4: 我是真没看出来。
3: 不是我传事儿啊，我亲眼看见小凤姑娘把咱哥那啥了。
4: 那哪啥了？你咋啥都能看见呢？
3: 撞上了吗？不是我说啊，你看看咱哥长得贼眉鼠眼，就跟那热地瓜啪掉地上踩过去一样。那姑娘也怪了，她都喜欢牛粪，一个我姐，一个小凤，真能往上唱。
4: 其实吧，我觉得小凤姑娘也不差。第一吧，这长得，
3: 你心里没个数吗？
4: 还行。第二吧，能打仗。那最重要的就是家里有矿。
3: 你怎么老胳膊肘往外拐？你是不是疯了呀？我姐对咱不好吗？送吃的送喝的。你再看看那玩意儿，我听说连门都拆了，也就你把她当女的。
4: 我也没说常大小姐不好啊，但这常大小姐她中看她不中用啊。
3: 你敢骂我姐？
4: 啥时候说翠红了？
3: 我今天非把你嘴打利索了。

0: 姐，那个，那什么。
1: 好吗？好，好，就是好。
2: 姐，你怎么样？
3: 啊，我也挺好的。嗯，
2: 杨天柱呢？
3: 哎，刚才还在这儿。
4: 我哥他去打猎，
3: 不是，他。

0: 不是要吃鸡吗？哎，那正好呀，我正想吃野味，他什么时候回来？得几年吧。
1: 啊？
2: 不，一时半会儿回不来。
0: 哦，没事儿，那我们去找他呀。我正好上次打完猎之后，一直惦记着呢，我还想去打猎。
1: 路远，山高。
2: 哦。
0: 不管多险多远，我现在要去找他。
1: 姐，嗯嗯。

0: 说那不全完了吗？
1: 那能咋整啊？
0: 拖住他。
2: 何叔啊，累了吧？岁数大了，歇会儿吧。
0: 不累，不累。
2: 马累了吧？这多少了？
3: 我都不累，马累什么呀？
2: 马也不累啊。
4: 喂，这都老半天了，到底在哪儿打猎呀？
0: 就是因为不知道嘛。
1: 打猎就是到处走。
0: 二龙啊，哎，刚才错过去了吧？来，红线抓住。
1: 对，
4: 你俩不是能招呼吗？赶紧把他招呼出来呀！
0: 我嗓子哑了。
4: 二龙，你来。
0: 你不是要上茅房吗？哎，
1: 闹肚子，拉屎。
4: 站住！你俩别在我面前装像了，玄子，你现在立刻带我去见杨天柱，

0: 刘赖子，你又犯啥病了？吓我一大跳！
1: 老子犯啥病？你小子才犯病了呢！你给小凤下什么迷魂药啊？弄他五迷三道的！
0: 啥意思啊？刘赖子，我敬你是条汉子，你别跟我这满嘴胡扯啊！
1: 你才胡扯呢！你告诉我，到底对小凤怎么了？
0: 我对他怎么了？你问你妹去，我哪知道？
1: 哎，三哥，
2: 老子今天就问你，
3: 三哥，
2: 不是，我告诉你，杨天柱，从你来第一天起，老子就看你不顺眼，就不是个好鸟。今天你不把话说明白了，老子弄死你！
1: 吓唬我啊！我告诉你，这辈子吓唬的人还没生出来呢。
2: 你小子又玩这招是不是？啊！
1: 动手是吧？啊！
2: 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 快到了吗？
0: 快了。
2: 在这儿呢，你们俩可别再骗我了。
0: 不，没骗你。
2: 这怎么打猎啊？
1: 你说你是不是傻呀？啊，还拿枪指着自己！
3: 我要不拿枪指了，你俩能完呀？
1: 是完了，那多悬呀！你知道我多担心吗？小花，我早就跟你说那王八蛋不是个好鸟，你就不信？现在挖了这么大一个坑，你还往里跳？不行，这事我不答应，坚决不答应。
4: 在辽阔的西部高原，生长着一种特别的植物，果实外壳坚硬，内里果仁鲜香。公元前119年，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丝绸之路，核桃便随驼队传入中原。古时称胡桃，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核桃，因为果核长得酷似人脑，自古就流传吃核桃补脑的说法。核桃仁口感醇厚香浓，蕴藏满满天然营养，是自然沉淀的纯粹滋养。
5: 西满庆这个原味的核桃仁真是太好吃了，酥酥脆脆，满口喷香，而且它这个不用费劲就剥壳了，都是纯纯的核桃仁。我没事就吃几片，对这儿啊特别好，
6: 对这高那高的也都特别好。西满庆这款原味核桃仁啊，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又干净又新鲜，嚼着也特别的香，好吃。
4: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爱吃核桃的家人们有口福了。这款新疆西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脱壳的新鲜果仁，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常吃。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
7: 真心推荐你们来尝尝这个来自原产地的喜满庆原味核桃仁。人们常说多吃核桃啊，对这里非常好，其实它的好处远远不止这些。在核桃当中，阿尔法亚麻酸的含量高达80%，还有咱们的大爷大妈上了年纪的都开始这个肠胃不舒服，消化功能减退，多吃几颗核桃仁，大量的膳食纤维和良性的油脂。今天啊，咱们这款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剥壳的纯核桃仁，没有任何的添加，配料表就只有核桃仁。咱们自家人吃，给孩子吃，给老人吃，哪怕是孕妈妈吃也都非常放心。
4: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8: 我们家孩子呀，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平时上学又脑消耗也大，我就买了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想着给他呀补一补。他这个是没有壳的纯核桃仁，吃起来就是这种奶香酥脆的，是越嚼越好吃。有时候呀，我打个豆浆就给他放上几颗，有时候呢拌个酸奶或者是煮粥的时候我也是放它，不仅好吃还特别的营养，孩子呀特别喜欢吃。这核桃仁呀，不光能补脑，它在清除身体里面的油脂也是非常有好处的。我平时就用它作为身材管理期的代餐零食，没事我就吃上几粒，一点都不用担心发胖。
5: 我是特别喜欢吃核桃的，每年新季下来呀，我都会去市场买一些新鲜的核桃回来自己剥。但是吧，生核桃剥着呀，它很麻烦，这手剥疼了也没多少，而且那上面的汁液啊，用手一摸染的到处都是，特别特别难清理。它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剥好的纯核桃仁，省去剥壳的麻烦了，吃着呀也特别好吃。它都是原产地的当季核桃仁，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剂，就是核桃本身的味道，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每天啊多吃几颗特别特别的好。
7: 难得有一个能让叔叔阿姨买到手便宜反馈评价还特别好的，就是这个核桃仁，它就是这个全新来自新疆的原产地核桃，去壳之后啊没有任何的添加或者是加工，像这种原味的核桃仁吃到嘴里啊它还特别香，它不像那种什么草本的核桃啊琥珀核桃啊做成那种又甜又咸的各种口味的，就是有坏的你也吃不出来，对不对？而这种你能吃出来核桃那种鲜的味道，甚至啊还带有点奶香，越嚼越好吃，大多数啊都是这种一半一半的核桃仁。

0: 几乎找不到那种很碎很碎的，不管是孩子正在生长发育期的，还是咱们上了班的成年人，多吃点核桃仁啊也挺好的。你平时兜里揣几个核桃仁，或者是拿它当个代餐，饭前呢吃几颗，满满的饱腹感。
1: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2: 它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是原汁原味的核桃仁，咬一口酥香有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着放心。这次我趁着活动一下子又囤了好多，让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安排上，不用剥壳，不用洗，干干净净，拿起就吃。出门遛弯，上班，出游，孩子上学，想吃随时就能拿出来吃。
3: 我老伴儿平时肠胃不是太好，我呢也是这高那高的，吃点啥都得小心翼翼。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是我闺女给我递回来的，说是新疆那边的原味核桃仁，纯纯的就只有核桃仁，也没有任何的添加。我不管是早上喝粥，还是做烘焙、做汤品，都喜欢放一些进去，提香增味，不怕发胖，口感直接升好几级。我们俩把身体养好了，而你们在外地工作也都放心。
1: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新疆当季新货，人工筛选，完整脱壳，零添加剂，配料只有核桃仁，颗颗饱满，自带奶香口，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0: 从古至今，核桃啊是营养滋补的好东西，比深海鱼油都要金贵，可以说核桃啊浑身都是宝，滋养身体不可少。趁着现在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正在做活动，赶紧囤起来，开启美味有营养的健康生活。
1: 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很多人怕核桃油脂高，担心长胖生脂，不用担心，核桃含的是不饱和脂肪酸，不会给身体添负担。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常吃。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
4: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原汁原味，吃着放心，香味醇厚，多吃不腻。这孩子上学正是用脑的时候，一定得多囤点儿。
5: 不管家里有孩子的还是有老人的，都应该多吃核桃。久坐久站的，日常用脑的，钙流失的，还有心脑方面有需要的，随时随地吃上它，别提有多好了。
1: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4: 我们家孩子呀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平时上学用脑，消耗也大，我就买了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想着给他呀补一补。他这个是没有壳的纯核桃仁，吃起来就是这种奶香酥脆的，是越嚼越好吃。有时候呀我打个豆浆就给他放上几颗，有时候呢拌个酸奶或者是煮粥的时候我也是放它，不仅好吃还特别的营养，孩子呀特别喜欢吃。这核桃仁呀不光能补脑，它对清除身体里面的油脂也是非常有好处的。 我平时就用它作为身材管理期的代餐零食，没事我就吃上几粒，一点都不用担心发胖。
5: 我是特别喜欢吃核桃的，每年新季下来啊，

0: 去市场买一些新鲜的河道回来自己剥，但是吧，生河道剥的呀、啊，它很麻烦，这手剥疼啊也没多少，而且那上面的汁液啊，用手一摸染的到处都是，特别特别难清理。它这个喜满庆原味河道仁都是剥好的纯河道仁，省去剥壳的麻烦了，吃着呀也特别好吃。它都是原产地的当季核桃仁，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剂，就是核桃本身的味道，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每天啊多吃几颗特别特别的好。
1: 难得有一个能让叔叔阿姨买到手便宜反馈评价还特别好的，就是这个核桃仁，它就是这个全新来自新疆的原产地核桃，去壳之后啊没有任何的添加或者是加工，像这种原味的核桃仁吃到嘴里啊它还特别香，它不像那种什么草本的核桃啊琥珀核桃啊做成那种又甜又咸的各种口味的，就是有坏的你也吃不出来，对不对？而这种你能吃出来核桃那种鲜的味道，甚至啊还带有点奶香，越嚼越好吃。大多数啊都是这种一半一半的核桃仁，几乎找不到那种很碎很碎的。不管是孩子正在生长发育期的，还是咱们上了班的成年人，多吃点核桃仁啊也挺好的。你平时兜里揣几个核桃仁，或者是拿它当个代餐，饭前呢吃几个，满满的饱腹感。
2: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3: 它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是原汁原味的核桃仁，咬一口酥香有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着放心。这次我趁着活动一下子又囤了好多，让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安排上，不用剥壳不用洗，干干净净拿起就吃，出门遛弯上班出游，孩子上学想吃随时就能拿出来吃。
4: 我老伴儿平时肠胃不是太好，我呢也是这高那高的，吃点啥都得小心翼翼。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是我闺女给我递回来的，说是新疆那边的原味核桃仁，纯纯的就只有核桃仁，也没有任何的添加。我不管是早上喝粥还是做烘焙做汤品，都喜欢放一些进去，提香增味，不怕发胖，口感直接升好几级，我们俩把身体养好了，而你们在外地工作也都放心。
2: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新疆当季新货，人工筛选，完整脱壳，零添加剂，配料只有核桃仁，颗颗饱满，自带奶香，口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1: 从古至今，核桃啊是营养滋补的好东西，比深海鱼油都要金贵，更何况它里面的磷脂和锌是脑神经细胞的重要的原材料，可以说核桃啊浑身都是宝，滋养身体不可少。趁着现在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正在做活动，赶紧囤起来，开启美味有营养的健康生活。
2: 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很多人怕核桃油脂高，担心长胖生脂，不用担心，核桃含的是不饱和脂肪酸，不会给身体添负担。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常吃。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
5: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原汁原味吃着放心，香味醇厚，多吃不腻，这孩子上

0: 学正是用脑的时候，
1: 一定得多吃点儿。
2: 不管家里有孩子的还是有老人的，都应该多吃核桃。久坐久站的，日常用脑的，钙流失的，还有心脑方面有需要的，随时随地吃上它，别提有多好了。
3: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0: 这核桃仁呀，不光能补脑，它在清除身体里面的油脂也是非常有好处的，我平时就用它作为身材管理期的代餐零食，没事我就吃上几粒，一点都不用担心发胖。
2: 它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剥好的纯核桃仁，省去剥壳的麻烦了，吃着呀也特别好吃。它都是原产地的当季核桃仁，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剂，就是核桃本身的味道，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每天啊多吃几颗，特别特别的好。
3: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4: 啊，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是原汁原味的核桃仁，咬一口酥香有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着放心。这次我趁着活动一下子又囤了好多，让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安排上，不用剥壳，不用洗，干干净净拿起就吃，出门遛弯，上班出游，孩子上学想吃随时就能拿出来吃。
5: 我老伴儿平时肠胃不是太好，我呢也是这高那高的，吃点啥都得小心翼翼。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是我闺女给我递回来的，说是新疆那边的原味核桃仁，纯纯的就只有核桃仁，也没有任何的添加。我不管是早上喝粥还是做烘焙做汤品，都喜欢放一些进去，提香增味，不怕发胖，口感直接升好几级，我们俩把身体养好了，而你们在外地工作也都放心。
3: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新疆当季新货，人工筛选，完整脱壳，零添加剂，配料只有核桃仁，颗颗饱满，自带奶香口，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6: 从古至今，核桃啊是营养滋补的好东西，可以说核桃啊浑身都是宝，滋养身体不可少。趁着现在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正在做活动，赶紧囤起来，开启美味有营养的健康生活。
3: 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很多人怕核桃油脂高，担心长胖生脂，不用担心，核桃含的是不饱和脂肪酸，不会给身体添负担。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常吃。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0: 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骨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领取一套。

0: 看你就变着法儿给人找茬儿，我看人家挺好。再说了，你能不能为我着想，天天想你自己？哎，我就
1: 是在为你着想啊，那就是个骗子。
2: 骗我什么了呀？我告诉你啊，你别老说他不好啊，你再说他不好，我给你急。
0: 你急什么呀？我就说他不好了。
2: 再说。
0: 哎哎哎！
3: 我看你这说。
0: 你干什么？
2: 刘烨，
0: 放开！
2: 什么事儿？
0: 刘烨，祥子他们带回来个焦小姐。什么小姐？焦小姐就在外面呢。焦小姐，嘿嘿，看看，祥子干嘛去了？回村去了，带了个焦小姐，弄不好还是那个姓杨的女人呢。哎，傻了吧？哎哎，你急啥呀？ 哎，你看，是啊，真不错啊！嘿嘿，哟，这儿还来个洋妹子啊！啊，
4: 你谁呀？
0: 董院长。啊，我姐。没事。哎，不对呀、啊，你看你们这穿着打扮，这长相，她怎么就成你姐了呢？
4: 我不是她亲姐，我找杨天柱的。

0: 哎，你看看，我说的对吧，小芳？啊，我就说那个姓杨的不是好鸟，你就不信？你看看，找上门来了吗？
1: 你找他干啥？你他谁呀？
2: 我姐是来看我的，跟他没什么关系。哎，您歇着，我带我姐转转。
1: 祥子，我告诉你啊，今儿这人从哪儿来，给我带哪儿去，滚！嘿，
0: 干嘛呀？我看杨天柱，你管得着吗？
1: 杨天柱，
2: 哎，
1: 杨天柱，杨天柱，杨天柱，杨天柱。

0: 你怎么在这儿啊？
1: 这儿太乱糟了，赶紧回去。我这才刚过来，你怎么就让我走呢？你挺能耐啊，看你这样，还能吃着碗里看着锅里呢。
0: 强子，你把他领来的，没听见啊？赶紧带他回去！
2: 杨天柱，你什么意思啊？他谁啊？什么碗里锅里的？你今天把话说清楚了。对，说清楚了，不说清楚谁也别想走啊！
3: 你跟这个姓杨的咋回事啊？
4: 二婶，把坑都挖大点，老子今天估计还要多买几个。
3: 哎，别闭嘴，
4: 给我滚！
3: 小芳。 哥算是看明白了，他们在这儿，你脸上挂不住。这不他们走了吗？哥给你要这，今天不把话说明白了，谁也别想走。
1: 你也滚。

0: 行啊，现在就剩咱仨了，把话说清楚吧。杨天柱，你挺能耐的呀。
1: 对，你今天必须把话说清楚了。
2: 慧美，你先回去，
3: 回头我跟你细说。
1: 现在就说，你不说明白了，我今天就不走了。
4: 好，你这个人，我不想再惦记了，听明白了吗？

0: 吓死我了！不是我说你啊，
1: 你喝点马尿你就胡来。你这都干了些什么事儿？那母老虎咱不能惹啊！
0: 哥，你，小凤姑娘就在上面看着呢。你想想，你非到大前给回没弄走了。你现在要去的话，小凤能把回没拉回来给埋了。
2: 小子，你俩赶紧去看看，省得出什么事儿。

0: 小姐。
1: 杨天柱，好样的，负心汉。
2: 哦，欧娜娜，哈哈，哎，这到对呀！
1: 你别过来啊！
2: 欧娜娜，一路走！
1: 别过来！
2: 小鬼子！
1: 救命！
3: 我是！
1: 救命！别过来！别过来！你知道我是谁吗？
2: 你哪儿的？啊！
1: 别动！放开我！放开我！

0: 何叔，何叔，我姐呢？
1: 何叔，我姐没事吧？
0: 快，我们家小姐被小鬼子抓走了。
1: 啥？啥时候抓走的？
0: 就是刚才。抓哪去了？
1: 往三十里村跑了。
0: 走，我去告诉咱哥。走。
2: 我哪记得着啊！哎呀，我知道，慢点。
3: 放开我！你知道我是谁吗？啊！放开我！

0: 出啥事了？我姐让鬼子抓走了。
1: 啥？抓哪儿去了？
2: 何叔叔，奔三十里村方向。
1: 悄悄，顾总，
0: 哥，那母老虎在外面盯着呢。
1: 不要那么多了，
2: 哥。
3: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るでお前。
3: 言えるのは父は公共軍大隊長のチャンジュクァンだということ。早く確認して解放しなさい。
0: チャンジュクァン、嘘つけ。そこは八郎がよく行った場所だ。チャンジュクァンの娘は流すとこねえか。それには銃は持ってたんだ。
1: 哎，何叔，您什么事这么着急啊？
2: 李队长，李队长，李队长，李队长，李队长，
4: 出什么事了？
2: 李队长，不好了，不好了！我家小姐她……
4: 小姐怎么了？
2: 她被小鬼子给抓走了。
4: 何叔，你别着急，到底怎么回事？你慢慢说。
2: 今天早上啊，我家小姐要我带她出去走走，她说她在屋子里闷得慌，她要去枣树村，想和杨天柱见个面。我们俩就去了龙王潭老林子，谁知道啊，她和杨天柱他们俩吵了两句嘴，小姐一肚气，就跑了。后来跑到半道上，遇见了两个日本兵。把我家小姐给抓走了。
4: 抓哪去了知道吗？
2: 去三十里村方向。

0: 上去了。哎呀，李队长啊，你赶紧想想办法吧，救救我家小姐，她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跟老爷交代呀？
1: 你别着急，我来想办法啊。
2: 队长，
1: 把何叔送回家。
2: 是。
1: 何叔你别着急啊，有我呢。
0: 你快点啊，快点啊。
3: 守备到。
4: 队长，啥事？
5: 常小姐让日本人抓走了。你马上带几个可靠的兄弟，直奔三十里村据点，好好跟日本人谈，务必确保常小姐的安全。
4: 好。
5: 如果遇到阻碍，
1: 枪也要给我枪出来。
5: 如果发生什么事情，我来负责。
4: 明白。
1: 快，
4: 是。

鬼啊！

0: 为什么想造反？
1: 叶登队长，俺奉李应杰中队长之命来接常九安大队长的女儿回县城。
0: 陈秀宽的女儿怎么会在这里？我们找到一个疑似八路的女人，她还有情。
1: 叶登队长，那一定是误会了，误会了呀！
0: 嘿，
1: 她真是俺大队长的女儿，俺今天务必得接她回去复命，还请叶登队长信个方便。
0: 不行。
2: 報告、渡辺大佐が女今遺留所に送れと命令しました。

定是表哥收到信儿了。

0: 强大队长，
1: 杜干中佐。
0: 你好，你的女儿已经回家了，请放心吧。真的是给您添麻烦了。
1: 我非常理解你现在的心情，但是你的女儿的确出现在了皇军设定的无人区。你能给我一个合乎逻辑的解释吗？是这样。 这件事情我已经完全了解过了，小女呢，在镇子上待的实在是太烦闷了，所以呢，就四处走走，无意间走进了无人区。这个，它是一个误会。我非常愿意相信这是一个误会。不过你的女儿走进无人区，也拿着枪威胁了我们士兵的安全。我现在应该怎么向旅团部来汇报呢？
2: 这个请您放心。
1: 我一定亲自向大佐阁下把这件事情解释清楚。至于小女的手枪，是我给她的，以便防身之用。哦，对了，皇军受惊吓的士兵，这个是一点小小的意思，作为补偿。
0: 好吧，常大队长，那么就希望以后你能够管束你的女儿。如果再发生类似的情况，或者她和抵抗分子有联系，那么后果你应该非常清楚。
1: 清楚，我非常清楚。这个放心，我回去以后一定严加管束。
0: 再次感谢您，给您添麻烦了。不必客气，
1: 那没什么事儿，我先告辞。好。
3: 中佐閣下、これでいいのでしょうか。こうするしかない。非常時期なんだ。彼に協力してもらう仕事たくさんあるからな。はい。長城君、もしかして蜂楼とは？その気配が渚そう。だが中国人に必ず気をつける。マスオ少佐。はい。
4: 李太守の動き、降雪君を見張れ。何かあったらすぐ報告だ。
5: はい。
1: もうすぐ手符の儀式がつく。彼の安全を守れ。
3: はい。
4: 一帮畜生！禽兽！流氓！
1: 行了，你闭嘴吧！你说说你自己，一个女孩子家家的，拿着一把手枪，冲着那些日本人。

0: 划，你万一一冲动把日本人打死了，你跟我说说，我怎么跟他们交代啊？
1: 你只考虑你跟日本人的关系，你的个人前程是前程重要还是我重要？

0: 该死的日本人把咱们中国人残害的家破人亡，凡是有骨气的人都不会咽下这口气，咱们绝对不能任他们宰割，血债必须要用血来还。
1: 这个不能要，
0: 让你拿着就拿着。还有啊，我告诉你，往后不可以再和日本人单打独斗了，这样迟早会出事的，记住了吗？
1: 对。
0: 你答应我，你一定要好好活着，不许死，也不许做傻事。
1: 我死不了，命大着呢。
0: 你不许说死。

0: 我知道，那你还想啥呢？你是担心这事一出，以后再也见不着他了吧？
1: 没想着。
2: 哎，对了，这回你进城，英杰大哥跟你说啥了？
3: 啊，你一直没跟我说呀。
2: 他说，让咱们先跟刘赖子合兵一处，人多力量大，更好打鬼子。
3: 就这，
2: 还说以后有事儿让祥子找他，不让进城了。
3: 哎，别，是我，丁武。
4: 这大晚上的，你还不睡觉，在这转悠什么呢？
5: 这天也凉了，你们也多注意点啊。没啥事儿，那我先走了啊。
4: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6: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4: 喝好羊奶。
5: 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6: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贝利优滋养生命，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5: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6: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4: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7: 不该还不洗，
8: 我能蹲下去了。<笑>
4: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9: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1: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 2。

0: 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1: 弟弟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睡眠变好了，骨头硬朗了，感冒减少了，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0: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哎，我都喝了6年了。
3: 哇，6年了。
0: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3: 第5次啊。
0: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2: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0: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3: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4: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0: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5: 太好了，我是在央视的。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我现在腿脚有劲儿，吃喝拉撒都很好。
6: 我也是，
7: 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不干还不稀，这几年感觉这身子骨越来越好了。你看，你看我这皱纹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年轻了，得是的。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我就更好了嘛。
8: 对对对，
0: 好，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3: 好，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又见面了，方老师。
0: 又见面了，
9: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0: 是的，
9: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0: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5: 就是啊，
9: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选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0: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

0: 前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 没错，
2: 来何老师这边请。
3: 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
1: 哇，太棒了！
3: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乌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乌羊奶粉。
0: 是的是的，
3: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乌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 对，
3: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乌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1: 哇，太棒了。
3: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乌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0: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 没错，
3: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
0: 哦，太好了。
3: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0: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3: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少年人很容易缺钙，出现关节疼、骨质疏松、牙齿松动、睡眠不好的问题，而硒呢又是被称为长寿之王，是对身体非常有好处的。有机硒对肠胃是没有刺激的，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
0: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1: 是
0: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1: 没错呀，
0: 对呀。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打折，
4: 打折，打折，打折，打折。
5: 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0: 那必须的。
5: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0: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1: 是啊。
0: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1: 对，3折，3折，3折。
5: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0: 你说
5: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哦，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哦，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
0: 了。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1: 是啊，
0: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1: 没事
0: 啊，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跳，好不好？
1: 好，
0: 咱们挤起来，羊奶舞。

0: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哦、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2: 啊！
1: 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哎呀，
1: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2: 拼手速啦，
3: 拼手了，
1: 大家一起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4: 对，来一箱，
5: 来一箱，
6: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7: 对呀，一箱也行啊，
6: 一箱要省3000多块呢。
7: 是啊，是啊，是啊。
8: 方金铎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8: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10: 这是我的生日，
11: 我叫刘明，今年85岁。
10: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贝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我现在身体好。

0: 要硬是，
1: 我现在自己能炒菜，生活能自理。
2: 威力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两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4: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5: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6: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7: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8: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6: 这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身上舒服，一口气爬6楼都不带歇的，越活越带劲儿。
9: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精气神呢也越来越好了。他们都说呀，我根本就不像啊70岁的人。
10: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啊、还特别刺挠，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1: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关节也不疼了，膝盖也能打弯了。你看，我能蹲下去了，现在我是腿有劲儿，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多好啊！
12: 是啊，
7: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嘿，它都不感冒了。
4: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新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3: 就选出一个后代是高产又优质的品种呢，概率是1.4万分之1。
0: 这稻田鸭呢，能吃掉稻田里的虫子，它的粪便呢还能做有机肥。
14: 我们研发的这台设备呢，是采取了掐柄摘穗的技术，降低了这个先是玉米啊摘穗过程当中的损伤问题。
15: 我们要天地人机一体化发展，全场景全链条的智慧化。
16: 以前分散经营的，现在村集体企业经营，五指攥成拳，力量更大。
17: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7: 真的太好用了，它
12: 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18: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0: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领取一套。

0: 我觉得丁武这小子不太对劲儿。
1: 刘赖子手底下啥人都有，你还记得野狼五吗？我有时候就在想，你说这小鬼子咋知道刘赖子会在那儿呢？
0: 这里边肯定有些蹊跷，先放在那儿吧。
2: 英杰，我马上要去趟天津，押送一批物资回来，而且日本的第二批工程师也马上就要到了，你呢，好好准备一下。再一华，就是我这个丫头，一定给我看好了，别再到处乱跑了。你说万一要有个差池，
3: 你放心吧，
2: 拜托你了啊，走了。哎，保重啊。
3: 就
4: 刚刚接到旅团司令部的命令，我帝国第二批工程技术人员将于三日后由旅团司令部的龟田小组负责护送到达榆树镇，同时到达的还有一批重要的工程物资设备。一心命令小子，物資の受け取りに任せろ。技師の仕事の準備のことを放射しろ。
5: はい。
4: マスオ少佐、君の特務隊を今すぐ無人エリア以内でパジロや遊撃隊の痕跡あるを調べろ。そして抵抗分子の具体的な隠れ場所を確実に見つけ出し徹底的に攻めつだ。
5: はい。
4: リーダーちゃん。你的黄血军中队现在要兵分两路，留一小队守备榆树镇，负责维护治安工作；另外两小队随时听候西原小组的调遣，负责保护我工程技术人员在磨盘里的行动。
5: 哎，
4: 吴会长，
6: 太君，
4: 你的维持会要负责协助黄血军维护好榆树镇的治安工作。同时要帮助麻生少佐尽快地查明八路军和游击队的动向。
6: 明白，一定一定。
4: 好，现在就有各位的任务，我们再详细地说一下。
7: 吴会长，
8: 这阵子忙的呀，腰

0: 日子没给老哥做做了，聚仙酒家我请客。
1: 这个笑面虎渡边呢，成天跟逼命似的，谁还有心思喝酒啊？
0: 再急再忙也得吃饭啊。朋友送了一坛好酒，走走走，我请客。
1: 我就佩服李队长这么沉稳。
0: 老哥高抬我，走吧。
2: 朋友送的好酒，吴会长是行家，帮着品鉴一下。
1: 哎呦，那我得尝尝。
0: 咋样？
1: 好酒，好酒，有年份了。老弟呀，你说说啊，这心呐，成天提到嗓子眼儿了，这什么时候才算个头啊？
0: 这可不是老哥的性格啊，这啥事儿啊，这灰心丧气的。
1: 你想想啊，成天和那个笑面虎、笑里藏刀的人打交道，你能痛快吗？事儿办成了，眯着个小眼睛，夸你两句，狗掀门帘子，全凭一张嘴，这稍有差池，那脸阴的呀，哼，都能滴出水来。哼，哪有像你老弟这么自在呀？有自己的一帮兄弟，手里还有家伙，那心里头有底呀。
0: 老哥手底下不也一帮子弟兄吗？他们人呢？
1: 别提了，特务队一成立呀，我的那帮兄弟们呢，跑的跑，死的死，没剩下几个人了。
3: 哎呦，你看二位来也不提前打个招呼，我好让厨房啊多准备准备。
1: 孙老板呐，这有日子没见了，买卖怎么样啊？
3: 还好还好。哎，这鱼是新打上来的，尝尝。二位
1: 啊，尝尝尝尝，别辜负了孙掌柜的一片心意啊。
3: 哎呀，您二位可有日子没来了啊。
1: 官身不由己呀，像你呀，逍遥自在的。
3: 哎呦，哪里呀，我还要仰仗二位多多关照才是。哎呦，
0: 孙掌柜啊，哎，我黄协军里要是有人敢来吃白食，你一定要告诉我，你看我怎么收拾他们。
3: 没有没有，绝对没有。
0: 没有就好。那个，我跟吴会长谈点事儿，有事您先去忙。
3: 好嘞好嘞，您聊。
0: 老哥，咱哥俩，我可是有啥话说啥话啊。
1: 咱哥俩是什么交情啊？还藏着掖着干嘛？有话就说呗。
0: 说句实在话呀，我是打心眼里觉得呀，你原来那帮子兄弟比这特务队强多了。你说说看，
4: 你说自打他特务队成立了，他们干成啥事了？
1: 你说的是啊，搅八路，征粮食，弄无人区，包括前些日子搅这个刘赖子，他哪一样少得了我这些兄弟们呢？哼，别看那个麻生吆五喝六的，咋咋呼呼的，他就是个实心棒槌，还人五人六的呢。哼，
0: 我说怎么搅刘赖子搅得这么顺利呢？感情是老哥你的功劳啊。
1: 哼，
0: 哎呀，老哥真有你的啊，来，我敬你。
1: 咱不说那些烦心事，喝酒，
5: 喝酒。嗯，
1: 真是好酒啊。嗯，
6: 哦，这个该死的吴胖子，原来都是他给日本人通风报信的，我逮着机会非得收拾他不中。
0: 是不是？事不宜迟，马上安排人去联系大清和天柱，让他们一定要多加小心。
4: 你盯着点日本人，多加留意他们的动静。
6: 中，
4: 快去。

0: 以后谁惹老子生气，老舅就突突了他。给老子装上子弹，老子过过瘾。
1: 好。哎，
2: 刘老板，咱这子弹呢，可得省着点用，留着打鬼子用呢。
0: 大兴兄弟说的对，到时候小鬼子还没打，这一突突啊，把鬼子给引来了。哎，都竖着耳朵给我听好了啊！从今以后。 咱们呀，就合起伙来一块打小鬼子。首先说明啊，咱们不是占山为王的土匪，咱们有正经的营生，是小鬼子抢了咱们的矿，逼着咱们没活路了才跟他们对着干的，对不对啊？
3: 对。
0: 以后啊，打死一个小鬼子，赏5块大洋。谁要是打死一个小鬼子军官，老子至少赏他10块大洋。夺回咱们这个矿，每个人都有份儿。
4: 好。
0: 大兴兄弟，我觉得你们这伙人呀，你最棒。哎，
5: 刘老板抬举。
0: 妈，不，你也不错啊。哎，你也挺好的啊。打小鬼子呀，我刘赖子绝不含糊。但是有一件事，老子必须提前说明了。 谁以后敢在老子眼皮底下玩阴招，要让老子发现了，老子突突死他！该埋就埋了啊！
5: 老子说突突死，你说埋了？突，突死，
0: 对。
5: 嗯。
0: 丁火，老子说突突死小鬼子，你哆嗦什么？我。
1: 哎，大兴兄弟，这个该说的我都说完了，你是军师，你也得说两句啊。哎，我不，你必须得说啊。那我就说两句。这俗话说呀，没规矩不成方圆。嗯，咱既然大家聚在了一起，凡事都得讲个规矩。从今天开始，任何人都不能私自外出，有什么事儿先打招呼。
0: 都听明白了吗？
6: 听明白了。
0: 明白了。
6: 陈柱，你也讲两句。好。兄弟们，
1: 散了。
6: 你听着，侄子要说啥呀？刘老板。
7: 刘老板，往后咱一块儿打小鬼子。

0: 那就是自家人了。所以有些话我必须当你面讲一下，你得管好你手下的兄弟，不打招呼千万不能外出啊。
1: 我的兄弟你就不用操心了，你管好你自己就行。
2: 集合完了，
3: 是不是？
2: はい。

0: 这小鬼子又来了，这回不知道车里装的啥好玩意儿。这管子怎么就不长记性？
1: 管他呢，给咱俩送东家是吧？走，三子，咱俩赶紧回去报信去。
2: 哎，别，不着急，看一下他们去哪儿。
3: 报告，
4: 进来。
3: 队长，我刚才又发现麻生押送着运送给羊的车队出了据点，这段时间他频繁地出入据点，这个事儿本来不应该他负责，我感觉着这事儿有点奇怪啊。
4: 你说的没错，以往他们运送给羊，时间都是固定的，这确实有点反常。 哎，队长，你不是说小鬼子的工程师快来了，会不会因为这个事儿？
3: 不对，这里边一定有什么蹊跷。哎，对了，我让你找天柱和大兴他们有消息了吗？
4: 哎，别提了，包括大兴说的龙王滩，走出村都招来没牛。队长，你也不是不知道，这龙王滩一带的老林子沟沟叉叉的，不熟悉的人一时半会儿真不好找。不过你放心，我安排人继续接着找。

0: 去了。
1: 马家沟有小鬼子据点，东西肯定往那走了。
0: 走，我们赶紧回去告诉刘毅。
2: 你说你是不是真傻呀？让你去找一个人，你都找不到，这可怎么打小鬼子啊？
3: 刘爷，不是我傻，这一天我跑了梨树湾、麻雀沟，还有曹家坝那几个村子，除了老头老太太，一个年轻后生都没有啊！
2: 这帮狗杂碎，村里的壮劳力除了跑了，就是被小鬼子抓去当苦力了。
3: 嗯，对，再没准啊，就是带家人藏山里去了。
2: 早晚活剐了这帮畜生！
4: 刘爷，刘爷，不好了！刘爷，
2: 叫唤啥呀？
4: 鬼子的电驴子和大卡车又来了，
2: 又来了！啊，
4: 朝这阵的，俩电驴子，一个大卡车，奔王家沟去了。
2: 王家沟，这帮畜生！这小鬼子是给王家沟的鬼子窝送东西去了。二少，
3: 嗯，
2: 晚上你们几个跟我出去一趟。
3: 是，
2: 记住了，这个事儿千万不能告诉那个小姑奶奶，啊，
4: 明白，
3: 明白，
2: 准备去。
4: 啊，是。

0: 刘爷，那两个炮楼里面有多少鬼子啊？
1: 殿下大成，老子守了半天，又让你给打乱。

0: 就15-20个。
1: 刘爷，你说那个王军师心眼子真多，心思还挺密的。
0: 你懂个屁！
1: 那不密，不密让咱们来抄，还仔细抄抄。哎，说那洋话，那叫什么来着？
0: 叫什么你都记不住啊？啊，不就是叫？任侦查吗？
1: 对，对对，
0: 真笨。哎，这次可是老子强征来的，咱们得给他们好好练练，别大事小事都听那几个怂货的。
1: 就是，凭啥听他们几个？他们几个算个屁呀！他们。
0: 哎呀，也就这样了。小狗杂碎们。等着老子来收拾你们啊！

0: 小姐，你能不能别再喝了？自打上次回来之后，你一直在喝酒。你能跟我说说你到底怎么了吗？我还是不是你妹妹啊？是不是杨天柱欺负你了？
1: 你给我听着，我不认识这个人，你以后不许在我面前提这个人的名字，听到没有？
2: 大小姐，大小姐，
3: 大小姐，我从聚仙楼订了几个你爱吃的菜。怎么了？
4: 没什么。
3: 大小姐，我给你打听个事儿。杨天柱他们几个人的消息你有没有？
4: 我不知道他在哪儿干什么，跟我没什么关系。
5: 是这样的，自从上次野狼谷他们被伏击到现在，我一直找不到他们，我很担心他们的安危。如果你知道他们的下落，请你务必要告诉我。

0: 英杰大哥，请留步。
1: 怎么了，翠红？
0: 小姐让我告诉你，在南山十里沟外，有一个小山沟，那里有一片木房子。

0: 你说这小凤啊，就算是个姑娘吧，怎么这么虎啊？
1: 啊，咱一群大老爷们儿四仰八叉的躺着睡觉，他门也不敲，哐当一下就进来，啊！
2: 哎，刘爷，
3: 吃呢？
4: 刘爷回来了。
3: 哎，
4: 哎，快说说，昨晚侦查的怎么样？
3: 真，哎，就你们三个呀？
4: 啊，
3: 那个呢？
1: 哪个呀？哦，那个，他。
5: 在辽阔的西部高原，生长着一种特别的植物，果实外壳坚硬，内里果仁鲜香。公元前119年，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丝绸之路，核桃便随驼队传入中原。古时称胡桃，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核桃，因为果核长得酷似人脑，自古就流传吃核桃补脑的说法。核桃仁口感醇厚香浓，蕴藏满满天然营养，是自然沉淀的纯粹滋养。
6: 西满庆这个原味的核桃仁真是太好吃了，酥酥脆脆，满口喷香，而且它这个不用费劲就剥壳了，都是纯纯的核桃仁，我没事就吃几片，对这儿啊特别好，
7: 对这高那高的也都特别好。西满庆这款原味核桃仁啊，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又干净又新鲜，嚼着也特别的香，好吃。
5: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爱吃核桃的家人们有口福了，这款新疆西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脱壳的新鲜果仁，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常吃。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
8: 真心推荐你们来尝尝这个来自原产地的喜满庆原味核桃仁，人们常说多吃核桃啊，对这里

0: 非常好。其实它的好处远远不止这些，在核桃当中，阿尔法亚麻酸的含量高达80%，还有咱们的大爷大妈上了年纪的都开始这个肠胃不舒服，消化功能减退，多吃几颗核桃仁，大量的膳食纤维和良性的油脂。今天啊，咱们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剥壳的纯核桃仁，没有任何的添加，配料表就只有核桃仁。咱们自家人吃，给孩子吃，给老人吃，哪怕是孕妈妈吃也都非常放心。
1: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2: 我们家孩子呀，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平时上学又恼，消耗也大，我就买了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想着给他呀补一补。他这个是没有壳的纯核桃仁，吃起来就是这种奶香酥脆的，是越嚼越好吃。有时候呀，我打个豆浆就给他放上几颗，有时候呢拌个酸奶或者是煮粥的时候我也是放它，不仅好吃还特别的营养，孩子呀特别喜欢吃。这核桃仁呀，不光能补脑，它在清除身体里面的油脂也是非常有好处的。我平时就用它作为身材管理期的代餐零食，没事我就吃上几粒，一点都不用担心发胖。
3: 我是特别喜欢吃核桃的，每年新季下来呀，我都会去市场买一些新鲜的核桃回来自己剥。但是吧，生核桃剥着呀，它很麻烦，这手剥疼了也没多少，而且那上面的汁液啊，用手一摸，染的到处都是，特别特别难清理。它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剥好的纯核桃仁，省去剥壳的麻烦了，吃着呀也特别好吃。它都是原产地的当季核桃仁，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剂，就是核桃本身的味道，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每天啊多吃几颗特别特别的好。
0: 难得有一个能让叔叔阿姨买到手便宜反馈评价还特别好的，就是这个核桃仁。它就是这个全新来自新疆的原产地核桃，去壳之后啊没有任何的添加或者是加工，像这种原味的核桃仁吃到嘴里啊它还特别香，它不像那种什么草本的核桃啊琥珀核桃啊做成那种又甜又咸的各种口味的，就是有坏的你也吃不出来，对不对？而这种你能吃出来核桃那种鲜的味道，甚至啊还带有点奶香，越嚼越好吃。大多数啊都是这种一半一半的核桃仁，几乎找不到那种很碎很脆的。不管是孩子正在生长发育期的，还是咱们上了班的成年人，多吃点核桃仁啊也挺好的。你平时兜里揣几个核桃仁，或者是拿它当个代餐，饭前呢吃几颗，满满的饱腹感。
1: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0: 它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是原汁原味的核桃仁，咬一口酥香有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着放心。这次我趁着活动一下子又囤了好多，让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安排上，不用剥壳不用洗，干干净净拿起就吃，出门遛弯上班出游孩子上学想吃随时就能拿出来吃。
4: 我老伴儿平时肠胃不是太好，我呢也是这高那高的，吃点啥都得小心翼翼。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是我闺女给我递回来的，说是新疆那边的原味核桃仁，纯纯的就只有核桃仁，也没有任何的添加。我不管是早上喝粥还是做烘焙做汤品，都喜欢放一些进去，提香增味，不怕发胖，口感直接升好几级，我们俩把身体养好了，而你们在外地工作也都放心。
1: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新疆当季新货，人工筛选，完整脱壳，零添加剂，配料只有核桃仁，颗颗饱满，自带奶香口，打豆浆。

0: 是营养滋补的好东西，比深海鱼油都要金贵。可以说，核桃啊，浑身都是宝，滋养身体不可少。趁着现在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正在做活动，赶紧囤起来，开启美味有营养的健康生活。
1: 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西满庆原味核桃仁。很多人怕核桃油脂高，担心长胖生脂，不用担心，核桃含的是不饱和脂肪酸，不会给身体添负担。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常吃。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
2: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原汁原味，吃着放心，香味醇厚，多吃不腻。这孩子上学正是用脑的时候，一定得多吞点儿。
3: 不管家里有孩子的还是有老人的，都应该多吃核桃。久坐久站的，日常用脑的，钙流失的，还有心脑方面有需要的，随时随地吃上它，别提有多好了。
1: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2: 我们家孩子呀，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平时上学用脑，消耗也大，我就买了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想着给他呀补一补。他这个是没有壳的纯核桃仁，吃起来就是这种奶香酥脆的，是越嚼越好吃。有时候呀，我打个豆浆就给他放上几颗，有时候呢拌个酸奶或者是煮粥的时候我也是放它，不仅好吃还特别的营养，孩子呀特别喜欢吃。这核桃仁呀，不光能补脑，它对清除身体里面的油脂也是非常有好处的。我平时就用它作为身材管理期的代餐零食，没事我就吃上几粒，一点都不用担心发胖。
3: 我是特别喜欢吃核桃的，每年新季下来呀，我都会去市场买一些新鲜的核桃回来自己剥。但是吧，生核桃剥着呀，它很麻烦，这手剥疼了也没多少，而且那上面的汁液啊，用手一摸染得到处都是，特别特别难清理。它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剥好的纯核桃仁，省去剥壳的麻烦了，吃着呀也特别好吃。它都是原产地的当季核桃仁，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剂，就是核桃本身的味道，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每天啊多吃几颗特别特别的好。
0: 难得有一个能让叔叔阿姨买到手便宜反馈评价还特别好的，就是这个核桃仁。它就是这个全新来自新疆的原产地核桃，去壳之后啊没有任何的添加或者是加工，像这种原味的核桃仁吃到嘴里啊它还特别香。它不像那种什么草本的核桃啊、琥珀核桃啊，做成那种又甜又咸的各种口味的，就是有坏的你也吃不出来，对不对？而这种你能吃出来核桃那种鲜的味道，甚至啊还带有点奶香，越嚼越好吃。大多数啊都是这种一半一半的核桃仁，几乎找不到那种很脆很脆的。不管是孩子正在生长发育期的，还是咱们上了班的成年人，多吃点核桃仁啊也挺好的。你平时兜里揣几个核桃仁，或者是拿它当个代餐，饭前呢吃几颗，满满的饱腹感。
1: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4: 它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是原汁原味的核桃仁，咬一口酥香有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着放心。这次我趁着活动一下子又囤了好多，让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安排上，不用剥壳，不用洗，干干净净拿起就吃。出门遛弯，上班出游，孩子上学想吃随时

0: 就能拿出来吃。
1: 我老伴儿平时肠胃不是太好，我呢也是这高那高的，吃点啥都得小心翼翼。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是我闺女给我寄回来的，说是新疆那边的原味核桃仁，纯纯的就只有核桃仁，也没有任何的添加。我不管是早上喝粥还是做烘焙做汤品，都喜欢放一些进去，提香增味，不怕发胖，口感直接升好几级。我们俩把身体养好了，而你们在外地工作也都放心。
2: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新疆当季新货，人工筛选，完整脱壳，零添加剂，配料只有核桃仁，颗颗饱满，自带奶香口，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3: 从古至今，核桃啊是营养滋补的好东西，比深海鱼油都要金贵，更何况它里面的磷脂和锌是脑神经细胞的重要的原材料，可以说核桃啊浑身都是宝，滋养身体不可少。趁着现在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正在做活动，赶紧推起来，开启美味有营养的健康生活。
2: 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很多人怕核桃油脂高，担心长胖生脂，不用担心，核桃含的是不饱和脂肪酸，不会给身体添负担。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常吃。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
4: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原汁原味，吃着放心，香味醇厚，多吃不腻。这孩子上学正是用脑的时候，一定得多吞点。
0: 不管家里有孩子的还是有老人的，都应该多吃核桃。久坐久站的，日常用脑的，钙流失的，还有心脑方面有需要的，随时随地吃上它，别提有多好了。
2: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4: 这核桃仁呀，不光能补脑，它得清除身体里面的油脂也是非常有好处的。我平时就用它作为身材管理期的代餐零食，没事我就吃上几粒，一点都不用担心发胖。
0: 它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剥好的纯核桃仁，省去剥壳的麻烦了，吃着呀也特别好吃。它都是原产地的当季核桃仁，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剂，就是核桃本身的味道，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每天啊多吃几颗，特别特别的好。
2: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0: 啊，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是原汁原味的核桃仁，咬一口酥香有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着放心。这次我趁着活动一下子又囤了好多，让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安排上，不用剥壳，不用洗，干干净净拿起就吃，出门遛弯，上班出游，孩子上学想吃随时就能拿出来吃。
1: 我老伴儿平时肠胃不是太好，我呢也是这高那高的，吃点啥都得小心翼翼。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是我闺女给我寄回来的，说是新疆那边的原味

0: 也没有任何的添加。我不管是早上喝粥，还是做烘焙、做汤品，都喜欢放一些进去，提香增味，不怕发胖，口感直接升好几级。我们俩把身体养好了，而你们在外地工作也都放心。
1: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新疆当季新货，人工筛选，完整脱颗，零添加剂，配料只有核桃仁，颗颗饱满，自带奶香口，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2: 从古至今，核桃啊是营养滋补的好东西，可以说核桃啊浑身都是宝，滋养身体不可少。趁着现在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正在做活动，赶紧推起来，开启美味有营养的健康生活。
1: 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很多人怕核桃油脂高，担心长胖生脂，不用担心，核桃含的是不饱和脂肪酸，不会给身体添负担。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常吃。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5: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6: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7: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2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

0: 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早干嘛就可以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领，真的不要钱，扫到哪就可以领取。
1: 这个菜刀啊，是厂家直接发货，而且还包邮。
2: 这四件套刀具太实用了，看电视上说扫码就能领，我就扫了一下，真的生领到了，不花钱，您赶快扫码也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领取一套。
3: 这把菜刀真是太锋利了，我就扫个码就领取到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还有一把剪刀，这太值了，正好家里菜刀也该换下了，没有领取到的今天厂家搞活动，抓紧扫码领取吧。
4: 这四件套刀具太实用了，看电视上说扫码就能领，我就扫了一下，真的生领到了，不花钱，你赶快扫码也领取吧。
5: 我就扫个码就可以把这个四件套菜刀领取回家了，这四件套太值了，赶快扫码领取。
6: 姐妹们，我抢到了这个不锈钢的菜刀四件套，我一分钱都没花，是真的，真的不花钱，你们也赶紧扫码去抢一套吧。
0: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7: 本节目由飞鹤奶粉冠名播出。
8: 飞鹤起醉，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8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亮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醉。

黑龙江省其他食品生产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办法9月1号起正式施行。哈尔滨市市场监管局对中小学食堂及校园周边开展全覆盖核查，全力守护学生开学第一餐。年轻人爱不释手的奶茶常常被扣上不健康的帽子，想要健康就一定要彻底戒掉奶茶吗？食安龙江马上为您解读。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食安龙江》。本节目由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的飞鹤奶粉冠名播出。《食安龙江》由黑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和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欢迎您在每周六的18点锁定黑龙江卫视《食安龙江》，关注食品安全，调查热点事件，解答百姓疑惑，提供健康指南。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最关注的。首先进入到今天的食安天下，看看本周都发生了哪些和食品安全有关的消息。近日，市场监管总局面向社会公开征求2027年全国食品安全抽检计划相关意见建议，践行开门办抽检的工作思路。本次征集面向普通消费者、食品生产经营企业以及行业相关单位，聚焦群众重点关切的食品品类，广泛吸纳各方合理化建议，以此提升抽检工作的科学性与针对性。意见征集截止时间为9月13号。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可可及焙炒咖啡产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0: 意见征集截止至9月18号。细则将原有两项审查细则整合修订，进一步明确原料红线，规定可可制品生产禁止使用可可壳作为原料，焙炒咖啡不得添加食品用香料、香精，同时细化生产场所、设备设施、工艺流程等环节管控要求，完善企业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强化生产全过程风险防控。黑龙江省其他食品生产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办法9月1号起正式施行。办法明确小作坊、食品小经营、小摊贩等11项主体责任，要求建立追溯体系，配备专职兼职食品安全员，实施风险管控清单制度，定期开展安全检查并记录，对不合格食品安全员督促限期整改，填补监管空白，构建基层食品安全防线。哈尔滨市市场监管局今年上半年新增160家双语消费维权服务站，精准布局在景区、文旅街区、大型商圈等外籍游客集中区域，并联动高校组建双语志愿者队伍，配套中俄双语标识，搭建一站式涉外维权模式。截至目前，全市双语维权站已达340家，有效提升了哈尔滨市涉外服务软实力和中外游客消费体验感满意度。接下来进入今天的食安在行动。新学期开启，校园食品安全关系广大学生的身体健康，也牵动着民生福祉。食材加工、烹饪、就餐环境等各个环节都和孩子健康、家庭安心息息相关。近期，哈尔滨市市场监管局组织各区县市场监管部门对辖区中小学食堂及校园周边食品经营单位开展全覆盖核查，从严从细筑牢校园食品安全防线，全力守护学生开学第一餐安全。在黑龙江省实验中学的食堂内，监管人员正针对食材溯源、后厨环境、加工操作规范以及食品留样等高风险环节逐项过筛排查，对检查发现的问题隐患第一时间建立整改台账，明确整改措施、时限和责任人，确保责任链条无缝衔接、不悬空。
1: 咱们有一个秤，咱们测一下每盒的重量，反正超过120克。
2: 去皮以后，
1: 再去皮不
2: 好。那时候是北大经过，
3: 这是20磅，
2: 这种。
0: 与此同时，哈尔滨市市场监管局还组织快检人员深入学校食堂后厨，现场开展针对性筛查。通过暑期问卷调查数据汇总，将学生及家长们关切的食材进行抽样检测，现场对蔬菜农药残留、肉类兽药残留、餐具表面清洁度进行快检，并及时公布快检结果，让学生及家长们安心。
4: 那么我们现场检测呢，通常是15分钟就能出现一个结果。那么我们现场会把我们的检测结果通过学校的公示栏公示给我们的学生和家长，用我们的数据回应我们家长和学生的一个关切。
0: 此外，哈尔滨市市场监管局还依托互联网加名厨亮灶智慧监管平台，对全市学校食堂后厨实施线上巡查，大力推进妈妈食堂家校共管模式，让学生家长深度参与食材验收、菜品加工、餐具消毒等全过程监督，实现孩子吃什么，家长监督什么，推动形成部门监管加学校主责加家长参与加社会会监督的多元共治格局。
5: 我作为一名妈妈食堂的员工，通过就是在食堂工作，能看到每天孩子都吃的是什么东西，也非常放心，营养均衡什么的，使用的食材都挺非常新鲜，都是每天新来的货。
6: 现在学校这个整个员工大约40人左右，有27人是咱们学生的一个家长，参与到学校食堂的管理的各个环节，保证学生这个所有的这个营养健康和食品安全。
7: 哈尔滨市场监管局将持续强化协同联动，联动相关部门开展秋季校园食品安全和膳食经费联合检查，进一步健全完善部门联动、信息互通、执法协同的工作机制，不断加强食品安全综合监管力度，

0: 从严从实压实各方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全力保障广大师生舌尖上的安全。
1: 筑牢校园食品安全防线，离不开监管队伍的有力保障。守护广大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更需要一支本领过硬的食品安全监管队伍。8月26号到28号，2026年黑龙江省食品安全抽检监测技能大比武决赛在哈尔滨举办，全省食安战线业务骨干齐聚赛场，依托实景实战比武，开展全链条岗位大练兵。那接下来我们就一探究竟。
2: 现在我宣布2026年全省市场监管系统食品安全抽检监测技能大比武决赛正式启动。
3: 请第二组进入范围区域，此环节时间为7分钟。
1: 画面中，执法人员神情专注、严谨细致，在食品生产车间逐项排查安全隐患，核查生产细节。这里是2026年黑龙江省食品安全抽检监测技能大比武核查处置实操考试现场。考试设置在一家大型食品企业的生产车间内，参赛队伍要在企业真实作业环境下开展模拟办案。
4: 整个流程和我们的平常执法吧，是非常相似的。所有流程呢，只是他把我们平常的工作时间缩短了，他把我们可能我们在前一天接到报告，第二天去检查，结果今天变成了我们刚接到报告，直接就到了企业的现场。
5: 连现场检查、分析原因、不合格原因，然后那个再写相关的材料、笔录啥的，总共才给1个小时时间。
1: 全省13个地市310名业务骨干经过预赛选拔，最终9支代表队63名执法检验骨干站上决赛赛场。比武设置理论笔试、核查处置实操、检验检测实操、抽样实操、团队现场竞答5大模块，完整覆盖食品安全抽检全链条业务。
6: 在这个企业的现场，我们这个问题点布置的也是有的很隐秘，有的很分散，所以也考察我们干部的能力水平是比较全面的。而且现场我们还要求干部对我们发现的这个问题制作一些执法文书，考察的就是我们从抽样检验以及到监管执法全流程的所有人员的履职能力。
1: 本次大赛考题全部取材一线监管真实案例，立足新业态监管需求，还创新增设网络食品抽样专项考核场景，完整复刻线上下单、样品核验、物流查验、封存留样和文书填制整套网络抽检流程，补齐线上食品监管练兵短板。
7: 从一开始包括量证，然后到检查发现问题，然后提出问题，然后包括教导企业整改，然后对他们下达责令，这一系列都是在跟平常的工作上就是一模一样。
1: 经过理论笔试、多科目实操考核、团队现场竞答、多轮激烈比拼，齐齐哈尔市双鸭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分获团体2等奖。鸡西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代表队凭借扎实的理论功底、严谨规范的现场实操以及高度默契的团队协作，一举斩获本次大比武团体1等奖。
8: 经过此次的比赛呢，能够让我们很好地注意到这些细节，然后以便于在以后的工作当中能够更好地提升自己。
1: 为了把赛场实战经验真正转化为一线监管履职能力，本次比赛还专门增加复盘环节，组织参赛人员对照实操案例，由专家梳理比赛暴露的短板弱项，交流执法检验工作经验，实现以赛促学，推动比武成果转化运用到日常监管办案中，切实提升全省食品安全执法队伍实战能力。 本次大比武坚持实战导向，以岗位比武淬炼食安监管铁军。下一步，黑龙江省市场监管系统将固化实战化练兵模式，健全常态化技能提升机制，继续夯实食品安全抽检监测根基，提升风险防控和精准监管水平，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接下来进入今天的食安生活家。奶茶深受年轻群体喜爱，是不少人的日常快乐来源，但长期以来也饱受不健康的争议。

0: 很多人认为追求健康就要完全戒掉奶茶，这个说法到底对不对呢？我们来听听专家的专业解读，看看如何在享受奶茶的同时守护自身健康。
1: 说到奶茶是不少年轻人的快乐水，但是啊也被贴上了不健康的标签。那么这奶茶是一口都不能喝，还是需要健康的去饮用呢？今天我们找一位专家来给我们解疑答惑。李老师，有人觉得奶茶呀是洪水猛兽啊，最好是一口也别喝，完全戒掉，这样对不对呢？
2: 其实奶茶呢本身并没有那么可怕，大家不用一刀切完全一口都不喝。想喝奶茶呢有几点把握好就可以了。首先呢就是这个奶茶尽量选择鲜奶做基底的，避开那些奶精啊或者是植脂末那一类。其次呢在喝奶茶的时候呢尽量保证奶茶里的糖分越少越好，建议大家优先选择不额外加糖或者是三分糖，这种奶茶可以大大减少我们添加糖的摄入量。
1: 所以说奶茶其实可以喝啊，但是要当成甜品对待，不能把它当成水。
2: 是的，如果长期大量饮用这种高糖奶茶呢，是会增加我们的这个体重。如果控制好频率呢，每周喝1到2杯，其实解解馋还是可以的。最后呢，就是我们往往会往里面添加这个珍珠啊、布丁啊、奶盖这种小料，那大家适度添加，不要加太多，因为这些配料里呢本身就含有一定的糖了。
0: 如今羽衣甘蓝的身影遍布各类饮食场景，从餐厅的健康轻食沙拉，到便利店的爆款网红果蔬汁，再到居家自制的养生饮品，处处都能看到它的踪影。更值得关注的是，它还被贴上了减肥神器、清肠顶流、超级食物等一系列吸睛的养生标签。凭借这些热门噱头，羽衣甘蓝迅速走红，成为时下年轻人追捧的养生新顶流。然而在这份超高热度的背后，羽衣甘蓝的实际营养价值和宣传当中的功效是否真的名副其实呢？
1: 走进商圈啊，我们能够看到很多家茶饮店都有推出像羽衣甘蓝这样的特饮，那么并且上面还会标注羽衣甘蓝零浓残百分百鲜榨。那么其实呢，不光是茶饮店，像一些轻食啊零食店呢也都能看到羽衣甘蓝的影子。从曾经绿化带里的配角到如今的减肥神器清肠顶流，羽衣甘蓝真的有这么神奇吗？到咱们平常会经常点这种羽衣甘蓝的饮品吗？
3: 是的，我平常就经常喝这个，然后我比较注重身材管理，然后我就感觉这种果蔬类的饮品它对于身材是有很大帮助的。
4: 就是因为现在就是咱网上很多那个就是网红都在推嘛，然后我觉得那个自己对这个体重管理也有需求，然后所以那个就隔个2-3天也都会买一下喝一下，然后对自己那个身体帮助也比较大。
1: 您觉得现在效果明显吗？
4: 还可以，然后就是每次喝完的时候就上厕所什么都会方便一点。
5: 我几乎是每天都会来一杯这个，它的口感非常好，然后呢能保持身材，很减重，我就是很喜欢喝它。
1: 看来啊，很多年轻朋友对羽衣甘蓝还是比较认可的，觉得能够满足他们这种轻养生的需求。那么羽衣甘蓝它的营养价值以及减重效果究竟如何呢？
6: 羽衣甘蓝呢对于减重呢确实是有一定的辅助效果，但是呢它并不是特效药。它减重的原理呢主要在于羽衣甘蓝呢是属于低卡高纤维，吃羽衣甘蓝呢能够占据部分的胃容量，让你少吃其他的像高热量的食物，从而制造一些热量缺口，但它本身呢并不能够直接的燃烧脂肪。如果你吃了大量的羽衣甘蓝，或者是喝了羽衣甘蓝的奶昔，但是正餐呢仍然暴饮暴食，体重是不会下降的。还有呢，羽衣甘蓝中呢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和有一部分的植物化合物，确实呢是具有促进肠道蠕动、帮助排便的作用。但是呢，这并不等同于羽衣甘蓝呢就有排毒养颜的这种功能。
1: 羽衣甘蓝营养优势突出，饱腹感强，富含多种维生素、矿物质，对日常膳食补充十分有益，但食用方式直接影响吸收效果，只有掌握正确吃法，才能更好发挥其营养价值。
6: 健康食用羽衣甘蓝控制体重的核心在于呢，将其作为均衡膳食的一部分，采用低油的方式烹饪，不要神化它。比如说像制作一些羽衣甘蓝的沙拉，或者是将它快速的焯水清蒸，避免呢使用大量的油去炒制它。羽衣甘蓝呢只是作为食物选择的之一，不能指望它单单只靠它来进行排毒减肥。
0: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食安质量报告。 近期，黑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完成了食品安全监督抽检2040批次，其中合格1978批次，

0: 合格62批次，发现问题为农兽药残留超标、微生物污染、食品添加剂超标、质量指标不达标、其他污染物等五类问题。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区天泽食品超市销售的姜，其中鳃虫胺检测值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肇东市家家乐生鲜超市销售的大沃柑，其中联苯菊酯检测值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饶河县大福源商贸有限公司销售的姜，其中鳃虫胺检测值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大庆市大同区明华石发蔬菜摊床销售的山药，其中咪酰胺和咪酰胺锰盐检测值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桦川县福林果蔬批发店销售的来自鹤岗市东山区聚财酸菜加工厂生产的新翠锦东北酸菜，其中脱氢乙酸及其钠盐检测值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哈尔滨金鸿源大酒店提供并使用的餐盘，其中阴离子合成洗涤剂检测值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 对抽检发现的不合格食品，黑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已责成辖区市场监管部门立即组织开展核查处置工作，查清产品流向，督促企业采取下架、召回不合格产品等风险控制措施，对调查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查处，并及时公布所采取的风险防控措施和核查处置情况。
1: 器具繁杂难收纳，多功能养生壶一壶多用，高硼硅玻璃耐高温无异味，恒温防壶底，花茶药膳温奶煮蛋一壶多用，一清洗又方便，扫码即可领取。
2: 全国大促，厂家放血，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
4: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壶底怕沾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5: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0: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哇，
3: 杨飞。
4: 飞鹤起醉，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8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量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醉。

0: 感谢您的收看，这里是由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的飞鹤奶粉冠名播出的黑龙江卫视食安龙江。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如果您想了解食品安全方面的更多知识或回看食安龙江节目往期精彩，欢迎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关注龙江市场监管和黑龙江卫视食安龙江的微信公众号。如果您有与食品安全相关的线索，欢迎您在公众平台留言。我们下周再见。
1: 天气预报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
2: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0: 晚上好，欢迎收看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今天我省除了北部和东南部有些阵雨之外呢，其他大部分地区都在统一的蓝天之下。午后气温普遍在25度左右，秋高气爽，秋日暖阳感觉起来也是很舒服的。但未来两天北部的云雨将会自西向东影响全省大部地区，降雨将会具有秋雨的特征，对流性弱，但持续时间长，过程雨量较大。预计大部地区有小到中雨，其中西北部局地有大雨。明天大兴安岭南部黑河、齐齐哈尔阴有小到中雨，其中黑河南部局地有大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另外明天早晨中东部地区有雾，局地能见度不足500米，请注意预防。后天黑河东部、伊春、齐齐哈尔、大庆、绥化北部、哈尔滨北部、鹤岗西部阴有中雨，其中黑河东部局地有大雨，黑河西部、绥化南部、哈尔滨南部、鹤岗东部、佳木斯、双鸭山西部、七台河、牡丹江西部阴有小雨，其他地区多云。降雨之后冷空气自西向东影响全省，6号到7号普遍降温6到8度，大兴安岭北部更会降到0度左右。此外6号到7号西部地区、8号到9号全省大部地区有6至7级的阵风，体感温度更低，要注意适当的保暖。好，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2: 一农种，一农肥，丰收永相随。
0: 明天哈尔滨晴，16到27摄氏度。后天哈尔滨多云转小雨，13到19度。舒适度指数1级，气温略升，风力不大，较舒适。晨练气象指数1级，适宜晨练。疾病指数2级，不容易引起疾病的发生。穿衣指数3级，参考着装为单层薄衫裤、薄型棉衫等。明天加格达奇小雨，11到17度。黑河阵雨转小雨，15到21度。齐齐哈尔小雨，16到24度。绥化晴转多云，16到26度。大庆多云，17到27度。伊春晴转多云，14到28度。佳木斯多云，14到27度。鹤岗晴转多云，14到26度。双鸭山晴，14到27度。牡丹江晴，13到27度。七台河晴，13到27度。鸡西晴，14到26度。

0: 绥芬河晴，11到23度。抚远黑瞎子岛晴转多云，14到25度。明天哈尔滨晴，16到27度。后天哈尔滨多云转小雨，13到19度。
1: 全国大促，厂家放血，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
0: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壶底怕沾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0: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4: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眼镜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5: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6: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4: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屏、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配镜专线400-998-1188。
7: 方物天成，肉中真情，雪花纹蕴藏其中，蓝心明珠，呼兰河畔黑珍珠。
8: 伟大仓君飞酒提示您收看全省新闻联播。
9: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10: 有好事喝君飞，
11: 喝君飞，
12: 有好事。
9: 伟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13: 这好事能管够不？
14: 必须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今年一至七月，黑龙江省与220个国家地区有贸易往来，与去年相比增加27个，外贸朋友圈持续扩大。
1: 全省抢抓秋季施工黄金期，一批重点水利工程进入建设冲刺阶段。
0: 松花江佳木斯至哈尔滨货运航线时隔20年恢复通航。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黑龙江6名运动员、2名教练员为国出征。下面请看详细内容。黑龙江省“十五五”规划纲要中提出，要大力拓展国际市场，全面加强与新兴市场和重点区域合作，构建多元开放合作格局。今年一至七月，黑龙江省与220个国家地区有贸易往来，与去年相比增加27个，外贸朋友圈持续扩大。
2: 今年以来，黑龙江省对外贸易呈现出口结构持续优化、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的良好态势。特别是七月份，单月进出口、出口增速分别达到28.4%和61.8%，都位居东北三省一区首位。市场布局日趋多元，黑龙江外贸合作版图不断拓展。依托双买双卖提质扩能3年行动，黑龙江省对俄市场基础更加稳固。一至七月，全省对俄进出口总额达1549.3亿元，同比增长10.9%，其中出口301.6亿元，增长26.1%。与此同时，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持续发力，新兴海外市场加速培育。围绕出口认证标准、原产地证书、海关检验检疫等关键环节高效运转，齐齐哈尔碾子山乳业、绥化市松北食品首次拓展也门、以色列市场，白桦树枝、鲟黄鱼子罐头、丘陵格瓦斯等产品陆续在阿联酋、澳大利亚等市场打响知名度。今年前7个月，全省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拉丁美洲、大洋洲出口分别增长25.8%、62.3%和56.4%。
0: 在前7个月的出口企业中，力神泵业表现格外亮眼。今年一至七月份，企业出口额超2亿元，同比增长超2.5倍。作为国内第一的前油电泵专业制造商。

0: 生产基地，力神泵业在竞争激烈的国际高端装备制造市场闯出自己的一片天，正在往我们的产品包装箱上喷涂海关出关的标识，这上面的
1: HFY 3个字母代表的是伊拉克哈法亚油田，这批产品一共有209件，那边是伊拉克土巴油田的产品，也是即将发运的。
2: 刚刚我们看到的包装箱里啊，装着的就是它——潜油电泵产品。如果把地球比作一杯装满石油的巨型杯子，那它呢，就是插进地底2-3千米的超级智能吸管。不管地下的环境有多恶劣，温度多高，它都能把沉睡的石油一口口吸上来。
3: 在技术研发中心，技术人员正研究东非乌干达的地质情况，这是他们的下一片开拓地。尼罗河以北的这个区块，一个是稠油，一个是有乳化现象，常规泵下去根本转不动。
2: 海外油田地质条件千差万别，中东油砂含沙量大，非洲稠油粘乳沥青，印尼海上平台腐蚀堪比强酸，通用产品根本行不通。力神的选择是每进入一个新区块都从零开始量身定制。眼前这张对比图，左边是某国际知名企业为印尼定制的产品，仅仅一年壳体就被硫化氢腐蚀严重；右边是力神接手后重新设计的方案。 材料、结构、防腐工艺全部推倒重来。他们评价说，别人用30年没解决的问题，你们2年搞定。后来我们在印度尼西亚的这个市场这个景数逐年在增加，站稳了脚跟。
4: 技术要过硬，也要有极致的服务响应。截至刚过去的8月，力神在苏丹的作业份额突破1000口井，数量创历史新高。项目部无盲兴奋地向记者展示刚刚收到的感谢信。它洪灾的时候，很多井都被水淹了，然后呢，甲方是准备把油一些井关的，因为就其他电木承包商他是不上井服务的，我们呢就是，当时穿着水叉子，我们就是步行去上井去服务那些井。
5: 也多生产了将近1-2个月的时间，这是实实在在的收益。目前，力神已在全球建设7个快速反应基地，确保服务从不缺席。最后一道关口是对品质的零容忍。在试验中心，每一根即将出海的电泵都要在这里接受极限测试。咱们的测量精度等级已经达到了1000分之2，这是目前国内最高的标准。自动化程度也最高，保证了试验的可靠和精准。有一个点超出，我们都判定它为不合格。
2: 出国就代表是中国制造，所以说，在质量上不能有任何的一点的瑕疵。眼前这些标牌记录着企业的海外版图，覆盖印尼、伊拉克、哈萨克斯坦、阿曼等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明年将有一位新成员加入。我们总经理目前正在跟干部探讨下一步我们进入。
6: 干部的可能性，参与他们投标，希望你下次再来的时候，我们这块肯定会摆上新的市场开发的标牌。水利兴则民生稳，发展旺。眼下，黑龙江省一批重点水利工程正抢抓秋季施工黄金期，全力冲刺年度建设目标。今天的水润龙江系列，让我们走进项目建设一线，感受水利枢纽建设的攻坚速度与民生。
7: 温度。那我现在呢是在牡丹江市临海水库的施工现场。那今年4月份我们来这儿的时候呢，这个大坝呢是有30多米高，那现在过去了5个月的时间，大坝是长高了不少，现在有57米高，相当于20层楼这么高。那现在呢，工人们正在抢抓今年秋季的黄金施工期，为大坝封顶冲刺。
2: 大坝每长高1米，施工难度也同步攀升。眼前这2台紧急调来的大型履带式吊车，成为浇筑的主力。一次起吊混凝土量是普通吊装车的2倍以上。根据工程设计，大坝每平方米的面积将来要扛住几十吨水压。为了铸就滴水不漏的铜墙铁壁，每一个细节都不容丝毫偏差。
8: 这里是临海水库的混凝土搅拌站，这个大坝施工所用的所有混凝土都是来自于这里。混凝土在施工的过程之中呢，最怕的就是温差过大。那么咱们施工人员想到了一个好的主意，那就是用这些冰块来给混凝土降温。
9: 冬眠的时候，混凝土内部的温度会非常高，达到50多度。
8: 通过咱们加冰之后呢，让混凝土不开裂，保证混凝土脱壳。
2: 作为国家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临海水库是牡丹江市的水心脏。建成后，每年1.8亿立方米饮用水将奔涌进城，润泽牡丹江海林。同时，年均发电6000多万度，让水流变成。

0: 电流点亮万家灯火。
1: 木屐，把刚才的位置再挖一下吧。
0: 夜幕降临，在庆安县16道港水库施工现场，建设者们正挑灯夜战。受今年汛期多雨天气影响，项目一度停工，为最大限度追回滞后进度，眼下项目24小时施工。
2: 人停机不停，争取在这个10月中旬之前呢，全部完成。
0: 总投资近30亿元。

0: 前灌溉用水。
1: 这个水量足的穗儿，多大？你看水量不足的穗儿，多大？他俩得差多少？期待着水库早点修好。
2: 责任很重，力争把这个项目建成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一个精品工程。
0: 目前全省水利工程秋季攻坚战已全面打响，铁力市小白河水库大坝主体填筑日夜推进，赵州县八一水库有序开展大坝泄洪道闸门除险加固施工。从巨型枢纽到中型水库，从新建到提质，龙江大地上的水利网越织越密。
3: 抓建设就是抓发展，谋水利就是谋长远。眼下正值施工黄金期，黑龙江重点水利工程建设全速冲刺，拼出的不仅是工程进度，更是惠泽民生的责任担当。水利工程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越是工期紧任务重，越要严把质量关，把每一处堤防、每一条渠系都建成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放心工程，这背后检验的正是党员干部的政绩观。树牢正确政绩观，贵在实干，重在实际。工程不必在我是胸怀，工程必定有我是担当。水利建设周期长，见效慢，却关乎防洪安全、饮水保障、粮食稳产，最忌急功近利、华而不实，最需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以实干实际取信于民，方能筑牢水利发展根基。
4: 今天，满载1000吨福法玻璃的千吨级驳船从佳木斯国际港起航，驶往哈尔滨。中断20年的松花江佳木斯至哈尔滨货运航线正式恢复通航。
5: 伴随着悠长的汽笛声，龙推611号正在缓缓地驶离港口。不久之后，它将抵达哈尔滨市，完成本次的货运任务，也将重新连接起松花江上的这一条黄金水道。
0: 佳木斯至哈尔滨的松花江航道曾经是黑龙江省大宗物资运输的水上大动脉。上世纪末，随着公路、铁路快速发展，叠加松花江枯水期水位下降、航道水深不足、港口设施老化等原因，货源逐步转向陆路，这条货运航线随之停航。近几年，黑龙江省加快实施松花江航道整治工程，大顶子山枢纽船闸正式投用，下游重点浅滩航道建设有序推进，千吨级船舶的通航条件已全面具备。这次运输的福法玻璃重量大，易破损，公路单车运力仅30吨，千吨驳船单船运力可达2000吨，水运震动小，破损低。为保障首航安全顺畅，佳木斯海事部门完成全线航道核查验收，开通重点物资运输绿色通道，同时简化船舶进出港手续。
6: 加哈航线常态化以后啊，还能跟下游的同江、抚远、江海联运打通，给对俄口岸急速运呢提供上游供给，让黄金水道真正这个通江达海。
0: 今天，第二届高品质肉牛全产业链发展大会暨第四届孙吴安格斯肉牛产业创新发展会议在黑河市启幕。来自全国的行业权威、首席专家、科研院校团队，全国高端肉牛养殖龙头企业深入孙吴县，实地踏查安格斯肉牛从牧场到餐桌的全产业链实景。大会还发布了安格斯和牛分布地图2026，这也是国内高端肉牛产业的官方导航图。黑尊牛产业首次上榜，企业还首次发布了全新的安格斯肉牛含地育肥技术，与省农科院等6家科研院所建立战略合作。
7: 作为我们国家呀，肉牛产业当中一个饲养的模式，就是说中国北方含曲养殖模式的这种这个典范，做以这个推广。
0: 作为中国安格斯肉牛之乡，目前孙吴县已建成规模化养殖场23个，标准化肉牛养殖场5个，成功创建部级畜禽养殖标准化示范场3个，安格斯肉牛存栏出栏数量增速位居全省第一。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资源型城市重点要抓好能源转型、产业升级和适度多元发展。鹤岗是全球最大的天然石墨原料基地，云山矿区蕴含着15亿吨精致石墨资源。

0: 好企业五矿石墨，通过数字化、绿色化赋能，放大资源优势，实现产业跃升。
1: 这里是全球最大的石墨矿场罗北云山，连日的阴雨让开采进程一度停滞，今天终于放行，复产迫在眉睫。今天要在日产20000吨的基础上再多采5000吨原矿。
2: 一旦我们供不上货，下面的厂子会因为供矿暂停，会导致设备停产。
1: 石墨深埋地下，怎么才能快速找准富矿？调动员蜻蜓鼠标，数字平台调出大模型分析结果，今天的作业范围、品位分布一目了然。
3: 再忙的话，我们也不能盲目的开采。三维地质模型，您可以看到，上面红色的就代表我们的一个高品位，然后蓝色的代表我们一个中低品位，做到精细化的一个开采，这样的话才能事半功倍。
1: 矿区里十几台钩机轰鸣作业，但连日积水让一个作业面变得危险，人根本进不去。产装队长杨宗臣这时坐在中控室里，手握摇杆，轻轻一推，几公里外的钩机就精准响应，铲斗起落自如。
4: 开这一辈钩机，没想到能坐在屋里有空调的位置去开车的，不光舒服还安全，那些落石区、积水坑全都能避开。
1: 这是国家级 5G 智能工厂的日常，5G 信号穿透矿山的复杂地形，指令毫秒直达设备。调度员唐金鑫是今天最忙碌的人，几十台运输车、铲车、洒水车在偌大的采场穿梭，他的助手是智慧调度平台。
2: 你就是现场这么大，你就10个人他也调配不过来，但是通过这个智能卡吊系统，还有这个鹰眼是无死角的，系统直接派单给每辆车，去哪儿装往哪儿卸，自动规划，比打电话快多了。
1: 采出的矿石由绿电卡车运往选厂，选矿系统全程智能调控，这里拥有全国单体产能最大的石墨选厂，年产20万吨精粉，再加上年产10万吨球形石墨、8万吨高纯石墨项目，串起了完整的石墨产业链。
5: 现在呢是下午的2点，我们刚刚拿到了今天的生产进度表，8个小时，这里呢已经产生了12000吨的原矿，可以说完全可以满足今天的生产进度。那这个矿体啊，它的年产能是达到了600万吨，但是不久这个数字还将再翻一番，达到1200万吨。
6: 大量的石墨精粉销往海外，日韩那边精深加工之后高价卖回来，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特别的心疼。主要原因还是咱们没有这个精深加工的一个技术，但是五矿入驻之后把这个产业短板补齐了。
1: 五矿石墨带来的变化不止在矿山，眼下全球首台套超高纯石墨产线已经投产，1吨产品里的杂质不超过5克，更前沿的布局也已展开。核级石墨技术走出实验室，将应用于先进核反应堆堆芯，为国家清洁能源体系筑牢材料底座。
7: 设备上我们实现了这样一个自主可控，摆脱了对国外的这样依赖，天然石墨高附加值的领域这样有了一个突破，从我们的矿山到我们这个超高纯石墨完全在我们自己的手中，就是我们就不会再石墨受制于人。
8: 今天哈尔滨音乐学院高质量发展大会暨建校10周年纪念大会在学院音乐厅隆重举行，大会全面总结办学10年成果，聚焦深化中俄音乐文化交流，为龙江文化振兴和新时代文艺事业发展注入新动能。
9: 来自中俄友好院校代表、文艺界专家学者、学院师生及海内外校友代表齐聚一堂。会上，哈尔滨音乐学院深化服务龙江行动正式启动，学院将陆续与黑龙江省13个地市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充分发挥人才培养、艺术创作、科研攻关、文艺展演等方面的优势，推动优质艺术教育资源与地方特色文化深度融合，双向赋能。10年来，学院师生累计斩获100余项国家级、省部级艺术赛事奖项，其中2人荣获中国音乐界最高专业荣誉金钟奖。同时，学院深耕中俄音乐文化交流，建成中俄音乐教育合作基地，组建全球首支中俄联合民族乐团。
10: 将进一步加大和哈音的深度合作，增加师生访学进修、合作办学、文化交流的规模和层次。
11: 现代音乐产业学院即将在筹划当中，新的科技和我们的艺术的融合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一种新的发展的场域，那么也使得我们在人才培养的目标上呢有新的这个调整，让

0: 让他们成为复合型的，能够在新时代有更多的创造力的这样的新一代的人才。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今天走进全省优秀共产党员桦川县小伙伴农副产品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李雪琴。他以数字电商为纽带，带着小伙伴们闯出一条共同增收致富的新路。这个秋天，他的小伙伴团队又壮大了。
2: 赶到桦川县国立屯见到李雪琴时，他正开车赶往城郊的稻田。今晚有一场田间直播，为了抓住稻花飘香的黄金期，把家乡的好粮推得更远，他最近的日程被一场场直播塞得满满当当。
3: 大家看我身后的大片水稻马上就要丰收了。
4: 在田埂上直播，我们不是绿幕，我们也不是录屏，对不对？
2: 这是李雪琴定下的规矩，黑土地长什么样就让客户看到什么样。晚上十点直播结束，他的嗓子已经哑得几乎说不出话，但顾不上休息，他立刻拉着小伙伴们开始复盘。
5: 摆台数不显得多，摆台还是显得少。
6: 你知道昨天他俩都12点多睡的，我2点睡的。粮食种得再好，线上卖不出去也是白费力。我们直播我们能卖出去是我们自己说了算，我们有底了，然后乡亲们大家才有底。
2: 复盘结束，其他人都走了，李雪琴还在整理第二天的直播话术。团队的直播才刚起步，他不敢有半点松懈。仅仅睡了4个小时，李雪琴又满血复活地出现在培训教室。这是她新启动的宝妈主播培训计划，免费教村里的留守姐妹们拍视频玩转直播。46岁的邹简月是这批学生中的一员。
7: 就是啊，我们自己也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可以发视频，然后还能增加收入，还能把自己家乡的产品卖出去，然后是一个多么美好的事情啊。
8: 所有的 AI 全用上了，元宝前指提词器，然后剪映全用上了，咋样？这还是村里的姐妹吗？都是他们，他们用的比我还溜。
2: 合作社加工厂里也是一片繁忙，这条全自动灌装生产线今年刚上线，年初收的1000吨大豆已经变成一桶桶大豆油发往全国各地。
9: 一个月生产大致得一个2000来桶吧，最远的到广州啊、深圳呐、包括那个新疆那边也都有，这样的我们也都充满了信心，比以前更有干劲儿了。
10: 这款大豆油呢，是我们生产线榨出来的大豆油，用的黄豆呢，就是我们定制基地里的这个大豆。今年我们和农户的定制面积，就大豆这一块，我们有5000亩左右。明年呢，我们想把这个面积再翻一倍。
2: 产量上来了，品牌必须跟上。在李雪琴的规划里，合作社的产品不仅要卖得好，更要卖上价。眼前这个品牌就是他们重点培育的金字招牌，在6000平方米的基地里，31款产品如今都有了同一个响亮的名字。
11: 他不是说的那个，就是为了自己，他就是一身的这个劲儿，图点啥？图的就是想把那个国立屯的乡亲们，让他们富起来，也是图就是想把咱们东北的好的农产品能让更多的人看见，
12: 带着大家一起往前走。这就是我们这个小伙伴的名字的真正的意义。未来的农民一定不是单独的靠种地，我让大家有这种信心和底气。
13: 5号，2026年黑龙江省全国科普月主场活动在省科技馆启动，活动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现场发布了2026年度高校与企业科普研学路线，同步举办了智慧龙江2026前沿科技成果展和龙江农技协金秋市集，全方位向社会公众展示黑龙江省产学研深度融合协同创新的最新实践成果。
14: 今年的龙江科普月呢，聚焦发展新智生产力，普及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知识，科普的与青少年研学、产业服务、新媒传播还有对外交流呢深度融合。科普月期间呢，全省呢将预计开展3000余项群众性科普活动。
13: 作为科普月的首场活动，省科技馆推出了寒地黑土特色科普课堂、科学家精神宣讲活动、冰雪主题沉浸式科普实践等系列科普活动。
15: 想考上海龙奈，然后为国家效力，然后登上月球，想做宇航员。
16: 黑龙江省提出加快边境城市职业教育院校和应用型本科院校校区建设，

0: 以教育集聚人口人才。今天位于北京漠河的大兴安岭职业学院漠河文化旅游学院迎来了第二批新生，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子将在这所最北职业院校开启新的学习生活。
1: 新学期伊始，全国各地的学子陆续抵达漠河，在祖国北疆开启大学新生活。
2: 从潍坊来的，
3: 我来自河北，
4: 我来自江西，
5: 我来自山东。
6: 最北大学，我来了。
1: 作为我国地理位置最北的高等职业院校，漠河文化旅游学院立足地方资源优势，开设了旅游管理、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烹饪工艺与营养等特色专业。迎新现场的专业技能展示，让新生直观了解实训教学模式。
7: 这是孩子们亲自采摘蓝莓酿制，然后调制饮品，还有我们这个咖啡。我们在旺季的时候，孩子亲身走到酒店去做这样的服务，这样孩子们真正的把理论运用于实践。
1: 目前学院已与哈尔滨商业大学、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大学等多所省内外高职院校建立合作，通过校际联合、资源共享，拓宽学生成长成才通道。
8: 9月1号起，黑龙江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举牌验收制度试行正式实施。举牌验收是指在工程关键节点，如地基基础、防水、地下管线等隐蔽工程，以及主要分布工程、项目竣工验收等环节，由建设、施工、监理、勘察、设计五方责任主体人员共同到达现场，手持统一信息公示牌合影，并将验收影像资料同步上传至黑龙江省数字工地监测服务平台，作为存档留存。这一制度并非替代现有的工序检查、现场核验、纸质签字等法定验收环节，而是新增的一项有效管理措施。长期以来，工程质量监管中存在部分项目关键部位被覆盖后难以复核，出现质量问题时责任追溯举证困难等问题。推行举牌验收后，监管部门可以调取平台存档资料，精准锁定相关责任人。同时，监管人员还可依托数字工地平台开展线上巡查，实现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管，从而进一步提升工程质量监管效能。4号，参加第20届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北京成立，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运动员815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黑龙江名将王曼玉等6名运动员、2名教练员入选代表团，将向乒乓球、自行车、射击和田径多个项目金牌发起冲击。
0: 9月2号，外交部发布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的中国行动成果清单，黑龙江省共有12项工作成果入选。在体育赛事领域，哈尔滨举办的上合组织成员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冰雪装备与冰雪产业发展研修班等8项成果入选。同时，由哈尔滨工业大学团队牵头发布的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博士生培养创新计划哈尔滨路线图等4项成果入选清单。
8: 近日，由团省委、省妇联、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省军区政治工作局联合主办的“牵手团圆，青春携进”省级示范活动在伊春举行。来自武警、消防、公安及机关企事业单位的160多名青年参加活动，现场通过才艺展演、趣味游戏等形式，展现军地青年昂扬向上的青春风貌，为青年人交流交往搭建桥梁。
9: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0: 感谢收看，再见。

0: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1: 因为我原先工作的原因，导致我的眼睛看远一副镜子，看镜又有一副镜子，然后开车的时候又换一副墨镜，换来换去太麻烦了。我是通过电视广告知道超视力的，抱着试试看的这么一个态度过来了，然后我配了一副，配完以后没想到这一副镜子解决了看远看近还有开车不用频繁的去换镜子了。这个眼镜还有一个变色的功能，在阳光底下它会变色的，所以它的功能性特别的全，在生活上带来很大的快乐。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黑龙江省你点我检扫码征集，您的点单我来检验，您的期盼我来守护。黑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邀您扫码参与，共护食安。
5: 飞鹤起醉，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8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量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醉。
6: 从我爷爷的爷爷那辈儿开始，只要这酒上桌，准有好事。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
7: 喝君妃有好事。
6: 北大仓君妃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8: 这好事能管够不？
9: 必须能，好事啊，真越喝越有。
3: 北大仓君妃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必须抓好基层治理现代化这项基础性工作。党的18大以来，各地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基层治理，以坚实有效的基层善治守护社会安定，增进民生福祉。
1: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贺信引发热烈反响。
0: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1: 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1: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冲突加剧。
0: 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的报告显示，全球食品价格指数上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一头连着发展大局，一头牵着万家民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必须抓好基层治理现代化这项基础性工作。党的18大以来，各地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把服务送到家门口，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在浙江诸暨丰源村，几户村民因阳光棚滴水影响出行拌嘴，村干部及时介入，矛盾没出村就化解了。作为枫桥经验的发源地，当地将基层综合治理的前哨由乡镇往村级延伸，真正做到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枫桥经验是基层治理的宝贵经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总书记指出，要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让老百姓遇到问题能有地方找个说法。在广大城市乡村，各地积极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基层治理的实践正在加速推进，成效显现。过去邻里纠纷、劳动争议、跨部门老大难问题，常卡在找谁说、谁来调解、调了算不算数。在江西景德镇昌江区综治中心，公检法司、信访、人社等部门统一入驻，一站式接收诉求，一揽子调处矛盾。目前，全国已建成这样的县级综治中心2849个，实现县域全覆盖。今年上半年，推动

0: 法化解矛盾纠纷712.6万件。矛盾化解了，日子还得过好。新时代以来，各地紧紧围绕群众急难筹盼，精准施策，及时回应百姓期盼。在贵阳红岩东郡社区，针对老年人吃饭难、照料难，建成社区公益互助服务点，提供助餐、助医、探望陪护等服务。在呼和浩特复兴社区，利用闲置空间引入普惠托育站点，持续完善儿童活动场地，兼顾养老服务与少儿托管，打造全龄友好社区。
1: 又有超市，又有慰劳服务场所，还有这个托儿所，社区医疗，我们在这里得到了满足，得到了快乐。
0: 在成都光华西二路公交站点，从离小区门口50米挪到5米，老人下楼就能坐车买菜。看似小事，实则是成都公交把9086个站点全摸排一遍，现已完成234处向小区、地铁、医院、学校靠拢，把有站点升级为更方便。城市治理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方不方便，正是国家治理精细化最直观的注脚。
2: 我们要去买点菜呀，这些现在我下来就能够做得到了，就便民了老百姓。
0: 把老百姓的事办好，光靠人跑腿还不够，还得让数据多跑路。今年夏天台风季，江苏常州28万路视频、150架无人机、12345热线，群众随手拍，全汇进一张网。树木倒伏、井盖松动等风险隐患，十几分钟派单到处置部门。
3: 群众随手拍、网格员巡查、热线来电，多渠道的问题，我们全部汇入到一张治理网络，统一分拨，全程跟踪。
0: 政府有作为，群众也要唱主角。群众自治是基层治理的内生动力。小院议事厅、院坝会、红白理事会把基层自治的烟火气跟现代法治融在一起。今年新修改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施行，让10多万个社区、40多万个行政村权责更轻，资源更足。立足新起点，新时代基层治理正着力打造以党建引领为根本、多元共治为路径、科技赋能为支撑、矛盾化解为底线、民生服务为核心的治理体系，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根基。
4: 治国安邦重在基层，习近平总书记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的重要论断，深刻揭示了基层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基石地位。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本质上就是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用心用情回应群众急难筹盼，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以坚实有效的基层善治守护社会安定，增进民生福祉。
5: 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6: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0: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
7: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我们一定继续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8: 在整整70年的历程中，小喇叭

0: 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和歌曲。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把小喇叭越办越好，让小喇叭越吹越响。
1: 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一代代少儿节目创作者的深切勉励，更是对我们小喇叭接续耕耘少年儿童精神家园的殷殷期许。新时代的小喇叭顺应全媒体传播趋势，加快积极向视听融合形态发展，打造更多接地气、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精品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文学之路、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小喇叭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听觉阅读体系，为中国少儿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
4: 总书记的贺信是方向，是鞭策，也是动力。我也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可以说，小喇叭让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教会我们面对孩子时候要蹲下来、俯下身，保护好他们的童心和童趣，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用好各类的文化载体，传递向上力量。
5: 中华文化的根脉、良好的品格、终生受益的习惯，这些都随着电波一字一句浸润到孩子们的心田。总书记要求我们紧靠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我们承载着童年的底色，把教育融入孩子的生活，帮助他们认识世界，种下美好，长成有根有魂的中国人。
6: 我们要秉持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初心使命，以精品奉献孩子，以美育滋润童心，继续深耕儿童戏剧创作、舞台演出、艺术普及和美育传播，力争打造出一批立得住、传得开、孩子们爱看的优秀儿童艺术作品。
7: 我们要把这份鼓舞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积极探索受众参与、多方共创的新模式，创新话语表达，给孩子们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发展的故事，将红色基因、文化自信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让小喇叭这个好节目能够持续地吸引新时代的小朋友。
3: 当地时间9月2号至4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共同主持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并出席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会见普京时，丁薛祥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牢不可撼，关键在于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会议时，丁薛祥表示，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 加强投资规划

0: 和政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持续巩固现有能源合作成果，积极布局新领域新方向，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俄方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对接和项目建设，以高质量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会后，丁薛祥分别同曼图罗夫、诺瓦克签署会议纪要。在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上，丁薛祥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俄能源合作走过不平凡历程，元首引领是最大优势，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双方要深刻总结和坚持发扬这些宝贵经验，携手推动中俄能源合作行稳致远。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宣读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诺瓦克致辞。亚太媒体高端论坛五号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与会嘉宾表示，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代表出席。
1: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知识密集型服务和传统服务出口协同发力，带动服务贸易结构持续优化。
0: 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17732.3亿元，同比增长17.1%。从结构看，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成为服务贸易增长的重要支撑。随着数字技术加快应用，文化产品和服务加快走出去，我国服务贸易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不断提升。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较快，增速分别达到57.8%和42.1%。传统服务出口同样保持较快增长，受免签便利化、离境退税等政策带动，今年前7个月，旅行服务出口同比增长27.7%。在货物贸易增长和全球物流需求支撑下，今年前7个月，运输服务出口同比增长27.1%，两项合计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各项支持城市更新的税费优惠政策累计减税降费及退税4870亿元，其中对公共租赁住房免征增值税、契税，延续实施居民换购住房个人所得税优惠等政策，支持满足群众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共计减税降费及退税2098亿元。同时延续实施养老、托育、家政等社区家庭服务业税费优惠，支持提升城市公共服务水平。在城市基础设施更新改造方面，对企业投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实行企业所得税优惠，交通系统运营用地免征城市土地税。同时对城市公交企业购置公共气电车辆免征车辆购置税，对企业购置节能环保等专用设备进行税费优惠，支持建设绿色低碳城市，共计减税降费及退税1684亿元。
2: 眼下各地特色农产品陆续收获，助力农民增收，乡村振兴。
3: 天南地北，瓜果飘香，秋梨进入集中采收季，在重庆云阳，不少梨园依山而建，针对

0: 坡陡路窄，大型车辆不方便进园作业的问题。今年当地在收获季引入无人机吊运，运输效率成倍提升。山西运城盐湖区的150,000亩梨果陆续成熟，当地在品种研发上下功夫，新品种果肉细腻，汁水丰沛，一经上市就受到青睐。
1: 专家知道种的是果子是一年比年好，亩产就是4500斤左右，糖度啊今年比去年又提高，价格好。
0: 在果园几公里外的果品筛选车间里，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让梨果分级从看经验变成看数据。依据个头大小、果实重量、表皮色泽等多项指标，自动完成分级筛选，不仅农户省心省力，还实现了优果优价。目前这里已建成投入42条智能分拣线，年处理量超10万吨，以科技赋能特色林果产业发展。安徽滁州依托当地水网生态资源发展芡实种植，这两天9万多亩芡实迎来丰收。目前全市拥有芡实种植加工类经营主体140多家，带动从业人员2.4万多人，全产业链年产值突破28亿元。新疆近200万亩向日葵开镰采收，福海县是新疆最大的向日葵种植基地之一。当地利用日照时间长、气候干热的特点，形成种植、销售、精深加工为一体的食用向日葵产业链，产值规模接近20亿元，
2: 300来公斤。现在天气好，人工加机械配合收，两三天也收完了。现在家门口有自己的加工企业了，整体效益还不错。
0: 随着黄渤海海域伏季休渔期结束，在山东威海、河北唐山，首批出海渔船陆续满载归港，市民商户争相抢购开渔头茬鲜，皮皮虾、梭子蟹等海产品新鲜上市，保障海鲜市场供应。
3: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截至9月4号18时，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1人遇难，531人失联。
4: 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面积约5.4万平方米，目前搜寻分为7个片区，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搜寻。现场还配备了高杆灯、无人机照明等应急照明设备，发电车、充电方舱等各类保电装备350余台套。
5: 整个这个区域里头投入的救援的力量2300余人，8800余台设备，电力、通信现在对原来的这个口岸的范围全面的覆盖。
4: 来自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的100多名专家及技术人员，携带各类救援抢险监测装备150台套，在现场开展作业，为救援行动提供技术支持。西藏交通运输部门正在对国道216线抢通公路进行加宽、加高、加固和平整工作，最宽部分已达到15米左右，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的条件。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最新无人机航射显示，吉隆藏布堰塞湖上下游河道过流正常。吉隆口岸周边预计这几天有小到中雨，吉隆藏布将出现2次涨水，提醒当地关注雨情水情，提前转移避险。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悉，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国气象局向尼泊尔气象局及时共享风云气象卫星监测数据，为尼泊尔提供30天内无缝隙预报服务，并迅速开发了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尼泊尔定制版，为尼方抢险救援和灾后恢复提供保障。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促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近日印发。方案明确，到2030年，我国人工智能低成本高效率优势更加彰显，算力设施、5G 基站等新兴领域用能效率大幅提升，农业、制造业等重点领域数字化、绿色化深入推进。近日，金融监管总局就《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修订草案从法律层面将保险机构股东、实际控制人纳入监管范围，保险公司注册资本门槛由2亿元提升至10亿元。同时，在加强保险消费者保护、提高违法违规成本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

0: 今天是我国第十一个中华慈善日，目前我国登记认定慈善组织1.59万家，比十三五末增长了69%。全国慈善组织每年支出1500亿元左右，用于关爱一老一小、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我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启动授权运营，这也标志着北斗基准站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此次开放的7569座北斗基准站，可为各行各业提供高精度定位数据。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成立5年来，进出口总值达1900亿元，较成立之初增长超20%。经横琴口岸通关旅客超1亿人次，进出境车辆约1250万辆次，年均增长率超33%。目前，合作区生活就业的澳门居民超3万人，澳资企业超8100家。今天，中广核山东昭远核电项目2号机组主体工程开工。该核电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1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达500亿千瓦时。今天，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首批展品顺利入境。本届投洽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办。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第二次综合科学考察成果昨天正式发布。在2023至2026年科考过程中，考察人员累计记录物种4598种，新增记录568种，发现6个新物种，覆盖植物、地衣及动物3类。昨天，由北京市组建的第5批原瓦努阿图、第32批原几内亚中国医疗队启程。医疗队将在当地开展外科、内科、中医等多学科援助及公共卫生合作。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多地冲突加剧。据外媒报道，截至4号，本轮冲突已造成129人死亡。也门政府军消息人士称，也门政府军当天派出战机对荷台达省和塔伊斯省的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空袭。胡塞武装方面证实遭到空袭，并称空袭由沙特战机发动。沙特方面对此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此前发布视频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也门境内的沙特军事目标。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4号表示，联合国对也门紧张局势深表关切，呼吁相关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可能导致冲突升级的行动，尽快缓和紧张局势。俄罗斯国防部4号称，俄军过去一周对乌克兰军事目标实施了一次大规模打击和17次集群打击，控制了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等多个地区的15个居民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称，位于乌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当天遭俄军无人机袭击，乌方将对俄方进行对等回应。另据俄媒今天报道，俄罗斯驻德国波恩总领事克拉斯尼茨基表示，德国已要求该总领馆约70名工作人员在9月18号前离境。他说，德方决定毫无根据，令人遗憾。此前，德国称俄与德东部莱比锡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有关，决定关闭俄驻波恩总领馆。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记者今天从中吉乌铁路有限公司获悉，近期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2号隧道顺利贯通，纳伦1号隧道等控制性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果，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再次威胁，可能很快对伊朗搞山发动打击。他称，美方掌握搞山地区所有人员动向，如果有必要就会实施打击。搞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伊朗方面称，搞山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搞山的行动注定失败。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一艘伊朗油轮今天在哈尔克岛附近遭美军袭击，伊朗、美国官方均暂未回应。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四号发布报告说，八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平均值为133.3点，环比上升1.9%，同比上升2.5%。该指数涵盖的谷物、植物油、乳制品、肉类、食糖五大类食品价格指数均环比上升，其中糖价涨幅最大。粮农组织表示，恶劣天气、地缘政治紧张以及贸易物流受阻正在加剧全球主要农产品的供应风险。美国多家人工智能公司旗下服务三号在相近时段发生故障，部分用户一度无法正常使用聊天、应用程序编程接口等服务。所涉公司包括安特罗匹克、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等。根据目前的公开信息，尚不能确认几起故障是否存在共同原因。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1: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0: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1: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2: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3: 超视力，镜变焦定和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5: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
7: 既方便又舒服。
8: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化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不精准，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4: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9: 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9: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

0: 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亲亲的我的宝贝，要
4: 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了？哎，
5: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6: 飞鹤起醉，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8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量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醉。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了？
7: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8: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9: 有好事喝君飞，
10: 喝君飞，
11: 有好事。
8: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12: 这好事能管够不？
13: 必须能，好事啊，真越喝越有。

起了。

0: 定有人通风报信，将军都受伤了，都给我查啊！
1: 走，
0: 小四，快去看看军医怎么样了。

0: 你醒了？刚才要不是我眼疾手快啊，你就被踩成肉泥了，合着就带我挨了顿打。
1: 老二，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0: 你傻呀，回家呗，都被打成这样了，不回家能去哪儿啊？逃出来容易吗？
1: 你放我下来，我要回军营。
0: 你回军营干什么呀？这兵荒马乱的，踩死个人跟踩死个蚂蚁似的，刚才好几个人都被踩成蚂蚁了，都不知道他们是谁。我以后要再信你。哎，你这哥哥你干嘛呀？你疯了？
2: 李明还在军营，那些女人还在军营，我要见他们。
0: 回不来了啊哥，他们回不来了，那是军营，你以为你是谁啊？
2: 那是你吧，看着他们死啊！
0: 已经死了多人了，刚才你我差点都死了，我们死了根本都没人知道。
2: 没有人可以白白死，没有人。如果我连村里的妇孺都保护不了，我还算是个男人吗？过来，
3: 别拦着我。
0: 你逞什么英雄啊，古冰原？你这话说的好听啊！我孤老二虽然胆小，但是我至少孝敬咱娘啊！你走了那么多年，娘眼睛都哭瞎了。来兵的时候，娘躲在灶里吃红薯蛆，吃了三天三夜；我躲在房梁上，我都快饿死了。那个时候你在哪儿啊？那个时候你怎么不说这话呢？你现在回来了，你屁股没坐热你就走了？你把我们娘俩当……

0: 今天我主将要是死了，你们一个也别想回去。快！主将怎么样了？你是在流血，快救救将军！快啊！你哪怕不把他脸盖上，
1: 连老子的人没死，该脸干什么？
2: 我害怕。
0: 快点啊！
3: 你去哪？尖刀、酒、青虫药、后盆。好，快快快，走开！酒，快！
4: 李成，叫李成出来，我要见他。李成。

0: 我把他伤口里的铁砂挖出来，你得按住他。
1: 铁山越陷越深，我挖不出来，难道你挖？
2: 来，过来。好。

0: 我帮你把剑拔出来，
1: 拔了就死。要确其剑尾，慢慢把剑头推出来，在你羊肠线缝上。

0: 嘘。你看，好多了，看起来气色确实好多了。
1: 是啊。
2: 哎，你可真行啊。
0: 应该是没事了，将军接下来得吃好吃的，把身体给补起来。
3: 差不多，各保元差不多了。

0: 你干什么呢？那主将看着也跟眼珠子似的，你就这么写呀？
1: 命都没了，还要什么眼珠子？

0: 按这个方子抓药，一天一副，三天退烧，心肺也就护住了。走，走，走，走，走。
1: 他们，
0: 你们没杀人吧？你把我们当什么了？那手无寸铁的娘们儿还用得着我们动手？放心吧，一个没动。 干什么呀？
1: 我也回去了。
0: 你不能走，啥时候拔了剑，活蹦乱跳了，你这条命才算留下来。看好了。

0: 你的医术是跟谁学的？跟我爹学的。等我好了，会重重赏你们的。说说你爹吧，他是个怎样的人？我爹是个读书人，没考上功名。他说：“不为名相。”变为名医，后来就不考了，到山下当孩子王，开了间书馆，教孩子读书，也学了医术。
1: 让你爹别教书了，什么孔夫子、孟夫子，学了也没用。来我军中当个郎中算了。
2: 你读过书吗？

读过书明白道理的人不会这么做。要不是你们打仗，我们茶叶卖不出去，东西运不进来，男人生怕被抓丁，茶林被烧了，全村的人哭了一天一夜，我们见谁都惊。

0: 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白一梅。
0: 没心没肺。

0: 怎么回事啊？来人！都是地心！马上把我的炮子炸了！来，将军！把刀收了。
1: 将军，
0: 起来说话吧。
1: 还没死啊？我们还有生意没谈完呢。那炮子是你点的，狗脑子还挺聪明。哎，你跟白小姐是什么关系？
0: 我们之间有婚约。
1: 哦，你私自闯我军营，本该死罪，可是看在白小姐的面子上。 你走了，
0: 走！哎，我要走，我自己早走了。我来是要把那些抓住的人都带走。
2: 将军直接杀了算了，别跟他废话。
1: 好，我与你接着谈生意。
2: 除了那些麻绳。

0: 我还能提供给你桐油。桐油多少？
1: 整个惠州城搜罗下来，少说也有几千桶吧。我卖你麻绳和桐油，你把那些女人全部放了。
0: 你当真不是探子？
1: 我是不是探子已经不重要了，只要麻绳和桐油是真的不就好了？言之有理。
0: 好，钱呢，我一分不会少给你。
1: 那些女人我也都会放了，不过你跟我做生意，若是朝廷怪罪下来，说你通敌怎么办？无妨，通敌也是我一人通敌啊。若能救那么多人的命，这笔买卖很值。
0: 做生意搭进自己的性命，你莫不是个傻子吧？
1: 做生意也是需要成本的，有的时候人命也是成本，我可以信守承诺。
0: 我希望将军你也会。他们与你非亲非故，值吗？值不值你说了不算，我觉得才算。
2: 顾大哥，
0: 好，把这姓顾的放了，把那些女人一并放了啊！除了白小姐。
3: 是。
4: 李成，
3: 白龙，
4: 李成，我的意思是所有女人。
5: 包括白一梅，顾大哥，李成，你儿无信矣，李成。待我伤势痊愈，自会放你回去。
6: 来这边。
7: 是谁？
0: 他在军营替人疗伤，要过几日才能把他接回来。媳妇儿啊，媳妇儿，你在这儿。只要我一起上船，就一定会护他周全。您不用太过于伤心。
8: 命归太平间，不做乱世人了。我要是死了就好了，我要是死了就好了。

0: 哥，你别生气了好不好？你看我后来我撞着胆子，我回军营去找你，你看他妈把我给打的。哎，哥，你千万别跟娘说咱俩吵架了啊！你要不你打我吧，你看我还不还手？
1: 你别烦我好不好？
2: 外面嚷嚷什么？
0: 是老大回来了吗？
2: 别跟娘说我去哪儿了。娘，我回来了。 娘，我回来了。娘，
3: 老大，你总算回来了，你真的担心死我了。老二说你这几天跑到城里去做生意了，我说你刚回来，你位子还没捂热呢，哪来的生意可做啊？

0: 哦，我城里有个朋友，让我敬一点麻神呢、啊、桐油什么的，我就想着赚到了钱，把咱们家房子也翻修一下。
1: 这兵荒马乱的，难为你有好朋友，是谁呀、啊？你让他到家里来坐一坐啊？啊？啊，
0: 姓李，叫李成，那个广西人，也是刚来安徽的。
1: 他这人挺好客，所以多留了我几日。你在哄我呢，你帮朋友的忙不能收钱，咱心要放正了。啊，
0: 没哄你，我跟他合伙做生意，也没拿他什么钱。
1: 我儿子要过上好日子了，我们这个家要兴旺起来了。
0: 娘。
1: 我再跟你说个好消息啊，现在全村的女人都放回来了，但是一梅呢，要多留在城里几日，她要给人治病，等她一回来，我就让她过来给您磕头。那你赶紧去告诉白先生啊！
2: 娘，我们跟白先生说过了。
1: 这几年，这个孩子跑我们家是最勤的，你看我身上的大褂，还有老二的鞋子都是他纳的。
2: 你要好好待他啊，不然我不答应。
0: 你说的哪儿话呀？我也不敢呐。你喝口水吧。
2: 对，
0: 娘，下午我和我哥还得出去一趟，我们订了200颗茶苗，得拉回来。啊，对了，时间不等人，拉回来了就得马上种上，争取在清明之前再收他一场。啊，
2: 想想我真的老了，我一直把你们俩当孩子。 一转眼，两个人就是大小伙子了。
0: 你就记着那个样吧，反正到什么时候，我跟老二在你面前都是孩子。

0: 这些刀和针，用之前浇上酒擦干净，用火烧一烧，好长时间不使了。嗯，哎呀，我这个手啊，有时候抖得厉害，也用不得了。这些瓷瓶里的药啊，一味都知道是干什么用的。还缺什么，你告诉我，我去寻。
1: 有失弟子福气了，你又不是没弟子的人，放心。
0: 你呀。
1: 就是变着法儿哄我，虽有家弟子，奈何吾农桑啊！老师是个没用的人。陶渊明说：“误入陈网中，一去三十年。谁说非得做官才能有成就啊？有些老话得改改了。但把一枚接回来以后。”
0: 我打算好好的整顿整顿茶园，下午刚和老二买了些茶苗回来。这天底下，甭管谁打仗，总得有人喝茶吧？您就等好吧。嗯，我倒有个炒茶的老朋友，在对面山上中和村主，姓廖，你们可以去请他。早些年他来炒茶，你娘和平卫也见过。
1: 好啊，我正想学炒茶呢，可以拜个师。
0: 嗯。
2: 廖老头脾气倔得很，我不盯着，怕是他都不教你。说起来，这几年战乱，老廖也好久没来炒茶了。也罢，他若是不教你啊，我就拿这个拐棍儿打他个屁股。<笑>你能住吗？
3: 疼的，
4: 早就该拔出来了。
3: 这点用药，先把皮肉咬掉，往往是十一把，血喷出来，人就没救。

0: 你已经跟手下交代过，不管怎么样，都会送你回去。
1: 你莫道，天亮之前伤口不再扎开就没事了。

0: 会觉得阮青儿还能这么舒服。
1: 阮青本来就舒服，吃饭、晒太阳、喝茶都很舒服。我真是不明白，老天爷造了人，又在地上长了庄稼，长了果子，让人解饿，又长出棉花，给人取暖，为什么要杀来杀去的呢？
0: 你一个富户人家的小姐，哪里懂得这些？
1: 我不是小姐，小姐哪里会给人治伤？我爹是个书生。
0: 至少能吃上一顿饱饭吧。在我出生的地方，女孩还没长成就叫人买走了，男孩长到六七岁就得跟着爹下矿挖煤。我爹是因为矿洞塌方被埋在了里面，我两个弟弟是因为矿洞透水被淹死，最小的才四岁。我娘是借了高利贷，才勉强买了两口狗碰头的棺材，他们给埋了。
1: 什么是狗碰头？
0: 棺材板要是厚，那倒还好。可是穷人的棺材板都薄，埋的也浅，大雨一冲就冲出来了。野狗循着味儿过来，用脑袋把棺材板撞开，拖出里边的尸首，胡思乱撞，最后都是咬得七零八落。我和我那两个哥哥，拼了命的干，拼了命的干，也还不上他高利贷。
1: 什么是高利贷？
0: 那矿主知道我们缺钱，便引着我那两个哥哥抱着炸药去炸山，他俩躲闪不及，被炸死了。我娘心灰意冷，给我做了最后一顿饱饭，让我睡着，投河自尽。之后我便跟了义军，老兄弟们告诉我，天下间穷人的苦都是因为那些王八蛋造成的，所以我发誓要杀尽这世间的恶人。
1: 可你们杀的那些无辜的人，他们跟你也没仇啊。
0: 这世上没有人是无辜的。
1: 好，我以后不再说了，你别生气，伤口弄开了就不好办了。
0: 这次委屈你了，回去的时候我会重重赏你的。
1: 有什么委屈的？你以后还是要上战场的，还是会这样下来的。
0: 我是个当兵的，打仗就是我的命。再说了，死了也好，死了就能见着我的爹娘和兄弟，好想他们。

0: 一梅，
1: 顾大哥，
0: 你爹让我把这个给你。
1: 哎，你爹怎么说？
0: 他让你尽早回去。

0: 你这有刀子有剪子的，我真想干什么，何必藏在身上呢？还副将呢，胆子那么小。
1: 说谁胆子小了？你再说一遍来。
2: 行了，跟读书人斗嘴，你斗不赢的，让他上前说话。
0: 上前说话。
2: 将军，那麻绳和桐油，
1: 我知道了。
2: 听说你在徽州城里买了4000铜油，6车马绳。是，徽州城里的铜油都给我买光了。
1: 言而有信，你这条命靠自己赢回去了。哼，
0: 我看你身子也好些了，我想带着一枚先走了。
1: 该送他回去的时候，我自然会送他，无需多言。
0: 你守信用，我也守信用。我不是信不过你啊，我只是觉得仗一打起来，你怕连自身都难保吧？
1: 把他拖出去！
0: 啊，出去！哎，出去！
1: 出去！行，把药给我。
0: 将军，哎呀，
1: 单说无妨，他个木头脑袋什么都听不懂。将军，其实这几天，外面的其他营的兄弟们也一直问咱们什么时候办油。哎，有什么好问的？上方的命令是让我们在这儿等船把人运过来，我现在船影子还没见着呢。可外面都说了，咱们的水是被朝廷给击退了。
0: 胡说！
3: 将军，你这话听谁说的？从头回来的老兄弟们说的呀。说咱们水师反水了，这不是传闻，是真的。你看这风筝传的多快啊！
0: 将军，
3: 咱们是不是成孤军了呀？这兄弟们都说咱们早就应该去威合肥，待在这个鬼地方，还不被人一口给吃了？
1: 把地图拿来。
3: 是。

0: 谁在我地图上写字了？蓟门安静一事，长江上游洞开，现在往南，朝廷的军队就在那儿等着。你们但凡存一点后退的心，全军覆没，如何交代？
1: 那就打合肥！
2: 对呀，将军，
3: 打合肥吧！打合肥了！
4: 打合肥上面没有派遣我们，
1: 让我们守在这儿，是给攻城部队缓解压力的。我们要是撤走了，朝廷的军队席卷，一下子把包围合肥城的义军反包了饺子，这个罪过谁来顶？
2: 我来顶！
4: 你顶？你有几个脑袋？
2: 将军，水师不会来了，我们就在这儿等着。
4: 人家马队来了，一个冲锋就把我们全都赶到长江里喂王八了。
5: 我们还不如去合肥加把火，攻下城来，大家发财。那要是打不下合肥呢？

我们把这个人留下来，要么扒了这身皮，要么换身皮。 水师的事情我还在查，倘若水师真的败了，我即刻拔营。可在此之前，你们谁要是再蛊惑军心，老子一定砍了他。我知道，张大刀今天到家伙心里都憋屈，可是做人都不肯活。 做狗你们就舒服了吧？若是只为吃一口饱饭，你们何苦加入义军？何苦提前倒在打仗？刚才说那些话。

0: 先生，你不要担心了。明日我再去一趟军营，因为他吉人自有天佑。平日里这么善良，连个蚂蚁都不敢踩死的人，老天爷不会亏待他的。
1: 你不能再去了。
0: 老虎和饿狼是不讲理的，今天不吃你，他们不是改了本性，是你走运。 我一个女儿打进去了，你如果再打进去，那我是活不下去了。
2: 先生，别瞎想了，这天下的事儿，再大也打不过李局，他都已经救了那个将军的命了，还能怎么样？
0: 这个理儿啊，是人和人讲。

0: 和畜生讲什么理呀？你看活狼啊，都不吃自己的同类，人呢，专门屠杀奴役自己的同类，连畜生都不如，你的理由去找谁说呀？
1: 这些日子我一直在想，因为被抓走了，无非有几种情况：第一，完好无损送回来，这当然是上上线诸天菩萨保佑；第三，罪回来了，我这是连尸体都找不到。哎呀，我也很快就随他去了，可我怕这个第二。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2: 珍惜资源，请双面使用打印纸。
3: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4: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刀枪。
5: 记住我一句话，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6: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2: 维护公共秩序，请不要大声喧哗。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珍惜资源，请双面使用打印纸。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3: 将至，防汛安全知识请牢记。暴雨预警分四级，蓝色预警请关注，黄色预警少外出，橙色预警不出门，红色预警避险情。留意天气预报，备好防汛物资，关好门窗锁牢固，及时断开电器电源，切勿趟行积水，避开水下漩涡，远离倒伏电线，遇积水迅速向高地转移，不驶入低洼积水路段。若积水过深，立刻熄火汽车，前往高处等候救援。若受困难以撤离，请拨打救援电话，等待专业人员施救。防范于心，平安随行。

0: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3: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2: 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长成这样了？哎。
7: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8: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9: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10: 有好事喝君飞，
11: 喝君飞，有好事。
9: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12: 这好事能管够不？
13: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何月有。

0: 先生，我去军营救人的时候，三种结果我全部都想到了，包括你说的这第二种情况。我是这么想的：只要一枚可以安全的回来，她就还是你的女儿，还是我谷平原的妻子。能在这乱世当中苟且活下来，已经很不容易了。再去追究那些事儿。 太残忍了！那我还是朝廷的钦犯，从流亡地逃回来的吗？那别人要问起我的话，一枚又要如何自处呢？先生，这些话平日里憋在心里，今日你问了，我才敢说。万一一枚……
1: 我希望你可以敞开胸怀，千万不要怪他，这不是他的错。哎呦，这风有点大，这眼睛都给迷住了。哎呀！
2: 观世音菩萨在上，小女白一枚，诚心祈愿：愿山涧村的村民免受一切苦难，再无饥荒，茶园得以重建，保佑全村幸福和安宁。愿爹爹身体康健。 百邪不侵，顾大娘和顾大哥母子团圆，再无分离，得偿所愿。
3: 这个在这儿犯规矩，把它收好，我叫人瞧见。
2: 你每夜伤最重的时候，我都在此为你诵经消业。菩萨大慈大悲，有求必应。
3: 我现在伤好的差不多了，你还求他做什么？
2: 我求他让你做个好人。

0: 我从大湖州到杭州的时候，我就已经是中将。经我手死掉的人，我自己都数不清。菩萨不会救我的。
1: 我会。

0: 你随我进来，看看看看啊！这满屋子的财宝首饰，有没有你喜欢的，喜欢就拿走。这么多？
1: 那可不，行军打仗呢是要花钱的，我总不能让将士们喝西北风吧？
0: 甭说这些了，赶紧挑吧。啊，我不要。不要，这些可都是好东西。哎呀，你看看这个，漂亮吧？你把它收好，将来你大婚的时候，兴许能用得着。
1: 好美啊！
0: 我帮你多挑几样。
1: 这是哪来的？
0: 哎呀，你管它哪来的呢，收着便是。啊，
1: 当年戴这个头面的人一定很美，要不然配不上这么好看的首饰。他是死了吗？还是逃走了？他有没有被埋？还是尸骨无遗啊？
0: 这东西的主人是死是活我真不知道，这满屋子的金银财宝原先都是那些贪官污吏搜刮的民脂民膏，我征收上来的，收下吧。
1: 你要送我东西自然可以，只要那东西是你的便好。
0: 我的？我就剩下这一口气一条命，我还得留着它领兵打仗呢。你就当成全我吧，救命之恩报答不了，我死了都难受。
1: 哎，你要真想报答我，需要多爱惜自己。你这条命是我没日没夜救回来的，就算这有金山银山，能值得了你的命吗？等你伤痊愈了，送我回去，咱们也就两清了。

0: 我今日便会放你回去，我们要罢营了。
1: 去哪？
0: 去打合肥。

0: 一会儿就顺着这条山间小路一直向西进行40里地。
1: 我认了。
0: 回去之后莫要有人讲起我营中的事情，更不要告诉别人你替我治过伤，否则官家会说你通敌，与那些不明事理的乡亲更不知道会怎么编排你。
1: 我又不是小孩子了，何须你来担心。
0: 好，
1: 我求你件事儿，行吗？
0: 怎么还是想让我当一个惜命的好人？

0: 怎么了？跑什么？有狗追你啊！白小姐回来了！白小姐回来了！白小姐，她回来了！三婶子。
1: 再说了，老二还没娶媳妇呢。哎，
2: 是呀，到时候别连累我们大家啊。
1: 再说老大，老大也不能被官府再抓了呀。
3: 听一下外面怎么传的，快去！啊！哎，姑娘回来了。
4: 您都知道了，娘，本来还打算回来给您报喜呢。刚才李婶他们过来讲给我听的。啊，他们怎么说的？
3: 他们说他怎么说的？你干什么呀？凶巴巴的。娘啊，因为这次豁出性命，给那个主将治病，那全村的女人才得以平安回来啊。但是刚才我看那些人的神色都不善呐，不知道他们说什么了。
5: 他们说他委身南军主教，他可能过来是接他爹去南边享福的。
3: 你们是人养的吗？你干什么呀你？你要吃人呢你？不是，娘，你听我说。 那个主将差一口气就死了，因为如果不救他的话，全村的女人都要被屠。那人已经伤成那个样子了，治好了也是浪费汤药。他醒来以后能做什么？何来委身一说呢？还要什么逃到南边去？这帮卑鄙小人！

0: 我恨不得，你恨不得怎样？要杀人啊你！你跟他们是一样的人吗？不是，
1: 娘，你要相信一美。一美等了我这么多年，那么一个柔弱女子，为了救大家挺身而出，这不是菩萨心肠是什么？那就好。但是娘再问你啊。你若是官府来人啊，他们如果要是问起来，你觉得他们会信吗？啊，万一他们说他通敌怎么办啊？
2: 那些病老爷，他们不讲什么慈悲不慈悲，他们抓出来就杀。
1: 老大，你如果信他，那你就带着一梅还有白先生，你们赶紧走。
0: 我不去，我哪儿也不去。好不容易才回来的娘，半步都不想离开你。这个人我不是棵树啊，不想被人挪来挪去的。谁啊？
3: 老二跟人干起来了。

0: 二打一，
1: 二打一，不要脸！
2: 我的多少呀？
0: 来来来，住手！住手！啊！回来！
1: 你跟我一起揍他呗，哥！
3: 你听见他说的什么话？
4: 咋了？
3: 有种你再说一遍！
5: 人家不想说就不说，你告诉我。
3: 他们说白小姐和那个主将有染，那个满嘴喷粪的玩意儿你看见了？
4: 他一个人留在军营里面，谁知道啥情况？
5: 你该回去问问自己的媳妇儿，她是怎么回来的。在军营里，如果白一梅不给那个主将治病啊，他们一个都回不来。你们一个个五大三粗的，自己女人被绑的时候你们当时在哪儿？有一个敢跳出来吗？哪怕拦一下。现在在背地里唧唧歪歪的给人家女人泼脏水啊，
0: 你们算是个男人吗？
6: 走。
1: 我打了你亲妈都不认识，
6: 他给他看病能没有事吗？你们讲遇到贼病你们哪个不去啊？
4: 再说一次。
1: 哥，人命官司咱不能吃啊。你不像我，你打人手没轻没重的。

0: 闺女啊，吃点东西吧。把门开开。
1: 你听那些闲话还有完啊？哎呀，人不就那么回事吗？这个国家都没人管，谁还去问你那点事儿？先把饭吃了，别让爹担心。嗯，听话。哎，
2: 先生。
1: 哎呦，不是你们兄弟俩这是上了战场了，这是？不是你。
2: 先生，我娘有请。
0: 嗯，我娘有请。嗯，我马上过去。
2: 哎呦，
0: 老二啊，来，扶我一把。
2: 我来扶你。哎呀。

0: 老二啊，你走。
1: 一梅，一梅，你把门打开！你真想把你爹气死啊？
2: 有事说事，关这个门干什么呀？
1: 一梅，
2: 我知道你。你现在心里不舒服，你说说，我听听。
3: 我还有什么好说的？没有人会信我的。
2: 我信啊，我信你。我亲眼见过你有多勇敢。一梅，咱俩之间不问信不信的话。
3: 早知道这样，不如当时死在军营里。
2: 说气话了，
3: 这不是气话。
2: 你这不是气话是什么？那我问你，再有一次这样的机会，你是不是还会跳出来救他们？
4: 乱世救人，什么时候还指望过能得回报？
2: 他们不感激你，你就不救他们了？
3: 我知道，可我就是太生气了。
2: 我明白。人心歹，狗不吃。在宁古塔的时候，我想着只要出来就好了。但到了这里以后，才发现日子更不好过。比起流放地的那些热血汉子，这里的人

0: 顾大哥，我还没有问起过，你流放那几年的日子过得好不好，都让你先问起我了。怎么那么好呢？被流放的第一年，被派去淘金，那河面上冰雪还没化呢，两个脚往里头一扎，好像同时有10000根针刺向我的脚面，那种感觉，死去又活来。
1: 但是我一直有一个信念，我跟我自己说，只要我活着，我总有机会能和你们见面。
0: 苦了你了，
1: 一梅，活着不易，见面更不易。你爹刚才跟我说，怕你轻生。你知道被抓走的这些天，他老人家一条命已经丢了半条了，你回来还想继续下来？ 你真不顾他的死活了？我知道了，我是小孩子气。一梅，在那边的时候，我经常一个人躺在雪地上，看着雪花像被子一样慢慢把我覆盖，我就抬头看天。 我就想了，在这同一片天底下，你们在干什么呢？或许你已经起床了，在烧水了，准备给先生冲茶了。或许那些小孩子们吵吵嚷嚷的来学堂了，你得拿这个鞭子挨个敲他们的脑壳，他们才能安心背书。
0: 顾大哥。

谷大哥，我不会请我爹了，我想自己待着，好好想想。事情实在是太多了，我先休息了。

0: 亲家，流言如刀啊！这孩子怕是体无完肤了。我刚才劝他，我说你带着一枚白先生天南地北的一跑，他竟然不干，我也实在没有办法了。你劝劝他吧。
1: 我去劝他，谁来劝我呀？何况就是我们逃走了，你和老二呢？那是一定会受到牵连的呀。我们都走了，祖宗的坟还在这，地在这，茶园在这，谁来照顾啊？我们逃出去，又能在哪儿落脚啊？难不成这一把年纪要我们跪地乞食为生啊？哼！娘啊！
0: 白先生，老二，去烧壶水，给白先生泡茶。老大，刚才我跟白先生商量了，想听听你的意思。
2: 我的什么意思？

0: 你跟一梅逃吧。
1: 啊？娘啊，咱们不都说好了吗？我哪儿也不会去。一梅跑了，你让白先生怎么办？我如果跑了，谁来照顾您啊？咱们家还有茶园呢，我还答应过老二，要教他做生意呢。
2: 好，好啊哥，我去。
1: 你去什么去？你去哪儿啊？行，去，把白先生和娘都带上，咱们全家走。
0: 你怎么那么固执啊？
1: 娘，你不是要问我的意思吗？我有主意了。
2: 那你快些说。
1: 我想过了，我要和一梅大大方方的澄清。虽然我们两家都不富裕，但是这个婚礼我要好好的操办，我就是要让全村都看到我是他的男人。我知道这世上只要一梅懂我，我懂他，这就够了，碍着别人什么事了呢？等到收茶炒茶的时候，大家忙作一团，谁还有功夫传这种闲话？但是如果我们跑了，那就把这个谣言给坐实了。他们觉得我们是因为心虚，我们才害怕，因为害怕所以逃跑，搞不好在背后说我们全家都是反贼呢。
3: 哎呦，真是老糊涂了。咱们俩先把孩子害了。
0: 你是道理一说一箩筐，谁也说不过你。
4: 就算你都说对了，
0: 我和白先生还有多少年可以活？你跟一梅要好好的生活才是真的。
1: 娘儿，我跟一梅的好日子就是在家里好好服侍您，好好服侍白先生。白先生，您觉得我说的对吗？
3: 哎呀，老嫂子，亲家母，这会儿啊我可不听你的了。小时候我叫他读书的时候就知道这孩子主意大，谁也说不过呀。咱呢就听他的吧，我回去劝一梅开怀，给他置办嫁妆。
1: 先生啊，您是明白人。哎呦，
3: 平原啊，
1: 老二，跟我下山买彩礼去。
5: 你这轿子也太小了吧，抬只猫还行，能抬人吗？

会儿就得了。要是谭二爷您啊，那肯定是不成的。不过这两排的轿子它就这么小，你要有钱，咱看看那四台的钱。

0: 是淡了点，不过我这钱都算的好好的，两台的小轿，六个吹鼓手，两个执事，两个迎亲太太，两个接亲太太，十二桌酒席，差一分都不能少。你可别坑我啊！
1: 哎，您放心啊，小店这轿子可是一点毛病都没有。
0: 轿夫要刮头，
1: 没问题，
0: 衣服也得换新的。
1: 得嘞，这马上不就要太平了吗？你说我还能？
0: 厚着脸皮赚您的钱不成吗？就他了，
1: 得嘞。
2: 吆喝。

先生，请柬都已经发出去了，山下的厨子我也打好招呼了。我想，咱们还是要以俭省为要。嗯，对对对。嗯，他还好吧？他有没有病得现在这么不好啊？哎呀，女孩子嘛，听到这些事儿自然害羞。 要是过去你来了，怕是早早的就跳出来了。你看看现在，茶都不送一杯。哎呀妈！让他给我加些水来。

0: 那姓李的将军没有打你骂你吧？没有。他为什么要打我骂我？他把你害得够呛，我想想就生气。你想说什么？ 一梅，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我也不知道该怎么问。
1: 我没有。
0: 我们是不是还有些话没说完呢？

0: 哥，你是不是累了？要么你先回去休息会儿。这两天什么手设的？怎么了？
1: 我总感觉因为他不同了。在我记忆里，一梅是不怎么说话的，偶尔说那么两句吧，轻声细语，软绵绵的。但现在整个人变得很硬气，说的那些话吧，好像都在理路上，但你细听又不是那么回事。但我偏偏还驳不倒他。
0: 那这就是见过世面吗？你别说他了，就说我吧，我现在都逢人就吹，我和我哥在军营里七进七出的，不输赵子龙，赛过张翼德。
1: 胡说八道吧你！关键是什么？我总感觉他现在对我说话就是很客气。
0: 什么叫客气？
1: 就是客客气气的，很有礼节。总感觉听定不起来，中间差了那么一截。
0: 这就是你不讲道理了。你这一走那么多年，这刚回来，他家里又出了那么大的事情，你想他跟你能有多亲近？
1: 不是，我跟他自幼相识，一起长大的，我能不知道他什么样人？就好比上次，我拼了老命啊，到军营里边去救他，他一见着我让我先走，他要留下来救那些伤兵啊。这次回来更夸张，他看我的眼神，就好像陌路一样，也不是陌路吧。比陌路人稍微好那么一点点。现在苏州、杭州都被占了，根本买不到什么好的绸缎。那绸缎庄里挂的都是洋人的玩意儿，跟兽医似的。我愣是转悠了两天，什么也没买到，最后就打了点蝇首饰。
2: 那嫁衣怎么办呢？姑娘出门子的时候，那件红色的嫁衣总得要有吧？你总不能让她穿着布衣。就算是白先生答应了，那白姑娘也要被你活活气死啊！
1: 那，你出嫁的时候买得起嫁衣吗？

0: 说起我的嫁衣，当年便没有几个像不知道的。苏州府的好绸子，扣子是山谷的。 那个红要比嫁衣的红再深一点儿，脚下的裙子用的是福山绣海纹，绣着海怪，手里捧的是珠宝。那个珠宝是用真的珠宝绣上去的。
1: 娘啊，你莫不是？
0: 我不是，我疯了，我在说实话。
1: 哪里没有？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你爹把家里藏的字画卖了，他喜欢体面、热闹，不愿意委屈了我。我爹待您可真好。
0: 我不是要让你学你爹，我那个时候年轻不懂事，其实穿一件普通的嫁衣也挺好，非要不该得到的东西容易生祸。
1: 是啊，一没也不挑，我觉得不疑也无妨。真的吗？您别这样看着我呀。
0: 真的，那你得去问问啊。姑娘对你再好，你连件像样的嫁衣都拿不出来，她还不挑剔，这不对劲儿啊。
1: 她也不是不挑，她就是什么都没说。

0: 我觉得吧，我看呐，他的心思啊，不在成亲上面，缓一缓，顺着他的意思缓一下。
1: 那白先生身体是越来越糟了。
0: 孩子，父母是半辈子的事儿，夫妻才是一辈子的事儿。你莫求我们高兴。
2: 你们圆满才好。咚咚咚咚咚，呛的哩！爹，
3: 爹，你干什么？哎呀！闺女，你扶着我的腿，扶着我的腿。
2: 爹，您下来，我来拿。
3: 哎呀！ 哎呀，哎呀，算了，扶我下来吧。好。哎呀，真是没用啊！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爹，您干嘛呢？您要什么，我来拿。
3: 你拿不动，等一下把谷家兄弟喊过来，帮我取。这些都是这么多年给你攒的嫁妆。
2: 哎呀，嘿嘿，嘿嘿，嘿嘿。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这里了？哎，哇！
2: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3: 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4: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刀枪。
5: 记住我一句话：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6: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0: 今天走进的这座城市呢，我先让大家感受一下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他们的精神面貌。我今天走进的这座城呢，可以这么说，它的地理位置非常的优越，它占据着三山聚首四水交汇之处。正是因为这样的地理位置，也使得它成为了我们黑龙江边陲在古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中心。直到现在，它依旧是全国的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它是哪儿呢？没错，它就是依兰。其实走在这儿呢，你能够完全被这种历史文化的古风和古韵所感染，甚至会联想到生活在古时的人们，他们所留下来的这些灿烂文化和当今当下这群生活在现代的依然非常热爱这座城市的朋友们，他们的这种情感会有种碰撞。大家可以看到我左手边有一群叔叔们在给我们带来这样的一份曲艺表演，而这里的阿姨们用他们的这个心中的热爱，还有身后这群年轻的小伙子们手中所弹的吉他，他们完美的融合在了一起，都在向我们诠释着他们对于这座城市心中的那一份最真诚的爱意。那今天走进依兰呢，我也邀请到了一位好朋友，由他来专门带我们走进依兰，了解这里的故事。你好。
1: 你好，菲菲。
0: 久等了，这样先跟我们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介绍一下您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依兰旅游推荐官王林，欢迎大家到来我们依兰。既然来了依兰呢，就要了解我们依兰。今天我给大家介绍我们依兰的两个特色，第一个特色呢就是古风、古韵和古城，第二个特色就是依山、依水和依兰。
0: 哦，所以依兰值得我们去的地方、看的地方特别的多。
1: 对，
0: 但是我知道要想了解一座城市，其实最先要从它的博物馆开始走起，对不对？
1: 是的。
0: 所以今天呢，咱们的第一站就先前往依兰的博物馆。好，走
1: 走，
2: 依兰博物馆位于依兰县城境内，有馆藏文物4000余件，全面地展现了古城依兰的千年历史脉络与时代缩影。
1: 我们依兰最辉煌的时候是在清朝的时候，听过三姓吗？
0: 我听说过，但是您不是要考我吧？
1: 我不仅要考你，哇，我还要呢，一会儿呢还会延伸到关于三姓啊，好多的故事呢。但是这三姓呢，我先不考你了，一会儿我先给你介绍一下，
0: 给大家卖个关子。
1: 对，
0: 我喘息一口气，刚才好紧张。
1: 什么是三姓？不能猜啊，一定要告诉大家最真实的。
0: 好，
1: 哎，菲菲，你看前面。这个是3000多年前的一个模拟景观，它是5号房址的模拟景观。
0: 房址就当时住的那个房子。
1: 对，房子，并不是我们平时住的那种房子，其实这是一个米面加工厂。对，这是一个米面加工厂。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微缩的模拟景观，实际上呢，真实的5号房址是一个呈60平方米的半地学式房屋。哦，我们看这个房子，它也是半地学式的。
0: 为什么要半地学呢？
1: 半地学式的房屋呢，它呢其实叫地印子，源于赫哲语叫胡日布。建房子的时候可不像我们现在的房子挖地基，然后向上盖，
0: 往上建。
1: 对，它是先挖一个坑，也就是说它的墙体一大部分都在地下，然后上面有了房盖。这个房子呢，冬暖夏凉，可是凝聚了咱们老祖宗的这个社会智慧在里面的。
0: 对，
1: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边呢有4块青石板，压在一起的青石板。这个是什么呢？这是3000多年前的磨骨

0: 器。
1: 什么意思？
2: 就是器。
0: 对，他们给粮食进行加工。
2: 谷子，磨谷子的、那个。
0: 不仅谷子，还有粮食、他给粮食进行脱皮，然后进一步深加工。哦。就是现在的石磨的前身。
2: 对。
0: 对，在吃的方面，衣食住行自古以来一直都有的、我们曾经出土的文物啊，还有一些什么针，
2: 那个针得多细呢？
0: 就是用兽骨啊磨得非常细的，
2: 很锋利的那种。
0: 对，很锋利的，用它来缝制衣服。而且上面还有什么针孔，是清晰可见的。就是我们的五号房纸呢，其实是出自我们桥南遗址中其中的一部分。对，这个桥南遗址呢，出土的很多文物、都是非常有特点的。说到有特点的文物呢，其实不仅仅有桥南遗址，还有很多。比如说我们往前看啊，我们看到这里啊，这个遗址呢是五国城遗址。对，
2: 这就是五国城的遗址。
0: 它有什么
2: 特点呢？
0: 铁器制品，我们看这是铁门楣，是像现在门上做
2: 的装饰的，铁的那个门楣啊，
0: 对，这种雕花技术在当时来说是非常先进的。
2: 那为什么就不用木头？那时候就开始用铁哈？
0: 怎么说呢？每个时代有不同的流行嘛。
2: 对，
0: 而且这个铁器呢是很限制的一种，因为铁器呢冷兵器时代这种金属制品相对来说
2: 不能在市面上那么流行的，是不是？
0: 你太聪明了。因为它都是有登记的，比如说我们看，因为铁器啊这些金属制品时间长了，它囤的多了，可以自行把它熔了，就做我们看前面的
2: 做成这些刀具啊武器啊。
0: 这是马镫骑马用的。看到电视里边，对，英姿飒爽骑马的就是用的它。
2: 这您这么一说的话，其实我觉得你看在那个时代下好，因为这里的你看物产十分的富饶，然后呢生态环境也特别好。其实我很好奇，就古代那个镜是不是就我们电视剧当中看到的那种大铜镜啊？
0: 是铜镜，但是古人的生活呀是非常精致的，看看人家的镜子啊是非常的精美啊。
2: 这些全都是镜子，对不对？
0: 对，这是金代的铜镜。我们看啊，就有普通的圆形的、菱形的，还有手柄形的。而且人家后面呢画的有的是画的是一个故事，这一柄铜镜呢后面就有一个故事在里面。
2: 你看它这个镜子是八角双龙镜，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崇尚龙这种图腾了，是不是？
0: 是的，好的时候呢，我们依兰呢，这里呢有三大家族在这里生活，就是葛伊克勒、卢叶勒，还有胡山哈里氏啊，称卢胡葛。后来这个胡氏呢就迁走了，舒木鲁氏迁入依兰，所以呢被称为卢舒葛。三姓呢，我还要告诉你，这是汉语啊，是汉语。其实它是三姓是汉语，满语叫依兰哈拉。我们依兰是满语，三哈拉是姓氏的姓。
3: 三姓说法在依兰延续已久，如今还有很多人用三姓来指代依兰。
2: 明白了，依兰原来是一个满语发音。
0: 对，满语。
2: 明白了。
0: 这个杯子漂不漂亮？
2: 好看啊，这个杯子叫什么？
0: 它叫双魁耳玉杯，是明代的一个文物，是在明代的一个墓葬当中出土的。它的两个耳的造型是魁，它是古代的一种瑞兽，出自山海经。有句话叫魁皮大鼓，古代讲战争魁皮大鼓声音特别嘹亮。魁呢它只有一条腿，但是它是四月的，而且呢它是出自山海经里面的神物，作为它的两个耳，所以说这个杯子呢是特别的精致的，而且也是大有来历的。它呢是用半透明的青玉制成的，它玉质是半透明的青玉。菲菲，你再看啊，这杯子外壁呢是有点略微有点凹凸不平，这可不是我们这个当时制作的时候是选材的问题，其实你仔细看一看，
2: 刻意做的、雕刻的，对吗？
0: 对，那是一幅山水画。
2: 我说我这边看像山，
0: 有山有水有亭，据说亭里边还有老僧。
2: 您看到过？看到了吗？
0: 这个咱们俩可以走进去细看一看。
2: 哦，这个可以走进去吗？这可以摸吗？
0: 对呀，咱们俩摸一下好不好？
2: 推开。 开了这个城门哈，还是比较有斑驳感的。我们好像一下穿越到了古代。
0: 对的，嗯，
2: 那我们现在在的位置是
0: 五国投城景区。哦，
2: 我们现在已经到这里了，
0: 对
2: 吧？接下来我们就走进去一探究竟。
0: 走啊，嗯。

0: 那现在走进了这个五国头城，首先我有几个问题。第一个，为什么它叫五国头城呢？
1: 那我先解答你这个问题，为什么叫做五国头城？是因为当年呢，辽国的时候，生女真人在松花江至乌苏里江流域呢，建立了五个部落，其中呢有月里吉部，盆努里部。月里吉、盆努里、月里笃、奥里米和坡瓦里这五个部落，伊兰呢就是当时的月里吉。我们是五个部落联盟之首，叫五国头城。叫五国头城，而他们一共是有五个部落，也就代表五个城，所以共称为五国城。所以我就先给大家解释了，叫五国头城，五国城的来历就是这么来了。这里是当时女真人生活的地方，但是呢，我们今天来到这个景区啊，是好多人要好奇了解徽钦二帝的。
0: 他们被掳到这里，然后呢，他们就生活在这里。
1: 对
0: 对，所以我们今天换上这样的服装，其实不光是走进的是伊兰，也是要走进他们那个时候的视角，去感受他们的心境。
1: 对，对，也感受一下当重温一下当年的历史。你看前面啊。
0: 这个就写着坐井观天遗址，我一直都觉得这个井应该是字面意思，就是形容他当时的一个处境。
1: 其实你说的是对的。我们这个五国头城景区呢，就是以北宋徽钦二帝他们来到这里的生活这段历史为背景，而重新修的这修建的这样的一个景区，同时也还原了坐井观天。
0: 好，那咱们现在已经走到了这里的一个中心的位置哈。那接下来我们来往哪个方向去？我能看一看您刚刚跟我说的还原的他们当时生活的这么一个环境。
1: 那咱们这边请。
0: 好，走吧。
2: 公元1127年，金灭北宋后，将徽宗、钦宗二帝押解北归，于1130年7月抵达五国城，并囚禁于城内。

0: 在这里生活了5年。他去世的那一年呢是1135年，也就是他去世这一年呢，金国呢第三位皇帝金熙宗继位了。他大力推行新官制等一系列新的举措，同时呢北宋带来的这些先进的文化技术对当地也起到了推动的作用。仅仅用了5年时间，1135年开始，金国就迅速的由农奴制向封建社会的一个快速转变，
1: 可以说对于他们的这个文化也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促进作用。在这里走一走看一看，脑海当中一下子就能够联想到当时徽钦二帝在这里的生活。我记得好像当时宋徽宗据说啊，在这里还写下了一首诗叫做思断肠。
0: 说到这诗词啊，就是徽宗的诗词其实是非常有名的。宋词咱们大家都知道，宋词的开篇第一首叫燕山亭北行见杏花，这就是徽宗所写，就是他北狩的时候走到了燕山途中看见杏花开了又落，联想到自己的国破家亡，有感而发写的这首词。
2: 凭寄离恨重重，折双燕何曾会人言语，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怎不思量，除梦里有时曾去，无惧何梦也心来不作。
0: 后来这首词呢被收入到宋词当中，宋词呢几经一稿，这首词呢依然是他的开篇第一首。
1: 所以说我觉得即使说宋徽宗呢他是一个末代王朝的一个帝王，但是我们不能否认的是他确实是一位艺术家，他不光在诗词方面极具造诣，而且琴棋书画他也是样样精通的，
0: 尤其是他的字瘦金体字。

0: 是阿城。这是阿城。这是阿城。这还是阿城。阿城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地方？多元文化的碰撞，新旧街区的交汇，既有传统与时尚的结合，也有古老与现代的交融，千年相约，遇见阿城。
1: 接下来我们跟随主持人前往古城阿城的金上京历史博物馆，开启探寻金源文化之旅。
0: 金上京历史博物馆的选址、布局、造型都独具匠心，这里是目前全国唯一一座集中收藏、展示金代文物和传播金源文化的博物馆。
2: 我们看到的就是金代的文物，距离我们已经有了八九百年的历史。
3: 这存钱罐，
2: 这叫铺满，储存满，铺的一声摔到地上，这钱就取出来了。
3: 这么个意思。这块就是马具的一些配饰。
2: 对，因为女真人她是马背上的民族嘛，
3: 善骑马。
2: 对，看到它底下三个展柜中展出的都是马身上的配饰，还有马镫啊、马衔体，一些实用价值的也是有的。
3: 这都是铜带呢。
2: 对，
3: 这马镫
2: 还有铁制的。
3: 这不就是我要找的吗？
2: 对，
3: 天河元宝金币。这要不是专门放一个这个在这展示，我差点就错过了。
2: 它呢还是比较有历史的。1996年的时候，一个农民呢在咱们阿什河的河边呢淘沙金所淘到的。当时他为了验证一下是不是金呢，上面还有牙印，
3: 咬了一下，
2: 咬了两下。
3: 这我们老百姓习惯的辨别是否是金子的这个一个重要的方式。要是能咬动软的，就证明它是金的，是不是？
2: 是的，它非常宝贵，而且呢，它不是流通货币，它是赏赐给后宫妃嫔的。对，宣和呢是宋徽宗时期的年号，当时产的这个钱币只有铜钱，而这个金质币呢就是赏赐给后宫妃嫔的，所以呢仅此一枚，我们现在被评为全国的二级文物。

0: 我们看到的这个文物呢是比较漂亮的，它是一级文物，叫做萱草纹鎏金錾刻香薰炉。我们看到这个文物要比金代还要早，它是辽代的，它呢已经有了上千年以上的一个历史了。
1: 哦，它这个工艺应该是非常的复杂，对不
0: 对？对，它集合了三种工艺，而且中间还有一种物理平衡学原理。看到中间有卡榫旋轴了吗？
1: 看到了，那个环一个、哎、两个环扣在一起而且
0: 对的。它旋轴中间还有个小香杯。
1: 是怎么的？人为的这么让它转一下，然后它自己就在里面一直这么转吗？
0: 对，就是如何晃动，里边都是始终
1: 平的，
0: 水平，对，水平状态，真的很厉害。
1: 对，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是那个时候它的这个工艺啊，能做到这么精美，它是纯手工打造的，这个很难。
0: 而且它球是镂空的，底座还錾刻了一圈萱草纹，这就是古代的母亲草。对，古代它是没有这个康乃馨的。那他就用萱草代表母亲，对，然后还有鎏金的技术，所以说明当时古人他都是非常聪明的。
1: 那这个的这个价格咱们有没有估算过？这个大概是
0: 文物都是无价之宝，
1: 无价之宝。
0: 对对。
1: 这里这文物真的多，来到这儿之后你会觉得眼花缭乱啊！你看每一处哈、都一件一件的陈列在这儿。说到这儿的话，我的眼睛就不自觉地被它吸引了。它是那么的显眼，不是说它的这个头有多大，就因为它造型太过于独特了。
0: 对，
1: 二层的这个铜座龙。
2: 铜座龙作为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凝聚了中华民族几千年龙文化的精华。
0: 铜座龙它这个是非常有故事的。当时铜座龙挖掘的时候呢，是1965年出土的。一个农民呢，在咱们上京会宁府的遗址挖菜窖的时候挖到的。当时呢，他就觉得这个龙啊，一定是当时古代的皇帝用的呀。
1: 造型太独特了。
0: 对呀、而且它还是坐着的龙，他觉得没见过。然后他就收起来了，藏起来。然后但是有一天呢，有一天晚上刮大风。然后他就听到这龙里边出来了呜呜的声音，
1: 就平时没听过这声，不像是大风刮的声音。
0: 对对对、然后他就觉得这个龙啊一定是真命天子他们去用的、他觉得放在家里不合适、于是他就上交给文管所。对，当时还是文管所，还没有文旅局呢。
1: 还有这么个历史。
0: 对，然后呢我们专家一看啊，其实并不是说显灵了这种、而是因为呢它整体呢是响铜而制啊、然后它的背部呢有裂痕，风一吹过呢就像我们吹的口哨一样，它传出了呜呜的声音啊、比较神奇。
1: 对，跟它这个材质有很大的关系啊。
0: 对，
1: 但是刚才呢我觉得提到这个老汉说没见过这样，就因为它这个造型太过于独特，就别说他没见过，我觉得很多朋友应该都是会觉得说这个跟我们以往当中龙的形象是不太一样的。
0: 对呀、中国虽然它讲龙文化、但是都是腾龙盘龙飞龙、而坐龙呢咱们阿城是独一件的。对，
1: 就只有咱们阿城的这个龙它是坐着的。
0: 对，因为它用的是犬的身子、犬就是蹲坐姿啊、对吧，它和汉龙有很多区别，比如说它的嘴真的是张开的，非常大、比汉龙要大一多。然后它的身上鳞片也并不多，而注重的是肌肉线条。就表现了女真人她这种民族精神，去虎豹啊、然后呢比较崇尚武力呀、不断拼搏进取的这种精神。
1: 也能看出女真人她是比较崇尚这种非常有 power 非常有力量的这么一种想法。
0: 对对对。

0: 这镜子是真的多哈，
1: 是吧？你看这边也有比较特殊的哦，
0: 怎么个特殊法？
1: 比如说它呢叫阳岁镜。
0: 阳岁镜，
1: 对，你猜猜阳是什么意思？
0: 太阳呗。
1: 岁呢？
0: 岁就是岁火，
1: 对对对，
0: 那是火字头嘛，
1: 对，它是用阳光取火镜，它不像放大镜，它反正是凹面镜，凹面镜它就是通过反射来聚焦取火。
0: 嗯，你看它这个虽然大小不一样，但我发现它那个上面的花纹哈，还是很多的，区别也是很大的，
1: 多样的，
0: 很多样化的。
1: 像这边有素面的，那边有文字的，还有花纹的、鱼纹的、龙纹的，它是形态各异的。
0: 但这个是真的特别的大，我看。
1: 对，
0: 这些镜子的话大概都是我手掌这么大吧，这个
1: 非常大，这个你看一下你想到了什么？
0: 双鲤，大双鲤鱼铜镜。
2: 金上京历史博物馆内收藏500多面铜镜，其中大双鲤鱼铜镜被誉为中国圆形铜镜之王。
0: 看到那个鲤鱼的时候我想法很多，因为我觉得这个画面特别的喜庆，然后你刚想到了什么？我就想到了新人，想到了婚礼等等等等非常喜庆的场合。
1: 我们看这个铜镜非常大，它的直径达到了是43厘米，当时呢可以算是金代的铜镜之王了。
0: 对，
1: 因为我们没有发现过这么大的一面铜镜，而且两条鱼呢同向而游，雌鱼肥雄鱼瘦，那它是非常吉庆有余的一个象征。而且我们知道鱼啊多子，它是多子多福的一个好的寓意。
0: 我就说嘛，看这镜子特别的喜庆。
1: 对，
0: 所以说它绝对不是一般家庭能用得上的用得起的，对吧？
1: 对，
2: 科技点亮金上京历史博物馆，在这里您还可以体验电子屏幕互动换装、拼图游戏等，让研学之旅变得生动有趣起来。丰富的文物、详细的讲解、有趣的游戏，相信

您来过这里，一定会对金源文化有更加深刻的了解。主持人一路通关，顺利来到了金源文化游的最后一站——骸骨寨满族园。

0: 海谷寨满族园吸引了许多附近的学校前来研学。录制当天，主持人偶遇了一群师生。
1: 这就是我们傅老师表演的二跪摔跤了。
2: 哦，之前看过没有啊？这表演的
3: 都没看过，是不是？
1: 孩子们也是第一次来看，
3: 是不是都没看过？啊，觉得有没有意思？
4: 有意思。
3: 你猜这里面是几个人？
1: 被他发现了，
3: 对，被他发现了。你能跟我们这些孩子们也再介绍介绍？嗯啊，
1: 我们这个傅老师非常厉害，他除了是省级的传承人以外，他还会表演中翻，这些都是很厉害的非遗传承项目。
3: 你看他就是这个营造的这个氛围特别好，刚刚看那边孩子还有笑的笑出声的了哈。
1: 对啊，应该是孩子们也是第一次来欣赏这个。
3: 给吓一跳，那边，哎呀，倒下了。
1: 你看这个傅师傅把这个二跪摔跤表演得非常形象。
3: 好，谢谢，
1: 谢谢傅老师，
3: 谢谢。
0: 这项非遗叫二跪摔跤，一个人活灵活现地表演两个满族人摔跤的场面，非常生动有趣，吸引了孩子们上前一探究竟。而接下来的顶中翻非遗表演，则是让孩子们连连惊叹。哇，
3: 他这个是在给大家展示的是
1: 中翻。
3: 中翻，
1: 对，这就是咱们刚才提到的中翻。
3: 他这个应该很沉吧？
1: 对，他已经很重的，
3: 但是
1: 他要用自己身体的力量来支撑这个中翻，
3: 因为他非常的高，而且他这个平衡是很难掌握的。
1: 对，需要我们非遗传承人一定的力量和技术。
3: 他是在用下巴吗？
1: 对，你看，
3: 我的天哪，这太厉害了吧！
1: 学生们也发出了这种感叹惊叹。
3: 啊，是用牙。哎呦我的天，不是用下巴，是用牙。
1: 太棒了，
5: 刚才的演出特别的精彩啊。我能不能问一下，就咱们的这个中翻大概多少斤？
6: 这中翻是60多斤。
5: 60多斤，我估计稍微瘦一点的姑娘，也就这姑娘体重差不多那样了，是不是啊？那您练这个练了多长时间？
6: 因为我练了从小吧，跟着我父亲是第五代传承人。我是属于第六代传承人。
5: 那您说到这儿了，我就想问一问，就据您了解，咱们现在这黑龙江这边能够掌握这项技艺的、绝技的大概有多少人？
6: 黑龙江这边现在就是目前就是我们这块儿，像其他就是北京这边，
5: 所以相对来说人数还是比较少的。
6: 对对对对，完了我家这块我也有我自己的，就是说传承的这弟子吧。
5: 也有弟子。
6: 对对对。
5: 那我觉得这个担子到您身上其实还是挺重的。
6: 是一种责任。本身咱自己家搞文化这么多年了，一种传承是一种精神，经过几代人吧，这东西不是一时间的事做的事情。所以说这样呢，咱们就把这个所只能说把这非遗传承吧，用咱自己的能力，每一步去做好，传承下去，延续下去。
5: 您说的特别的好，我觉得很质朴的语言，但是却能够煽动我们内心深处的那一股热血。然后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技艺，虽然不是说每一个人他都能够练就的，因为这个是确实从小的这样的一个童子功，但是我觉得大家看到了、了解到了，这也是一个非遗的一个宣扬、一个宣传，对不对？
6: 对。
5: 那我想问问孩子们，今天看到这个表演，觉得精不精彩？
7: 精彩！
5: 要不要再次把你的掌声送给傅老师？谢谢您，谢谢，
1: 谢谢傅老师。
0: 离开了海谷寨满族园，主持人来到了此行的最后一站松峰山。
2: 这次我们来到了松峰山。我对松峰山非常非常期待，说实在我之前没来过，但是我听说它有着天降仙境的美誉，而且在松峰山这个景点里面呢，怪石嶙峋，泉清水秀，所以我格外的期待一会儿去见一见世面。
8: 轻轻的，我的宝贝，
9: 要越过高山。
8: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

0: 这里还有从金代就流传下来的石泉井、拜斗台、棋盘石、曹道士碑刻等古迹，非常值得游览。除了古迹，这里的自然景观也相当优美，怪石嶙峋，古树参天，泉清水秀，步行其中一步一景，随手一拍都是一张绝美的壁纸。
1: 好，我们现在呢已经到了这个松峰山，如果想进到这山里面的一个正式入口这里了哈。那我要先来，我跟你讲，我是现在看到文字我就紧张，我就想都看一看。松峰山自然人文馆游客中心，这不是松峰山，
2: 再找找。
1: 哎，那是不是写着蝴蝶呀？蝴蝶标本制作体验馆，只要有一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什么都逃不过我的法眼。走吧，过去看一下。
0: 在蝴蝶标本馆里，主持人会有怎样的体验呢？
1: 看，对吧？蝴蝶。
3: 对，蝴蝶。
4: 你好，山水又相逢。
1: 爱上这座城。您好。
4: 对上号了。
1: 怎么对上我们节目的口号了呢？导演也没说还有这一块啊。您好，您好。
4: 您好，您好。
1: 在这专门等着我们呢，是不是？
4: 我
1: 怎么称呼您？
4: 我是松峰山景区的推荐人张艳萍。啊，
1: 您好，萍姐。
2: 您好。
1: 有您在太好了，因为我们对这块其实都不甚了解。您这样先跟我们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好吧。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松峰山的推荐人张艳萍。
1: 那跟着您我们就放心多了，是不是？那我正好有一个任务，是要找到含蝴蝶字景点，这块正好有蝴蝶这两个字，这就我就算完成任务了吗？还是说我们还有其他的隐藏任务在里面？
5: 这个蝴蝶馆里可是有很大的文章的，我要领你进去好好的看一看，研究研究。
1: 真的
5: 真的，这个蝴蝶馆是我们松峰山一个大宝藏，里边现在珍藏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蝴蝶标本300多种。这里有一个来自秘鲁的世界上最美的蝴蝶，叫做光明女神，我带你见识一下。
1: 我太想看了。对对，就已经觉得很震撼了。走吧。
4: 对，就是我们松峰山蝴蝶馆的梁馆长啊。
6: 你好。
1: 您好。
7: 您好，您好。
6: 哦，所以一会儿就得由您来为我们介绍一下有关于我们这里的蝴蝶标本了，对不对？
7: 好。
6: 您对这，您是行家呀。
7: 不敢。
6: 那这个时间咱话不多说了，走着吧，您给我们大致介绍介绍呗。
7: 首先看看我们自然界的伪装大师，您看出来它是蝴蝶还是叶子了吗？很难分辨的。
2: 是啊。
6: 这三只也是蝴蝶是不是？
7: 对。
1: 你乍一看的时候，你看不清楚，
6: 对对对，我以为都是叶子，以为它
7: 是枯叶蛱蝶，它叫，就是你完全分辨不出来它树叶和蝴蝶的这种，
2: 就
7: 是它伪装，它要保护自己，所以它要伪装，天敌来逃避天敌的捕捉，是这样的，
6: 所以把它称作大自然的这个
7: 伪装大师，
6: 伪装大师，这太厉害了，这个，
7: 下面您看一下，我们这是松峰山的各种蝴蝶。这是各种，比如粉蝶科呀，像这种昆虫，都是我们松峰山当地的。
6: 哦，这些都是咱们松峰山特产的这些蝴蝶。
7: 对，比如斑蝶、凤蝶、粉蝶，
1: 都好漂亮。
7: 是的，
6: 平时没留意，不知道蝴蝶的种类原来这么多。
7: 今天都聚集到一起了，
6: 对，
7: 让你看一下。
6: 大开眼界，
7: 因为我们这个馆里大概有300多个品种。
6: 哦，
7: 下面让你看一下更精彩的这个光明女神蝶。它是产自秘鲁的，被称作全世界最美的蝴蝶。它是闪蝶科，因为闪蝶它就是在世界上就非常稀少。
6: 什么叫闪蝶？
7: 闪蝶它是一个科属的名称。
6: 嗯，
7: 你看它是闪着银色的。
6: 嗯，
7: 这个光明女神蝶就像蓝色的大海上泛着白色的浪花。
2: 是
7: 啊，对的对的，
6: 真的是，因为我不知道镜头里面看是什么样，但是我肉眼现在可见，其实从每一个角度看它泛着的那个蓝色的光还是不一样的，有的地方它有一种那个大海的神秘感，然后有的就好像是就是天空当中，然后那种蓝色的湛蓝的那种蓝天，
7: 它每个角度蓝色都是不一样的。蔚蓝的、浅蓝的、湛蓝的，
6: 这个太
7: 非常神奇。
6: 这个是全世界都非常稀有，是
7: 吗？是的，是的，它繁殖能力特别弱。在亚马逊雨林一个地方，会出现这种闪蝶。
6: 从秘鲁来的，
7: 对，就是曾经拍卖了几十万的蝴蝶。
1: 哇哦，
7: 非常有名。
6: 天哪，那也就是说，这蝴蝶光明女神不是在任何地方都能够看到的。
7: 是的，
6: 但是如果你想一睹她的风采的话，你就来松峰山，你就能找到她了，
7: 是的，
6: 对不对？
7: 是的，
6: 就在这儿。
7: 是的，是的。

0: 接下来的时间我就带着大家一起去探索，然后我们去打卡，好吧？
1: 好，
0: 快点抓紧进吧，一会儿天黑了，好吧？快走。
2: 松峰山史称金元乳峰，是东北久负盛名的道教圣地，已有900多年历史的海云观是黑龙江省最早的道观，真实地记录了松峰山悠久的道教历史。

0: 到含蝴蝶关键词的景点，那么主持人下一个会找到的关键词景点会是哪儿呢？
1: 这儿呢正好有一个祈福谷，来都来了是不是？萍姐，这是咱是可以自己敲的是不是？
2: 对，游客来了是可以自己体验的
1: 啊。一般大家都敲几下？
2: 一般都敲三下。
1: 三下哈，
2: 对对，
1: 中国人还是比较以三为贵的哈。
2: 对对对，
1: 来吧，
2: 对对
1: 对，一，哦，这声音好听啊。
2: 可以再敲一下边缘，声音不一样。
3: 哦，真不一样。
1: 哎，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来了这个山，听着这个鼓声，你会觉得内心特别的平静。你试试，
3: 我来试试
1: 祈福鼓啊。
3: 好，
1: 来
3: 来祈福
2: 啊。心中默念一下，对，念念你的愿望。嗯。试一下。
1: 一看小女孩比较柔弱，哎，我觉得这里面的这个讲究和说法还是挺多的，来这儿的这个体验的这个东西也内容也是比较多的。
2: 这个山还是很有文化内涵的，很有名的一座山。
1: 嗯，那姐萍姐对吧，你对这山了解呀？
2: 嗯，
1: 我现在已经找到了含蝴蝶字的景点，我还有龙和十二，还有找到主禅人，要不然你给我指点一下迷津呢？
2: 嗯，实际上我们现在离这个祈福谷最近的应该是任务一，找到跟这个龙字有关的景点。
1: 你都已经说到这份上了，要不然你再帮我辨别一下方向。妥了，在那边走着吧，走，萍姐走远。大家看到啊，龙栖亭，这应该就是我找的任务一龙的所在，在这个方向走吧。
0: 在阿城提到同座龙，那可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同座龙就是阿城的一个标志符号。
1: 一般的话呢，来到这儿哈，肯定是有一些说法和讲究的，对不对？
2: 对 对， 对
1: 啊。您这样您跟大家也说一说，下次大家来到这儿了就知道我们该做什么了。
2: 对，那么到了这个孙空山的同座龙广场呢，我们有摸龙头日进斗金，
1: 哦，
2: 摸龙爪万事不愁，
1: 万事不愁，
2: 对对，
1: 摸一摸，对，
2: 我们垫垫脚看看能不能摸到龙头。
1: 这我有点身高不够啊。
3: 嗯，同座龙是阿城的标志，它也是金源文物的代表，它集四种动物于一身。
1: 嗯，
3: 它是龙头、犬身、麒麟背、狮子尾于一身。
1: 嗯，
3: 是中国龙姿态中唯一一个坐龙的体现。它呢不仅是金源文物代表，也是阿城的标志，而且它也象征了女真人的精神，象征着女真人不断拼搏进取、努力向上的一个精神。
1: 好，听完你们二位的介绍了之后呢，我觉得对这一座同座龙有了更深刻的理解。那大家欣赏完同座龙之后呢，就可以到前方的这个龙栖亭小憩一下了，对不对？
2: 对 对， 对，
1: 来走着
0: 步入寻仙谷，好像来到了世外桃源，这里也是阿城国风拍照的雅韵圣地。
1: 哎，他们这好像是在拍照呢，是不是？
2: 对，
1: 那我们过去看一下吧，好不好？打扰了。哎，美轮美奂的这感觉。对，你们这是在做什么呢？哎呦，你这太有情调了，是不是？两个美女在这儿，您是在帮他们拍照呢？
4: 对对对。
1: 啊，咱们这个是说，就是喜欢这个古装、喜欢汉服的小姐姐们都可以来到这儿拍照打卡，是吗？
4: 对对对。
1: 啊，
4: 最近这不汉服特别流行吗？
1: 对，
4: 也是拍一个写真，然后发朋友圈。
1: 哎呀，之前有没有朋友这么拍过？
5: 之前
1: 啊，
5: 但是没在这儿拍。
1: 啊，但是普遍大家都很喜欢这种感觉的，是不是？首先自己拍的时候你就会觉得特别的惬意，其次是这个过程你会很享受哈。哎，此情此景啊，我就想到了一首诗，你看，采采流水对吧，蓬蓬远春，窈窕深谷，时见美人呐，有没有？是不是这场景一下子就契合上了？行，那我不打扰你们了，你们在这儿继续拍起，等着下次有机会咱们俩也在这儿可以拍一拍，是不是？所以朋友们感兴趣的话可以来这儿穿着汉服拍上一套自己喜欢的写真。哎呀，女孩最喜欢了。好，走。
0: 寻仙谷，山清水淡，笛声悠扬，衣袂飘飘，这样的环境哪有小姐姐不爱呢？
1: 看这转瞬间这块写着一个偌大的一个茶，这就是一个小二层的茅草屋啊，这是一个 您是我要找的这煮茶人吧？
3: 对，就是我。
1: 一袭红衣在这儿格外的显眼，都准备半天了，感觉哈。我们坐下了就，来来来。江湖幸会啊，茶主。对，您先跟我们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
6: 大家好，我是寻仙谷茯苓渡的煮茶人。
1: 怎么称呼您呢？
6: 我姓王。哦，
1: 那我们大家一般都管您叫王茶主还是
6: 随意啊？
1: 您这今天是准备的什么茶呢？这是
6: 这个是红茶。
1: 您看这山清水秀哈，然后往这儿一坐。因为像早些年，其实我一直都觉得年轻人他会比较喜欢激情和刺激，但我发现近年来很多的年轻人其实是反而喜欢走进这样的场景里面。李悦他不光是一名推荐人，其实他也普遍代表了这个年龄段的这个年轻人他们的这种喜好标准，对不对？所以如果当您觉得就是城市当中的喧嚣开始让内心不平静的时候，我觉得这里绝对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你会放下这个城市的疲惫，然后来到这儿内心寻找到一份安宁之地，是不是？
3: 是的。
1: 哎呀，突然好羡慕你们呐，天天能在这里啊感受这样的一份平静，是不是？那我们这样吧，共饮这一杯茶，然后我觉得这茶呢也是代表了我们对这份大自然的敬意，对他们的这种喜爱之情了，是吧？然后谢谢您的这个款待和招待。
0: 驻足山水间，品味诗意时光，着一身霓裳，轻歌曼舞，定格自己与自然共舞的美好瞬间。这是不是你在寻找的一方心灵栖息之地呢？
1: 今天我们一起来到了阿城，这里呢不仅是女真肇兴之地、大金第一都，同时现在这里也是乡村振兴之地、山水田园之地，更是生态养生之地。锁定我们的爱上这座城，让我们下周不见不散。
0: 黑龙江江，我国位置最美、最最东、纬度最高、太阳升起最早的省份，在47.3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神秘的大江江、浩瀚的原始森林、绿荫千里的湿地草原。还有星罗棋布的城市和村庄，黑龙江水缓缓流淌，勾勒出这些城市的轮廓，自然与历史的合力，让这些小城镇犹如一颗颗散落的明珠，散发着温润的光。安静有喧嚣，古老有现代的。四季为景景，四野灭歌歌，岁月晕染下的人间烟火，自有它独特的魅力。走进这座城，爱上这座城。我们带你与城市邂逅，遇见每一座城市的山清水秀，展现每一座城市的文化底蕴，带您品尝独具特色的龙江美食，讲述每座城市动人心弦的故事，每座城市的独特魅力。

0: 泱泱华夏五千年，历代帝王功在身。他们开疆拓土，叱咤风云；他们盖世功勋，丰功伟绩，缔造中华绵延千年璀璨文化。金碧史上第一套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震撼问世。从夏、商、周到唐、宋、元、明、清，历代帝王真容再现。喜讯，特大喜讯！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于民号召，原价一套要29800元，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2980元。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价值990元中华帝王龙玺一套，免费送；价值990元掐丝景泰蓝金元宝对珠一套，免费送。2套赠品总价值1980元，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级划算。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看起来金灿灿，拿在手沉甸甸，堆在一起就是一座大金山。每套仅需2980元，一枚不到10元，还不到一包烟钱。千载难逢的收藏良机，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一折活动一，全国限量发售3000套，每人限购5套，同一身份不可重复订购。二，年龄在50岁以上的观众可优先订购。三，全国免费送货，货到验收满意后付款。因订购火爆，如遇战舰，请耐心拨打。这是我国首次启动历代帝王真容复原工程，百位帝王研究专家、学者团队检阅《史记》《二十四史》等历代史籍，踏寻深宫典藏，寻访海内外遗存帝王真容玉影，历时3年书籍整理，324位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圆满成功。
1: 今天所有观看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赚到了，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铸造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现在本档节目一折销售，原价29800元每套的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整整324枚，现在只要2980元，您就可以全部抱回家。这是国家继帝王玉玺、帝王画像发行后，首次将中华5000年历史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一次集齐，完整收录，精铸于黄金之上的恢弘巨作。从夏商周到唐宋元明清，324位历代帝王的真容画像，规模宏大，史无前例，堪称是收藏史上帝王文化第一黄金藏品王。破格动用 AU999 纯金工艺，以金之纯，以金之恒，金雕细琢，运用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10道顶尖铸币工艺，将324位历代帝王画像完美凝铸于黄金之上，可谓是金里藏金，价值不菲。整套324枚限量发行3000套，发行一旦结束以后不会再有，一枚还不到10元钱，超值划算。喜欢的朋友就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0: 首次打破帝王藏品单枚单套发行的惯例，破格将历代324位传奇帝王肖像完整收录，堪称帝王题材收藏史上的大团圆。好用10克999黄金金工铸造，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逐枚检测，每套均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贵金属检测证书、315防伪证书等，质量有保障。
1: 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一次集齐历代帝王画像大全套，拥有它就等于拥有了一座帝王画像的博物馆了。
0: 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自己收藏有品位，原价29800元的，现在一折销售仅需2980元。要不是藏宝于民活动，根本不会有这么超值的价格。每套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全国保护销 消费者维权315防伪证书，多重防伪，品质绝对错不了。喜欢的朋友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那今天除了为大家推荐的这套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外，还要为大家隆重介绍一下今天免费送给您的两套超值大礼。中华帝王龙玺以故宫乾隆皇帝玉玺为原型创作，神龙居中，恰似景泰蓝金元宝对珠，精美绝伦，富丽堂皇。如果说你也想得到这两套免费的超值大礼，就要赶紧拨打电话了。只有前20名打进电话抢藏成功的朋友，我们才能把这两套总价值1980元的超值大礼免费送给您。喜爱收藏，想要收藏的朋友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324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帝王金，而且啊，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中华帝王龙玺和恰似景泰蓝金元宝对珠，真是太划算了。我一下子就订了2套，给孙子孙女儿每人一套，这是留给他们最好的传家宝，比给他们存钱的强万倍。
3: 搞了20多年的收藏，今年就看好这套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我一次呀就订了5套，真是一举多得呀。
2: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324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帝王金，而且啊，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中华帝王龙玺和恰似景泰蓝金元宝对珠，真是太划算了。我一下子就订了2套。
0: 喜讯，特大喜讯，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于民号召，原价一套要29800元，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2980元。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价值990元中华帝王龙玺一套免费送，价值990元恰似景泰蓝金元宝对珠一套免费送，2套赠品总价值1980元。千载难逢的收藏良机，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稀世珍品，唯你可见。金币史上第一套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震撼问世。从夏、商、周到唐、宋、元、明、清，历代帝王真容再现。喜讯，特大喜讯，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于民号召，原价一套要29800元，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2980元。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价值990元中华帝王龙玺一套免费送，价值990元恰似景泰蓝金元宝对珠一套免费送，2套赠品总价值1980元，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级划算。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看起来金灿灿，拿在手沉甸甸，堆在一起就是一座大金山，每套仅需2980元，一枚不到10元，还不到一包烟钱。千载难逢的收藏良机，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一手活动，一全国限量发售3000套，每人限购5套，同一身份不可重复订购。二，年龄在50岁以上的观众可优先订购。三，全国免费送货，货到验收满意后付款。因订购火爆，如遇战舰，请耐心拨打。这是我国首次启动历代帝王真容复原工程，百位帝王研究专家、学者团队检阅史记、24史等历代史籍，踏寻深宫典藏，寻访海内外遗存帝王真容玉影，历时3年书籍整理，324位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圆满成功。
1: 今天所有观看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赚到了，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铸造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现在本档节目一折销售，原价29800元每套的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整整324枚，现在只要2980元，您就可以全部抱回家。这是国家级帝王玉玺、帝王画像发现 行后，首次将中华5000年历史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一次集齐，完整收录。破格动用 AU999 纯金工艺，以金之纯，以金之恒，金雕细琢，运用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道顶尖铸币工艺，将324位历代帝王画像完美凝铸于黄金之上。

0: 整套324枚，限量发行3000套。想要收藏的朋友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泱泱华夏5000年，历代帝王功在身，他们开疆拓土，叱咤风云，他们盖世功勋，丰功伟绩，缔造中华绵延千年璀璨文化。金币史上第一套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震撼问世，从夏商周到唐宋元明清，历代帝王真容再现。喜讯，特大喜讯，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于民号召，原价一套要29800元，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2980元。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价值990元中华帝王龙玺一套免费送，价值990元掐丝景泰蓝金元宝对珠一套免费送，2套赠品总价值1980元，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级划算。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看起来金灿灿，拿在手沉甸甸，堆在一起就是一座大金山。每套仅需2980元，一枚不到10元，还不到一包烟钱。千载难逢的收藏良机，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一折活动，一全国限量发售3000套，每人限购5套，同一身份不可重复订购。二，年龄在50岁以上的观众可优先订购。三，全国免费送货，货到验收满意后付款。因订购火爆，如遇战线，请耐心拨打。这是我国首次启动历代帝王真容复原工程，百位帝王研究专家、学者团队检阅《史记》《二十四史》等历代史籍，踏寻深宫典藏，寻访海内外遗存帝王真容玉影，历时3年书籍整理，324位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圆满成功。
0: 今天所有观看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赚到了，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铸造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现在本档节目一折销售，原价29800元每套的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整整324枚，现在只要2980元，您就可以全部抱回家。这是国家继帝王玉玺、帝王画像发行后，首次将中华5000年历史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一次集齐，完整收录，金珠于黄金之上的恢弘巨作。从夏商周到唐宋元明清，324位历代帝王的真容画像，规模宏大，史无前例，堪称是收藏史上帝王文化第一黄金藏品王。破格动用 AU999 纯金工艺，以金之纯，以金之恒，金雕细琢，运用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道顶尖铸币工艺，将324位历代帝王画像完美凝铸于黄金之上，可谓是金里藏金，价值不菲。整套324枚限量发行3000套，发行一旦结束以后不会再有，一枚还不到10元钱，超值划算。喜欢的朋友就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1: 首次打破帝王藏品单枚单套发行的惯例，破格将历代324位传奇帝王肖像完整收录，堪称帝王题材收藏史上的大团圆。好用10克999黄金精工铸造，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逐枚检测，每套均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贵金属检测证书、315防伪证书等，质量有保障。
0: 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一次集齐历代帝王画像大全套，拥有它就等于拥有了一座帝王画像的博物馆了。
1: 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自己收藏有品位，原价29800元的，现在一折销售仅需2980元。要不是藏宝于民活动，根本不会有这么超值的价格。每套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全国保护消费者维权315防伪证书，多重防伪，品质绝对错不了。喜欢的朋友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那今天除了为大家推荐的这套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外，还要为大家隆重介绍一下今天免费送给您的2套超值大礼，中华

0: 王龙玺以故宫乾隆皇帝玉玺为原型创作，神龙居中，恰似景泰蓝金元宝对珠，精美绝伦，富丽堂皇。如果说你也想得到这两套免费的超值大礼，就要赶紧拨打电话了。只有前20名打进电话抢藏成功的朋友，我们才能把这两套总价值1980元的超值大礼免费送给您。喜爱收藏、想要收藏的朋友，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324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帝王金，而且呀、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中华帝王龙玺和恰似景泰蓝金元宝对珠，真是太划算了！我一下子就订了2套，给孙子孙女儿每人一套，这是留给他们最好的传家宝，比给他们存钱的强1000倍。
2: 搞了20多年的收藏，今年就看好这套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我一次呀就订了5套，真是一举多得呀！
1: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324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帝王金，而且呀、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中华帝王龙玺和恰似景泰蓝金元宝对珠，真是太划算了！我一下子就订了2套。
3: 喜讯，特大喜讯！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于民号召，原价一套要29800元，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2980元。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价值990元；中华帝王龙玺一套免费送，价值990元；恰似景泰蓝金元宝对珠一套免费送，2套赠品总价值1980元。千载难逢的收藏良机，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稀世珍品，唯一可见。金币史上第一套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震撼问世。从夏、商、周到唐、宋、元、明、清，历代帝王真容再现。喜讯，特大喜讯！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于民号召，原价一套要29800元，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2980元。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价值990元；中华帝王龙玺一套免费送，价值990元；恰似景泰蓝金元宝对珠一套免费送，2套赠品总价值1980元。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级划算。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看起来金灿灿，拿在手沉甸甸，堆在一起就是一座大金山。每套仅需2980元，1枚不到10元，还不到1包烟钱。千载难逢的收藏良机，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一折活动，一全国限量发售3000套，每人限购5套，同一身份不可重复订购。二，年龄在50岁以上的观众可优先订购。三，全国免费送货，货到验收满意后付款。因订购火爆，如遇战线，请耐心拨打。这是我国首次启动历代帝王真容复原工程，百位帝王研究专家、学者团队检阅《史记》《二十四史》等历代史籍，踏寻深宫典藏，寻访海内外遗存帝王真容玉影，历时3年书籍整理，324位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圆满成功。
0: 今天所有观看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赚到了，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铸造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现在本档节目一折销售，原价29800元每套的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整整324枚，现在只要2980元，您就可以全部抱回家。这是国家继帝王玉玺、帝王画像发行后，首次将中华5000年历史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一次集齐，完整收录，破格动用 AU999 纯金工艺，以金之纯，以金之恒，金雕细琢，运用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10道顶尖铸币工艺，将324位历代帝王画像完美凝铸于黄金之上，

0: 整套324枚，限量发行3000套，想要收藏的朋友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世界十大传世瑰宝，全球十大财富银元，一折藏宝云频，引爆收藏热潮。
2: 银元藏一把，富贵住我家，
3: 家中无银，富贵无门。我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当作传家宝，希望他们金银满堂，富贵传家。
4: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1: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王：中国银币之王奉天1两银元、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之王1663年查理2世银元、法国钱币之王1871年亨利5世银元、俄国银币之王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之王舍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原始发行价1980元，除了礼赠各国政要及各大博物馆馆藏，为了藏宝于民、藏富于民，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先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财富银元近万家。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轩球拍以2599万元高价成交，创造银元拍卖纪录。奉天1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之王。2025，北京成轩纯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之王。2021年，拍出768万美元，约合人民币5475万。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王，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接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2: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3: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4: 以前发行藏品连夜排队都抢不到，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唯一编号的出品证书、监制证书、收藏证书一应俱全，现在在媒体上公开发行，人人都有机会，一个电话呀就能抢到家，一次呀抢2套，还送金龙宝玺和财富金条，光这2样就价值2000多了，白送谁不要啊，这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机会呀，我肯定要多抢几套。
1: 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财富银元近万家。自己藏是财富，送朋友是价值，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2: 银元藏一把，富贵住我家，
3: 家中无银，富贵无门。我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当作传家宝，希望他们金银满堂，富贵传家。
4: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1: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

0: 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中国银币之王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之王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之王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之王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之王哲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原始发行价1980元，除了礼赠各国政要及各大博物馆馆藏，为了藏宝于民、藏富于民，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先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财富银元近万家。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军秋拍，以2599万元高价成交，创造银元拍卖纪录。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之王。2025，北京成军重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之王。2021年，拍出768万美元，约合人民币5475万。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京东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2: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0: 四季藏是财富，送朋友是价值，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银元藏一把，富贵住我家，
2: 家中无银，富贵无门。我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1人2套，当作传家宝，希望他们金银满堂，富贵传家。
3: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0: 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中国银币之王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之王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之王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之王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之王哲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原始发行价1980元，除了礼赠各国政要及各大博物馆馆藏，为了藏宝于民、藏富于民，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

0: 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就选出一个后代是高产又优质的品种呢，概率是1.4万分之1。
2: 这稻田鸭呢，能吃掉稻田里的虫子，它的粪便呢还能做有机肥。
3: 我们研发的这台设备呢，是采取了掐柄载穗的技术，降低了这个先穗玉米啊载穗过程当中的损伤问题。
4: 我们要天地人机一体化发展，全场景全链条的智慧化。
5: 以前分散经营的，现在村集体经营，五指转成拳，力量更大。

0: 你这样的小年轻，我见多了，怀揣着激情和梦想，折腾几年，你就带着一颗破碎的心和一个空钱包灰溜溜就滚了。这有失败的，不也有成功的吗？不试试怎么知道能不能成啊？
1: 来来来，看这个。
0: 我简历，萌宠之家是你做的啊？真的假的？随便看，国内第一家宠物用品网站，融资相当顺利，2年前就烧光了，后来就关门了。我之后的所有创意，都和这路子差不多。
2: 那你也够倒霉的，不是我倒霉，是我们那一批创业的没有一个成功的，现在有在互联网工作还债的，有回家开小饭店还债，还有考公务员，从底层做起，现在估计能当上小科长。我跟你讲，当年可都是名校毕业，个个985，都觉得自己能改造世界。
0: 失败这么多次，总有些经验教训吧。

0: 互联网创业，光去年就700多万人，能够成功融到资的项目能有几个？能在纳斯达克上市，从99年到现在又有几个？这成功的概率比中六合彩还难。你要是家里有矿啊，就弄点闲钱烧一烧，玩一玩就算了。要是没钱，就拼资源。
1: 要是连资源都没有，光有一腔热血和一些创意点子，你就别折腾，别浪费青春了。马奶奶中风住院了，你什么时候回来？怎么没声了？你听见没？我马上赶回去。
0: 哥，你得，我想做一个在建筑能提供，你觉得有戏？看好了，看，这是我一学弟弄的，前年从麻省理工毕业，回国创业，这个首页就是他做的，这就是他这次创业失败的遗址。

0: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2007年对中国互联网行业来说，无疑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年份。今年，中国互联网用户数量达到2.1亿，年增长率为53.3%。这一数字不仅令世界瞩目，也标志着中国正式迈入了互联网大国的行列。
1: 高一点来。
2: 但这是
3: 咱全小院的一大步。
4: 对，
5: 说的太好了，这在外面见过世面的人讲话就是不一样。我好跟人学学。
4: 我是世面，我也见过，我就是说不出来。
5: 真的见过世面。
6: 走。
1: 接下来让你奶奶少干活，有什么需要的你就跟我说。
7: 知道。
8: 这事儿不能着急。
9: 对，
8: 不能着急。
10: 不着急。
2: 赵老师，这都归你。
9: 好的，
8: 你走走。
11: 安娜，你没事吧？
7: 你个臭小子，你还知道回来啊你？啊？现在胆越来越大了，一声不吭跑那么老远，这吓死人了。
11: 我错了，以后我再也不敢了啊。奶奶，只要您没事就好，这一路上可担心坏我了。
7: 奶奶没事，你看，这不好好的在这站着呢吗？啊，
11: 好。
7: 我跟你说啊，你这一顿打呀是免不了了，跑不掉了。
11: 那我回去了，奶奶。啊，您慢着点啊。再见，奶奶，早点休息。哎。妈，
12: 这得被打得不轻。
11: 我回来了，哎，别生气，别生气。
12: 回来就好。
11: 妈，你怎么还挂着？
13: 你想什么办法？你这个年纪应该干什么？学习。你看看你，这成天的想一出是一出，说走就走了。一说这个我就来气。是家里面是不富裕，可是有我和你爸爸想办法呀，还用不着你现在来赚钱，你知不知道儿子？
11: 那我爸在我这个年纪已经下河捞鱼贴补家用了。
13: 那是什么年代啊？那个时候那全国有几个高中毕业生？现在你这样的到厂里当个保安都没人要啊。
11: 呀，徐老师，
13: 徐老师，您怎么来了？哎，快进。
14: 孟和回来了。哎，
13: 你沏茶。
11: 您坐。
13: 徐老师，您坐。哎，
14: 好。
13: 您坐。
14: 请假条准备好了吗？
13: 好了。汪和这次去北京看展，跟老师也没打招呼，你们还得见谅啊。我这就去。
11: 什么展啊？我去北京是租服务器去的。

0: 刘老师，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哎，孟禾慢慢坐，孟禾你也坐，坐坐坐坐坐。
1: 孟禾妈妈，我这次来啊，就是想跟你们家长好好聊一聊，我想知道一下你们真实的想法，有什么尽管说啊，千万不要有顾虑。
2: 没有顾虑，没有顾虑。哎呀，这孩子从小就任性不听话，都是让我给惯的。这次逃学去北京，跟我们谁都没说，把我和他爸都给气疯了。
1: 啊，是。

0: 谢谢。没有没有，望和呀很聪明，就是有点偏科。他数理化好好考的时候，分数还是挺高的，就是语文有点不尽人意。我觉得，如果望和从现在开始就努力冲刺，也不是没有可能考上大学的。
1: 徐老师，你快接着说。
0: 有一次啊，望和上课睡觉，我就骂他，我说朽木不可雕也。啊，朽木就是烂木头，什么也不是。这是孔子骂他的学生宰予的时候说过的一句话，主要是怒其不争，希望他能把心思用在正确的地方。我说完，望和马上就举手起立。 给我来了一篇长篇大论，举例说明，说这烂木头它也有自己存在的价值和用途，举了十好几个。我一听，哎，这每个例子都能发展出一番产业呀，我们好多同学都听傻了。
2: 等着等你爸回来的。
0: 王和妈妈，我说这个呢，就是想让您知道，我认为望和还是很有天赋的。 只要现在努力，一切都来得及。真的？怎么？你对自己没信心？谷歌，你知道吗？知道啊。
3: 全世界最好的搜索引擎，谷歌创业的时候啊，前面已经有雅虎了，世界第一的搜索引擎，互联网的巨无霸，就连硅谷的投资人都劝他们说：“这雅虎在前面，你们不可能有前途的啊！”但是他们没有放弃，硬是在搜索领域杀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我问你，他们能成功，靠的是什么？
0: 技术吧。
3: 技术的源头又是什么？
0: 知识，以及深度思考。单纯的知识，我相信以你的智商，就算在家自学，也肯定没有问题。但是系统的学习可以让你在最短的时间内建立科学有效的思维框架，这就相当于地基。一个大厦它能盖多高，它取决于地基能扎得有多深，对吗？ 上一次，你提到了阴沉木，价值连城，特别好。但是你想过没有，这一棵树，它能成为阴沉木，靠的不光是岁月的沉淀，它首先得是一棵树，得成材呀。
3: 嗯，
0: 这要是一棵狗尾巴草，它经过千年万年的岁月沉淀，它也成不了阴沉木，对吧？
4: 嗯，哎呦，徐老师，这太好了！你听见了没有啊？老师夸你呢，成才！哎呦，徐老师，听见了没有啊？一定要好好学啊！你要是学不好的，我跟你爸一起打给他。徐老师，在学校的，您就得多费点心了。
0: 行，那就拜托了，王好妈妈。
4: 这毕竟有家长的支持，这老师的工作，他才能够事半功倍，对吧？这你们还得多费心。这个，因为我们毕竟不在学校里面，什么情况也都不知道。他在学校里面要是表现得不好，你该打打，该骂骂，我跟他爸不心疼。
0: 徐老师心疼。行，那我就先走了。
4: 好。
0: 您费心了，
4: 徐老师再见。
0: 好，再见再见。
4: 我不打你，你爸那脾气，你想想怎么办？

0: 老师走了。
1: 走了？
2: 怎么样？
1: 你俩没事吧？
2: 你欠我俩一顿揍啊！
0: 北京怎么样？
1: 还行。
0: 中关村去了吗？
1: 去了，跟我想象不太一样。
0: 哎，别走啊，别走啊！说说，
2: 有什么不一样啊？
1: 去北京前，我觉得我比谁都聪明，看得比谁都远。去了之后才发现，聪明的人多了。中关村溜达一圈，全国各大名校的毕业生都在苦苦挣扎打拼。据我在网上学那些小伎俩，人家都懂，也都在实践。去了才知道，我就是一只井底之蛙。
0: 那你是怎么想的？
1: 没想好。
0: 我觉得，要不还是拼一把，争取考个大学。哪怕不为了爸妈，以后的路也会宽一些。
3: 对啊，哎，就你这个脑子，要真想考的话，至少是个二本。
1: 这是考不考的问题吗？就我家那情况，还有思义，
0: 思义要考师范免学费的，你爸卖了船，未必赚不到钱。
3: 哎，咱爹妈跟咱说，为咱好，为咱好，是不是特别烦啊？反过来一样啊，你为你爹妈好，人家烦不烦？烦啊！说这话别不爱听，你这个就叫情感绑架。

0: 这种天你穿这么多，你要去北极啊？
1: 王和今天晚上肯定得挨揍。你谢叔叔说了，要让他长长记性，那我得拦着点啊，是不是不能把孩子打坏了？
0: 哎呀，不能。望河是肯吃亏的人吗？要是真打疼了，他会求饶的。
1: 你不知道，你谢叔叔最近情绪一直不太好，我怕他等会儿打起来没完没了的，
2: 收不住场。
0: 情绪不好？
3: 你们真要卖船？
1: 你怎么知道？
3: 我妈说的。谢叔同意了吗？
1: 最近生意不太好啊，卖了船看看还能干点什么吧。
3: 你除了会跑船你还会干嘛？
1: 你说这话你瞧不起你爹我呀？
4: 我跟你说，大华子，当年你爹我跟着你谢叔，我们是走南闯北啊，干过多少买卖，电子表什么外烟我们倒腾了多少，开录像厅，港台片、武打片、言情片，你妈最爱看了。
5: 你胡说什么呢？
4: 不是射雕英雄传对不对？我们是什么赚钱我们干什么。
0: 那现在怎么不行了呢？
1: 现在也不是不行，但毕竟也不是当年了嘛，是不是？我们得换个活法啊。前些年那么多人下岗，没见谁饿死。
3: 其实我有个思路，用不着卖船。
1: 真的？
3: 这个想法要是能落实，谢叔就不会这么难受了，望河也许能躲过这一劫。
6: 坐，慢坐。哥哥来上座。

0: 哎呦，哥。嗯，又喝了。
1: 老二，怎么还没睡？
0: 没。哎，有件事我想和你合计合计。
1: 哎，你们慢点。没事。说。
0: 是这么个事儿。我闺女的主意，水上超市。就是咱们批上货以后，拿到船上头去卖，来回跑这船还能把钱赚了。你说这两不耽误？你听我把话说完了呀，哥。
1: 你说现在这河面上还能跑几条船啊？整水上超市，你那东西卖给谁去啊？你还不如在路边摆一个烤地瓜摊，都比这赚钱。
0: 不是哥，不行，这事儿吧，那燕儿觉着也可以试试。
1: 女人的话你也听啊？放心啊，就算今后咱们跑不了船了。只要跟着我，也穷不了你。哎呦！
2: 怎么样？没同意啊？
0: 回头我再好好跟他说吧。
2: 要不让旺和跟他说吧，他脑子活，赚钱的事，谢叔应该能听他的。
3: 说个屁！原先在船上什么都听他的，现在开不开超市还得听他的，他管不着。那里都穷得揭不开锅了，再没有进项，全家喝西北风啊！
0: 怎么回事啊？当孩子面说这些干什么呀？
3: 你呀，你就是耳根子太软，一个大男人自己主意都没有，什么都听谢老大。
0: 谁听他的？没完没了了！

0: 反了？你先别进去，我有话问你。
1: 你先等我揍完了他以后，你再说。
0: 我说话你不听了是吧？忘和休学的想法，之前和你提过是吧？
2: 说过那么一嘴。
0: 为什么不跟我说？
2: 不是，我也没想着他直接就这么干了呀。
0: 忘和说，你当时并没有反对，对吗？
2: 我也没同意啊。
0: 你这叫什么话呀？哎，谢天成，你脑子怎么想的？喝坏了？高中最后一年了，这点时间你等不起啊？还说咱俩都是废物，得靠儿子养活。你想什么呢？
2: 你这叫什么话？你说什么呢？你这等我再打他们。
0: 别打他，你打我，你打我，我应该打。
2: 你干什么？
0: 你又不赚钱，又没教育好孩子，还让他为家里操心。打我，打我，打我，把我打死算了。
2: 妈。
3: 妈。对不起，我错了。
2: 错了啊！哎，这什么呀？你这
3: 怎么回事？
2: 你要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你就把失去的时间给我补回来。以后别再惹你妈着急生气了。

0: 人家啊。
1: 跟你说个事情
0: 啊，说。
2: 我们家那摊儿我不想再摆。
0: 为什么呀？
2: 人少赚不到钱，我想去学个本开大货去。
0: 你疯了？那大货是女人开的吗？
1: 他听过了，花间那个老张家有个大货车，他病了开不了长途，
2: 把车就租给运输公司了。他嫌人家租金低，我跟他商量好了，等我拿了本就租他的车，先租，等赚了钱再买。
0: 这可不是小事儿，你跟你家那位商量了吗？
2: 跟他商量，这种事情他不能同意。我先去学本，等开上了赚上了钱，他再反对也来不及了。
0: 只要是你决定的事儿，我就支持。对，忘了吃饭的事儿你不用管了，我来。
1: 那姐就先谢谢你了。
0: 还有啊，
1: 这件事情跟谁都先别说。
0: 明白。走了。哎，对，
1: 红姐，
0: 有件事儿我想跟你说。我跟我们家茂田商量了，我们准备干水上超市。
1: 你能赚钱吗？
0: 我还是上网上查了，应该行。就是辛苦一点，得起早摸黑的干。
2: 只要能赚钱，苦点苦点吧，干。
0: 哎，咱有的是力气，是不是？走了。

0: 跟在后面收拾他。
1: 来走，
2: 来走，
3: 来
2: 走，
3: 来
1: 走。
4: 哎呀，跟来。
1: 排长，
0: 你心情有能有点样吗？
5: 哎，郭来成，
1: 行长，
4: 快来快来。
6: 你还会呢？这行啊，看着还不错啊。
4: 你好吃，你好吃。
6: 再来一个。嗯，
1: 真棒。
0: 还不错吧？
4: 别得意，这油墩子多简单呀。什么时候你把咱们老马家的酱肉学会，那才叫本事。
1: 哎，我学，那个等我学会了，我给您打下手。
4: 真的呀？
5: 谢谢你。
4: 我跟你说呀，我们老马家的酱肉，那可是祖传秘方。您真想学啊？
1: 想学。
4: 那你得先入赘。
6: 那我也学。
4: 真的？
6: 我是从小就爱吃奶奶做的酱肉，等我学会了，我走到哪儿我饿不着啊。
4: 哦，奶奶知道了，
0: 那你好好努力吧。
7: Cage, cage, cage.
8: Captain,
7: captain, captain, captain. Cage.
8: Check,
7: check, check, check.
8: Captain,
7: captain.
8: Check,
7: check, check.
5: 第一。
8: Candle.
5: Camera. 哟，真是英文啊！哎，没从西边出来啊！谢浩何居然在认真学习啊？
7: 英文很重要的，好吗？现在北京、上海的高端人才都讲英文，所以我必须把英文给他学好，要不然到时候我连财务报表都看不明白。我出去融资见个老外，一个回合我都立不住，我还怎么忽悠人家？
5: 你要有这心思，你不如顺便把其他科目也学了，再顺便考个985。
7: 嗯，

0: 的？你别跟我开玩笑啊！
1: 啥意思啊？你不希望我考上大学啊？
0: 不是啊，那你这也太突然了吧？你怎么想通的？
1: 就是有一天，你会突然发现，除了学习，什么都做不了。
2: 也怪这个老徐，那家访的时候，死命的夸我，给了我爸妈希望。
3: 哎呀，不管了，
2: 那我就拼了。我必须考上大学，不然看着我爸天天在家丧着个脸，看着就心疼。
3: 小华子，要么你也拼一把，
2: 到时候我们都考到北京去了，就你一个人在家，你丢不丢人呢？
0: 跟你真能考上似的。
2: 我要考上了怎么说？
0: 早点摊，我见人就说我是你初恋女友，被你始乱终弃。
4: 我女朋友说话可不落风，

0: 教练，这是学员名单。
1: 好。
2: 学员们好。
3: 教练好。
4: 教练好。
5: 教练好。
1: 学小车在那边。
0: 我学大车。
1: 学大车。
0: 啊。
1: 你。
0: 啊。
1: 真的假的？
0: 怎么了？女人就不能学大车吗？
1: 你可能不知道，一辆大货上高速，一跑几千公里，需要两个人换班开。有别的女人跟你换班吗？
0: 没有人跟我换，那男人也行啊。
6: 教练，教练，我来。
7: 我这人就喜欢开夜车。
3: 新大车是个老帅鬼。
1: 起什么哄？起什么哄？这除了倒班啊，有时候还要装货卸货，你行吗？
0: 行，别人能行，我也可以的。在家的时候，50斤的大米我自己搬，可以的。
1: 吹牛就没意思了啊！上车，上车试试。试试，来，我看看你行不行。哎呦，车门都开不开了。哎呦，慢点，注意安全。哎，行，
8: 回去吧，别浪费这钱了。有这功夫啊，还不干？
9: 不行，真受气！哎呦，这无人驾驶的呀，这以后在高速上绕个圈，那太
1: 难了。想好了吗？一旦学生车，学费可不退了啊！
9: 不是女人干的活，
10: 就是啊，
9: 没钱了。
1: 别瞎摁呐！
9: 退不退，看看。
11: 的话，我们每个人给你10块钱。如果你拿不到本，你就给我们每人10块钱，好不好？
12: 好。
0: 赌就赌。安哪？
13: 再有，等比数列的通项公式可以得到什么呀？
14: 它等于它，是吧？好，下课。
15: 起立。
16: 哎，等一下，
13: 我再跟大家多说两句啊。上回啊。希望和同学在课堂上提到那个刷题的事情，我和校长商量过了，我们觉得特别好，现在决定用我们班做试点，利用晚自习的时间组织大家刷题啊。试卷正在准备当中，敬请期待啊。如果证实有效，我们就要在全校进行推广了。真的像希望河说的那样，能够快速提高大家的成绩。希望河，
16: 哎，
13: 你以后就是大家心目当中的英雄了啊！好了，下课。
17: 得了，什么叫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18: 望河，
17: 高考完其实还是可以继续搞山东体库的。
19: 我现在想不了那么多，一心不能二用，当务之急，我要把头两年落下的我得先补上。我成绩不能比小胖差吧？
17: 你快歇吧，我毕业联考分都比你高。
18: 那可未必，昨天那道函数大题望河满分，你就没答上来。
17: 真的假的？
19: 当然是真的了。
17: 忘吃饭。
19: 那黄子，你不吃饭吗？
0: 玉玲，你说我家华子高中毕业考不上大学，他能干些什么呢？我愁得慌。
20: 干什么都行，反正啊，不能让他来摆摊。
0: 那可不，他年纪轻轻跟我们一样出来摆摊，那这辈子毁了。
21: 燕子，哎，走。
0: 妈，你们怎么来了？
21: 我怎么不能来啊？我想我儿子了。有豆浆吗？我嘴干。
0: 妈渴了。这还一碗呢。
2: 别拿人家的，你得给钱，这不是我们的。
4: 你付不就完了吗？都是一家人，客气什么呀？多吃点啊。
2: 没事儿。
5: 哎，老公，晚上上你家吃饭。
12: 行啊，你自己带菜啊。
5: 哎，你们小气呢啊。哎，好，
12: 等一下。
2: 哎，最后一名，请喝饮料。哎，
5: 等会儿啊。你还敢来？长得挺肥啊。
15: 是他吗？
5: 能聊聊吗？跟你有什么可聊的？你跟我动手那事儿，我就不计较了。我给他那10000块钱，必须得还。
15: 我们要不还呢？
5: 你们是学生，主要任务是学习，别给自己找事儿。
15: 吓唬我？你说你干了那么脏的事儿，还敢来要钱？你那么不要脸啊？
5: 不还是吧？你让他等船票吧。
0: 什么船票？
5: 违约？你不止那10000块钱，你违约金还有5万呢。
15: 五万？你疯了吧？
22: 那你就去告。哎，你自己做过什么？你心里没数吗？
5: 我干什么事儿了啊？我不就让学生当广告模特吗？那不违法呀？
15: 违不违法你说了不算。顺便告诉你，你那个相册我们已经截图了，到时候我们就交给公安局，让他们来看，算不算违法？
5: 什么相册？你胡说什么呢？你法盲是不是？那叫内衣广告，合法的。
15: 哦，是吗？行，那我们就报纸上见。标题我都给你想好了：未成年人被不良摄影师胁迫拍不雅照，含泪陪酒。哎，多劲爆的新闻题材啊！当地门户网，摄影类的、广告类的，只要跟你业务沾边的，有一个算一个，我全给你发出去，我看看你以后怎么混。
5: 你敢？
15: 你做初一，我做15，我们是学生，光脚不怕穿鞋的，有种你就试试看，我们敢不敢？看看谁损失大。我警告你，你要再敢欺负大华子，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走。
23: 下次骚扰打你。

0: 那么怼他，没事吗？说了，光脚不怕穿鞋的。可是我怕。呀，放心吧，为了10000块钱丢了自己业务呀。但凡有点脑子都不会这么干。
1: 就怕他们狗急跳墙，能怎么跳？
0: 找人堵咱们，打劫、绑架，
1: 他们倒是敢。华子，你记住了啊。
2: 除了我们仨，谁也别想欺负你。谁敢欺负你，咱就干他，
0: 干死他，往他头上抹沥青，头发拔光。
3: 你那烤乳猪呢？回家。
4: 你说他这一天得卖多少钱呢？管他多少钱，只要他对大华子爸好，他多啊。奶奶，
5: 小姑，你们什么时候来的？
4: 等等，大华子，你说这才几年没见啊，长那么大了，哎，真是女大十八变啊！我记得那个时候嫂子她才到这儿，都长那么高了，
5: 越长越丑了。 还不像小时候那个时候，还像个女生。你说现在什么样子啊？这牙齿怎么整的呀？啊！
4: 哎呀，现在好着呢。那前两天还有人找他拍广告，签约当模特呢。
5: 他当模特？啊？还拍广告？什么广告？住饲料？
4: 妈，我爸呢？
5: 大早出门了，有事儿。
4: 奶奶来干嘛？要钱了还能干嘛？上回就打电话了。 说村里要盖2层小楼，统一规划，贬了法子骗我钱。可那小孩谁呀、啊？管他呢，爱谁谁。反正这回我一分钱也不给，真要把我逼急了，跟他闲桌子。世界十大传世瑰宝，全球十大财富银元，一者藏宝于民，引爆收藏热潮。
6: 圆圆藏一把，富贵住我家，家中无银，富贵无门。我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当做传家宝，希望他们金银满堂，富贵传家。逢一必藏，第1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1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1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
7: 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赚没错。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上海第1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王：中国银币之王奉天1两银元，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 英国银币之王1863年查理2世银元，法国钱币之王1871年亨利5世银元，俄国银币之王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之王哲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原始发行价1980元，除了礼赠各国政要及各大博物馆馆藏，为了藏宝于民、藏富于民，特批8,000套，面向全。 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亲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是1,989，财富银元近万家。 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被经成军竞拍，1,598元高价成交，创造银元拍卖纪录。奉天1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之王；2025被经成军重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之王；2021年拍出768万美元，约合人民币5,475万。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将。 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王，世界各国的币房币后一举全部输入，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接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

0: 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2: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3: 以前发行藏品连夜排队都抢不到，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唯一编号的出品证书、监制证书、收藏证书一应俱全，现在在媒体上公开发行，人人都有机会，一个电话呀就能抢到家，一次呀抢两套，还送金融保喜和财富金条，光这两样就价值2000多了，白送谁不要啊，这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机会呀，我肯定要多抢几套。
0: 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98，财富银元近万家。四季藏是财富，送朋友是价值，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保喜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银元藏一把，富贵住我家，
2: 家中无银，富贵无门。我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当做传家宝，希望他们金银满堂，富贵传家。
3: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0: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王：中国银币之王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之王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之王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之王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之王舍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原始发行价1980元，除了礼赠各国政要及各大博物馆馆藏，为了藏宝于民、藏富于民，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先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财富银元近万家。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军球拍以2599万元高价成交，创造银元拍卖纪录。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之王。2025，北京成军重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之王。2021年，拍出768万美元，约合人民币5475万。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王、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接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2: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0: 四季藏是财富，送朋友是价值，传子孙 当时念想，一次抢藏两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融保喜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够吧，
1: 银元藏一把，富贵住我家，
2: 家中无银，富贵无门。我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叫做传家宝，希望他们金银满堂，富贵传家。
3: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0: 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王：中国银币之王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之王1663年查理2世银元、法国钱币之王1871年亨利5世银元、俄国银币之王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之王哲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原始发行价1980元，除了礼赠各国政要及各大博物馆馆藏，为了藏宝于民、藏富于民，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王、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接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够吧，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接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够吧。世界十大传世瑰宝，全球十大财富银元，一折藏宝于民，引爆收藏热潮。
1: 银元藏一把，富贵住我家，
2: 家中无银，富贵无门。我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叫做传家宝，希望他们金银满堂，富贵传家。
3: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0: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王：中国银币之王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之王1663年查理2世银元、法国钱币之王1871年亨利5世银元、俄国银币之王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之王哲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原始发行价1980元，除了礼赠各国政要及各大博物馆馆藏，为了藏宝于民、藏富于民，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先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0，财富银元近万家。 民国十五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轩球拍以2599万元高价成交，创造银元拍卖纪录。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之王，2025北京成轩纯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之王，2021年拍出768万美元，约合人民币5475万。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两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

0: 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2: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3: 以前发行藏品连夜排队都抢不到，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唯一编号的出品证书、监制证书、收藏证书一应俱全，现在在媒体上公开发行，人人都有机会，一个电话呀就能抢到家，一次呀抢两套，还送金融保喜和财富金条，光这两样就价值2000多了，白送谁不要啊，这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机会呀，我肯定要多抢几套。
0: 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98，财富银元近万家。自己藏是财富，送朋友是价值，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两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融保喜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银元藏一把，富贵住我家，
2: 家中无银，富贵无门。我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当作传家宝，希望他们金银满堂，富贵传家。
3: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0: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王：中国银币之王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之王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之王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之王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之王舍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原始发行价1980元，除了礼赠各国政要及各大博物馆馆藏，为了藏宝于民、藏富于民，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亲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财富银元近万家。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军秋拍，以2599万元高价成交，创造银元拍卖纪录。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之王。2025，北京成军重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之王。2021年拍出768万美元，约合人民币5475万。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王、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2: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0: 自己藏是财富，送朋友是价值，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银元藏一把，富贵住我家，
2: 家中无银，富贵无门。我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

0: 叫做传家宝，希望他们金银满堂，富贵传家。
1: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一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2: 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中国银币之王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之王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之王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之王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之王哲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原始发行价1980元，除了礼赠各国政要及各大博物馆馆藏，为了藏宝于民、藏富于民，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0: 宝哥，
1: 华子，
2: 你看这个，这是你弟弟，你有空啊带他到街上转转去，第一次来。
3: 华子没空，还要写作业，明年就高考了。哎呦，
4: 没空。
1: 有空有空，作业什么时候不能写？走吧弟弟，请赶紧上街玩啊。
5: 别跟你姐客气啊。
0: 和第二
5: 大华子，小姑爱吃的桂花糕不用买多，2斤就够了。
6: 从我进门就没听他喊是奶奶，谁叫的规矩啊？
3: 怎么没喊呢？进门就喊了，您没听见吗？
6: 我耳朵聋，没听见。
7: 嫂子，我也没听见。
3: 那你耳朵够背。
2: 好了，妈妈，别生气了。
6: 正阳，
2: 他就是坏，啊、别
6: 这
2: 么较劲。
6: 真是上娘不正下娘歪，
2: 你一直都这样。
1: 你叫什么名字？
0: 你问原来还是现在呀？
1: 你有几个名字啊？
0: 之前叫小军儿，现在奶奶叫我小宝，宝贝的宝。
1: 你跟我奶一个村的吗？那你家住哪儿啊？
0: 我忘了。
8: 啊？过季。

0: 想的。
1: 别着急，这不是找你商量的。
2: 商量什么？这都说好的事儿。我跟茂田说，他怎么还不回来？
3: 妈，现在这个家我当着，有什么事情你要跟我说。
2: 跟你说什么呀？老夏家的大字，外人啊少插嘴。
4: 妈妈，您消消气啊。我跟嫂子说。
1: 嫂子啊，
4: 这我得说你两句了啊。你说我们老夏家三房十几口子人，就我哥一个女儿。
3: 原先不是是五房一厅吗？现在怎么又三房一厅了？那两房上哪儿去了？啊，这也没关系啊，不管三房还是五房，那日子不是各过各的吗？原先我跟茂田到这儿来的时候，日子多难，也没见你们三房两房管过我们。
2: 哎，谁叫你们当时出来的？要不是你生拉硬拽的，茂田能离开家出来讨生活吗？
3: 啊，你妈拽回去呀，这事儿我不管啊。
4: 你妈，
5: 红，
2: 哎呦，回来了，哎
0: 呦，咱妈好吓人
2: 啊。哎呦，都瘦了！
0: 天哪，你看你看我哥这一头汗，我哥这都是汗，
5: 你
0: 赶紧擦擦。
5: 这回来有什么事儿吗？
3: 你可算回来了，听你妈说吧。
2: 好事啊，天大的好事啊！
4: 好事，
2: 灯笼都找不到，
4: 找不到。
5: 什么好事？
3: 你妈呀，嫌华子是个女孩，在外头给你买了个男孩，要给咱们当儿子。
4: 嗯，好事吧？
2: 好事吧，就有儿子了，香火就续上了，你又当爹了，
4: 我又当姑姑了，
2: 我有大孙子喽！
4: 你看把我哥高兴的。
3: 什么？真的假的？
6: 奶奶告诉我的，你们家只有一个闺女，没男丁，让我过来当儿子，以后家产什么的都归我了。
3: 家产，我们家什么情况？我奶奶跟你说。
6: 你家有艘大船，1000吨的吧？
7: 哎，这孩子真淘气。华子，他是谁呀？
8: 妈，你们都想什么呢？这都什么年代了，还这么封建？
2: 我不是封建，是小姑娘、女孩子啊，都上不了族谱的。你说你没儿子，老了谁给你续香火？
0: 谁给你续香火？
8: 续不了就不续了。我都没有。
9: 不是华子奶奶吗？
8: 那死以后的事儿谁管得了啊？
2: 儿子，老夏家就要绝户了呀！咱们夏家在嘉庆年间，那可是望族啊。那族谱就这么厚一本，不能因为你和你不争气的老婆就断了根绝了种啊。你不怕你老爸死不瞑目啊？
0: 咱爸死不瞑目，
8: 我爹没那么小心眼
2: 儿。哎呦老天爷呀，哎呦老天爷。
8: 妈妈，
2: 老头子啊，
8: 行了行了，妈，你别
2: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8: 别
3: 你不就是嫌我们家没儿子吗？很简单，让你儿子跟我离呀，找到别人再给你家生儿子。
0: 你说什么？
3: 我告诉你，我李烨有女万世祖，我绝不养别人的。
8: 行了，受点委屈不行。
3: 我受委屈还不够？
0: 不是，
2: 你说了不算，
3: 我家的事儿说了不算，你说了算。
8: 你看街坊四邻都在，咱有什么话回屋说去。
2: 我不回去，我不回去。
3: 那样，看他那样，他就是不要脸。

0: 别瞎叫啊，我不是你姐，我爸不可能让你进门。为什么？你小孩，我犯不上跟你解释。我饭量不大，好养，以后也不会跟你抢家产的。那你来干嘛？奶奶买我之前，我已经快3天没吃饭了，我想活，不想死。
1: 还是啥？我想
2: 想。走，
3: 小华子。哎，小华子，你们家出事了，你知道吗？
1: 嗯，他刚才跟我说了。
3: 就你啊，老实点，听到没有？啊，挺厉害。你奶奶疯了吧？这种事儿都干得出来？

0: 你要嫌三房空一点，你自己养着，叫他给猫天当弟弟养。
1: 你听听，你听听，他说的是人话吗？
2: 没错，我不是人。
0: 自打进了你们夏家门，我就是一条狗，我连狗都不如。我生华子那一年坐月子的时候，你们有谁帮我做过一次饭、洗过一次尿布？大晚上的，华子就是哭，我就一宿一宿的抱着他在屋里来回走。我多少天没有睡过一个枕觉，你们有谁帮过我？可怜的华子就更不用说了，人家都有爷爷奶奶疼，就他没有。一生下来一看是个女儿，连看都不看一眼，掉头就走了。平时一见面就拿各种小话挤得他，孩子心里会怎么想呀？他小时候就问我，老问我说，奶奶为什么那么讨厌我？我是不是亲生的？我是不是河边捡来的？
1: 我捡都不捡他，
3: 白给都不要。
0: 有种你们再说一遍！
3: 我再说一遍怎么了？白给都不要。
0: 你再说一句，我们家女儿试试。有种你自己生一个呀！
1: 你瞎说什么？
0: 你怎么在这里拦着我？
1: 我
0: 告诉你，
1: 他就是我的，
0: 我接受不了你们
1: 了。有种你给我生个大胖子！
0: 生的女儿我怎么生一个？为什么一定要是
4: 生？哎呀，够了！哎，有完没完了你们！我求你们了，给我留点面子嘛，行不？孩子的事以后再说了，
0: 没得商量。我告诉你，夏茅田，我李燕这辈子我只有一个孩子，就是咱们花子，别家的孩子谁爱养谁养。你要是敢松口，我就跟你离。
3: 哥，你试一下日主啊。

0: 么办啊？
1: 放心吧，我妈不可能同意的。要真逼急了，她真敢跟我爸离婚。
0: 就这样才麻烦。你爸孝顺，凡事都听你奶的。我回头要真离婚了，你会很愧疚吧？
1: 这种事在你家就不会发生。如果我要是个男孩，该有多好！
0: 我觉得这事儿你爸一个人可能扛不住，得找外援。
1: 什么外援？
2: 王天，王天。这回你别犯怂啊，要不然这年儿啊，非得被你妈给欺负死。
3: 老大，我又不傻，这么扯的事儿，我怎么能答应呢？
4: 刚才你跟你妈怎么说的？说之后再商量。
3: 那是我妈，我敢忤逆吗？
5: 不是，这个忤逆啊，它在古代，在这个儒家文化里边，它是不孝。你要是不孝呢，别人可能会笑话你，有可能会蹲大牢。可现在都什么时代了呀？你得带着这个发展的眼光去看待问题呀、啊，你不能因循守旧啊。
3: 它发展到什么社会，人总得孝顺吧？
6: 是要孝顺，但是你不能愚孝啊。
5: 对嘛？
2: 你说啊，你这个时候不站在娘俩的立场上替他们想，到时候伤透了心，没退路了。
4: 已经晚了。江茂天，我跟你说，你赶紧回去当你的大孝子去。从今往后，我带着花子我们自己过，咱俩桥归桥，路归路，从此分道扬镳。
7: 你干什么呀？你们这人，
2: 我爸行
4: 了，没有男人我们照样过，走。妈，你快救我们！这不是说实话，
3: 听见没有？一说就离，动不动就离，这日子没法过。
7: 不是，哎，你们站起来。像个爷们儿吧。
3: 妈，我的
8: 这什么照片啊？

0: 妈，我都想好了，这孩子我和燕子不能养，
1: 必须养，咱们老夏家不能从你这边就断了根。你要不养，我就不走了，就住在这儿了。
2: 哎，住这儿也挺好啊，床都软乎啊。哥，你怎么不给妈买一个呀？
1: 他心里没他妈。
2: 哥，别着急上火的，这孩子不让你真养，到时候我们就带回村里了，你就每个月到点儿把钱打到我卡上就行，到时候这孩子名字还挂你租户底下，多好的事儿啊。
0: 这都什么年代了，谁还看见租谱去啊？
1: 我会看，你的孩子每一代都会看，我们生是老夏家的人，死了也要埋在老夏家的祖坟里，我们不能忘了祖宗，
2: 不能忘。
0: 这儿也没有外人，您老舅不用再演了。
1: 你说啥呀？我演什么了呀？
0: 你演啥呀？上个礼拜老支书都给我来过电话了。
3: 邓支书是什么？
0: 他把什么事情都讲得很清楚。
1: 他跟你说什么了？
0: 他说有人看上咱们村的地了，要出钱开发光伏基地。
3: 光伏基地是什么？
1: 别说，
0: 那拆迁费不是个小数目吧？
1: 哎呀，你别听他没头没脑胡说八道，这事根本就没定，那八字还没一撇呢，他把那都画出来了，你别信。
0: 放心吧，您就那拆迁费我一个子儿都不要，都留给您和红红。
2: 哥，
0: 行了，你小点声。
2: 哥，你坐下，别着急呀。我跟你说，那这样我不同意啊。
1: 不管怎么说，你也是夏家的人，而且是唯一的男丁。只要
0: 听我先把话说完了，钱我们不要，可这孩子你们得带走。你们要是不放心，咱们就到公证处去签一个拆迁费的转让合同。但是我求你们了。从今以后，你们别再来气他们娘俩了，行不行？那娘俩是我的命啊！哎、
2: 哥哥，我们不能那么做，不会的，咱妈也是为你好，你知不知道？
1: 啊，你别打岔啊！这个是燕子同意吗？
0: 您把这孩子带走了，钱我们可以自己挣。
1: 那这个事就这么说定了啊！你可别到时候说我逼你的，听见吗？
0: 我自觉自愿，绝不反悔。
4: 哎，大华子，没事啊。我跟你说，其实你爸特别疼你，放心吧，他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的。啊！
5: 哭什么哭呀？平时小嘴巴叭叭叭叭叭挺能说的，一到关键时刻就掉链子。
4: 行吧。
6: 我害怕呀。
5: 怕什么怕？你爸妈还没死呢。谁敢欺负我女儿，我跟他拼命。
1: 大华子啊，哎呦，大华子啊，我说两句啊。哎呦呦呦呦，好狗不当道啊。
4: 哎呦，不好意思，我给您让一下。
1: 没说你，大华子啊，这次呢是奶奶思虑不周，委屈你们娘俩了啊。奶奶错了，往后啊你要好好听爸妈的话，孝敬他们啊。奶奶走了啊，你们聊吧。
5: 哎，那孩子呢？
1: 这孩子你们不是不养吗？我带回去有人养。村里缺男丁的不光咱们家，你不要，别人还想要呢。
3: 姐，
1: 哎，走了走了走了，
2: 走吧。
1: 走了啊，
4: 慢走啊，哎，
1: 快走，
4: 慢点。
5: 这什么村？我新买的呀。
0: 哎呀，再买。
5: 午饭还在锅里呢。妈。
4: 行了，我忙去了啊，我饭也在锅里。
7: 嗯，
4: 好，好。服了吗？服了。
5: 什么救命的坏蛋！你别什么都拿。
1: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回去吧，不用送了，把这给我，快走。
2: 不用送了啊！
8: 叔，就那孩子。
7: 好。
1: 哎呀，别挡道，一会儿晚了就没车了。
8: 别着急走啊，老太太。啊，麻烦问一下，你跟这孩子什么关系？

0: 但是我亲戚家孩子，带身份证了吗？
1: 那个岁数小，还没来及办呢。
2: 我是他妹。
0: 别胡说！再胡说，我揍你！你凶不凶？我揍你！哎，这，哎，老伴儿，
3: 叔叔是警察，
0: 别害怕，想说什么尽管说。
3: 警察同志，我刚才骗你了，其实孩子是我们路边捡的。
2: 捡钱我听说过，还在能捡到？
0: 你当警察那么好骗的？
4: 警察叔叔救救我！我是坏人把我请来的，我爸叫张良友，我妈叫刘翠英，我不知道现在哪里都忘了。哎，上
0: 哥哥那儿去。过来，拐卖儿童啊！
4: 不是警察叔叔，警察叔叔，我真的不知道。我们景区的男丁隔壁家生了两个男孩，让我送给我们一个，我就给人家钱呢，我啥也不知道。
2: 生哥，生哥，这事儿一定是个误会，一定是误会了。我们没文化，不懂法，岁数又大又糊涂，我们就把孩子交给你们，原谅原谅我妈吧。原谅不原谅，我说了不算，得看看老太太都干了什么。
4: 我啥也没干。
2: 现在可走不了，你跟我回趟局里，把情况说清楚。
4: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我不让你。
2: 太过了，之前不说过了吗？谁要欺负你，就收拾他。
5: 多懒呐！
2: 后悔了？行，那我们法院说，少判他俩月。
6: 那华子，你别老恩将仇报了啊！
2: 下回你有事别找我，你就看着你哭，哭死你！
6: 你舍得？
2: 我有什么舍不得的？我八字缺德，你命里缺虐，你的眼泪就是我的勋章。

0: 没着凉了。
1: 了解完情况，对你奶奶进行了处罚和批评，差点没把老太太吓死。
0: 拐卖儿童，不管买跟卖都丧良心，通通判死刑才好呢。
1: 别瞎说，华子，爸对不起你。你放心，以后再有这种事儿，我就直接翻脸，谁的面子也不给了。
0: 不至于。
1: 至于。爸这辈子没什么能拿得出手的东西。唯一可以给别人炫耀的就一样，我女儿。
2: 啊，
1: 谢谢你了，女儿，在关键时候你让爸挺起了腰板，当了个老爷们儿。

0: 哎，
1: 你慢点啊！喂，你得谢谢他来。哎，
2: 对啊，对，对啊。
3: 老大，过来看看菜。哎，
2: 这不是都有了？
3: 有了，他刚买好了，下次买我的呀。
2: 好，下回买你的。
3: 哎，
2: 哎，哎，我说，
3: 哎，
4: 老大，老大。

0: 你看，都翻肚了。
1: 小子说了，活着的也买不出去啊。老大，要不你来两条，就咱俩这关系，给你留着。
0: 留着。
1: 那我买这翻肚的，是不是还能再便宜点啊？
0: 老大，翻肚的不好吃，换了。
1: 哎，反正到最后都得死，我就买两条这翻肚的，再给我便宜点，好吧？
2: 来，一个去踩到底，踩了，一个去踩到底，来，我给你挂来，啊，我走拿了，慢送离合，慢给油，给油，给油，给油啊！
3: 我就没见过这么笨的。
4: 教练，再给一次机会嘛！

0: 你又怎么了？先坐下去。
1: 是不是夏叔开水上超市，您心里不爽啊？滚！爸，要么您也开一个，您这人脉肯定赚钱。 什么话您就说，别到时候憋出病来。
0: 我开一个不是不行，这样一来不就抢你夏叔的生意了吗？这叫不要脸。
1: 那您想怎么弄？

0: 你找什么呢？
1: 买他的发票你吧，应该搁这儿呢。
2: 这个还是这个。我想啊，真的实在不行，那我只能。
0: 谁学车了？

0: 你怎么事先不跟我商量一下呢？开大货就不是你人能干的活儿。你说那老张开个大货，落下多少病根啊？什么肾结石啊，腰椎间盘突出啊？啊？这他挣的钱还不够他去医院的呢？你干嘛呀你这是？哎呦，
1: 你看过咱们家账没有？
2: 你知道咱们家现在还剩多少钱？没钱，
0: 我可以出去赚去。
2: 怎么赚？你除了会跑船，还会干什么？是，我什么都不会干，不会干啊。夏茂田都知道找个退路，你倒好，每天什么都不做。 光待着，要光是咱们家自己不好过，省吃俭用怎么都能提。可咱们家还欠邻居们那么多的分红呢，不还了吗？然后怎么办？咱们全家卷铺盖卷讨债吗？ 心疼我，怕我吃苦。可咱们现在真的没有退路了。以前是你一个人挑担子，现在让咱俩一起抬，也能省点劲儿。 已经开始赚钱了。

0: 国家交通部2006年公路交通行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至2006年底，全国公路总里程345.70万公里，全国公路营运汽车802.58万辆，完成公路投资6231.05亿，投资总额超过1.5万亿元，预计到2010年通车里程为8.56万公里。各地区公路里程持续增长，东部地区高速公路20279公里，中部地区高速公路13339公里，西部地区高速公路11717公里。高速公路建设取得新成果。
1: 校长，校长，成绩出来了，成绩出来了。
2: 嗯，
1: 我们班的。哎呀，您别写了，您先看这个。
2: 怎么样？
1: 刷题初见成效。哎，江西这套试卷，我最初预估平均分应该在84分上下啊。您看实际，92，我们的平均分及格了，校长。
3: 真的？
1: 啊，下周还有一次联考，他们一中也参加，我都开始期待了。
3: 要真能追上一中的成绩，那我可太长脸了。我得到隔壁方校长那儿去转悠转悠，我拭目以待。
1: 嗯，
3: 但凡平均分及格，请你吃饭。
4: 好，及格了您就请我们吃饭，行。
3: 什么呀？
4: 啊，不是您刚说的吗？请吃饭。谢谢校长。

0: 明天还有一套试题啊，江西师大附中的。哎呦，天天刷，天天刷，要出人命的。老师，我头一个多星期没睡好了。
1: 我也没睡好。
2: 好了好了，大家别说了啊，就你娇气啊。
3: 你这为了这套试题，校长费了多大劲吗？
0: 别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1: 大家放学回家注意安全啊。
0: 好。
4: 看着我干嘛？我脸有包啊？
0: 你学习成绩差，你当然去要穿，干嘛连累我呀？
5: 你不刷，你可以糊弄啊，没人逼你。
0: 每次刷题都排成绩，一周排三次，你是想把大家都逼死啊？
5: 不是，那是学校安排的，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6: 策划案是你写的呀？
5: 真好，你这什么都能怪。行行行，是我写的，我连累大家了，我给大家道歉。哎，我请大家吃宵夜行吗？
7: 哎呀，天天刷题累，我也感谢你的。
5: 到时候啊，一个个因为你这刷题考上大学了，更不会感谢你。我会啊，我谢谢你全家。<笑>走了走了走了，小华子，小华子，回家睡，睡一天了都。
8: 啊，我卷子呢？
9: 早卷了。
8: 没人等我呀。
5: 笑，哎，我去趟网吧，去查一查麦城的资料，顺便今天有道题，我觉得应该会有更好的解法。你不是吧？你是要查克拉大爆发呀？
10: 那怎么办呀？我又没有写轮眼，再不报，我到时候上考场我抄谁去？
5: 不是，我也去。不是，哎，
10: 你怎么了？
11: 老辛啊，哥不是不想帮你，但是确实的，我有心无力。啊，你也知道，我以前有十几条船，但是之后我都没赚到钱，你知道吗？我就陆陆续续的卖了六条了。我不瞒你说，我剩下的还不知道怎么处理，所以，你那条船哦。 我真的吃不下去。那打折，咋样？打多少折？85。多少？85？啊！哎呀，我老天！哎，我说句你不愿听的话，就你那破船，开了多少年了？哎，你五折都没人要，你知不知道？ 哎呀，你没事的时候啊，出去走一走，看一看，现在还有谁啊？拿船来运货的，刨一船，赔一船。得， 我帮你忙，问一问台州那边。啊，你把你那个破船给改成渔船。
12: 改船也得要钱呀，我哪来的这笔钱啊？啊？不是，我不瞒你说，我邻居家的钱，这分红那钱，我还没给人家呢。我老婆一见我面就问我钱呢，什么时候能拿来钱呀？你说这日子过得好，切，嗯。
11: 这起码是不是办法中的办法，对吧？你再考虑考虑啊！你吃啊？
12: 哎，你来。

0: 这挂上去能行吗？我们也在家等着抢了吧？哎，现在船不好卖，网络上没准有戏。
1: 不是，你要是真卖了，你爸怎么办啊？哎，再说，大活人还能让尿憋死啊？
0: 反正我现在也没别的想法，最后再拼一把。要是能考上大学，我爸绝对能振作起来，我给他打个样。你爸高低也算是个豪杰，还用你打样？哎，你们见过我爸在船上的样子，昂首挺胸，意气风发，那感觉运河是他开的。船卖了，我爸就颓了。 真见不得他那个样子，我妈心里也不好受。这鬓角每天都有白发，拔都拔不干净。我看着那些白发，心里跟针扎似的。我现在也没什么大志向，就希望。 爸妈别那么辛苦，其他的我觉得没那么重要了。

0: 喝那么多干嘛呀？给水。
1: 仁子，对不住你，但凡我有点本事，能赚到钱，也不会耽搁你念书。可是你爸，人家尽力了。你爸这辈子除了跑船，什么都不会。但是，你不希望，你希望，啊？你爸没出息，叫人瞧不起，可我儿子一定得有出息。你要把你爸丢的这脸把我挣回来啊！拜托了，拜托了。

0: 跟你说，望河这次北京没白去，居然转系了。
1: 是吗？
0: 哦，那学习可认真了，每天刷题刷到半夜，不知道受什么刺激。
1: 他去北京去趟中关村，开了眼界，现在觉得自己不行了。
0: 你怎么知道？他跟你说的？
1: 嗯。
0: 他怎么什么都跟你说？我问他两句，他就翻白眼，欠揍。
1: 但是他没说两句你就怼他，那谁还愿意？

0: 跟你亲自竞争。
1: 你说话他会听，他说话你也听，我不一样，我说什么他都能怼我两句。
0: 他对你还不够好？
1: 哪里好啊，整天

0: 不是出去拍戏了吗？
1: 哎，你吓我一跳！
2: 果然又去网吧了，
1: 偷了这么多好东西啊！
2: 还有好多呢。
1: 行，那你先忙，我先进屋了。
2: 别急着走，跟爷说说。
1: 怎么了？
2: 你妈刚才回来了。
3: 我说你这回来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我好去接你啊！啊，哎，没吃饭吧？我去给你下碗面啊。
0: 哎，我在飞机上吃过了。
3: 吃过了？
0: 嗯。
3: 呀，飞机上有什么好吃的呀？哎呀，哎，
4: 丁哥那戏没使成功啊？
0: 导演没眼光。定了个年轻的小妖精，一看就不会演戏，等回头拍上了，保证他后悔。
3: 什么导演呀？肯定不好看这个戏，到时候我通知全花街的人，谁都不许看，哎，让他没有收视率。嘿
4: 嘿，那这回回来不走了吧？还有别的戏要试啊？啊？
0: 哎，不是，艾玲玲，她有个朋友，从电视台出来，自己开了个影视公司，缺制片。
3: 什么意思？那，你去当制片？不是，你是个演员。
4: 哎呀，志美，你看你啊，你喜欢演戏，我支持你，你可以去拍，对吧？
3: 但是制片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干的吧？你说花这么多钱，这么大的剧组，这么多人，万一播不了，赔了那怎么办呀？这个责咱负不起，所以这制片你不能干。
0: 哎呀，没那么严重，先试试呗，兴许能成呢。制片他需要有社会经验，我觉得我能行，只要不离开这行，以后总有演戏的机会嘛。哎呀，你别管了。
1: 姐姐，您说我妈为什么一直老想往外跑啊？
2: 你不行，你这么小，天天就琢磨着去北京啊，去深圳呐、啊。你妈也一样，每个人都有改变命运的愿望和权利啊。
1: 所以你支持我妈往外走？
2: 啊，作为一家之主，我倒希望你妈她能留下，相夫教子，家庭稳定。但是作为一个长辈呢，我也希望她追逐梦想。
1: 我妈之前说过，在这个家里让他感觉到窒息。
2: 跟你说的？
1: 是马奶奶。我小时候听他和马奶奶抱怨来着。
5: 现在这运河呀，水也少了，河也窄了。以前啊，运河水又大，船又多，人来人往的可热闹了。
0: 再好不就是条河吗？这河都知道流动，更何况人呢？马奶奶，您在这儿生活了一辈子，就不觉得闷吗？我呀，

0: 吃上觉得可闷了，
1: 闷的都喘不上来气儿。
2: 这么说啊，你是去过大地方、见过大世面的人，要不你就跟燕林再说说，再出去闯荡闯荡。
0: 闯不动了，人走着走着，羁绊就越来越多。其实啊，我做梦都想着再去外面看一看，再闯一闯。可我要是走了，这个家怎么办？孩子怎么办？人呢，太难了。
2: 是啊，容易啊。
3: 从那以后，我就希望我妈有一天能鼓起勇气离开这儿。
4: 我也希望，不过你爸心里不好过。
5: 好歹也是有家的人啊，有丈夫有孩子，你说你这天天不着家在外面，你这么做是不是有点自私啊？
0: 你说谁自私呢？自私的人是你吧？我们结婚的时候你怎么跟我说的？
6: 等孩子大一点就让你爸来带，我们就回你们创业。你自己说过的话你忘了吗？啊？
5: 北京有什么好？
6: 北京有什么不好的？你看看花街，你看看运河，还有几个人啊？
0: 人往高处走，大城市才有大的希望呀。你知道北京现在都修到几环了吗？
5: 他修到100环跟我也没有关系。我在这儿生，在这儿长，我就喜欢这儿，我就觉得这儿的空气比北京的强，不行吗？我从北京回来以后，整个人都不一样了，精气神也不一样了呀。
0: 你是不一样，你在这儿如鱼得水。可是我呢，我是个演员，我需要舞台，这有我的舞台吗？我从小学唱戏，唱戏特别苦，老师说我没天赋，我特别不服气。我每天凌晨4点起床，雷打不动的去练功，我心里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要上台，不管哪儿的舞台我都得上，我要让所有的人都看见我，喜欢我，敬佩我。

0: 马妈妈。
1: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他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2: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成立身。
3: 夏季降雨多发，城市内涝风险攀升。内涝期间，远离路边电力设施，谨防积水漏电伤人。低洼小区、地下车库，提前做好防汛防护。路面积水易淹没车辆，水下漩涡暗藏无盖井口、深坑暗流，切勿贸然涉水前行。遭遇积水内涝，就近前往地势高、便于撤离的高地建筑避险。涵洞、下凹桥、地下通道等低洼区域，切勿驻足避雨。远离大树、广告牌、临时围挡与危旧墙体，防范倒伏坍塌。暴雨避险，安全出行。

0: 公元1891年，清光绪17年，安徽省歙县的黄潭园村，一名男婴咕咕坠地。父亲曹魏朝和母亲曹翠乐给他起了个乳名小和尚，学名陶文俊。谁也想不到，这个小和尚日后成长为影响并推动中国社会教育变革的一代巨匠陶行知。陶行知出生时，陶家早已失去祖辈的荣耀，家境艰难。父亲陶魏朝经营着家里的酱菜园维持生计。陶魏朝熟读诗书，良好的古文功底在潜移默化间影响到了幼年的陶行知。陶行知曾在《我的学历及终身志愿》一文中回忆说，
1: 余身在惠州，此乃以贤于外界教王之地，欲早起汉学教育，授业于贾府及其他士章。
0: 陶父正是他人生的第一任老师。
2: 我听我爸爸告诉我，就说那个祖父的有惊人的记忆力，就是过目不忘，有天赋。安徽的那个民风啊，他比较

0: 重视教育。祖父虽然家里家贫，但是那个曾祖父母仍然是省吃俭用吧，供祖父念书。
1: 少年时光转瞬即逝，陶行知虽没有享受过优渥的物质生活，却在父母和身边师长的教导下，逐步建立起丰满的精神世界。在他15岁时，陶行知的母亲曹翠乐经人介绍进入县城的教会学校崇一学堂做帮佣，以补贴家用。陶行知常常去帮妈妈做事，还在做事之余阅读背诵诗文古籍。这个勤勉好学的少年引起了校长英国人唐进贤的注意。几经交谈之后，唐进贤邀请陶行知免费入读崇一学堂。
0: 他原来念的都是45经，但是到了崇一学堂，他就接触到了西式的那个文化啊，学的是语文啊、算术啊、英语啊那些，所以呢，就为他打开了一扇看到了外面的世界的这扇窗子。
1: 崇一学堂让少年陶行知看到了中西方的差距。他在宿舍墙上写下：我是一个中国人，要为中国做出一些贡献。1908年，抱定行医济世理想的陶行知考入杭州广济医学堂，然而入学仅仅3天他就退学了。
2: 这个学校也是洋人办的，但是它里面呢，就是学习必须是要受基督的这个洗礼。
3: 启示不新教的学生陶行知先生读了3天愤然离开了这所学校。
4: 陶行贤呢知道这个情况以后呢，他就再推荐他到南京去上学。陶行知所上的这个汇文中学呢，后来时间不长就跟弘玉书院合并建立了金陵大学。那么陶行知正好是这个金陵大学创建以后第一届文科的学生。
1: 1911年，在陶行知读大二时，辛亥革命的浪潮骤然掀起。1913年，他担任学报《金陵光》中文版的主笔，以文字作武器，投入到革命浪潮中。
5: 为什么要办中文版？原因就是他觉得当时很多的一些思想是这样崇洋媚外的，或者是说贬低中国自己的文化的。哎，那他觉得我们应该用中文去表达中国的这个声音，传达中国的一些看法，把中国的一些传统好的一些文化要在这个报纸上，在这个阵地上去展现出来。
1: 陶行知心中充满了对建立民主共和国家的希望。他寄这份希望于笔端，并在他编辑的文章末尾采用了新的署名陶之行。
6: 在近现代以后啊，王阳明的这样一个知行合一的思想就引起了那个时代的很多人的共鸣。他受这个思想的影响，认为我们今天我们这个时代的年轻人不能像过去那样坐而论道，一定要起而行，一定要做到知行合一。所以他就把自己的名字陶文俊更名为陶之行。
1: 同年22岁的陶行知和汪纯义结婚，全家迁至南京。自此以后，这位从故乡阡陌中走出为中国现代教育破晓的人民教育家再也没有回到故乡。1914年，陶行知以一篇《共和经义》结束了大学学业。他在文中写道：
7: 人民贫，非教育，莫与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与智之。
6: 这个时候他已经开始涉及到教育问题，就是如果你不走教育这条道路的话，那么这个共和政治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他对共和与教育的关系有一种非常深刻的一种

0: 理解。
1: 这个文章呢，所确立的这个取向呢，事实上也决定了他到美国去留学的一个选择。
2: 1914年8月15日，天气晴朗，上海招商局码头，陶行知与陈鹤琴、胡适等近百名清华派先生一起登上中国号邮轮，远赴美国留学。他理想的目标是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穿越历史的烟云，我们跟随着记忆回到100多年前。1915年的秋天，辗转一年等待机会的陶行知，终于如愿踏入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大门。
3: 在哥大两年期间，他攻读了这个教育行政学。这两年时间啊，虽然不是那么的长，但是呢，在陶行知这一生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啊，可以说是一个他人生的一个重大的转折点。
4: 我们哥大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建筑物是女神像。陶行知他们当年在那里读书的时候就留下过一个照片，就他们都坐在女神像前面的一个台阶上。我之前在那里拍过照片，我就会去对比，就感觉好像这100年前的先辈们，他们的精神有时候就通过这种方式就传递了下来。
2: 陶行知在写给教育学院教务长罗素的信中说，
5: 与谨慎之唯一目的在于经由教育而非经由军事革命创造一民主国家。
2: 由此他立下了为教育终身奋斗的目标。在此期间，他遇到了影响他一生的老师，知名的教育家、哲学家、生活教育理论的创立者约翰·杜威。
0: Jingzhi's notion of society and school is very close to the heart of John Dewey as well. He writes a book called The School and Society. And once again, what's interesting, the school and society, the conjunction and. Let's think of the school and society as meeting in the school itself.Not the school separate from society, not the school as preparing for society, but the school as living social life itself.
2: 约翰·杜威提出的教育及生活、学校及社会为核心的生活教育理论，奠定了陶行知回国后提出中国化的生活教育理论、推行平民教育的理论基础。两年的学习时间里，陶行知还选修了保罗·孟鲁的教育史、克伯区的教育哲学，以及斯特雷耶的美国公共教育行政管理。这几位导师都是当时全球顶尖的教育学大师。
3: 学术上面他积极地跟这些导师来进行合作，在课外的啊，还利用各种各样的机会来去学习，来探讨探索一条提高中国教育之路。
0: 陶行知 as you know was so committed to becoming an educator, so committed to contributing to education back in China that I think he was like a spongejust soaking up everything that Dewey had to say. I think for Tao Xingzhi, what the experience like for him was like for him was clearly developing a rich knowledge base about what educational practice can be like, what schools can be like, but also really cultivating his own educational imagination.
2: 1917年8月，陶行知毕业，离美回国。在轮船上，他和同学们畅谈志愿，呼啸的海风中回荡着他的声音。
5: 我的志愿要是全国人民有受教育的机会。
2: 回国后，陶行知受聘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 作为教务主任，他在排课表时将学校课程表中的教授法均改为教学法。
6: 教授法是以教师为中心的，更多体现教师的一种权威性。教学法它就是体现教与学的互动，它更突出和体现学生的主体性，让教和学相互相长，这样一个理念体现的其实也是

0: 做的法子，这便是教学做合一。
1: 我们来理解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呢，也应该把它放到一个体系当中，教学做合一是这个理论体系的关键，因为它还有其他的几个表述，生活及教育，社会及学校。那么加上教学做合一呢，事实上它这个理论的内涵呢，就确定了。
0: 1921年12月23日，中华教育改进社在北京成立，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集教育研究、调查、编辑、推广四项任务为一身的机构。次年春天，陶行知被聘为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两年后，陶行知向南高师递上辞呈，全心致力于平民教育运动。至1924年底，平民教育活动开展到20个省区，平民签字课发行到300万册。
2: 中国积贫积弱啊，落后被人欺负，怎么样能够改变呢？就是要办教育，就是要提高人民的素养啊，这是一道曙光。
0: 然而，这时的平民教育运动只是在城市开展。占国土面积2/3以上的广袤乡村大地正等待着陶行知。他满怀深情地说，
3: 我本是中国的一个农民，无奈十几年的学校生活把我向贵州的方向转移，经过一番觉悟，我就像荒芜绝了地一样，向那中国平民的楼上奔流回来了。
4: 陶行知认为啊，如果占1/4000万中国的农民得不到受教育的权利，没文化，没有科学，一直处于愚昧的状态，那农民得不到改善，中国的教育振兴也没有希望。
0: 1926年，陶行知开始筹办试验乡村师范学校。他们找到了南京燕子矶附近的一个靠着老山叫小庄的村落。陶行知说，
3: 老山太老了，这名字不好，不如叫老山，小庄也应该叫小庄。我们在这里创办试验乡村师范，在劳力上劳心，中国的教育必将从这里破晓，放出曙光。
5: 小庄这个地方当初是乡村，他找人借的地，租的地，租的房子，甚至有地方就没房子，那怎么办呢？没房子就只能睡在牛棚里面。他自己呢，脱去了他的长袍马褂，和农民一样，在乡村里面挑粪。他一个观点是，要想化农民，先要农民化。
0: 1927年1月10日，农历腊月初七，北伐军的战火即将蔓延至南京。突然间，一份刊登在各大报纸杂志上的风和迥异的招生广告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6: 在里面明确说，我们学校的培养目标就是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改造社会的精神。学校准备了什么呢？准备了十里荒山可供造林，准备了田地200亩可供建房，并且特别在招生广告里提到，小明是书呆子，文凭里少爷小姐不要来。
0: 几天后，陶行知在写给母亲的一封家书中表明了自己的志向。
3: 母亲，儿从母亲收成离职，决定要在这一年当中与中国教育上造一间不可磨灭的师业，为乌母亲舟，并为父亲栽天之灵。而其仇只想创办一个乡村幼稚园，现在越想越多，把中国全国乡村教育运动一起都要立他一个记仇。而现在全副的心力都用在乡村教育上，要叫祖宗及母亲传给儿的精神都在这件事上放出伟大的光来。

0: 的理想就全部集中在他亲自为小庄师范所设计的校旗上。在这面校旗上是有100颗星星的，这100颗星星代表他的愿景，4个100万。他下定决心征集100万同志，募集100万基金，创办100万所学校，改造100万个乡村，从而实现中国农民的解放。
1: 1927年3月15日，小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开学了。他们在简陋的茅草屋前举办了开学典礼，现场除了10几名学生和几位教师外，还有南京教育界和文化界的官员、学者，以及从旁边10里8乡闻讯而来的乡亲们。陶行知站在由茅草和木板搭建的临时礼台上，发表了演讲。
0: 他说：“我们这所学校一无校舍，二无师资，以青天为屋顶，以大地为地板，从野人生活出发，向极乐世界探寻。”所以这让我想到那4个字啊，教育革命，要彻底否定那一场误人子弟的教育，因为那个黑暗的教育培养的不是主人。
1: 学术演讲，下田干活，体育锻炼，去农民家交朋友，这些都是学生们一天里要上的课程。田间就是教室，民间就是大课堂，这对当时只重视高等教育的中国教育界来说，是一场开天辟地、脱胎换骨的革命。
2: 校庄呢，没有围墙，它不是一所学校，而是学校群。它除了这个师范，还有中心小学、中心幼稚园，那么还有一个什么茶馆，它就跟一整个社会融合起来了。它跟社会没有边界，没有围墙。
1: 小庄活了，成了一片生机勃勃的沃土，全国各地学生纷至沓来。小庄的成功引得各省风起云涌，争相创设乡村师范。当小庄的学校成长起来，陶行知对此编了几句顺口溜：
3: 老陕老，小壮小，新时代配栋梁。
0: 小庄的第一栋建筑命名为离宫，它的愿景是要离尽人间的一切荆棘坎坷和不平，离出一片开满鲜花的沃土。所以当年小庄的校徽叫锄头五哥，手把着锄头锄野草，锄去野草好长粮。我真的认为这一锄头一锄头就是锄掉了中国那个腐朽教育的病根啊。
1: 1930年，学校成立第3年，各项工作风生水起，学校事业蓬勃发展。然而，国民党打压学校内的中共地下党，勒令停办小庄学校，陶行知也被通缉。得到消息后，他撰写了《护校宣言》：
3: 小庄的门可封，他的嘴不可封，他的臂不可封，他的爱人类或中华民族的心不可封。
4: 所以当年这个国民党反动派来查封小庄的时候，遇到一件非常尴尬的事啊，他的封条没地方贴，因为小庄没有大门啊，只能贴在小庄的黑板上和校园的大树上啊，让当时也传为笑谈。
1: 在逃亡中，陶行知听闻小庄学生汪达之担任校长的江苏淮安新安小学办学条件困难，先后2次汇聚钱款，并写信鼓励他们。
3: 捧着一颗信来，不带半根草去，你们抱着这种精神去教导小朋友，总是不会错的。
2: 当时的新安小学呢，应该是作为我们小庄学校的一个试应田，所以他对这所学校也寄予了很多的希望。第一个希望呢，就是这所学校是为聋人和儿童谋幸福的一个学校。第二个，他讲了，我们这所学校一定要办一所革命的学校，不是过去旧有体制下来的一所学校。第三个呢，觉得我们这个学校应该让孩子们自己来办理自己的学校。
1: 1931年，陶行知回忆小庄生活，作下《诗的学校》。
3: 宇宙为学校，自然为无事，终身皆通修，书代不在子。
1: 凝练出了他生活教育的基本思想。现在，位于南京小庄学院内的师德教育馆，来往参观学习的人络绎不绝。今天，这里已经成为全国各地许多学校教师和师范生入职、入学教育的第一课堂。校园里，处处可以看见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深深烙印。在学校图书馆门前，依旧挂着书呆子莫来馆的牌子。图书馆里，课堂上，实验室里，依然是一群昂扬向上的青年。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这是教育工作者们耳熟能详的一句箴言。而今天，他们终于有机会站在这位长者面前许下铮铮誓言。

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0: 叔叔，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1: 山洪来时，务必第一时间撤离，别恋随身的细软，别顺着河流方向跑，立即向河道、沟谷两侧高地快速转移避险。如果不幸被洪水围困，利用手机通讯求助，可通过点燃烟火、挥动鲜艳衣物等方式，主动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绝不盲目涉水逃生，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危险源，规避触电风险。每一次出发都要平安回家。
2: 父亲再婚后想降低抚养费，是无力承担还是故意推脱？
3: 你不能让你的旧孩子为你的新选择而买单，
4: 这明显就是能生不能养的状态。
1: 说好的抚养费能砍价吗？法院会如何判决？
3: 抚养子女呢，是父母的法定义务和责任。
1: 黑龙江卫视《浴室找法》为您解读。

0: 欢迎收看黑龙江省司法厅与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浴室找法》，欢迎现场所有的嘉宾，欢迎大家。大家可以关注《浴室找法》的官方抖音账号，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都可以在后台留言咨询。很多夫妻在离婚的时候啊，都会约定这个抚养费啊，但是支付抚养费的一方时间一长啊，会以各种理由啊，想要降低这个抚养费，比如说身体原因呢，比如说经济来源不是很稳定呢。但是这个抚养费是说降低就可以降低的吗？前段时间有一个案件就引发了大家的热议，说有一位父亲啊起诉啊，想要降低抚养费，但是啊法院这调查发现呢，他还有钱来支付再婚时候的一个彩礼。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抚养费能够降低吗？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案件的经过。
1: 一边说自己身患上多种慢性病，负担不起孩子的抚养费，一边手握大额钱款，再婚的开销一点不含糊。男子向法院起诉，想把儿子每月1500元的抚养费降到每月800元，那法院会支持他的诉求吗？几年前，张先生和妻子通过法院调解离婚，双方当时协商约定，儿子跟着母亲生活，张先生每个月支付1500元的生活费，孩子后续的教育费、医疗费由两个人各承担一半。同时，法院也对夫妻财产做了分割，前妻需要支付给张先生房屋补偿、财产折抵款，一共48万元。可离婚之后，张先生只按时交了4个月的抚养费，之后就一直拖着不给，后来甚至靠法院强制执行才勉强付了一部分，最后干脆彻底停付了。而另一边，拿到这48万补偿款之后，张先生很快再婚，把钱拿来支付彩礼、购买首饰，还把自己名下的车子过户处理了。法院调取流水发现，近两年他的总收入足足有54万，收入并不低。张先生却一直拖欠孩子的抚养费，还因为拒不履行法院判决被罚款5000元。令人意外的是，到了2026年，张先生又向法院起诉，申请大幅降低孩子的抚养费。理由是自己患上了高血压、冠心病、二型糖尿病，属于多种慢性病叠加，经济压力大，无力抚养孩子。但法院仔细核查了他的就医记录，发现他先后2次住院治疗，医保报销之后，个人自费的费用只有2000多，都是常规短期对症治疗，病情相对稳定。那这种情况，法院会同意他降低抚养费的申请吗？
0: 相信看完这个案例啊，大家和我的感受一样啊，都非常的气愤啊。你看他其实是手握这个巨款，这几年的这个收入有50多万啊，这是这个相当能赚钱了，并且呢他还给这个再婚有很大的这个彩礼钱呢，都可以这个出啊平常的这个消费啊，但是他却不想给这个钱。
2: 我是同情不了这个张先生，而且也共情不了，倒不是说咱们不近人情，到这个年龄有点小毛病，慢性病很正常，如果你真的难到这种程度，活不起了，我相信法院也会支持降低抚养费的。但情况却恰恰相反，调查以后发现

0: 这个张先生有补偿款几十万，平常的这个收入有特别的稳定，那他有这个钱去再婚，去购置彩礼啊、金银首饰啊，却对孩子这个抚养费是抠抠搜搜，一拖再拖。哪怕这个法院执行的时候，哎，他也是又卖惨又苦穷，就是想降低这个抚养费。很多的这个网友啊，他也是一针见血的猜出了父亲这种新想法。他离婚的时候把钱都给对方了，对女方可能有一种怨气，就把这个怨气呢完全发泄在孩子身上。所以说呢，像这种明明你有能力去抚养，但是呢你又刻意回避抚养责任这种行为，在法律上或者是在什么方面能不能给他约束或者制裁呢？
1: 这明显就是能生不能养的状态。你看我做家庭教育这么多年，看到这样的案例也不少，明显这爹呢他就不关心这个孩子活不活着的问题，所以他已经把为人父的这种自私演绎到极致了。对于孩子来讲啊，他如果说知道父亲在给他抚养费这件事情上这个有所考虑有所隐瞒的话，甚至都放弃，然后他就觉得爸爸不疼妈妈不爱的这种状态，所以对孩子来讲心理的伤害更是很重要的。
2: 针对这个案件，我们记者也走上街头进行了街头采访，我们看一下市民的真实想法。
3: 离婚后自己有慢性病就可以申请降低孩子的抚养费吗？
4: 抚养费不应该降低吧，不是说什么特别重大的疾病他是可以出去工作正常来掏这个抚养钱的。
5: 我认为抚养费不应该降低吧，孩子你是无辜的，
6: 就看他的病情的严重程度呗。假如说你得那不治之症了，花挺多钱还欠外债，这就可以理解。
7: 不太可能吧，这个男的这个没丧失劳动能力前提下的慢性病吧，花不多少钱，
8: 照顾孩子呀抚养孩子都是他的义务，不能因为他生病不去给孩子拿那个正常的抚养费。
9: 他条件允许的话，那以前该给多少就给多少，如果条件不允许的话，那可俩人可以适当商量。
10: 降低一点，但是说你不能完全不给抚养费。
3: 离婚后再婚，新家开销大就能少给之前孩子的抚养费吗？
11: 我认为就不应该降低了，他找了这个人应该也有能力就是养活这个家，怎么也比一个人要好过。
7: 即使这个男的再婚了，他也不能影响之前和前妻那孩子的那个生活质量。
6: 那不应该降低，本身离婚吧对孩子伤害就挺大，又成立家庭又有孩子，但是同等的重要，都有责任有义务。
9: 尽管说是不管孩子，也应该尽到自己一个做父亲的责任，多打两份工为自己辛苦一点呗。
12: 说白了就是你不想拿钱，我就是找各种理由说我压力大，我想降低一下这个标准。
8: 再婚也应该给孩子该拿多少就拿多少，
10: 再婚跟那个降低抚养费是没有关系的，
5: 不应该是成全一个家庭然后又破坏一个家庭。
2: 你看大家的观点其实还是比较一致的，但是这个观点它也不是说一刀切啊。其实当时在约定这个抚养费的时候，肯定是根据双方的这个经济条件去约定的啊。但是现在如果说确实是有困难了，确实是有病了，大家的看法也是说可以适当的去降低啊，但是你绝对不能以生病为这个借口为理由，或者是必须编造一些东西啊，这个就是让大家最痛恨的。
0: 那现在很多人都会说一句特别扎心的话，是什么呢？成年人你可以选择你的新生活，但是你不能让你的旧孩子为你的新选择而买单。
2: 对，
0: 那更多的网友非常的透彻地说出了，你要是真穷，遇到难事儿了，其实大家都会同情你。但是像你这种选择性哭穷，只顾新家不顾旧孩子，作为男人来讲，你的尊严何在？你的能力何在？难道都不顾及了吗？
2: 你看，从这件事上，大家的观点其实比较一致的啊。那么从法律上来说的话，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的？
13: 我非常理解大家的愤慨。那么抚养子女呢，是父母的法定义务和责任，他不会因为父母的离婚再婚，或者是因为自己个人主观上觉得生活压力大而消失或者是减免。但是呢，法不强人所难，如果发生了我们民法上的情势变更的相关的事由，给付抚养费的一方确实遭遇生活重大变故，那给付抚养费困难，他确实可以依法申请调减。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呢，这个适用的条件是非常的严格的，而像本案中张先生这种情况，普通的慢性病，那么对自己的身体呢没有构成重大的影响，仍然可以正常的生活和工作，收入呢也没有任何的这个缩减，医疗费的开支呢也不是很多，而且经过报销之后只支出了一点点的医疗费，这种情况呢就属于生活的一个轻微的改变，并不

0: 属于我们法律所规定的可以依法调解给付抚养费数额的这样的法律的情形。
1: 你看这个法律啊，它不是一刀切的，不是说完全不能够降低，是可以降低，但是它会有这个非常苛刻的一个条件啊。
0: 是的。
1: 但是这个案件张先生我感觉是明显不符合这个条件的，我们看一下法院对这个案件是如何判理的。
2: 父亲再婚想降低孩子的抚养费，法院判决依法驳回。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抚养未成年子女是父母的法定责任，不因离婚再婚或个人生活压力改变而免除。抚养费可以依法申请调整，但法定门槛非常严格，仅针对突发重大疾病、丧失劳动能力、收入断崖下跌等客观不可抗的特殊困境。反观本案，张先生患有的高血压、糖尿病均为常见慢性病，病情稳定，治疗开销低，完全不影响正常工作与收入。法院还查实，他近两年收入可观，手里还有大额补偿款，却优先用于再婚生活开销，刻意拖欠子女抚养费。法律层面态度十分明确，个人自主选择带来的生活压力不能作为减免抚养义务的理由。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始终是家事审判的首要原则。
1: 我们看啊，法院最终是驳回了张先生的诉讼请求。像您刚才所说的，有一些重大的一些变故啊，是不是还有一些情况也是可以去申请去降低这个抚养费的？
0: 调减抚养费的情形呢，主要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种呢，就是这个个人发生重大的这个疾病了，导致自己丧失相应的劳动能力，自己的生活都难以为继，或者是比如说遭遇严重的事故伤害，发生了这个重度残疾、长期瘫痪在床等等哈，是可以申请调减相应的抚养费的。第二种情况呢，比如说个人的公司发生了破产，自己都已经负债累累，自己的生活没有办法正常的继续下去，而且长期失业，这种情况下呢，也可以依法申请去调解。那么第三种呢，比如说像发生了服刑啊这样的这个客观的情况啊，导致个人呢确实没有办法投入到社会劳动中去。
1: 你看，我们能够明显的看出来啊，这个法律它是有一个非常合理的一个尺度的啊。像近年来啊，关于想降低抚养费的这样的案件啊，其实也不在少数啊。比如下面这个父亲，我觉得比这个张先生更加的过分，他呢是主动的去自己造了一个局，说自己很穷，然后还提前离职，还清空这个自己的财产，然后还转移这种资产，就想降低这个抚养费，法院当然也是驳回的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案件。
2: 故意转走百万存款，主动离职清空资产，转头就哭穷起诉法院，想降低孩子的抚养费。最高法最新发布的典型案例讲透了离异家长最关心的问题，刻意制造困境逃避抚养责任，法律绝不支持。这对夫妻早年经法院判决离婚，孩子跟随母亲生活，当时法院判定夫妻共有房产归女方所有，女方需向男方支付130万元房屋折价款，同时由男方每月承担孩子6000元抚养费。离婚一年多，男方顺利收起130万房屋补偿款，再加上日常工资80万元，手握巨款的他转头就给当时的恋人，也就是后来的妻子，累计转账300多万，直接清空了手里的大额流动资金。更离谱的是，他早就提前得知公司大概率裁员，自己的高薪工作会变动，收入即将大幅下降，可他非但没有给孩子预留一分钱抚养费，反而主动起诉到法院，称自己即将收入骤降，经济压力大增，无力承担每月6000元的抚养费，申请直接降至每月2000元。为了坐实自己无力支付的说辞，他主动从原单位离职，清空名下所有银行卡存款，刻意营造出经济困难的假象。但法院调查后查实，他离职后很快入职新公司，每月依旧有10000元稳定收入，完全具备抚养孩子的能力。说白了，他口中的经济困难不是生活遭遇的客观变故，全是人为制造出来的。最终，法院依法驳回了男方降低抚养费的全部诉求。法院明确，每个人都有权自由处置个人财产，但这份权利绝不能用来规避对孩子的法定抚养义务。明明提前预判到收入波动，却不预留抚养费用，反而刻意转移资产、清空存款、更换工作，这种刻意规避抚养义务的行为，法律绝不认可，绝不纵容。
1: 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案件，也是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防范和惩治家庭内部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典型案例当中的一起。它的这个裁判的意义啊，就在于啊，就是父母可以去处置自己的个人资产啊，但是绝不能以刻意的去隐瞒呢，去转。

0: 转移这些财产呢，然后来降低未成年人的对他的这样一种抚养。
1: 如果说刚刚我们的第一个案例是看到了心寒，那刚刚这个案例看完之后其实就是愤怒了。那作为人哈，我们讲说什么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哈，这是人性，但是你为己的时候，你这伤害的是你自己亲骨肉的利益啊。所以明显看这个片子当中的父亲已经不是父亲，他好像连个陌生人都不如这样的一种状态啊。那这父亲为啥要这样算计呢？也有可能就是因为他觉得给孩子6000块钱的抚养费，这钱呢到不了孩子身上，或者孩子最多能花2000块钱，那4000都归他妈了。咱说能走到离婚这一步的时候，夫妻之间的信任应该就荡然无存，更何况还存在着这么多的算计。所以他并不甘心把自己的这6000块钱抚养费交给他妈去处理，那么他就缩减呗，编谎呗。如果能从法律和教育这两个点结合起来，给这些父母上上课，势必会对孩子的成长有莫大的帮助。
2: 那看到这儿呢，我就想起了一个案件，有一位离婚的男士，他手里呢就离婚的时候有一个这个商铺，而且商铺出租呢每个月都有稳定的收入，但是呢他这个收入呢完全倾向于或者花在自己的新的家庭生活当中。那么他以前的这个孩子随着年龄的增长，生活呀学习开支会逐步的增加，但是他却不愿意增加抚养费。那为什么不愿意增加抚养费？他就说了，离婚的时候这个商铺归我，所以这个商铺所有的资金都是我来做决定，我想给谁就给谁，我想怎么花就怎么花。我现在想问的就是，如果说这个把这个资源倾向到新的家庭生活当中，还有这个自己的这个子女的抚养费，这两方面的利益到底怎么平衡呢？
3: 没错，这确实是很多重组家庭所面临的一个现实的矛盾。法律上呢并非无视新家庭的生活的压力，但是司法实践中呢处理类似的矛盾要秉持着两个基本的原则。第一呢，如果资产充足，收入稳定，具备给付抚养费的能力，那么他必须同时兼顾前婚孩子的基本的生活、教育、医疗的一个基本的需求，而不可以呢把所有的这个财产全部投入到新的家庭之中，必须要保障前婚孩子的这样的一个最基本的权利。这位先生手握稳定的商铺的资金收入，却全部投入到新家庭，而拒绝向之前的孩子去支付抚养费，这在法律上是绝对站不住脚的。那么第二种情况呢，如果确实给付抚养费一方的经济能力有限，收入水平有限，却要同时承担多个孩子的抚养责任，那么这种情况法院呢也会综合考虑这个人的个人的收入情况，以及呢各个孩子的生活的基本需求，去做出一个统筹的考虑，合理的分配抚养责任的分担的情况。法律呢不强人所难，讲究的是合理的负担，而不是无限责任。
0: 其实这个抚养费的这个标准不是从离婚以后就是永久不变的啊，它可能也会发生一些变化，可能10年前20年前预定的那个数额到现在的话，它已经不够我们去这个去上课呀，去这个去生活的。那这样应该怎么办呢？我们下面通过一段情景演绎来看一下这个案例。
4: 我今天找你过来啊，我不是来跟你吵架的，我是实在一个人扛不住了，孩子小学的时候花的少，我一个人咬咬牙挺过来了吧。现在孩子上初中了，花销越来越大，蹭蹭往上涨，你这个抚养费是不是得加点了？
5: 加什么加呀，咱俩都离婚这么多年了，当初协议说的800块钱，这些年我每月按时按点给你们，一分也没少，让我加没有了。
4: 是，我承认你都按时按点给我，但是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原来是小学花的少，现在这初中你看看，今天交学费，明天资料费，看看这票子在这呢，我是八瞎吗？是不是成倍往上涨了？那你这当爹的，你也不能不管不顾吧？你是不是得多承担点啊？
5: 当时那离婚协议是咱俩一起签的，定的就是800块钱，当时能过，现在也能过，我现在压力这么大，这钱没有。
4: 人是活的，那协议是死的，那现在你这个协议是大人咱前几年签的吧，你不能因为咱们的事儿影响孩子，委屈孩子呀。现实摆在这儿呢，花销这么老大，我一个人也顶不住，
5: 我也没钱呢。
4: 那这不是管孩子也不是我一个人事儿，不是你的责任吗？我今天好话歹话都给你说尽了啊，你是不是就这个态度，不想多加抚养费？
5: 反正协议写的明明白白，我按规矩办事儿，想加不可能。

0: 你要是这个态度，我就上法院起诉你去，我看法官怎么判。
1: 哎，哪告哪告去。
2: 刚才这段情景演绎啊，也是改编自一个真实的一个案例啊。这位母亲呢，就起诉到法院了，要求啊把以前800块钱啊，现在提高到这个1000多，来匹配现在初中的一个花销和现在实际生活的一个费用啊。
3: 那网上这样的案件一出呢，会有很两极的声音出现。那不少的网友就是认为，离婚的时候白纸黑字都签了，那你说到就得做到，你不能事后反悔啊。可能这位女士也是，我现在生活压力大了，你需要负责，但是这个父亲说的也对啊，那我们该按什么情况执行就按什么执行，我每个月按时按点的我把钱给你打过去了，他认为我这种抚养义务就已经尽到了。
4: 做工作他都要具体的工作流程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的是吧，随着他逐渐长大，那他幼儿园阶段的开销和他初高中的开销肯定是不一样的呀，你无论是从自己的生活上还是从他的学习支出上，所以这个抚养费的合同和协议它不应该是一成不变的吧，应该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就像刚才短片里所提到的，这俩人在一块儿说话就呛呛，甚至是见面的时候呢都带着气儿，你说这事儿咋沟通？所以我觉得带着情绪去处理孩子的问题明显是不妥的。我就有个想法，可不可以建立一个共同的账户，或者只属于孩子的一个账户，这样的话大家把这个抚养费打到共同账户里，可能就会更加透明，能够保证这个抚养费正常的去支付。
2: 这个问题就是说，早年约定的这个抚养费，从法律的层面来讲的话，还能不能涨啊？我们也看一下这个案例最终的一个判决结果。
5: 离婚协议签好的抚养费，不管孩子开销怎么变，就一辈子不能改动，真的是这样吗？这起真实热搜判例直接推翻固有误区，离婚协议根本锁不死孩子的抚养费。法院审理查明，夫妻俩离婚多年，一直按照协议每月800元的标准支付抚养费。但孩子从小学升入初中后，住校食宿、学费、教辅、日常衣食住行等刚需开支大幅上涨，原先的抚养费标准已经完全覆盖不了孩子的正常成长和学习开销，属于法定的合理变更情形。最终依法支持女方诉求，判决上调抚养费。借助这条关键法律常识，夫妻离婚时的协议约定只约束大人双方，绝对不能捆绑剥夺孩子的法定成长权益。按照民法典相关规定，一旦原定抚养费数额不足以维持子女当下正常生活、教育和医疗需求，子女随时有权依法要求增加抚养费。不止这一种情况，孩子患病就医，大额医疗支出激增，当地整体生活水平大幅提高，抚养方独自承担开销，经济压力过大，无力支撑，都可以依法申请调整抚养费。离婚协议可以约定当下的抚养费标准，但永远锁不住孩子的一生成长，成年人的私人约定永远不能凌驾于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之上。
2: 我们看啊，法院最终是支持了母亲的这个诉求啊。
6: 这种调增抚养费的情形主要分为三类。那么第一呢，就是孩子因为物价的大幅上涨，导致呢原定的抚养费已经没有办法满足他的基本的生活需求了，无法保障当地的基本的生活水平的供应了。第二种情况呢，是说我们像片子中所说的，孩子因为升学啊，或者是重大疾病等特殊的情形的变化，原定的抚养费已经明显无法满足孩子的正常的日常基本生活的需要了。那么第三种呢，就是比如说直接抚养孩子的一方遭遇重大的变故，像重大疾病了，或者重大事故伤害导致的重度伤残，收入骤减，个人的生活都难以为继，更别说抚养孩子了。那么像这种情况，孩子都可以依法去调增抚养费。
3: 那丁律师，我跟您探讨一个问题。我有一个朋友，他俩离婚了，然后有个孩子，然后这个父亲呢他就出国了，那出国之前呢就一次性把孩子18岁之前的所有抚养费都打给这个女方了。但是呢这孩子确实有病了，升学了，然后这个女方这边压力很大，现在他就起诉把我这朋友就告上法庭了。那你说这种情况的话，他起诉法院到底支不支持呢？
6: 一次性支付抚养费只是一种支付方式，并不意味着父或者是母抚养义务的一个终结。那么当遇见社会生活或者是这个突发的生活的巨变这样的特殊的情况之下，那么孩子是有权利依法去起诉给付抚养费一方去

0: 增加相应的抚养费，继续支付相应的抚养费的。
1: 现实中还有这样一类比较典型的案例，就是这个妈妈和爸爸离婚之后呢，这个妈妈在没经爸爸同意的情况下就把这孩子的姓给改了，后来这爸爸知道之后呢就很愤怒，这情绪一上来呀，就决定这孩子抚养费就不给了，之后这孩子无论是生病啊还是这个上学需要用的，他都拒不付抚养费。虽然我觉得妈妈这样的行为肯定是不妥当的哈，但是也不应该因为妈妈这个行为就能够让爸爸理直气壮的把这个抚养费不付了吧？
0: 这个绝对不会的。像我们今天探讨的这些所有的案例，一个共同的底层逻辑就是父母之间关系的矛盾，离婚谈判的得失以及个人生活的选择都不能以牺牲孩子的合法权益为代价，都不会让孩子为成年人的选择去进行买单。父母对于孩子的这种抚养的义务和责任是法律所赋予的，是必须履行的。那像个人的离婚再婚以及个人觉得生活压力大，这些都不是他拒绝承担抚养责任的法定的理由，法律是绝对不会支持的。我们秉持的一个最核心的原则就是未成年人利益的最大化。
2: 就是说一纸离婚协议分开的是夫妻关系，但永远分不开的是父母对于孩子的这个法定责任。
3: 一刀切丝黑科技，眼见真的为实吗？
4: 特别逼真，眼花缭乱，你不信都得信。
5: 这不是糊弄人吗？这事儿真的就没人管吗？
3: 利用 AI 广告忽悠消费者，到底合不合法？
6: 不就是相当于是侵害了消费者对商品真实情况的一个知情权吗？
3: 遇事找法，稍后继续为您解读。
7: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2: 欢迎继续收看遇事找法，我们接着说案例学法律。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这个 AI 特技。前段时间呢，我看这个短视频也好啊，直播也好啊，有这个 AI， 我还能看出来这可能是 AI 做的。但是现在要是再看的话，我得找一找有没有这个文字说该视频呢是由 AI 生成啊，因为做的就是太逼真了。
5: 就像我们家族群里也经常会传这样的视频，尤其是老人嘛，说是就是小孩那耍武功的那种，小孩舞蹈那种，还跟我们夸说你看
2: 真厉害，
5: 这孩子多厉害，对吧？那其实当我打开一看的时候，就发现是 AI 制作的嘛。
4: 我最近刷了一个平台，就购物平台吧，就是一个果农在新鲜的苹果树下摘苹果，摘完之后就装箱，这箱谁要？啊，就原封不动的这箱就发给你，那苹果是真漂亮，我当时就下单了，运输也挺快，打开一看，大失所望，颜色整个大不一样，别人一说那就是 AI 制作的，因为当时你根本看不出来。
2: 确实啊，有的网友啊用这个 AI 技术啊来展示自己的这个技术啊或者是创意啊，但有的人呢就把它当成一种吸睛的工具，甚至把它当成欺骗的一种手段。最近呢，在网络上，在这个眼花缭乱的这个广告背后啊，就藏着一些陷阱，就出现了不少这样的广告，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8: 叔叔阿姨们，这款梳子刀是根据德国设计灵感，它切菜特别快，土豆丝、萝卜丝、卷心菜丝都能轻松搞定，切菜贼利索，和德国进口的一样好用，爱了爱了。
9: 刷到过这款厨房神器小刀吗？看着平平无奇，切肉丝滑不粘刀，包菜胡萝卜一刀成丝。先别急着下单，那段视频很可能是 AI 做的。咱们平时做饭都有体会，菜刀稍微钝一点，切肉又费劲又拖沓，肉还死死粘在刀面上。可视频里呢，猪肉鸡肉一刀到底，丝滑不粘刀。最绝的是切丝效果，普通人做菜切丝得先切片再切丝，步骤繁琐还考验刀工，但视频里的小刀松散。

0: 的包菜，硬邦邦的胡萝卜，一刀下去直接成丝。不少网友看完直接心动下单，结果收到货瞬间傻眼，食物就是一把最普通的小刀，削皮勉强能用，广告里的效果完全做不到。其实那条酷炫的视频根本不是真实拍摄，是商家用 AI 全程生成的，靠着 AI 技术把一把普通小刀包装成厨房黑科技。您觉得这算不算虚假宣传？
1: 因为我在家里也做饭嘛，就看到这个画面呢，我确实心动了。
2: 我也看过这个
1: 啊，我觉得这个太丝滑了啊。
2: 对，
1: 但是你买回来之后发现这个不一样，这货不对版嘛，觉得上当了。
3: 对，就像现在照片啊，然后视频啊的 AI 特效让人误会的太多了。我就想问一下，这事儿真的就没人管吗？就前两天我刷到一个视频啊，就是一个祛斑的广告啊，说一分钟就能祛斑了，就是里面有一个小姑娘脸上的确实你看起来是有一些斑斑点点的，而且怎么蹭都蹭不掉，但是你用了这个产品之后，人家就开始一镜到底的那种拍摄，特别的丝滑，而且把你的身边放一个闹钟，看你能看到这个时间在滴答滴答的走，一分钟到了以后洗了一看，真的这个斑就会淡掉了。那人家就说了呀，你多使用几次之后，这个斑就会彻底的消失。我当时也是很相信啊，差点就买了。但后来我发现它的右下角好像有几个小字啊，认真的一看，原来是 AI 制作的。但你说这不是糊弄人吗？
2: 还有一种去污渍的过去这种广告也不一定是完全真实的。我用什么样的染料，比如说酱油，这个铁锈，我得用呢，我这个水能把它洗掉这个配方，就做点假也得费点脑花筋。现在不用了，你各种污渍，油啊、机油啊、酱油啊，呱呱呱，你就光抹吧、擦吧，去污渍往里一倒，水一沾，一洗，干净了。这让你看的就是特别逼真，眼花缭乱，你不信都得信。
1: 就不是你买的这个物品太厉害，主要是 AI 这个技术太厉害了啊！现在 AI 这个技术啊，就是不需要你有太复杂的这个知识，你就给他说，给我生成一段这个视频，然后前边有很多污渍，然后用了它，突然就全部消失了，就这句话，它自己就生成这个视频了啊！所以很多网友啊，对此也是意见很大。我们来看一下大家怎么说的啊。这位网友说了 AI 啊，真的应该好好监管一下了啊！还有意味深长的六个省略号啊，我爸爸经常拿着手机问我这个视频是不是 AI 做的，我以前还能辨别，现在完全看不出来，真的就是前段时间呀，你看能看出痕迹来，但现在看的话，真的是你得找一找。
3: 有些广告它真的是看不出来，然后呢你又会觉得有点不太合常理，你就会去找那几个 AI 生成的小字儿嘛，可是有的字真的非常小，而且还会是有可能透明的。
1: 现在 AI 发展太快了，七八十岁的老年人脱离工作很久，分辨不出来很正常，人都会老的，有的站着说话不腰疼，比如说七八十岁了，就现在年轻人他都分辨不出来，你要不写的话。我不是中老年人，我也买了，庆幸的是还有削皮的功能，就是刚才那个刀，总共也没多少钱，退的话还挺麻烦，它起码能削皮儿。小商品真是重灾区，对，应该一般这种东西的话它都不是很贵。就是说，对，我同事阿姨就深信不疑，每次都问我说，妞妞啊，这个是真的，你帮我买。对，他们感觉我眼见为实啊。
3: 我觉得现在的商家其实就是抓住了消费者的这种心理嘛，
1: 这个、心理
3: 对吧？他就觉得啊，反正也很便宜，然后不退也就不退吧，自己能用就用，用不了拉倒。我就想问一下，就是这种商家他的这种情况不应该又会产生一些什么样的后果和惩罚吗？
4: 实际上商家用 AI 制作这种虚假的广告肯定是违法的，而且有的商家已经被受到处罚了。因为我们国家这个广告法第四条就明确规定了，广告不得含有虚假的或者是引人误解的内容，不得欺骗或者是这个误导消费者。你看刚才的那个视频里头，一把普通的工具刀用 AI 就变成了一刀成丝儿，这就是虚假广告，毫无质疑。那么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第八条也明确规定了，其实就是经营者啊，他不得对这个商品的性能、功能、质量等做这个虚假的或者是引人误解的这种商业宣传。那么怎么处罚他们呢？广告法第55条也明确规定了，处以广告费用3到5倍的罚款，如果广告费用无法计算或者是明显偏低的，就处以20万到

0: 100万的罚款。就包括前段时间就有一个这个媒体报道，就是有一个商家，他推销他这个新能源汽车，然后呢，他就用 AI 制作了一个视频，就是大量的消费者到店看车，然后排队抢购，就营造一种全程都是非常这个爆火爆的这种感觉，但实际上后来发现没有一笔真实的交易记录，后来就被市场监管部门给立案查处了。
1: 但是我就在想，有的小来小去的像这个小产品这个 AI，这是不是就不会受到这么严厉的处罚呢？是不是应该跟他盈利多少用这个标准来处罚呢？
0: 实际上罚不罚与他的收入和利润没有一毛钱的关系，因为广告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处罚的依据就是看你是不是虚假广告，看你是不是虚假宣传，看你是不是欺骗了消费者，是不是误导了消费者，就看你有没有这个行为。当然了，罚多少可能要参照他的一些情节来进行综合考量，是吧？如果你获利多，消费者投诉也多，那么可能就会按照上限去处罚他。但是即使你没有获利，也顶多是按下限处罚你，但不代表不处罚你。
2: 前段时间呢，这个新闻上也是披露了关于像这类方式的一种处罚，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3: 用 AI 造假广告，终于这些商家被罚了。北京一家公司用 AI 伪造央视主持人形象卖保健品，镜头里的主持人根本不是真人，是 AI 捏出来的，被罚了20万。广州一家网店更离谱，编了个清华女博士隐姓埋名研发8年的故事，从头到尾人物背景全是 AI 生成的，结果被罚了15万。厦门一家药企最夸张，用 AI 凭空捏造了一个第56代苗骨金贴传承人来售卖所谓的治疗贴，被罚了120万。AI 能提升创意，但绝不是造假免责的护身符。
2: 你看这些广告啊，看得还挺熟悉，很多人可能都看到过啊。但是对他这个处罚，我觉得还是比较有力度的啊。那么作为消费者来说的话，就是我们消费者能做些什么？
0: 实际上他这种行为也是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至少他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你看，就像我们刚才那个视频里头，你虚构了这个工具刀的使用效果，使消费者难以了解它的真实的作用，你就不就是相当于是侵害了消费者对商品真实情况的一个知情权吗？而且本身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也明确规定了，这个商家啊或者经营者啊，你对这个你的产品跟消费者说的时候，一定要真实和全面，你要让消费者知道你这个产品的真实的全面这些信息，不得去误导或者欺骗这个消费者。如果他这么做了，实际就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所规定的欺诈。欺诈那可不就是退款那么简单，是要退一赔三，退一赔三的赔三，如果不满500的，最少也得赔我500块钱。
4: 那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前段时间不是有规定吗？就是说如果你是 AI 制作的视频，你必须要有标注的，你在角落上有标注，如果说商家他标注了，那就能够逃脱这个惩罚吗？
0: 其实你说的这个规定吧，还是个新规定，它的全称是人工智能合成生成内容标识办法。它的意思是啥呢？就是用 AI 制作的视频，你必须标注是用 AI 生成的，你得让观众知道你这个视频素材生成的这个基础是什么，你得让观众知道它是 AI 生成的，你不能让他误导他说以为它是真实的视频。那么这是一个程序性的规定，但问题是你即使标注 AI 了，但你就是一个工具刀，你通过 AI 的方式把它变成了一个神奇的一刀成丝的一个这么一个刀，是吧？所以你的本身你这种行为还是在进行虚假宣传，所以该怎么处罚你就怎么处罚你，因为你的虚假宣传行为本身是一个独立的违法行为，不会因为你标注就免责了。
2: 就是 AI 工具是本身没问题的，就是看你用这工具怎么去做，你是实事求是还是说弄虚作假，这个结果是不一样的啊。你看这 AI 是一个新的技术啊，但凡一个新的技术出现的时候，其实总有人会找一些开始的这个空子去钻一钻啊。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案例呢，是商家他做这个虚假广告，还有一些呢是消费者用 AI， 哎，他做出一些虚假的东西来坑这个商家啊，这个是什么情况呢？咱们来看一看。
3: 开餐饮店的朋友要注意了，现在有人靠用 AI 造假的病例来恶意索赔，上海的这位已经被判刑了。 前段时间，上海杨浦一家烤肉店报警，说碰上一个姓杨的顾客

0: 恶意碰瓷索赔。这人吃完烤肉没多久，转头就说吃店里的牛肉吃坏肚子，当场掏出一整套就诊记录、医疗发票，张口就要店家赔2000块医药费。诊断书上明明白白写着，吃了没熟透的牛肉引发细菌感染。店家一看证据齐全，自认理亏，老老实实转了2000块了事。本来店家以为只是一次普通事件，没想到几天后，店长和别家饭店同行聊天，一下惊出一身冷汗。那家饭店居然也被一个阳性顾客找上门索赔，两份索赔材料除了日期不一样，文字、诊断内容几乎完全复制粘贴。两家老板一合计，立马报警。民警一查，这个人很快就露馅了。当天店里那么多客人，只有杨某一人喊腹痛，用餐全程他吃喝完全正常，没有半点不舒服的样子。更离谱的是，他那份诊断证明，正规医院医生根本不会写食用未熟透牛肉细菌感染这种表达方式，就连配套医疗发票上面的税务公章都是假的。警方专门联系核实，医院完全查不到杨某的就诊挂号记录。审讯时，杨某彻底坦白，自己刷短视频、逛论坛，看到有人分享靠伪造肠胃炎病例敲诈餐馆的套路，直接拿手机 AI 绘图、 AI 文字工具一键生成全套虚假就医材料。靠这一套假证据，他先后找5家餐厅上门要钱，胃口越来越大，索赔金额一次比一次高。最终法院作出判决，杨某以非法索要赔偿为目的，使用 AI 伪造病例发票实施敲诈勒索，构成敲诈勒索罪，判处拘役4个月，缓刑4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
1: 你看上一个案例是商家用这个假 AI 啊来欺骗消费者，这回是消费者利用假 AI 的票据啊来敲诈啊这个商家，但本质都是一样的，其实都是滥用这个 AI。
2: 当这些人拿着一个像模像样的材料去上门索赔的时候，我觉得商家也好，他就真的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说我要去医院去调查取证，没有，也没有办法去找证据，投诉我了还得影响我们店的生意，对吧？所以呢，大部分的商家就会采用了就是花钱嘛，息事宁人，把这事儿赶快过去就得了。我觉得不管是平台呀还是商家呀，应该出一些技术上的措施来去防止这种恶意的诈骗勒索的这种账号。
3: 我就听说这么几个事儿吧，就湖南有这么一个商家，他是做冷链产业的，这个冻货、那个海鲜产品什么的，他就经常收到这个一个消费者投诉，他用 AI 啊制作了各种这个产品发霉啊、腐烂呐、破损呐、这个图片，他多次曾经给过赔偿，他明知道自己是没问题的，结果后来依法起诉，通过法院、通过监控细致的工作，最终这个消费者得到了应有的处罚。所以说我觉得呀，我们的商家只要我们自信自己的产品没有问题，各个环节都没有问题，那么一定要勇敢的维权。
1: 你像这个生鲜啊、冷链啊，其实是重灾区啊。
3: 对，
1: 因为它在运输的过程当中不一定发生了什么，你就说不好说
3: 啊。对呀，
1: 包括这个餐饮也是，这个其实做餐饮的老板最怕我吃坏肚子了，你这么一告的话，对整个的一个评价体系啊，对这个后续的生意有很大的一个影响啊。我手里还有一个案例啊，也是一个卖家发过来的，我们看一下这个图片啊。有一个买家在那儿买了东西之后说，哎呀，你这个上面有污渍啊，但是后来他发现他这个图片右下角大家能看到啊，哎，有个 AI 生成啊，这明显的这就是 AI 制作后的这个污渍嘛，他就申诉了，申诉啊也成功了，但是啊包括退货呀，包括这个包装啊，他自己商家也是有这个成本的。更为主要的是啊，对于他这样的一种恶意的一种评论，对于他店铺的一个评分的一个体系，包括自己的一个流量，他也是有影响的。所以说他就是很无奈啊，没办法，只能是加大人手啊，其实又用了很多这个成本就来监控这样的事儿。我们看啊，就刚才这种行为啊，包括我们说的这个案例啊，真的就是恶化了这个消费的这个行为啊，啊，把这个消费者和商家之间的诚信啊，这都给整没了。所以说法律上来说的话，对此有没有什么约定？
4: 实际上利用 AI 生成虚假图片进行索赔，本质不就是虚构事实去非法占有相关的财物吗？这明显就是诈骗行为。那么如果你在这个过程中，你甚至还用了什么我要投诉你、我要曝光你这的语言进行威胁的话，是吧？就像我们刚才看的那个片子里头，他就说意思是我要进行这个曝光你，我要进行投诉你，那就不是诈骗那么简单了，甚至就能上升到是敲诈勒索。

既然它能够用 AI 来造假，对吧？那我们能不能利用 AI 来去识别这种造假的技术呢？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 AI 它一定会是比人的判断能力会强一些的。

0: 通过判断这个买家的行为特征，通过判断他的这个订单的异常的状况，把这些信息多维的信息组合起来之后，他大概能做一个分析判断和预测，就可以识别出用 AI 伪造的食安凭证，或者是可能用一张图片多次索赔的这些情况，它是能进行分析判断的，从而呢给商家一个预警，再把这些信息呢可以推送给商家。
1: 所以这个方法也是在与时俱进的去发展的啊。对于咱们这个普通人来说，还有一个非常有效啊、非常简单并且很权威的一个方法啊，可以识别这个 AI 技术啊，就是一个软件叫做国家反诈 APP。 那具体怎么使用呢？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下。
2: 收到可疑图片，怀疑是 AI 造假，怎么办？打开国家反诈中心 APP， 首页找到 AI 内容鉴定，上传那张让你拿不准的图片，点一键识别，几秒钟出结果。看，这张图片就被系统判定为图像含 AI 生成痕迹。再对比一下，上传一张随手拍摄的照片，系统提示未检测到合成痕迹，图像、视频、文本、音频都能测，每天免费十次，让 AI 来帮你打假。
1: 好，这个工具啊，大家可以用起来啊。相信随着技术和法律的发展 ，AI 技术终将褪去乱象，规范前行，真正的是服务大众，赋能社会。还是那句话，遇事怎么办？遇事就找法。感谢收看本期《遇事找法》，我们下期再见。

0: 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1: 你没事了，咱回家。
2: 汛期应密切关注气象及洪水预警，洪水爆发时人员应立即撤离，回民行洪方向好，不得在低洼地逗留，严禁强行通过涉水道路，城镇发生内涝，行人车辆不要盲目通过立交桥等城市低洼地带，积水中行走要防止跌入陷阱，居民房屋进水要立即断电，切莫贪恋财物，及时转移疏散，防汛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汛期请关注支持。

一双巧手，钢铁生花，冰雪璀璨，一技之高，黑土成金，巧夺天工，天堑变通途，手可摘星辰，细微处巧夺天工，琢磨间尽显匠心，传承技能文化，弘扬工匠精神。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龙江第一职业技能文化项目技耀龙江，精于工，匠于心，品于行，创于心，技能报国，技耀龙江。

0: 人工智能正以磅礴之势重塑黑龙江的发展格局，点亮产业升级、民生服务、人才培育的全新途径。纵横交错的输电线路是保障万家灯火、支撑产业发展的电力动脉。曾经电力巡检依靠人工徒步跋涉灯塔作业，艰辛与风险并存。如今，一场由科技引领的变革悄然上演，无人机展翅高飞，人工智能精准研判，让电力巡检迈入智慧新时代。而推动这场变革的，正是扎根电力巡检一线28年的高技能领军人才于洋。他以匠心守初心，以创新破难题，用科技力量为龙江电网安全保驾护航。
1: 他是我们输电无人机的一个引领者或者是一个创新者吧，因为我们一开始的话都没有接触过无人机，通过这个于师傅的引领，带着我们从这个人工巡视转变为这个操作无人机，到后来的自主巡检，我们都是一步步跟着这个于哥走过来的。以前我们就是拿着望远镜，背着相关的记录设备，埃及塔走，一天下来也就能走个5-6级左右，人疲马乏。现在用了无人机之后呢，不仅是效率提升了，而且从自动化的程度上也大大提高了。我们现在几乎不用人工干预，它自主的航线就可以把整条的线路数据就能采回来，对于我们的这个运行分析啊，线路的工况有很大提升。
0: 一条条输电铁塔绵延向远方，构筑起坚实的电力网络。在这片充满生机的土地上，全新的电力巡检作业正在展开。巡检员完成简单的起飞准备，一架无人机应声自动升空。它沿着预设航线平稳掠过一座座输电铁塔，精准完成巡航定点拍照、隐患取证等一系列操作。从人工徒步巡检到如今无人机全自主作业，这是电力巡检方式的颠覆性跨越。过去，巡检人员翻山越岭、逐塔攀爬，不仅体力消耗巨大，作业耗时漫长，还时刻面临高空作业的安全风险。如今，于洋带领团队在地面静静值守，目送无人机自主完成全部巡检流程。科技的力量让巡检工作彻底告别了繁重与危险，效率实现了几何级提升。
2: 全自主无人机巡检啊，也每级塔也就是5分钟左右。就不需要人工干预，自动化的完成所有的这个巡检环节，并且把每个环节的这个高清的照片呢都已经采集完毕。巡检完成之后呢，数据已经回传到数据室，进行这个图像进行分析，咱们去上实验室看一眼。
0: 如果说全自动无人机是电力巡检的高空慧眼，那么数据研判室里的 AI 智能检测系统就是精准识别隐患的智慧大脑。
2: 目前呢，现在咱们看到的呢，就是刚刚从这个现场传回来的照片，也就是说咱们无人机巡检自主巡检过程完毕以后，数据回传到我们的这个显示平台上啊，它是 AI 智能识别的，完全自主的来查找这些这个设备上的缺陷。
3: 红线是
2: 这个红框呢，就是自动标注的，发现我们其中的一个部件呢有锈蚀。有锈蚀，这个就可能会降低这个它的功能，该更换更换，该这个检修检修。它识别很快，它是这个十几分钟就可以识别成几千张照片，较原来的这个传统人工方式，有了一个就是几何式的这个提升，原来人工就是一张一张的去找看，现在通过这个系统来讲呢，它是自主识别啊，自主识别，而且它是深度学习过的。这个是我们参与的这个参与研发的 AI 智能识别系统，这个解决了我们原来这个传统人工的这些痛点。像我们一些老师傅凭着自己的工作经验和这个规范标准，发现这个导电的一些部件儿哈，元器件儿，出现一些这个隐患或者是缺陷的时候，把这些经验呢，在图片上进行标注以后呢，统一按类别进行分类以后，然后进行上传，进行深度学习以后呢，在这个系统里呢进行自动的甄别，这样呢就大大提升了我们原来对缺陷的发现率，而且呢减少了我们人工这种排查的这个困难，所以说现在目前来讲呢，这个是非常先进和这个。

0: 传承技能文化，弘扬工匠精神。既要龙江由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1: 当智能的曙光照亮龙江大地，当创新的浪潮席卷产业赛道，

0: 这个准确度还是在不断提升的。
1: 自研的 AI 系统快速运转，自动框选出输电线路的异常点位、定位故障位置，整个过程快速、精准、高效。曾几何时，人工研判巡检数据不仅耗费大量时间精力，还极易出现漏判、误判，细微隐患难以察觉，成为电网安全的潜在威胁。这些行业痛点始终萦绕在于洋心头，也成为他潜心技术创新的初心与动力。
0: 以前就是人工甄别，就比如说我们每一个工作组回来以后，通过人工把今天的这些照片呢进行人工筛选、人工分类，然后呢一张一张的看完以后，大概就得很长的时间。我自己做过一个就是实验，我用这个肉眼，人工2个小时不到200张，在这时候就是我的准确率和我的这个视觉疲劳已经就是产生的很劳累了。这个严重影响这个工作效率，而且每天这么去甄别的时候会有很大的漏洞。
1: 历经多年钻研，他带领团队打造出这套 AI 智能管理系统，彻底打破传统巡检的局限，不仅大幅缩短隐患研判时间，更让排查精准度显著提升，实现了巡检全流程可视化、可追溯，让每一处线路隐患都无处遁形。
0: 教他的过程还是相对比较漫长的，他得通过数据的不断积累，然后呢不停地去标注，比如说今天发现的这个问题和昨天它是不一致的，不一样的，那么我们就得甄别好类别以后进行图像标注，标注完以后定性为它是什么类的缺陷，然后呢进行上传，学习好以后呢，如果再发现类似的情况，他通过他的算法就可以完全甄别出哪个部件有问题，精准度能达到80%到85%以上。他是在不停的这个学习和这个进行甄别。
1: 从高空巡检到地面研判，无人机加 AI 的深度融合，彻底破解了传统电力巡检的诸多难题，让电网运维更智能、更安全。
0: 这是我们的劳模创新工作室，这是为我们这个同志们在一起创新，进行这个科创的火花碰撞的地方。这个是我们当年呢，这个2016年左右就研发的一款这个喷火无人机。当时呢，它是这个比较先进，当时解决了就是带电消除缺陷的这么一个问题。比如说，当发现一个风筝挂在我们的这个电缆上了，输电塔上了，原来的方式人工上塔。上塔以后呢，得做好多安全措施，才能把这个风筝线拿下来，是吧？包括是带电呢，还是这个停电呢？得通过这种方式，那成本大，完了这个效率低，而且还有人员上下塔的这个安全风险。那么我们就在想，怎么能解决它呢？要通过无人机，是吧？通过无人机加装这个喷火装置，喷火装置以后呢，它就可以完全替代人来把这个风筝烧蚀下来啊，烧蚀下来以后了，这个安全隐患就没有了。为什么现在能摆在这个房间呢？它主要是见证了我们的这个工作历程啊。我们当时创新的时候难度很大，你像这个飞机的这个螺旋桨，它就是一个这个动力伞的盘式电机的这个螺旋桨啊，然后包括这些碳杆啊和这些铝管啊，这都是航空用的一些这个型材。我们用它呢，一个就是强度高，另外一个重量轻，包括这些这个整体的整流罩啊，包括这些东西都是我们或者自己手工的，或者找外围加工的，因为我们当时不具备这个完全的这个自主，能把这些 3D 打印，当时我们还不具备，对，得找一些专业的人士。那其他的组装啊、调试都是我们自己来完成的，它虽然是这个年代比较久远，放在这屋呢，就是它是我们当时说一个是我们的伙伴吧。是吧？是我们自己亲手做出来的一个战利品，这是我们的所获得的荣誉，这是和各级领导和各个部门的大力支撑是分不开的，特别是人社部门啊和工会部门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学习平台，让我们在各个竞赛啊和这个交流过程当中呢，学到了很多知识和那个很多的荣誉，为以后的这个创新工作提供了更大的支撑和保障。这是我们的那个无人机充电室。最早呢，这个是最早这个屋里呢，就是一个这个充电的台子，四面白墙。然后呢，我们每天的人工巡视下来以后啊，有大量的电池，刚开始是几十块，就是不停的进行拔插呀，进行充电。 但是这个。

0: 随着我们这个无人机队伍的壮大和这个巡检业务的这个发展，这些这个电池的这个储备就是满足不了了。后续的这个电池，因为它每天下来的电池这个量上来了，一二百块，最多的时候将近200块，100多了都已经。然后就码在这个工作台上以后呢，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为什么呢？就是我得不停地去更换电池，这些这个我的同志们呢，在巡检当中呢很累，回来呢还得这个把一些数据啊进行上传，是吧？还进有的进行分析和记录，那么他们的时间呢也是有限的，所以说我呢能在这个工作当中把这些电池的这些工作给做一下，但是后来发现这个电池的这个量大了以后，我承接不了了。有两个方向，一个呢是你得不停地看着它，因为它是人工的这个进行充电和拔插；另外一个呢，它的这个安全性，就是我每天晚上一想这些电池在这儿充着的话，我都害怕，所以说我就得盯住它。下班之前，比如说晚上基本上都是8、9点钟，啊，有时候都9点多才能把这些电池全都充满，充完以后拔好了，规整好我才能走。那这样的话呢，就造成了长期的这个一个这个工作当中的困扰。那这个困扰也不仅仅是我一个这个专业，是吧？其他这个兄弟单位肯定也会有这种问题。那么我就想到，能不能用一种这个集成式、安全式的方式呢，来解决这个问题？我把这个思想呢跟上级公司汇报以后呢，这个公司给我们这个就是协调通过我们的实际需求，然后组装了一台这个型号的这个充电柜。这个充电柜呢，它可以同时满足着几款无人机的这个电池的这个充放电的功能，然后也能进行记录和保管。但是呢，随着后期的发展呢，这个一个是成本特别高，第二个呢是维保起来也比较这个麻烦，因为它里边有一些接口或者数据它是不开放的啊。那么我呢就想，这个原理我都懂，我们能不能自己做一台？所以说，通过这个想法吧，我们这个在公司的支持下呢，自己采购一些元器件，完了自己进行组装。这个呢，就是我们自己做的，这个柜子呢，可以同时满足90块电池的充放。整体的这个研发呢，像这个充电柜呢，它具备防爆防火，然后呢里边有喷淋系统和自动灭火装置，而且呢充电的这个效率也是非常高，不用人去值守它。它的这个界面上呢都可以设定好我们的充电充放时间呢，充放的这个功率啊都可以进行调整，而且遇到了高温的失火它自动断电。自动断电，也就是说这扇这个柜子的钢门一关上，它就像一个保险箱所以说经过我们1年多来的这个测试，什么问题都没有什么问题都运行是良好的，而且我们还撰写了专利，这个去年就已经受理了，而且那个受理通知书我们已经拿到手了。这个像有一些科技单位啊，我们去参加交流会的时候看到这个我们的这个专利产品，他们都很有兴趣，有的时候也跟我说过，说的我们公司想收购你这个专利想给你一定的报酬，然后把这个东西那个卖给我们。我说这个是我们公司给我们提供的平台，我们只对公司专业这个进行负责。当然了，对，当然了，以后如果有更好的这个成果转化我也是希望它推向这个市场，服务于广大的这个我们这些专业工作人员的。我最庆幸的就是说的，我能把我的爱好在工作当中发挥，然后我工作当中呢还跟我的爱好相关联，这个就我感觉这是人生的一大乐趣。
1: 作为公司技术创新的排头兵，余阳的多项智能巡检成果不仅让本单位职工受益，更在全省电力系统广泛推广应用。他主动参与行业操作规范与技术标准的制定，以自身创新实践推动龙江电力巡检朝着标准化、智能化方向稳步迈进，为整个行业发展贡献了重要力量。人工智能的蓬勃发展离不开人才的支撑，更离不开政策的护航。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聚焦人工智能领域技术技能提升需求，以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为牵引，深入推进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大力推行产教评、项目制、订单式培训模式，进一步提高培训精准性，让培训红利更加可感可及，为产业发展提供有力的技能人才支撑。政策的春风滋养着 AI 人才的成长，青春的力量在数字浪潮中绽放锋芒。1998年出生的刘通是黑龙江交投系

0: 信息科技公司的人工智能算法工程师，也是全省首批顶尖 AI 训练师，用年轻的智慧为龙江交通装上智能大脑。
1: 23年毕业之后呢，我到交通来参加工作，在工作中我主要负责人工智能方面的一些研发。在研发之前呢，我们走访了好多个部门，有财务、人力等，然后了解了他们具体的一些业务痛点，我们就针对这些痛点研发出一些 AI 工具，然后这些工具可以帮他们来做一些繁琐的一些工作，让他们从繁琐的工作中解脱出来，可以思考更加深入的一些问题。然后在他们使用的过程中都对我们的一些工作做出了很高的一个认可，然后我们也特别的欣慰，毕竟我们做出的东西是有价值，能够真正的给业务人员提升效率的。
0: 在大众认知里， AI 似乎是自带智慧的存在，可鲜有人知晓让 AI 真正学会思考与工作的正是 AI 训练师。流通的日常围绕着数据标注、模型优化、场景适配展开，每一次精准的调试都是在为 AI 赋予贴合实际需求的智慧。
1: 很多人都不知道 AI 训练师具体是干啥的，觉得这个职业离自己很遥远。其实简单来说，我们做的事就是教 AI 学会我们专业的知识，尤其是在交通行业，因为 AI 它不懂交通运营方面的一些领域的知识，包括应急调度，包括 AI 收费。我们的任务就是让 AI 学习我们专业的知识，这样的话，当我们在问 AI 一些新问题的时候， AI 会针对我们行业领域来专业的回答我们的问题。
2: 这是我日常使用的人工智能开发工具，可以理解为集团内部面向业务场景构建的智能体交互平台，类似于大家熟悉的豆包。我的主要工作就是围绕不同部门的需求，将相关业务知识、规则逻辑和典型内容整理后导入大模型系统，让它学会后投入各部门的日常工作中。
0: 在交通集团的 AI 训练团队中，流通并非孤军奋战，团队里的每一位成员都因对 AI 技术的热爱、对产业创新的追求相聚，有着截然不同的成长经历，却做出了同一个坚定的选择，成为 AI 训练师，用技术链接产业未来。
3: 我选择这个新职业呢，首先是因为我对人工智能本身就很感兴趣。这几年 AI 发展的特别快，也很前沿，很多人都在关注人工智能这个行业。但它真正吸引我的不只是因为它火，而是它有没有可能去解决工作中的具体问题。尤其是在交通这样的传统的行业里面，很多事情的专业性强，流程复杂，重复的劳动呢也不少。如果能通过 AI 把这些问题真正的解决掉，我觉得这件事情就很有价值。所以做 AI 训练师对于我来说，既是在接触前沿的技术，也是在做一件很务实很有落地意义的工作。
0: 经过流通与团队日复一日的打磨训练， AI 技术早已突破单一场景的限制，深度融入交投集团的核心业务板块。在数字运营中心， AI 成为高效决策的智囊。
4: 我们的工作是每日监测路网通行状态。在过去，我们需要人工视频巡检，需要一个摄像头一个摄像头的去路网找到车辆事件。而现在有了 AI 智能辅助以后，我们可以通过 AI 来监测整个路网的通行状态。对我们来说， AI 的帮助可以让我们的工作更加节省时间，也更能抓住重点。
0: 在财务部门， AI 则是精准核算的助手。
5: 我们财务工作呢，通常会涉及到一些数据统计和分析、汇总等方面的工作。在过去呢，做起来我们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是在以流通为代表的人工智能团队所研发出的 AI 工具辅助之后呢，我们在基础数据的统计等等这些重复劳动的工作上面省去了很多的时间，同时呢，也给我们在后续的分析和汇报上留出了更多的时间，让我们的工作能够更加的高效和便捷。
0: 实实在在的落地应用，让每一位同事都切身体验到技术带来的便利。
1: 我刚入职的时候，没有人教 AI 怎么跟交通行业相结合，走了很多弯路。现在集团数字化转型需要更多的懂 AI 又懂业务的复合型人才。我想把自己的经验、自己踩过的坑全都分享给大家。我希望教会更多的同行使用好 AI， 让这个新职业被更多的人熟知，让大家都能够借助数字化技术为龙江交通发展添一份力。
6: 我们构建的文档存储的文档智能检索的这样一个功能，我们可以把日常工作中的一些文档，

0: 当 AI 的价值被全员感知，让技术真正落地生根，汇集每一位员工就成了关键。为此，流通主动承担起培训重任，频繁走进各部门，从基础操作到进阶技巧，从场景应用到问题排查，毫无保留地将经验分享给大家，让 AI 技术从少数人掌握变成全员能用、全员会用。从教会 AI 基础交互到让 AI 深度服务交通主业，从青年技术骨干到技能传承导师，95后 AI 训练师流通以青春为志，以技能为刃，成为推动国企数字化转型的中坚力量。人工智能浪潮正深刻重塑现代农业与先进制造体系。在农业大省黑龙江，智能农机、智慧农业、数字生产已成为产业升级的关键方向。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机电工程系主任、高级技师史杰，长期立足龙江农业与制造业实际需求，将人工智能技术融入专业教学与实训育人。他紧扣地方产业发展，把智能控制、机器视觉、智能装备运维等 AI 相关应用内容带进课堂，手把手指导学生掌握智能设备调试、智慧农机应用等实用技能。
1: 那么同学们看，我们为什么要用智能温室来实现温湿度的一个控制，而不只是靠人工的管理呢？我们知道，因为人工管理它有一定的误差和滞后性，而自动控制它能够实时的反映我的数据，对吧？实现更精准、更稳定的一个环境调节。
2: 人工智能对龙江现代农业的意义呢，不只是提高效率这么简单，更重要的是它正在推动农业生产方式发生变化。过去很多农业环节主要依靠经验判断和人工操作，而未来农业的发展方向一定是向数字化、精准化、智能化不断迈进。人工智能在这个过程中呢，起到的是一个技术支撑和能力放大的作用。人工智能可以在农业生产的很多环节发挥作用，比如在种植环节，它可以帮助我们进行作物的一些识别呀、生产状态的监测、病虫害预测和作业目标定位。那么在装备环节呢，它可以与智能农机、传感设备、控制系统相结合，提高装备作业的自动化和精准化的水平。那么在产品的流通环节呢，它可以进行视觉的检测、质量的分析等等。也就是说，它不是替代农业，而是在帮助农业变得更加科学、更加高效、更加可控。
0: 史杰自2005年执教以来，一直深耕职业教育一线。他先后参与智能装备控制、农业自动化设备应用等相关课题研究与教学改革，在机电技术与人工智能融合应用领域积累了扎实的实践经验。在教学过程中，他更注重培养学生的技术应用能力，着力培养既懂机电技术又能适应人工智能时代的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
1: 那么大家一会儿在做的时候呢，先要手动找一下我们相应的一个位置点，然后呢把位置点学好以后再自动来实现，好吧？这就是整个这个一个过程。我的日常呢就是教学、科研、专业建设、团队建设这几件事情。我呢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作为一名高职教师，我们的教学和研究应该服务谁，服务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我觉得答案应该很明确，就是服务龙江的发展，服务地方产业，把学生培养成才，把应用做实，为龙江现代农业呢贡献出一份属于高职教师的力量。我觉得这就是我最大的使命。
0: 作为全国粮食安全压舱石，黑龙江的农业现代化进程承载着时代重任，也成为史杰科研路上的初心所向。踏遍田间大棚，摸清农业生产堵点，他笃定目标，用 AI 技术破解农业生产痛点，让科技真正惠及乡土。在精准农业种植领域，他突破技术壁垒，将深度学习模型与工业自动控制深度融合，打造智能农作物管理系统，实现作物生长全周期智能监测无人化精准管护，让农业生产告别粗放模式。
2: 这是我们团队设计的一个农作物精准种植系统。在之前呢，我们训练了大量的一个数据，那么一共是采集了大约5000多张的一个图片，然后来采集

0: 植物当前的一个状态，它是缺水呀，还是缺肥呀，还是有病虫害呀等等。然后我们把它呢跟我们的PRC 相连以后呢，来进行用摄像头对农作物呢进行检测，比如说检测当前的植物的一个状态，来执行一个不同的一个动作。比如说我们采取一株植物，比如这个植物呢是缺水。我们在这个经过摄像头的目标检测出来它现在是缺水，那么缺水呢我们就会执行相应的一个动作。那么用了目标识别，现在是一个植物干旱的状态，那么我们就会呢去提取我们相应的一个模拟的水罐，然后呢要给这株植物呢进行灌溉浇水。然后现在这个模拟的加水系统呢是在这个位置，我们通过机械手臂把我们的模拟水罐传送到我们机械这个模拟加水系统这个位置。那看当前这个设备的状态呢，显示的是植物因缺水而出现的一个干旱。那设备的状态呢是显示的是当前正在浇水，目前显示的水量是没有的。然后气压、称重、温度、湿度，目前的一个状态。好，现在到这个模拟加水系统了，现在开始模拟加水。好，水量加完以后呢，在上面它会有显示当前的水量已经达标了。然后呢再回到我的一个检测系统，然后检测呢现在的植物，比如说浇完水以后它是恢复到一个正常的状态。那么整个系统呢我们可以识别植物干旱呐、真菌感染呐、是否健康啊，或者是缺肥呀，或者受虫害呀，这些植物的一个状态。那么就是通过我们人工智能的一个大模型的训练，来训练不同植物的状态，它来执行不同的一个操作。我们呢把优乐目标检测呢引入到我们的精准种植场景中，其实就是希望利用视觉识别能力呢对目标作物进行快速的一个检测和定位，并且呢能够识别相关的一个结果来进行相关的一个控制。那么它解决的呢就是看得见、识得准、管得细这三个问题。过去呢我们一般都是靠人看、靠经验去判断，那现在呢可以让我们的数据和算法来提供支持，这对于提高种植效率呢，减少了资源浪费，提升管理水平呢都是有实际意义的。我觉得呢我们的研究呢不只是停留在实验室里，而是围绕农业生产中的具体问题呢去展开。我们关注的不只是模型精度的一个本身，而是它能不能真正的进入应用场景，能不能解决实际的问题。
1: 从工业自动化到智能机器人，再到 AI 视觉技术，史杰一步步将研究重心锚定龙江农业实际，让每一项科研成果都贴合产业需求，落地乡土一线。三尺讲台浴桃李，科研一线绽芳华。
0: 我们说工业相机啊，它在整个的这个我们的设备当中，它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那么现在大家呢打开我们的软件，它是一个机器，你要告诉它零点在哪里，它就以这个为零点开始进行运动，是不是？好，现在我们开始启动整个程序的联调。因为它刚才找到零点了，它现在已经开始进行工作了，是不是？
2: 史杰老师带我参加了许多技能大赛，我也获得了许多奖项，比如黑龙江省互联网加大学生创新创业金奖、挑战杯省一等奖和国家三等奖。在比赛的过程中，我也收获了许多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
1: 秉持智能科技加农业装备加职业教育的发展理念，史杰两手抓科研与育人，既为龙江农业注入智能活力，也为地方产业培育后备力量。
0: 教师的价值从来不是自己站得有多高，而是目送一届又一届的学生走得更稳、更远、更有力量。愿我的学生们在各自的领域坚守初心，勇毅前行，以技能立身，以创新致远，在时代的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光芒。而我会一直站在他们的身后，做最忠实的守望者、点赞人。
1: 深耕职业教育近20载，潜心教研，编著专业教材，发表学术成果。

0: 将专业知识毫无保留传授给学子，培育一批批懂技术能实干的技能人才。他以赛促教，以赛促学，带领学子斩获多项国家级、省级赛事大奖，自身也在教学技能赛场屡获殊荣。这些年，他一直用实际诠释执教名师的责任与担当。
1: 印象最深的是之前带领我们备赛技能大赛时候，那个时间段他怀着孕，却依然和我们一起吃住在石云市，没日没夜的指导学生训练，从不搞特殊，也从不喊苦喊累。这份敬业和担当让我们所有同事都十分敬佩。
2: 史杰老师是科研的带头人，也是我们教学的排头兵。他将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融入到我们的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当中，带领我们的团队去建设专业、建设课程、建设我们的实训基地。
3: 近年来，学院主动谋划，超前布局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智能体技术应用、大数据技术等新专业。下一步，学院将下大力气推动专业间的交叉融合，将种子生产与经营、现代农业装备这些传统专业与人工智能等新专业深度融合，培养胜任新质生产力驱动的复合型农业人才。在科研方面，学院正在建设智能育种新场景，下一步将集成校企研多方力量，跨单位、跨学科、跨专业组队，开展智能育种技术攻坚。史杰主任所带领的技能大师工作室将发挥更大的作用，助力龙江夯实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地位。
0: 以智兴农，以教育才，史杰以坚守践行初心，用创新书写担当，让智能科技在黑土地结出硕果，让职业教育为乡村振兴赋能添翼。

0: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教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1: 钢铁生花，冰雪璀璨，一技之高，黑土成金，巧夺天工，天堑变通途，手可摘星辰，细微处巧夺天工，琢磨间尽显匠心，传承技能文化，弘扬工匠精神。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龙江第一职业技能文化项目“技耀龙江”，精于工，匠于心，品于行，创于心，技能报国，技耀龙江。
2: 他是李志强，任职于黑龙江省高级技工学校电气工程系主任、高级技师。近20载光阴，他深耕数控教学一线，将人工智能技术与龙江数控产业发展紧密相连，带领学生潜心钻研机器人技术，手把手引导学生解锁智能控制、工业机器人应用等核心技能，让更多孩子走进人工智能的世界，掌握前沿技术，种下科技逐梦的种子。用一堂堂生动的实践教学，展望人工智能融入龙江数控技术的广阔发展前景，用心搭建起技术学习的桥梁。
3: 如果用一台机器完成多项工作，这样是不是就节省了很多的一个劳动能量，对不对？我原来可能我就能从这个位置移动到这个搬运的一个，那么我还希望它

0: 不光是白云。那么我这个位置从这儿可能是我一个刀具库，这就是我们数控加工啊制造来说，这是一个刀具库。那刀具库这面呢，我需要把这个刀啊，这个从这个位置移动到另一个工作台上。那同时我还需要什么呢？还需要把这个刀具还拿过来干什么？装到我们的主轴上。那是不是就好几个动作呀？那同时它的动作还都是不一样的。那这个动作是什么？是我们搬运。对，而另一个动作我们是干什么？是将刀具完成一个更复杂的一个动作，给它装到我们这个机床的主轴上。传统的制造这种形式基本已经满足不了当今社会这个制造业的发展了。我们让学生来学习人工智能，通过人工智能知识能够拓展自己的学习思路以及学习的能力。我们对龙江人工智能与智能制造融合发展充满了信心。那么龙江啊，拥有非常扎实的装备制造业产业的基础，像冰雪、农业、林业、文创等等特色非常鲜明。那么为人工智能的落地啊应用提供了非常丰富的场景，无论是装备制造领域还是智能加工，我们龙江发展呢，如果有 AI 人工智能的这样的一个赋能的话，我想发展会更好，也会发展的会更快。
1: 为了让学生真正触摸到科技的力量，他主动搭建实践学习平台，带领师生走进搭载人工智能机械手臂的现代化工厂，近距离感受智能生产的高效与精准，在实地观摩与学习中，他耐心讲解，细致引导，让学生们真切读懂人工智能创造的产业价值，明白技术创新对于行业发展、社会进步的重要意义。
0: 原来是什么？我说几台机器跟前是不是得放一个人呢？人去看着我这个设备怎么装对了装错了，现在不用了，这就是一个视觉，他放了一个人眼睛了，这个人眼睛进行识别每一个部位它出现什么问题，如果出现故障它就传递出去信号了。这个车间呢，它主要是为了生产工业机器人，它要求的精度啊还有准确度都非常高。那么我们如何让它达到这样配合的精度更高而且效果更好呢？就是我们加入了人工智能这样的一个技术，通过这样的技术的加入啊，它能够自我的进行分析跟判别它相关动作的形成。我们在人才培养上我们也看到，因为这个时候的涉及到的配合的设备也很多，涉及到的一些调试啊以及这个应用啊也非常多。那我们就希望我们的学生在人工智能这个技术上就应该增加他这个这个知识的学习。那么我们可以在现代化的一些生产中能够应用的更广泛，那也让学生拓宽他的这个学习思路，也是跟上我们现在当前自动化发展的一个方向。
1: 身处数控技术教学领域，他始终保持着与时俱进的教学理念，深知教学设备是培育优质技术人才的核心根基。他一心推动数控教学设备更新迭代，力求用更先进、更贴合行业前沿的教学设施，为学子们打造优质的学习条件。
0: 我们在数控的教学过程中会经常出现这个学生的误操作，那么我们就想如何进行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因为在数控加工、数控操作的过程中，一旦出现误操作，很可能很容易就造成一个对学生的一个安全方面的一个影响。在我通过与这个南方的一些教师啊还有这个工程师啊在进行交流接触的过程中，提出这样的一个概念、一个想法，就是将我们的一些常规正确的一些操作的一些步骤，那么做成一个规范化的一个模型，然后让人工智能进行分辨啊，通过这种外界的接入这种视频的装置啊，采集视频的信息，学生在操作的过程中啊，能够将他的操作的动作与我们输入到模型里的规范的一些动作形成对比，然后通过人工智能的分析来判定学生现在出现的问题。那么我们第一时间呢，可以通过屏幕的形式啊，可以进行一个交互的形式啊，直接对学生进行这个动作的解答以及相应的指导。那么从而呢，能够提高我们数控教学的一个教学质量，然后学生呢提高了他们的学习效率啊，也达到了一个更好的学习效果，这样非常有助于我们数控专业的教学发展。
1: 李志强一直以传播前沿技术为己任，搭建起技术研讨人才培育的优质平台，

0: 这就是我们大事工作室。那么我们工作室啊，我们团队有十几人。那主要的任务啊，承担的任务就是我们的教学研究啊、课程开发，以及我们的对一些技术的攻坚克难。我们团队啊，在进行技术研发以及创新的过程中啊，也会结合生产实际啊，像有一些这个企业它的一些产品呢、啊，像这样小的它这个一个叶轮，它在进行这个加工啊设计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一些难题，那么我们会结合这个企业对它的一个技术攻关。那么我本人呢，也多年来一直在深入的研究人工智能，因为这项技术与我们后续的产业的发展以及我们行业的发展息息相关，并且说起到一个决定性的作用。现在这个它的在社会上的一个重视程度非常高。那么为了抓住这样的一个契机，我也是这些年呢，也在不断的去这个更新知识啊，学习相关的一些技能。那么通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吧，也是在这方面有所自己的一个技能的一个积累。我们在全国呀，在参加各类的相应的一些赛事里，我也是积极去参与像全国的这个智能制造的一些大赛啊，我也担任全国的裁判员啊。黑龙江省我们本省的这个一二类大赛呢，我也是作为裁判员或者是作为组织者来参与其中。那么近年来啊，无论从国家层面还是我们省啊，都出台了很多相关的一些政策，对于人才的提升啊，起到了大大的一个帮助。应该是非常重视人才的发展啊。像我们获得了龙江技术能手啊，龙江大工匠啊，有两名取得了 D 类人才，那么有一名取得了 C 类人才这样的一个资格啊，应该是推动了我们人才的发展，同时呢，也让我们人才在专业发展、专业技术这个领域上有更大的一些信心。
1: 工作室创立的初衷始终围绕学子成长，致力于让每一位有志于数控行业的学子都能接触到行业最新技术，学到扎实专业本领，在专业道路上稳步成长，成为符合时代需求的技术型人才。
2: 在老师的指导下，我获得过很多相关的奖项。现在人工智能是时代的潮流，我也会努力学习，跟着老师的脚步，为龙江的发展尽一份力。
3: 跟着李老师进修学习后，我不仅掌握了工业机器人实操技巧，还接触到了 AI 编程理念。
1: 在同事与学生心中，他是严谨治学的引路人，是倾囊相授的好师长。他对待教学精益求精，对待学生关怀备至，用专业素养赢得师生认可，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他将继续深耕职业教育沃土，以科技赋能职业教育，书写职业教育事业的崭新篇章。四位龙江儿女在不同的岗位上，以人工智能为翼，逐梦前行，笃行不怠。从产业应用到人才培育，从政策引领到实践创新，黑龙江正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驱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蓬勃发展。

0: 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1: 没事了，咱回家。
2: 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众人再见吧。
3: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刀剑。
2: 记住我一句话：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4: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

0: 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天走进的这一座城市呢，我先让大家感受一下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他们的精神面貌。我今天走进的这座城呢，可以这么说，它的地理位置非常的优越，它占据着三山聚首、四水交汇之处。正是因为这样的地理位置，也使得它成为了我们黑龙江边陲在古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中心。直到现在，它依旧是全国的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它是哪儿呢？没错，它就是依兰。其实走在这儿呢，你能够完全被这种历史文化的古风和古韵所感染，甚至会联想到生活在古时的人们，他们所留下来的这些灿烂文化和当今当下这群生活在现代的依然非常热爱这座城市的朋友们，他们的这种情感会有种碰撞。大家可以看到我左手边有一群叔叔们在给我们带来这样的一份曲艺表演，而这里的阿姨们用他们的这个心中的热爱，还有身后这群年轻的小伙子们手中所弹的吉他，他们完美的融合在了一起，都在向我们诠释着他们对于这座城市心中的那一份最真诚的爱意。那今天走进依兰呢，我也邀请到了一位好朋友，由他来专门带我们走进依兰，了解这里的故事。你好。
1: 你好，菲菲。
0: 久等了，这样先跟我们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介绍一下您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依兰旅游推荐官王林，欢迎大家到来我们依兰。既然来了依兰呢，就要了解我们依兰。今天我给大家介绍我们依兰的两个特色，第一个特色呢就是古风、古韵和古城，第二个特色就是依山、依水和依兰。
0: 哦，所以依兰值得我们去的地方、看的地方特别的多。
1: 对，
0: 但是我知道要想了解一座城市，其实最先要从它的博物馆开始走起，对不对？
1: 是的。
0: 所以今天呢，咱们的第一站就先前往依兰的博物馆。好，走
1: 走。
2: 依兰博物馆位于依兰县城境内，有馆藏文物4000余件，全面地展现了古城依兰的千年历史脉络与时代缩影。
1: 我们依兰最辉煌的时候是在清朝的时候，听过三姓吗？
0: 我听说过，但是您不是要考我吧？
1: 我不仅要考你，哇，我还要呢，一会儿呢还会延伸到关于三姓啊，好多的故事呢。但是这三姓呢，我先不考你了，一会儿我先给你介绍一下，
0: 给大家卖个关子。
1: 对，
0: 我喘息一口气，刚才好紧张。
1: 什么是三姓？不能猜啊，一定要告诉大家最真实的。
0: 好，
1: 哎，菲菲，你看前面。这个是3000多年前的一个模拟景观，它是5号房址的模拟景观。
0: 房址就当时住的那个房子。
1: 对，房子，并不是我们平时住的那种房子，其实这是一个米面加工厂啊。对，这是一个米面加工厂。我们看到呢是一个微缩的模拟景观，实际上呢真实的5号房址是一个呈60平方米的半地学式房屋。哦，我们看这个房子，它也是半地学式的。
0: 为什么要半地学
1: 半地学式的房屋呢，它呢其实叫地印子，源于赫哲语叫胡日布。建房子的时候可不像我们现在的房子挖地基，然后向上盖
0: 往上建。
1: 对，它是先挖一个坑，也就是说它的墙体一大部分都在地下，然后上面有了房盖。这个房子呢冬暖夏凉，可是凝聚了咱们老祖宗的这个社会智慧在里面的。
0: 对
1: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边呢有4块青石板啊，压在一起的青石板。这个是什么呢？这是3000多年前的磨谷器。
0: 什么意思？
1: 就是
0: 器，
1: 对，他们给粮食进行加工。
0: 谷子，磨谷子的。
1: 不仅谷子，还有粮食啊，他给粮食进行脱皮，然后进一步深加工。就是现在的石磨的前身。对。不仅在吃的方面，衣食住行。

0: 来一直都有的、嗯、我们曾经出土的文物啊还有一些什么针，
1: 那个针得多细呢，
0: 就是用兽骨啊磨得非常细的，
1: 嗯，很锋利的那种，
0: 对、啊、很锋利的，用它来缝制衣服，嗯，而且上面还有什么针孔是清晰可见的，就是我们的五号房纸呢其实是出自我们桥南遗址中其中的一部分啊、哦、对，这个桥南遗址呢出土的很多文物、啊、都是非常有特点的，嗯，说到有特点的文物呢其实不仅仅有桥南遗址、嗯、还有很多，嗯，比如说我们往前看、哦、啊我们看到这里啊这个遗址呢是五国城遗址，对、哦、
1: 这就是五国城的遗址，
0: 它有什么
1: 特点呢，
0: 铁器制品，嗯、哦，我们看这是铁门楣，啊，是像现在门上做的装饰的，
1: 铁的那个门楣
0: 啊、对，这种雕花技术在当时来说是非常先进的。
1: 那为什么就不用木头？那时候就开始用铁哈、啊？
0: 怎么说呢？每个时代有不同的流行嘛。
1: 对
0: 对，而且这个铁器呢是很限制的一种，因为铁器呢冷兵器时代这种金属制品相对来说
1: 是不能在市面上那么流行的，是不是？
0: 你太聪明了。嗯，因为它都是有登记的，比如说我们看，嗯，因为铁器啊这些金属制品时间长了它囤的多了可以自行把它融了、嗯、就做我们看前面的、
1: 啊、做成这些刀具啊武器啊，
0: 对呀、
1: 啊、
0: 对呀、啊、哦、啊，这是马镫骑马用的，嗯，看到电视里边，对，英姿飒爽骑马的、嗯、就是用的它。
1: 那您这么一说的话，其实我觉得，你看在那个时代下，哈、嗯，因为这里的你看物产十分的富饶、嗯，然后呢，生态环境也特别好。其实我很好奇，就古代那个镜，是不是就我们电视剧当中看到的那种大铜镜啊？
0: 是铜镜，嗯，但是古人的生活呀、啊、是非常精致的，看看人家的镜子啊，是非常的精美啊。嗯，
1: 这些全都是镜子，对不对？
0: 对，这是金代的铜镜、嗯、我们看啊，就有普通的圆形的菱形的还有手柄形的，嗯，而且人家后面呢画的有的是画的是一个故事，这一柄铜镜呢后面就有一个故事在里面、
1: 嗯、你看它这个镜子是八角双龙镜，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崇尚龙这种图腾了，是
0: 不是？是的，嗯，好的时候呢、oh. 我们依兰呢这里呢有三大家族在这里生活、嗯、就是葛伊克勒、卢叶勒还有胡山哈里氏啊，称卢胡葛、oh. 后来这个胡氏呢就迁走了，舒木鲁氏潜入依兰，所以呢被称为卢舒葛。三姓呢我还要告诉你，这是汉语啊，是汉语、嗯、其实它是三姓是汉语、嗯、满语叫依兰哈拉，我们依兰是满语，三、oh. 哈拉是姓氏的姓。
2: 三姓说法在依兰延续已久，如今还有很多人用三姓来指代依兰。哦，
1: 明白了，依兰原来是一个满语发音。
0: 对、哎、对，满语，
1: 明白了明白了。
0: 这个杯子漂不漂亮、
1: 嗯、好看啊，这个杯子叫什么？
0: 它叫双魁耳玉杯、哦，是明代的一个文物、嗯、是在明代的一个墓葬当中出土的，嗯，它的两个耳的造型是魁、嗯、它是古代的一种瑞兽，出自山海经，嗯啊，有句话叫魁皮大鼓、哦、古代讲战争魁皮大鼓声音特别嘹亮、嗯、魁呢它只有一条腿，但是它是四月的，而且呢它是出自山海经里面的神物、嗯、作为它的两个耳，所以说这个杯子呢是特别的精致的、嗯、而且也是大有来历的、嗯、它呢是用半透明的青玉制成的，嗯，它玉质是半透明的青玉。菲菲、哦、你再看啊，这杯子外壁呢是有点略微有点凹凸不平，嗯，这可不是我们这个当时制作的时候是选材的问题，嗯，其实你仔细看一看，
1: 刻意做的雕刻的，对吗？
0: 对，那是一幅山水画。
1: 哦，我说我这边看像山，
0: 有山、哦、有水、嗯、有亭，据说亭里边还有老僧。
1: 您看到过吗？看到了吗？
0: 这个咱们俩可以走进去细看一看。
1: 哦，这个可以走进去吗？这可以摸吗？
0: 对呀、啊、对呀、啊、咱们俩摸一下好不好？
1: 推开了这个城门哈，还是比较有斑驳感的，我们好像一下穿越到了古代。
0: 对的，嗯，
1: 那我们现在在的位置是
0: 五国头城景区。
1: 哦，我们现在已经到这里了、嗯、
0: 对
1: 吧？接下来我们就走进去一探究竟。
0: 走啊，嗯。

0: 那现在走进了这个五国头城，首先我有几个问题。第一个，为什么它叫五国头城呢？
1: 那我先解答你这个问题，为什么叫做五国头城？

是因为当年呢，辽国的时候，生女真人在松花江至乌苏里江流域呢，建立了五个部落，其中呢有月里吉部，盆努里部。月里吉、盆努里、月里笃、奥里米和坡瓦里这五个部落，伊兰呢就是当时的月里吉。我们是五个部落联盟之首，叫五国头城，叫五国头城，而他们。

0: 实这里是当时女真人生活的地方。嗯，但是呢，我们今天来到这个景区啊，是好多人要好奇了解徽钦二帝的。哦，啊，
1: 他们被掳到这里，嗯，然后呢，他们就生活在这里。
0: 对
1: 对，所以我们今天换上这样的服装，其实不光是走进的是伊兰，也是要走进他们那个时候的视角，去感受他们的心境。
0: 对，对，也感受一下当、嗯、重温一下当年的历史。嗯，你看前面啊。
1: 这个就写着坐井观天遗址，我一直都觉得这个井应该是字面意思、嗯、就是形容他当时的一个处境、
0: 嗯、其实你说的是对的。嗯，我们这个五国统城景区呢，就是以北宋徽钦二帝他们来到这里的生活这段历史为背景、嗯、而重新修的这啊修建的这样的一个景区、嗯、同时也还原了坐井观天。哦，
1: 好，那咱们现在已经走到了这里的一个中心的位置哈、嗯、那接下来我们来往哪个方向去，我能看一看您刚刚跟我说的还原的他们当时生活的这么一个环境。
0: 那咱们这边去。
1: 好、嗯、走吧。
2: 公元1127年，金灭北宋后，将徽宗、钦宗二帝押解北归，于1130年7月抵达五国城，并囚禁于城内。

0: 在这里生活了5年。他去世的那一年呢是1135年，也就是他去世这一年呢，金国呢第三位皇帝金熙宗继位了。他大力推行新官制等一系列新的举措，同时呢北宋带来的这些先进的文化技术对当地也起到了推动的作用。仅仅用了5年时间，1135年开始，金国就迅速的由农奴制向封建社会的一个快速转变。
1: 可以说对于他们的这个文化也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促进作用。在这里走一走看一看，脑海当中一下子就能够联想到当时徽钦二帝在这里的生活。我记得好像当时宋徽宗据说啊，在这里还写下了一首诗叫做思断肠。
0: 说到这诗词啊，就是徽宗的诗词其实是非常有名的。宋词咱们大家都知道，宋词的开篇第一首叫燕山亭北行见杏花，这就是徽宗所写，就是他北狩的时候走到了燕山途中看见杏花开了又落，联想到自己的国破家亡，有感而发写的这首词。
2: 平寂里恨重重，这双燕何曾会人言语，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怎不思量，除梦里有时曾去，无惧何梦也心来不作。
0: 后来这首词呢被收入到宋词当中，宋词呢几经一稿，这首词呢依然是他的开篇第一首。
1: 所以说我觉得即使说宋徽宗呢他是一个末代王朝的一个帝王，但是我们不能否认的是他确实是一位艺术家，他不光在诗词方面极具造诣，而且琴棋书画他也是样样精通的，
0: 尤其是他的字瘦金体字。对。

这是阿成，这还是阿成。阿成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地方？多元文化的碰撞，新旧街区的交汇，既有传统与时尚的结合，也有古老与现代的交融，千年相约，遇见。

0: 程。接下来我们跟随主持人前往古城阿城的金上京历史博物馆，开启探寻金元文化之旅。
1: 金上京历史博物馆的选址、布局、造型都独具匠心，这里是目前全国唯一一座集中收藏、展示金代文物和传播金元文化的博物馆。
2: 这边我们看到的就是金代的文物，距离我们已经有了八九百年的历史。
3: 这存钱罐，
2: 对，
3: 这个
2: 这叫铺满，储存满，铺的一声摔到地上，这钱就取出来了。
3: 哦，这么个意思。这块就是马具的一些配饰。
2: 对，因为女真人她是马背上的民族嘛，
3: 善骑马。
2: 对，看到它底下三个展柜中展出的都是马身上的配饰，还有马镫啊、马衔体，一些实用价值的也是有的。
3: 哦，这都是铜带呢。
2: 对，
3: 这马镫
2: 还有铁制的。
3: 哎，这不就是我要找的吗？宣和元宝金币。哎，这要不是专门放一个这个在这展示，我差点就错过了。
2: 它呢还是比较有历史的。96年的时候，一个农民呢在咱们阿什河的河边呢淘沙金所淘到的。当时他为了验证一下是不是金的，他上面还有牙印，
3: 咬了一下，
2: 咬了两下。
3: 这我们老百姓习惯的辨别是否是金子的这个一个重要的方式。要是能咬动软的，就证明它是金的，是不是？
2: 是的，它非常宝贵，而且呢，它不是流通货币，它是赏赐给后宫妃嫔的。对，宣和呢是宋徽宗时期的年号，当时产的这个钱币只有铜钱，而这个金质币呢就是赏赐给后宫妃嫔的，所以呢仅此一枚，我们现在被评为全国的二级文物。

0: 我们看到的这个文物呢是比较漂亮的，它是一级文物，叫做萱草纹鎏金錾刻香薰炉。我们看到这个文物要比金代还要早，它是辽代的，它呢已经有了上千年以上的一个历史了。
1: 哦，它这个工艺应该是非常的复杂，对不对？
0: 对，它集合了三种工艺，而且中间还有一种物理平衡学原理。看到中间有卡榫旋轴了吗？
1: 看到了，那个环一个两个环扣在一起，而且
0: 对，它旋轴中间还有个小香杯。
1: 是怎么的人为的这么让它转一下，然后它自己就在里面一直这么转吗？
0: 对，就是如何晃动里边都是始终平的，对，水平状态，这样很厉害。
1: 对，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是那个时候它的这个工艺啊能做到这么精美，它是纯手工打造的，这个很难。
0: 而且它球是镂空的，底座还錾刻了一圈萱草纹，这就是古代的母亲草。对，古代它是没有这个康乃馨的，那他就用萱草代表母亲。对，然后还有鎏金的技术，所以说明当时古人他都是非常聪明的。
1: 那这个的这个价格咱们有没有估算过？这个大概是
0: 文物都是无价之宝，
1: 无价之宝。
0: 对对。

0: 这里这文物真的多，来到这儿之后你会觉得眼花缭乱啊！你看每一处哈、都一件一件的陈列在这儿。说到这儿的话，我的眼睛就不自觉地被它吸引了。它是那么的显眼，不是说它的这个头有多大，就因为它造型太过于独特了。
1: 对，
0: 二层的这个铜座龙。
2: 铜座龙作为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凝聚了中华民族几千年龙文化的精华。
3: 铜座龙它这个是非常有故事的。当时铜座龙挖掘的时候呢，是1965年出土的。一个农民呢，在咱们上京会宁府的遗址挖菜窖的时候挖到的。当时呢，他就觉得这个龙啊，一定是当时古代的皇帝用的呀，
0: 造型太独特了。
3: 对呀、而且它还是坐着的龙，他觉得没见过。然后他就收起来了，藏起来。然后，但是有一天呢，有一天晚上刮大风，然后他就听到。

0: 就平时没听过这声，不像是大风刮的声音。
1: 对，
0: 然后它就觉得这个龙啊，一定是真命天子，它才去用的。它觉得放在家里不合适，于是它就上交给文管所。
1: 对，
0: 当时还是文管所还没有文旅局呢。
1: 还有这么个历史。
0: 对，然后呢，我们专家一看啊，其实并不是说显灵了这种，而是因为呢，它整体呢是响铜而制啊，然后它的背部呢有裂痕，封印吹过呢，就像我们吹的口哨一样，它传出了呜呜的声音啊，比较神奇。
1: 对，跟它这个材质有很大的关系啊。
0: 对，
1: 但是刚才呢，我觉得提到这个老汉说没见过这样，就因为它这个造型太过于独特，就别说发霉见过，我觉得很多朋友应该都是会觉得说这个跟我们以往当中龙的形象是不太一样的。
0: 对呀，
1: 中国虽

0: 这镜子是真的多哈，
1: 是吧？你看这边也有比较特殊的哦，
0: 怎么个特殊法？
1: 比如说它呢叫阳岁镜，
0: 阳岁镜，
1: 对，你猜猜阳是什么意思？
0: 太阳呗。
1: 岁呢？
0: 岁就是岁火，
1: 对对对，
0: 那是火字的图吗？
1: 它是用阳光取火镜，它不像放大镜，它反正是凹面镜，凹面镜它就是通过反射来聚焦取火。
0: 你看它这个虽然大小不一样，但我发现它那个上面的花纹哈，还是很多的，区别也是很大的，
1: 多样的，
0: 很多样化的。
1: 像这边有素面的，那边有文字的，还有花纹的、鱼纹的、龙纹的，它是形态各异的。
0: 但这个是真的特别的大，我看。
1: 对，
0: 这些镜子的话大概都是我手掌这么大吧，这个
1: 非常大，这个你看一下你想到了什么？
0: 双鲤，大双鲤鱼铜镜。
2: 金上京历史博物馆内收藏500多面铜镜，其中大双鲤鱼铜镜被誉为中国圆形铜镜之王。
0: 看到那个鲤鱼的时候想法很多，因为我觉得这个画面特别的喜庆，然后你们想到了什么？我就想到了新人，想到了婚礼等等等等非常喜庆的场合。
1: 我们看这个铜镜非常大，它的直径达到了是43厘米，当时呢可以算是近代的铜镜之王了，因为我们没有发现过这么大的一面铜镜，而且两条鱼呢同向而游，雌鱼肥雄鱼瘦，那它是非常吉庆有余的一个象征。而且我们知道鱼啊多子，它是多子多福的一个好的寓意。
0: 我就说嘛，看这镜子特别的喜庆，
1: 对，
0: 所以说它绝对不是一般家庭能用得上的、用得起的，对吧？
1: 对，
2: 科技点亮金上京历史博物馆，在这里您还可以体验电子屏幕互动换装、拼图游戏等，让研学之旅变得生动有趣起来。丰富的文物、详细的讲解、有趣的游戏，相信您来过这里一定会对金元文化有更加深刻的了解。主持人一路通关，顺利来到了金元文化游的最后一站海古寨满族园，
1: 欢迎你们来到今天的具有满族风情的海古寨。
0: 这个地方我其实是第一次来的，我还是挺期待的，我不知道这里面有什么样的项目或者说什么样的惊喜在等待着我们。
1: 今天呢领你来体验一下我们的非遗文化，这边请。
0: 太好了，快走。
2: 海古寨满族园吸引了许多附近的学校前来研学，录制当天主持人偶遇了一群师生，
1: 这就是我们傅老师表演的二跪摔跤了。
3: 之前看过没有啊？这表演的
0: 都没看过是不是？
1: 孩子们也是第一次来看，
0: 是不是都没看过啊？觉得有没有意思啊？
3: 有意思。
0: 你猜这里面是几个人？
1: 被他发现了，
0: 对，被他发现了。你能跟我们这些孩子们也再介绍介绍？
1: 我们这个傅老师。

0: 常厉害。他除了是省级的传承人以外，他还会表演中翻，这些都是很厉害的非遗传承项目。
1: 你看他就是这个营造的这个氛围特别好，刚刚看那边孩子还有笑的笑出声的了哈。
0: 对啊，应该是孩子们也是第一次来欣赏这个。
1: 给吓一跳那边，哎呀倒下了。
0: 你看这个傅师傅把这个二跪摔跤表演得非常形象。
1: 好，谢谢
0: 谢谢傅老师，
1: 谢谢。
2: 这项非遗叫二跪摔跤，一个人活灵活现地表演两个满族人摔跤的场面，非常生动有趣，吸引了孩子们上前一探究竟。而接下来的顶中翻非遗表演，则是让孩子们连连惊叹。哇，
1: 他这个是在给大家展示的是
0: 中翻。
1: 中翻，
0: 对，这就是咱们刚才提到的中翻。
1: 他这个应该很沉吧？
0: 对，他已经很重的，但是他要用自己身体的力量来支撑这个中翻，
1: 因为他非常的高，而且他这个平衡是很难掌握的。
0: 对，哇，需要我们非遗传承人一定的力量和技术。
1: 他是在用下巴吗？
0: 对，你看，
1: 我的天哪，这太厉害了吧！
0: 学生们也发出了这种感叹惊叹。
1: 啊，是用牙。哎呦我的天，不是用下巴，是用牙。
0: 太棒了，
3: 刚才的演出特别的精彩啊。我能不能问一下，就咱们的这个中翻大概多少斤？
4: 这中翻是60多斤。
3: 60多斤，我估计稍微瘦一点的姑娘，也就这姑娘体重差不多那样了，是不是啊？那您练这个练了多长时间？
4: 因为我练了从小吧，跟着我父亲是第五代传人。我是属于第六代传人。
3: 那您说到这儿了，我就想问一问，就据您了解，咱们现在就黑龙江这边能够掌握这项技艺的绝技的大概有多少人？
4: 黑龙江这边现在就是目前就是我们这块儿。像其他就是北京这边。
3: 所以相对来说人数还是比较少的。
4: 对对对对，完了我家这块我也有我自己的，就是说传承的这弟子吧。
3: 也有弟子。
4: 对，
3: 那我觉得这个担子到您身上其实还是挺重的，
4: 是一种责任。本身咱自己家搞文化这么多年了，一种传承是一种精神，经过几代人吧，这东西不是一时间的事做的事情。所以说这样呢，咱们就把这个所只能说把这非遗传承吧，用咱自己的能力每一步去做好，传承下去延续下去。
3: 您说的特别的好，我觉得很质朴的语言，但是却能够煽动我们内心深处的那一股热血。然后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技艺，虽然不是说每一个人他都能够练就的，因为这个是确实从小的这样的一个童子功，但是我觉得大家看到了了解到了，这也是一个非遗的一个宣扬一个宣传，对不对？
4: 对。
3: 那我想问问孩子们，今天看的这个表演觉得精不精彩？
5: 精彩。
3: 要不要再次把你的掌声送给傅老师？谢谢傅老师。
2: 离开了海谷寨满族园，主持人来到了此行的最后一站松峰山。
0: 这次我们来到了松峰山。
1: 我对松峰山非常非常期待，说实在我之前没来过，但是我听说它有着天降仙境的美誉，而且在松峰山这个景点里面呢，怪石嶙峋，泉清水秀，所以我格外的期待一会儿去见一见世面。
6: 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7: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1: 接下来的时间我就带着大家一起去探索，然后我们去打卡好吧。
0: 好，
1: 快点抓紧进吧，一会儿天黑了好吧。快走。
2: 松峰山史称金元乳峰，是东北久负盛名的道教圣地，已有900多年历史的海云观是黑龙江省最早的道观，真实地记录了松峰山悠久的道教历史。这里还有从金代就流传下来的石泉井。

0: 拜斗台、棋盘石、曹道士碑刻等古迹，非常值得游览。除了古迹，这里的自然景观也相当优美，怪石嶙峋，古树参天，泉清水秀。步行其中，一步一景，随手一拍，都是一张绝美的壁纸。
1: 好，我们现在呢已经到了这个松峰山，如果想进到这山里面的一个正式入口这里了哈。那我要先来，我跟你讲，我是现在看到文字我就紧张，我就想都看一看。松峰山自然人文馆游客中心，这不是松峰山，
2: 再找找。
1: 哎，那是不是写着蝴蝶呀？蝴蝶标本制作体验馆，只要有一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什么都逃不过我的法眼。走吧，过去看一下。
0: 在蝴蝶标本馆里，主持人会有怎样的体验呢？
1: 看，对吧？蝴蝶，
3: 对，蝴蝶。
4: 你好，山水又相逢。
1: 爱上这座城，您好，
4: 对上号了。
1: 怎么对上我们节目的口号了呢？导演也没说还有这一块啊。您好，您好，
4: 您好，您好，
1: 在这专门等着我们呢，是不是？我怎么称呼您？
4: 我是松峰山景区的推荐人张艳平。啊，
1: 您好，萍姐，
2: 您好，
1: 有您在太好了，因为我们对这块其实都不甚了解。您这样先跟我们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好吧？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松峰山的推荐人张艳平。
1: 那跟着您我们就放心多了，是不是？那我正好有一个任务，是要找到含蝴蝶字景点，这块正好有蝴蝶这两个字，这就我就算完成任务了吗？还是说我们还有其他的隐藏任务在里面？
3: 这个蝴蝶馆里可是有很大的文章的，我要领你进去好好的看一看，研究研究。
1: 真的
3: 真的，这个蝴蝶馆是我们松峰山一个大宝藏，里边现在珍藏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蝴蝶标本300多种。这里有一个来自秘鲁的世界上最美的蝴蝶，叫做光明女神，我带你见识一下。
1: 我光听名字对就已经觉得很震撼了，走吧。
4: 这位就是我们松峰山蝴蝶馆的梁馆长啊。
5: 您好，
1: 您好，
6: 您好，您好。
5: 哦，所以一会儿就得由您来为我们介绍一下有关于我们这里的蝴蝶标本了，对不对？
6: 好好，
5: 您对这，您是行家呀，
6: 不敢。
5: 那今天时间咱话不多说了，走着吧，您给我们大致介绍介绍呗。
7: 首先看看我们自然界的伪装大师，您看出来它是蝴蝶还是叶子了吗？很难分辨的。
6: 是
5: 这三只也是蝴蝶，是不是？
7: 对。
1: 你乍一看的时候，你看不清楚，
6: 都像叶子。
5: 对对对，我以为都是叶子，以为它
7: 是枯叶蛱蝶，它叫就是你完全分辨不出来它树叶和蝴蝶的这种，就是
6: 它
7: 伪装，它要保护自己，所以它要伪装，天敌来逃避天敌的捕捉，是这样的，
5: 所以把它称作大自然的这个
7: 伪装大师。
5: 伪装大师，这太厉害了，这个。
7: 下面您看一下，我们这是松峰山的各种蝴蝶。就是各种，比如粉蝶科呀，像这种昆虫，都是我们松峰山当地的。
5: 哦，这些都是咱们松峰山特产的这些蝴蝶。
7: 对，比如斑蝶、凤蝶、粉蝶，
6: 都好漂亮。
7: 是的，
5: 平时没留意，不知道蝴蝶的种类原来这么多，
7: 今天都聚集到一起了，让你看一下，
5: 大开眼界。
7: 因为我们这个馆里大概有300多个品种。下面让你看一下更精彩的这个光明女神蝶。它是产自秘鲁的，被称作全世界最美的蝴蝶。它是闪蝶科，因为闪蝶它就是在世界上就非常稀少。
5: 什么叫闪蝶？
7: 闪蝶它是一个科属的名称。你看它是闪着银色的，这个光明女神蝶就像蓝色的大海上泛着白色的浪花。对的对的，
5: 真的是，因为我不知道镜头里面看是什么样，但是我肉眼现在可见，其实从每一个角度看它泛着的那个蓝色的光还是不一样的，有的地方它有一种那个大海的神秘感，然后有的就好像是就是天空当中，然后那种蓝色的湛蓝的那种蓝天，
7: 它每个角度蓝色都是不一样的，蔚蓝的、浅蓝的、湛蓝的，
5: 这个太神奇，
7: 非常神奇。
5: 这个是全世界都非常稀有，是
7: 是的，是的，它繁殖能力特别弱，在亚马逊雨林一个地方，会出现这种闪蝶。
5: 从秘鲁来的，
7: 对，就是曾经拍卖了几十万的蝴蝶。非常有名。
5: 天哪，那也就是说这蝴蝶光明女神不是在任何地方都能够看到的，但是如果你想一睹她的风采的话，你就来松峰山你就能找到她了，对不对？
7: 是的，是的，
5: 就在这儿。
7: 是的，是的。

0: 到含蝴蝶关键词的景点，那么主持人下一个会找到的关键词景点会是哪儿呢？
1: 这儿呢正好有一个祈福谷，来都来了是不是？萍姐，这是咱是可以自己敲的是不是？
2: 对，游客来了是可以自己体验的
1: 啊。一般大家都敲几下？
2: 一般都敲三下。
1: 三下哈，
2: 对对，
1: 中国人还是比较以三为贵的哈。来吧，一，哦，这声音好听啊。
2: 可以再敲一下边缘，声音不一样。
3: 哦，真不一样。
1: 哎，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来了这个山，听着这个鼓声，你会觉得内心特别的平静。你试试，
3: 我来试试
1: 祈福鼓啊。
3: 好，
1: 来
3: 祈福
2: 啊。心中默念一下，对，念念你的愿望。试一下。
1: 一看小女孩比较柔弱，哎，我觉得这里面的这个讲究和说法还是挺多的，来这儿的这个体验的这个东西也内容也是比较多的。
2: 这个山还是很有文化内涵的，很有名的一座山。
1: 嗯，那姐萍姐对吧，你对这山了解呀？
2: 嗯，
1: 我现在已经找到了含蝴蝶字的景点，我还有龙和十二，还有找到主禅人，要不然你给我指点一下迷津呢？
2: 嗯，实际上我们现在离这个祈福谷最近的应该是任务一，找到跟这个龙字有关的景点。
1: 你都已经说到这份上了，要不然你再帮我辨别一下方向。妥了，在那边走着吧。走，萍姐，走月。大家看到啊，龙栖亭，这应该就是我找的任务一龙的所在，在这个方向走吧。
0: 在阿城提到同座龙，那可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同座龙就是阿城的一个标志符号。
1: 一般的话呢，来到这儿哈，肯定是有一些说法和讲究的，对不对？
2: 对
1: 啊，您这样，您跟大家也说一说，下次大家来到这儿了，就知道我们该做什么了。
2: 对，那么到了这个孙峰山的同座龙广场呢，我们有摸龙头、日进斗金、摸龙爪、万事不愁、
1: 万事不愁，
2: 对，
1: 摸一摸，对，
2: 我们踮踮脚看看能不能摸到龙头。
1: 这我有点身高不够啊。
3: 同座龙是阿城的标志，它也是金源文物的代表，它集四种动物于一身。它是龙头、犬身、麒麟背、狮子尾于一身，是中国龙姿态中唯一一个坐龙的体现。它呢不仅是金源文物代表，也是阿城的标志，而且它也象征了女真人的精神，象征着女真人不断拼搏进取、努力向上的一个精神。
1: 好，听完你们二位的介绍了之后呢，我觉得对这一座同座龙有了更深刻的理解。那大家欣赏完同座龙之后呢，就可以到前方的这个龙栖亭小憩一下了，对不对？
2: 对，
1: 来走着
0: 步入寻仙谷，好像来到了世外桃源。这里也是阿城国风拍照的雅韵圣地。
1: 他们这好像是在拍照呢，是不是？
2: 对，
1: 那我们过去看一下吧，好不好？打扰了。哎，美轮美奂的这感觉。对，你们这是在做什么呢？哎呦，你这太有情调了，是不是？两个美女在这儿，您是在帮他们拍照呢？
4: 对对对。
1: 啊，咱们这个是说，就是喜欢这个古装、喜欢汉服的小姐姐们都可以来到这儿拍照打卡，是吗？
4: 对对对。
1: 啊，
4: 最近这不汉服特别流行吗？
1: 对，
4: 也是拍一个写真，然后发朋友圈。
1: 哎呀，之前有没有朋友这么拍过？
5: 之前
1: 啊，
5: 但是没在这儿拍。
1: 啊，但是普遍大家都很喜欢这种感觉的，是不是？首先自己拍的时候你就会觉得特别的惬意，其次是这个过程你会很享受哈。哎，此情此景啊，我就想到了一首诗，你看，采采流水对吧，蓬蓬远春，窈窕深谷，时见美人呐，有没有？是不是这场景一下子就契合上了？行，那我不打扰你们了，你们在这儿继续拍起，等着下次有机会咱们俩也在这儿可以拍一拍，是不是？所以朋友们感兴趣的话可以来这儿穿着汉服拍上一套自己喜欢的写真。哎呀，女孩最喜欢了。好，走。
0: 寻仙谷，山清水淡，地声悠扬，衣袂飘飘，这样的环境哪有小姐姐不爱呢？
1: 这转瞬间这块写着一个偌大的一个茶，这就是一个小二层的茅草屋啊。

0: 这是一个。您好，您是我要找的这煮茶人吧？
1: 对，就是我。
0: 一袭红衣在这儿格外的显眼，都准备半天了，感觉哈。我们坐下了就，来来来。江湖幸会啊，茶主。对，您先跟我们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
1: 大家好，我是寻仙谷富林渡的煮茶人。
0: 怎么称呼您呢？
1: 我姓王。哦，
0: 那我们大家一般都管您叫王茶主还是
1: 随意啊？
0: 您这今天是准备的什么茶呢？这是
1: 这个是红茶。
0: 对，您看这山清水秀哈，然后往这一坐。因为像早些年，其实我一直都觉得年轻人他会比较喜欢激情和刺激，但我发现近年来很多的年轻人其实是反而喜欢走进这样的场景里面。李悦他不光是一名推荐人，其实他也普遍代表了这个年龄段的这个年轻人他们的这种喜好标准，对不对？所以如果当您觉得就是城市当中的喧嚣开始让内心不平静的时候，我觉得这里绝对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你会放下这个城市的疲惫，然后来到这儿内心寻找到一份安宁之地，是不是？
2: 是的。
0: 哎呀，突然好羡慕你们呢，天天能在这里啊感受这样的一份平静，是不是？那我们这样吧，共饮这一杯茶，然后我觉得这茶呢也是代表了我们对这份大自然的敬意，对他们的这种喜爱之情了，是吧？然后谢谢您的这个款待和招待。
3: 驻足山水间，品味诗意时光，着一身霓裳，轻歌曼舞，定格自己与自然共舞的美好瞬间，这是不是你在寻找的一方心灵栖息之地呢？
0: 今天我们一起来到了阿城，这里呢不仅是女真肇兴之地、大金第一都，同时现在这里也是乡村振兴之地、山水田园之地，更是生态养生之地。锁定我们的爱上这座城，让我们下周不见不散。
4: 黑龙江，我国位置最北、最最东、纬度最高、太阳升起最早的省份，在47.3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神秘的大姐江，浩瀚的原始森林，绿荫千里的湿地草原。还有星罗棋布的城市和村庄，黑龙江水缓缓流淌，勾勒出这些城市的轮廓，自然与历史的合力，让这些小城镇犹如一颗颗散落的明珠，散发着温润的光。安静有喧嚣，古老有现代，四季美景，四野恋歌，岁月晕染下的人间烟火，自有它独特的魅力。走进这座城，爱上这座城。
5: 我们带你与城市邂逅，遇见每一座城市的山清水秀，展现每一座城市的文化底蕴，带您品尝独具特色的龙江美食，讲述每座城市动人心弦的故事，每座城市的独特魅力

0: 上鱼喽！
1: 全国每4条大银鱼就有1条来自我们这儿，
0: 又是个丰盛年呢。
2: 第一网就有炮头了，看看这一只就值5块钱了。
3: 顶盖肥，你看这盖里全满的。
4: 这个品种是南太湖特早，我们就是为了提早上市。
5: 力大饱满，行还比较整齐。

0: 你是不是想去平阳？自从知道陆姑娘受伤之后，我就一直想去看看她，可是总没有机会。这次，老常，你能不能跟甄书记说一下，让我去行不行？
1: 知道梅子也在平阳，你们也很久没见面了。我也就这么一说，行呢，你就点个头；要是不行，你就当我啥也没说。我凭什么要答应你？说呀！就凭你这点鸡毛掸子。 也配喜欢陆姑娘？我看你这20多年的男人是白当了。
2: 哎，老常。

0: 这书记，你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可能是着凉了，重感冒。找医生看过了吗？
1: 看过了，打过针也吃过药了。甄书记，没什么事儿，躺个10天8天就好了。哎呀，都说老常是身子板是铁打的，我也会病啊。看来我去。

0: 这打了针吃了药了，怎么烧还不退？
1: 你去忙吧，我去不了平阳了。
0: 长发，你这平阳是去不成了，梅子总得接来吧。
1: 啊，
0: 你看还是让谁去好？要不让小马去吧。
1: 啊，不，任书记，小马年轻，还是让陈马海去合适。
0: 也没什么大事，你病了我身边总得有人吧。陈马海到，你去通知小马，让他明天去平阳。怎么不去啊？任书记，
2: 我，
0: 哦，你要照顾病人，那我去吧。长发，给我滚起来！哈，长本事了啊，学会装病了。
3: 甄书记，你怎么知道装病？
0: 你生过病吗？
3: 没有。老常只是打仗受伤，从来不生病。
0: 别以为挂了一身热水壶就能装发烧来骗我。我告诉你，人的体温基线是42，你刚才的温度有60度，别说是人，就是一头驴也会被烧死。

0: 你看，我说这样不行吗？
1: 那你说怎么办？难道让老子违抗剧烈？
0: 看来平阳我是去不成了。
1: 哎，你放心啊，甄书记啊不会不近人情的，他一定让你去。不信我数到三，一定叫你出去。一，
0: 张万海，你出来一下。
1: 提前了？怎么样，老子是他肚子里的蛔虫。去去。
0: 哎，来了。老常，谢谢你。老常，我知道你也喜欢我。
1: 要走就赶紧走，少跟我扯淡。
0: 老常，你要是后悔，现在还来得及。
2: 我是说，也许你去比我去更合适。
3: 去了平阳，带我看看梅子。
2: 啊，这个没问题。书记和慧文同志都跟我交代过，让我把他带到赤河来。
3: 还有，算了，没事了。
2: 老常，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让我带给梅子？
3: 你就说，长华又喝酒了。本来我答应梅子不再喝酒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喝酒是打仗，老常可以不喝酒，但不能不打仗。再替我，替我给他。
2: 老常，你这啥意思？你就胡说些啥呢你？
3: 我长发这辈子最对不起的女人就是她。
2: 哎，老常，你不是真的发烧了吗？
0: 哎，老常。

0: 话，什么事情都那么容易解决，还要你们这些连长和指导员干什么？还要共产党员干什么？我告诉你，对三连的同志要教育，对于范登高的骑兵连啊，该忍让的也要忍让。他们刚刚接收过来，还需要有个适应的过程吗？嗯，行了行了，就这样吧。
1: 哟，这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发这么大脾气？
0: 本来说好北四师的骑兵团啊，全部撤出赤河，可这个吴达子非要留下一个连处理什么善后事务，这不闹出事儿来了。
1: 行了，别想了，先吃饭吧。
0: 长发呢？他吃过了吗？
1: 我问过他了，他说他不想吃。老甄啊，长发他最近怎么了？
0: 什么怎么了？
1: 我总觉得他这几天情绪有点不太对劲。
0: 什么时候他还跟着捣什么乱？长发，
2: 支书记有啥事儿啊？
0: 长发呢？
2: 刚才出去了，说是去谈啥公事儿。
0: 他谈什么公事儿？把他给我叫回来。
2: 是。
1: 老甄，你也别太着急了。我觉得长发这两天好像有什么心事儿。
0: 没什么事儿，你先回去吧。你还有什么事儿吗？
1: 我想去看看孩子。我都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
0: 你自己决定吧。
1: 那我明天就去。
0: 我们刚刚接受赤河，周边还不安全，让长发跟你一起去。
1: 行。
3: 他在哪儿
1: 呢？常大哥，
4: 吴团长呢？
1: 吴团长说了，他有点要紧的公务要处理，一会儿就回来了。
4: 什么兄弟，一点训用都不讲。
1: 哎，常大哥，常大哥，你喝酒吧？
4: 不喝。
1: 那喝茶吧。
4: 也不喝。
1: 那你喜欢做什么？
4: 我喜欢做什么关你什么事啊？
1: 吴团长说了，说我以后就是你的人了。
4: 停，划一界限，谁也不许超过啊。吴达子这狗东西，想让你摆平我呀？我老常是什么人呢？说，他到底想让你干什么？
1: 常大哥，你是不是已经有心爱的女人了？小红看得出，常大哥，你是一个好人。
4: 我告诉你，我既不是什么大英雄，

0: 也不是什么靠得住的大男人，我是见酒就喝，见女人就睡，动不动就想杀人的大混蛋。
1: 尚大哥，
0: 你哭什么？你这我这还没睡你呢。
1: 尚大哥，你千万别说你不喜欢我，不然
0: 怎么了？
1: 不然他们会逼我卖身，逼我还债，说不定会杀了我。

0: 哎，甄书记，来，你喝点水。
1: 刚才去哪儿呢？
0: 我就随便转转。
1: 你不是去谈工作吗？
0: 就算是吧。
1: 谁让你去的？跟谁谈啊？
0: 一个女的。
1: 算你小子老实。什么时候心里又装了别的女人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是不是准备开始睡女人了？
0: 任书记，我没有想去睡她，我真的是去谈工作了。
1: 你谈工作，那我干什么？
0: 有些工作你能谈，有些工作你谈不了。
1: 为什么呀？
0: 那都是些见不得人的工作。
1: 你千万别告诉我又有女人喜欢上你了。
0: 你是怎么知道的？
1: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不喜欢你的女人？
0: 大概有吧，可我还没遇到过呢。甄书记，你能不能不管这事儿啊？我说的是真的。
1: 吴达子的骑兵连是不是不想离开赤河？
0: 我查过了，其实他留下的不是一个连，而是两个连。处理善后事情用不了这么多人吧？
1: 你觉得这里边有名堂？
0: 我不知道，不过我敢肯定的是，他们不会白白的把一个女人送给我。
1: 这件事情怎么做，你自己来决定。
0: 是，明白了。
1: 等等，明天你陪慧文去一趟孙家堡，这边的情况基本稳定了，该把孩子接回来了。

0: 你是什么人？想做什么？夏雨呢？夏雨在哪儿？你是谁？找他做什么？
1: 我问你，夏雨在哪儿？已经好几天不见他了，我们也在找。他死了吗？
0: 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谁知道？
1: 那你告诉他，长发来找过他。叫他准备偿命。
2: 红姐，
3: 佳平，
2: 孩子怎么样了？
3: 孩子没事了，多亏了你们战地医院，不然的话他可真就没命了。这孩子可真命苦，出生到现在都死过两回了。
2: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看将来准是个大人物。
3: 我可不敢想那么多，只要他平安长大的成人，我就知足了。哎，你不是在平阳吗？
2: 哦，医院分成了几个分院，这个组正好到赤河，我就参加了。
3: 走了多久了？
2: 有一阵子了。
3: 这么说，你没碰到小陈啊？
2: 陈凡海，他去平阳干什么呀？
3: 他说有点公事要办，顺便看看你。
2: 对了，怎么不见长发呀？
3: 他怕老甄着急，就先赶回去了。
2: 是为躲我吧？
3: 其实啊，你也应该理解他。别看他这个人平时啥也不在乎，可关键的时候还真讲点义气。他知道小陈喜欢你，所以
2: 什么？这算什么义气？他又这样把我给让出去了，整个一个混蛋！
3: 你也别怪他，他不还有个梅子吗？
2: 梅子？长发没告诉你吗？梅子在平阳战役的时候就已经牺牲了。

0: 难怪妹子死了这么久，她都不肯说，她心里堵着一块石头。
1: 陈书记，
0: 小陈，你来了，去歇着吧。

0: 你有没有发现？
1: 发现什么？
0: 长发这次回来好像变了，也不太爱说话，也不爱笑了。你有没有发现，长发最近老是拿那个烟袋盒愣神儿，好像有什么心事儿？
2: 我不喝酒了。谁批准他们投降的了？说。
3: 不就娶个媳妇儿吗？何必这么兴师动众呢？梅子，梅子不是一个喜欢热闹的人。
1: 这是梅子写的？
3: 是梅子，找人写的。
4: 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0: 老常回来了，就他一个人。
1: 慧文呢？
0: 老常说孩子出事了，慧文大姐和孩子都在医院呢。
1: 把他叫起来。
0: 我叫了，可他不肯进来。

0: 小马都跟我说了，
1: 这事儿都怪我不好，
0: 这事儿不谈了。

0: 这是程法海从平阳带回来的，是梅子的三舅托他带的。
1: 这酒是梅子酿的。

梅子死了，她是我的女人，这话你让我咋说呢？

0: 根据我的分析，只有一个原因，就是敌人又来了，他们忙着逃命，就把孩子丢下不管了。李老常，你说我说的有道理没道理？有个鬼道理啊！那夏雨是干什么吃的？他就眼看着孙达宝把孩子扔了不管，他完全可以把孩子一起抱走了。
1: 这也许。
0: 是他们怕孩子暴露目标呢？也不像，这夏雨好歹也是个躯干嘛，他不能为了自己逃命就把孩子扔到不管吧？那你说说，这到底是为啥呀？依我看呢，这问题还是出在夏雨身上。
2: 你们说过了没有？烦不烦？
0: 李老常，你说要真是夏雨的责任？
3: 你会怎么样？谁说一定是夏雨的责任？
0: 我是说万一呀。我当然饶不了他了。哎，你不是从来不杀女人的吗？
3: 小马，别说了，是你犯的，
0: 就是嘛。老常亲口说的，他从来不杀女人。
2: 闭上你的臭嘴！没事。 老常已经开戒了，杀过一个女人，亲手杀的。

0: 老常，别说了。哎，他杀了个女人，谁呀？杀的谁呀？这混球！
1: 这是谁的孩子呀？你捡来的孤儿？
0: 梅子的。
1: 你说谁的？梅子。
0: 梅子不还？是长发的，
2: 是梅子和长发的孩子。这个孩子一直寄养在梅子的三舅家里。这段日子，国民党大举进攻解放区，平阳一带老百姓经常要躲避战乱。我不放心，准备先把这个孩子带到赤河去。
0: 长发知道吗？
2: 知道。哦，对了。

0: 明白了。你明白什么了？当时长发说什么都不让我放弃这个孩子，原来他是想到了自己的孩子，想到了梅子。我听说长发是抱着这个孩子三天三夜的不睡觉不吃饭，是吗？这个疯子干啥事也和别人不一样。你让他打仗还行，让他带孩子。
1: 我说让他带了吗？
0: 怎么你要带？
1: 怎么了？哎，我可不是为了长发啊，我是为了梅子。

0: 佳平，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去找长发？
1: 我才不去呢。
0: 那孩子怎么办？
1: 什么怎么办？当然我带着了。
0: 你一个大姑娘家，你说你带一个孩子？
1: 行了，我才不管呢，我就喜欢小长发。你放心吧，要是真有人问起我，我就说是收养的烈士遗孤。
0: 哎，人家可还有爸爸呢。哎，这孩子有名字了吗？
1: 叫胜利，是梅子给他起的。
0: 胜利，哎，小胜利。
1: 梅子一直都在期待着抗战胜利的那一天。
0: 无论如何，这件事情不能不面对长发。走吧，回家。
2: 甄书记，慧文大姐回来了。
3: 是吗？孩子呢？孩子好吗？
2: 当然小孩都好，母子平安。
3: 那好，
4: 你到食堂去打点菜送回去，今天晚上我可能晚点回去。
3: 还有事吗？
2: 甄书记，陆姑娘也来了。
3: 那好啊，再多打一份。你怎么了？神秘兮兮的。
2: 甄书记，陆姑娘还带回来一个孩子。
3: 陆姑娘的孩子？你瞎说什么呀？陆姑娘还没结婚，哪来的孩子？
2: 不是陆姑娘的，是梅子的。
3: 你说什么？你再说是谁的孩子？
2: 梅子的孩子。
3: 梅子的孩子？
2: 哎，老常，你让我好找吧，原来你躲在这儿呢。
5: 看清楚啊，这是躲吗？这是工作。怎么了？鬼子进村了？
2: 什么呀，慧文大姐回来了。
5: 是吗？孩子怎么样？
2: 挺好的。
5: 走，去看看。今晚啊，咱们得摆清楚。孩子好了是喜事儿，不让他请客那能成吗？
2: 还一件喜事呢。
5: 什么喜事？
2: 反正你也得出席。
5: 我凭什么出席？
2: 陆姑娘也回来了。
5: 陆姑娘回来了，那陈发海出席啊？干嘛是我呀？
3: 他是一个人吗？
2: 哎，老常，你可真聪明啊，一点就通。陆姑娘还带了个孩子。
5: 在哪儿呢？
2: 甄书记家呢。老常，有人找你。
5: 下班了，有事明天再说。
6: 不是咱们的人，是当地的一个姑娘。
5: 姑娘？
6: 她在门口等着呢，说一定要见到你。
2: 老常，你又认识啥姑娘了？
5: 啥姑娘？关你屁事啊！
2: 哎，你不看孩子去了？
5: 告诉甄书记，我有事情要做。
2: 还有啥事比这更大的？
5: 走。谁让你来的？
7: 是他让我来的。
5: 吴达的让你来干什么？
7: 他说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5: 扯淡。
7: 常大哥，
5: 我告诉你，我现在就让你马上消失，明白吗？
7: 常大哥。
5: 好吧，你现在就把他们让你说的话全说清楚。我
7: 也没说什么，他们就说让我拢住你的心。
5: 老常的心是那么容易让别人拢得住的吗？
7: 常大哥，我
5: 你还想不想嫁人了？

0: 说啥呢你？别信他，
1: 真的，我亲眼看见的，一个挺水灵的女娃子。
0: 这不可能吧？老常怎么会干这种事儿？
1: 要是换做别人，也许不信。
0: 可老常是啥人呢？

0: 谢谢大家。梅子有这么多好朋友，她一定会很高兴。好了，随家吃饭。
1: 长跑怎么还不来？
2: 小红，你先出去，我跟吴团长有话说。
3: 长兄有什么话要说？
2: 说赤河城。
3: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2: 你可以把自己当傻子，别把共产党当傻子。
3: 赤河城，你们共产党不是都已经进来了吗？
2: 我们是进来了，可你还没走啊，而且好像不想走了，我说的没错吧？
3: 哼，长兄，兄弟看中你这个朋友，只是想留下来陪你多聚几日，怎么做错了？
2: 读过兵书吗？
3: 什么兵书？
2: 36计之中有一计叫美人计。
3: 你是说？
2: 说什么？男人之间的事儿，咱们男人自己解决。把一个丫头搅进来，这叫什么事儿？
4: 近期安全，牢记食药时不要，要关注预警，提前防范。不要轻视风险，麻痹大意，要关好门窗，检查电源，不要在地下室车库逗留，要备好物资置于高处，不要靠近污浊物区域，要绕行积水路段，不要靠近漩涡井盖，要远离电力设备广告牌，不要在树下避雨，要远离低洼地涝区域，不要盲目在车内等待救援，要慢速谨慎行车，不要冒险强渡深水区，要警惕异响裂缝等灾害前兆，不要雨后进山林和露营，要听从指挥有序转移，不要传播未经证实信息，要警惕次生灾害，不要擅自返回危房。

0: 长兄，你我既然是兄弟，那我就应该实话实说，对吧？说吧，想让我干什么？
1: 兄弟，我敬佩长兄你的本事，我只想让你跟着我干。
0: 咱们现在不都跟着共产党干吗？
1: 什么共产党不共产党？咱们是咱们。
0: 听你的意思，是想和共产党掰了？我没那个意思。我吴大的说话可是算话的。那你想怎么样？我对共产党不感兴趣，我就对长兄你感兴趣。
1: 只要你愿意跟了我，以后北方的天下就是我们兄弟的。说了半天。 你还是不服？行，好，上次算我讹你，咱们重新来过。赌局由你定，我要是输给你，就跟着你。还少说那些朋友啊、兄弟的屁话。我给你当警卫员，可你要是输了给我。
0: 就得听我们甄书记的话，按照事先说好的，带你的两个连撤出知河城。少在这驴球马蛋的瞎混。
1: 长兄，兄弟，我知道，我赢不了你长兄。可是共产党得了赤河，对你又有什么好处？你还不就是一个警卫员吗？
0: 少说废话！
1: 你说话算数。 我老常一句话，跟着共产党干警卫员干了这么多年，玩过命，自己的女人赔进去了。你呢？说出来的话还没热乎，就当屁给放了。我告诉你，赤河是老百姓的，不是你的。你要赖着不走，就是看不起我，看不起我的女人。
0: 长兄，可兄弟我还是……
1: 可是什么？ 不是看在你是我兄弟，你的脑袋早被我打成烂西瓜了。看你是条汉子，才叫你兄弟。既然是汉子，就做堂堂正正汉子的事儿，别做那些在后边使绊子的小人勾当。否则，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还有，小红以后就是我老常的妹子，谁要是敢欺负她，就先问问我老常。

0: 长发。你回来了，我都等了你半天了。
1: 他呢？
0: 谁？
1: 小。

0: 小长发，他叫胜利，连孩子叫啥都不知道，还有脸当爹？都一样，长发就是胜利，胜利也是长发。
1: 如果你要是有事，先忙，我去看看小胜利。小胜利，你先别忙着走，我只有三句话，不会耽误你太长时间。你说。第一，我陆家平是人，不是什么物件。 我不允许别人拿着我赠来赠去充大方讲义气。谁啊？谁敢？第二，我虽然算不得什么天生丽质，闭月羞花，可我也不是看不过去的姑娘。我不会笨到在一棵歪脖树上吊死，还可怜兮兮地感慨自己红颜薄命。
2: 第三，胜利是我从平阳带回来的，她是梅子的孩子。梅子是我们的好姐妹，也就是等于是我们的孩子。我会代替梅子认真的抚养她。今天太晚了，明天我就把孩子抱走了。

0: 陈发海，怎么回事？听见没有？陆家平怎么这么跟我说？
1: 这事儿得怪你啊！人家刚把孩子给你抱来，你干嘛还要出去？
0: 我有事儿。
1: 有事儿？有什么事儿？
0: 军事秘密。
1: 哈，你比甄书记还忙？
0: 那当然了，
1: 还军事机密呢。我看你是出去找女人了吧？
0: 是。
1: 老常，你该不是什么女人都敢睡吧？
0: 为什么不敢？
1: 你不是个男人。你明明知道小胜利刚从平原来，你还要出去胡搞。你不仅不是男人，你连人都不是。

0: 你完全可以留在平阳照顾孩子。
1: 我是军人，军人的任务是打仗。你见过带着孩子上战场的吗？
0: 长宝，我想好了，我准备另外给你安排一份工作。
1: 我不干。我发过誓，你到哪儿我到哪儿。男人打仗了，说话不能当屁放。
0: 你是男人，我也是男人，我可以对不起你，但不能对不起梅子和孩子。
1: 要是不打仗了，那才是对不起梅子。
0: 刚才家庭跟我说，他想抚养孩子，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1: 我想还是把孩子送走吧，这种乱糟糟的时候他跟着咱们也是活受罪。
0: 慧文也这么讲，可家庭也不同意。我看得出他还是喜欢你。
1: 陈叔，陈法海也是跟咱们出生入死过来，我老常能干这种事吗？
0: 感情这种东西比较麻烦。有什么新情况吗？
1: 吴达的和范登高那两个小子想拉我入伙。
0: 你把他摆平了？
1: 当然了，能有我老常摆不平的事吗？我想去看看儿子。

0: 这个事儿就交给我来办。
1: 甄书记，甄书记，出事了。
0: 好，再见。又出什么事儿了？
1: 北四师骑兵团提出抗议。
0: 抗议？抗议什么？
1: 说我们的人用枪恐吓他们吴团长。
0: 长发？

0: 除了他，谁还有这个胆子？
1: 什么时候的事儿？
2: 听说是昨天晚上。
3: 什么？
4: 到。
1: 你不是摆平吴达子了吗？
5: 是啊，我老常出面，能有摆不平的事儿吗？
1: 等等，那人家为什么告状到市委啊？
5: 告状？谁啊？吴达子？告我什么？我没做什么呀。
1: 都持枪恐吓了，还说没做什么？北四师现在是我们自己的队伍，吴团长是我们的朋友。
5: 我知道，那个甄书记，你不是说过了吗？虽然他们还穿着国民党的衣服，但已经被我们收编了，就是我们的队伍。我只是请他喝酒嘛。
1: 带枪了没？
5: 啊？
1: 带了。
5: 可我真没吓他，我是吓我自己呢。我拿枪杀我自己，总成吧？我的命是我爹娘给的。爹娘都没说什么，关他什么事儿？
1: 反了，你把详细的情况给我说清楚。
6: 还是我来说吧。甄书记，
1: 孟师长，
7: 很对不起，我来晚了。刚刚安排一下防务问题，这事儿我也是刚刚才知道。吴团长做的不对啊，他没有按照我们的约定撤人，以致呢造成了一场误会。
1: 哪里哪里，
8: 这是个误会。我们兄弟俩是在一起喝酒，没恐吓的事情发生，这都是范能高把事情给弄砸了。
7: 对对对，
1: 吴团长，
8: 甄书记，我们的善后事务已经处理完了，明天我们就全部撤走。不过我还有点小的要求。
1: 听着，
8: 能不能把长发送给我？他在这儿做警卫员实在是太可惜了。
1: 好啊，我没意见，主要看他本人的意思。
5: 我同意，我同意。这么着，我去你们骑兵团当团长，你呢给我们甄书记当警卫员，这买卖稳赚不赔，你干不干？

0: 吴达子又欺负你了，那你来干什么？我要回家了，回我家，我家种玉米。哥，你喜欢吃玉米吗？哥爱吃。
1: 妹子，哥，你放心吧，做男人要做得堂堂正正的，我们女娃子也一样。

0: 你就给他喝酒，我看你真是疯了你。这有啥呀？我在娘肚子里已经学会喝酒了。水？老常没钱，只能以水代酒了。
1: 那也不行，水这么凉，孩子怎么喝？
0: 哎，等等，
1: 你不是去找夏雨了吗？人找到没？没有。 你为了梅子， 也应该把夏雨找到。

0: 对不起，袁丁下午的适合商界座谈会，恐怕要延期召开了。为什么？不是定好的吗？是定好的。不过，适合商会会长孙楚良、孙老先生签订不能到场，这个会肯定要推迟了。
1: 只有一个人不到而已。我们可以和商界的其他朋友见见面，
0: 熟悉熟悉。
2: 交个朋友，联络一下感情吧。
0: 甄书记入城不久，对吃喝商界的情况还不是很熟悉。愿听其详。啊，
1: 甄书记读过《红楼梦》吧？
0: 那是很多年以前的事儿。《红楼梦》中有一个护官符，给人的印象极深。
2: 没错，假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300里。
1: 装不下金陵一个史，《红楼梦》中贾史王薛四大家族可称是纵横朝野、名扬天下、呼风唤雨、无人能敌。你的意思是说，这位孙楚良先生不错，他虽然不能和四大家族相提并论，但是在吃喝商界却是无人匹敌的风云人物。他只要跺跺脚，就可以让吃喝城。 包括方圆数百里的商店倒塌大半，也可以让整个赤河城瘫痪到没人能治的地步。有人说，他就是赤河镇的晴雨表，他一发烧，全城都得感冒。
2: 也就是说，我这个赤河市委书记能不能当得成、当得好，还要大大的仰仗这位孙楚良先生喽。
1: 从张大帅到日本人，一直到北四师。
2: 没有人能够撼动这棵参天大树。我党一贯以诚意待人，我想我们可以和孙楚良先生合作好的。哼，
1: 可我的感觉告诉我，不会这么容易。
2: 哦，
1: 我听说孙老先生并没有生病，这次突然称病不出，一定有什么原因。
2: 什么原因？
1: 现在还不清楚。

0: 少爷呢？没接着少爷，你回来干什么？老爷，是少爷不肯回来。老爷，不是少爷不肯回来，而是小的根本就没见着少爷。
1: 见到少爷，那你回来干什么？
0: 回老爷的话，小的在孙家堡也没见着少爷，后来打听，才知道少爷和少奶奶已经失踪多日了。
1: 失踪了？
0: 是，所以小的不敢怠慢，赶忙回来向老爷禀报。
1: 那孙贵呢？
0: 孙贵也下落不明了。
1: 那你回来干什么？你得赶快往下查少爷的下落呀！
0: 老爷，小的已经留下人在那儿查了，
1: 再派人查，一定要查到少爷的下落。
0: 是，都出去吧。
2: 是。

0: 我总叫你进城来，跟在我身边学做生意，将来好继承我孙家百年大业。你呢，总说是乡下安静，在那儿好攻读你的诗文。可是据我所知，你并没有在家里边安心读书。 而是四处跑的去找你那个不安分的童养媳，有这事吗？有。我还听说这个姑娘不很规矩，是吗？
1: 对呀，孩儿没觉得她有什么不规矩，
0: 还规矩啊？小小年纪。 不在家里边诗文断字，安守真旨，跑到那个什么延安去接受赤化，这叫规矩。
1: 那孩儿把他找回来就是了。
0: 不必了。像这样不守安分的，接受赤化的，我不能让他进我们家。我看，你还是另择佳偶吧。
1: 对，孩儿喜欢雨儿，愿意娶她为妻。
0: 我告诉你，孙家是个大户人家，孙家有孙家的规矩。这样的女人，我绝不让她进我们孙家一步。
1: 爹，我不允许你这样说她。孩儿爱雨儿，胜过爱自己的生命。
0: 放肆！这样跟爹说话的吗？
1: 对不起，爹。
0: 大宝，你是我们孙家的唯一继承人，我绝不允许这样的女人再回来。
1: 爹，雨儿是个好女孩，我不允许你这样糟践她。不管怎么说，我一定要娶她为妻。
0: 那你就别想再进孙家的门。
1: 不进就不进。
0: 滚出去！

0: 老爷，共产党的市委书记甄一然先生求见。
1: 是我身体不好，谁也不见。
0: 是。
1: 回来。
0: 老爷。
1: 找少爷的人派出去没有？
0: 都已经安排好了，他们马上就出发。
1: 跟他们说，就是上刀山下火海，也要把少爷找到。找到少爷之后，传我的话，以前的事情既往不咎，他愿意选择什么样的人为妻，由他自便。

1: 二位长官，实在是对不起，我家老爷身体不适，谢绝一切客人来访，还请多多见谅。啊，对，我们就是听说孙老爷跪体谢安，特意来看望他的，还请。
2: 实在是对不起，请二位长官改日再来吧。
3: 既然孙老先生身体不舒服，那我们就改天再来拜访。
1: 那好，我送二位长官，请。
3: 孙管家，孙老先生得的是什么病？我们有经验丰富的医生，不知能否帮忙啊？
1: 不瞒二位长官，我家老爷的病不是吃点药就能治愈的。
3: 哦，得的是什么病？

0: 心病啊。
1: 什么心病？
2: 啊，这个小的就不好多说了。
3: 宋管家，请留步。
2: 那好，二位长官请慢走，如果有需要小的帮忙的地方请尽管吩咐。
3: 啊，再见。
2: 慢走。

0: 这书记，你说孙家是不是出了什么事了？
1: 想办法打听清楚，看看孙家到底出了什么事儿，我们能不能帮上。
0: 知道了。

0: 哎，学习呢？
1: ，
2: 不该找的地方。
1: 他还能上天入地啊？
0: 哎呀，我是记得有一个人跟我吹过大牛啊，说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他办不成的事儿。
1: 有吗？谁啊？男的还是女的？男的让他生个孩子。
0: 好了好了，你少跟我装模作样了。哎，啊，甄书记呢？
1: 甄书记出去了，说是见一个老先生。
0: 这奇怪了啊。干嘛不带你去啊？都知道你是曾书记的影子。
1: 哎，又不是去打仗，带我干什么？
0: 哈哈，怎么想打仗了吧？
1: 小姨子养的才不想打仗呢。孟司令，自从我进了这赤河城吧，你说我这枪都成扫帚疙瘩了，这扫帚疙瘩还可以扫扫地呢，你说那枪还有什么用呢？孟司令，你跟甄书记说说，调回部队算了。我天生就是武将，不是文才。
0: 哎呀，我是没意见。不过，甄书记他干不干？
1: 你看这三棒子打不出一个屁的地方来，老长留着没有用。
0: 不要放了了。
1: 是。
0: 谁跟你说没仗打了？啊？
1: 哎，孟司令。我说嘛，你孟司令一到一定有好事儿。你今儿不走了吧？我请你吃饭。
0: 狗日的，你不喝酒了吗？
1: 我是不喝酒了，但是没说不吃饭呢。以后有什么舞刀弄枪的事儿，尽管叫我老常啊。这样，
3: 哎。大司令驾到，有何指示？
0: 指示不敢当。可我不敢当，我呀是拜佛烧香来了。
3: 烧什么香啊？
0: 秀才，咱们部队开端端了，你这个大后方的父母官得给我们想想办法吧。啊，
3: 司令员，不瞒你说，让战士们在前方饿着肚子打仗，我这心里也不好受。可我也有我的难处，这一带一直是敌占区，大家对我们不了解、不信任，我们一进赤河就遇到了红台物价、囤积粮食的问题。我们就是想买啊，贵的买不起，便宜的买不到。咱们又不是土匪、反动派，可以去抢。所以难呐。
0: 秀才啊，你现在是赤河的市委书记，啊，你可以找地方上那些商人，跟他沟通一下感情。
3: 想过。可组织不起来。
0: 为什么呀？
3: 赤河最大的商家孙楚良啊，不肯露面。他是当地啊实力派的人物，他不露面，其他的商人谁也不肯出面。哎，说白了呀，还是一个信任危机的问题。老孟，你们能不能想办法到下面找找粮源，自己解决一下？
0: 你有你的难处，我有我的难处。现在到处是土匪横行，老百姓的日子是朝不保夕，哪还有多余的粮食给我们？这里毕竟不是解放区。
3: 我最近也接到不少报告，谈的都是土匪恶霸的问题。上级指示要我们组织一批有生力量，狠狠地打击下这批恶势力。反动派的正规军由你们来收拾，地方恶霸由我们来解决。只要把这些东西打掉，取得地方上的信任，以后我们的日子肯定会好过。
0: 哦，对了，秀才，今天我不走了， 长发答应请我吃饭。
3: 好啊。哎，
0: 秀才，咱们是不是该给长发学么个媳妇了？
3: 你怎么想起这事儿？
0: 我听说了梅子牺牲的消息之后，我这心里一直堵得慌。她跟着咱们那么多年了，咱们总该关心关心她。
3: 关心可以，可别打别的主意。
0: 秀才啊，老子这一辈子干的最糊涂的一件事情，就是把长发给你。好了好了，不说了。想要我也要不回来了。
3: 我倒是觉得，这是你干的最聪明的一件事。嗯。
2: 哈哈哈哈哈！师长，师长，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敬你一杯。
0: 好好好，
4: 祝我们新中国早日成立。
0: 好，
4: 来来来，喝一杯。
5: 大家吃了啊，客气啊。嗯，哎，来多吃点。哎呀，
0: 长发请客啊。
4: 好
6: 点。
4: 哎，老常，来来，十四凑吧，
7: 十四凑，
8: 一边喝酒。
7: 来，
8: 哎，来十三，在
9: 花海喝酒啊，来
8: 来来来，喝酒喝。
9: 来，
8: 嗯，哎呀，
0: 来，
8: 哎，老常又上菜了，
0: 吃吧。哎，
5: 长发，你也过来坐。啊，
1: 你们吃，你们喝。吃好喝好，就跟回了自己家一样。
8: 好了，
0: 长发，哎，既然是你请客，怎么也不敬老领导一杯啊？啊，心疼你的酒啊！啊，
10: 孟司令啊，这酒啊，才不是他买的呢，是陈方海去平阳的时候啊带回来的。据说呀，还是梅子亲手酿的呢。

0: 没事儿，没事儿，都是过去的事儿。你们吃，你们喝啊。
1: 长发说的没错，他早就把平阳镇的事儿给忘了。孟思良，你知道吗？上次我们来的时候，他不是还和什么人去约会了吗？
2: 贾平，喝醉了。
1: 我没醉，我今天特别高兴，真的。我今天真的特别高兴。

0: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1: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2: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3: 当我们遇见风景，风景也在遇见我们。中国最早迎接太阳的地方，秋日破晓，日出准时赴约，黑龙江便从微凉的晨曦中缓缓醒来。
4: 当丹顶鹤展开翅膀，风声便有了回响，那是大自然写给湿地的秋日信笺。
3: 太阳在城市上空缓缓沉下，秋日余晖铺满天际线，人们记录落日，落日也记住了人们。当日出遇见鹤舞，当雨花山遇见倔强，当落日遇见归人，黑龙江的秋天

0: 一碗酒就醉了。
1: 是啊，一碗酒就醉了。一个从来不杀女人的人，杀的第一个女人居然是……这种苦他一直憋在心里不肯说出来。他说不出来。

0: 慧文反复的提醒过我，我就是没把他当回事儿。像我这样的人还能当领导吗？
1: 胖发这狗日的，我真是没想到他的心里竟然藏这么多事儿。
0: 他一个人背着没着的死，我居然带他去打仗，去谈判，去喝酒。他居然都去干了，而且都干成。他还是人吗？
2: 陈书记，孟司令。
0: 有事吗？
2: 啊，孙家的事已经打听到了。
0: 啊，快说。
2: 啊，据说孙老先生闭门谢客，是为了找唯一的儿子。
0: 他儿子？他儿子怎么了？
2: 孙老先生和他的儿子一直不和，他儿子就搬回老家去住。孙老先生思子心切，派人去接，没想到才发现儿子失踪了。
0: 失踪了？打听打听，看看他儿子住在什么地方，叫什么名字，我们能不能去帮帮忙？
2: 已经知道了，他儿子住的地方叫孙家堡，儿子叫孙大宝。
0: 孙大宝？

0: 求求你，我欠你们的钱，我一定会尽快还上的。堂堂的孙府大管家，怎么会落到这样的下场呢？大爷饶命啊！我倒是可以饶你，可是只要我能办到的，大爷尽管吩咐。
1: 我的要求很简单。 只要孙大管家在孙老爷面前说几句话，你欠的赌债就一笔勾销。怎么样？
0: 好，我干，我干。

孙楚良啊，孙楚良，你挺厉害，可惜呀，可惜了你的宝贝儿子。

0: 老爷，老爷，您起来了吗？
1: 大王有消息了，
0: 老爷，
1: 进来说。

0: 说吧。
1: 老爷，少爷的消息还是没有找到，不过倒是得到了一些有关少爷的情况，不知道有没有用。
2: 凡是跟少爷有关。

0: 关系的情况我都要知道。是这样的，大约在1年之前，孙家堡少爷的府上曾经住过几个抗日干部，据说是一个女干部因为要生孩子，他们就在少爷家里住了一段时间。抗日干部？什么人搞清楚没有？
1: 略有所闻，只是……接着说。
0: 听说就是刚刚上任的赤河市委书记甄一然，那个要生孩子的女干部，就是他的夫人。孩子在出生以后，他们就离开了，而当时少爷安然无恙。共产党四处漂泊，借个地方暂住一时，也是常理。这事儿。 不足为怪。是，小的也是这么认为。共产党不欺压良善，这是有口皆碑的。不过有一事，小的觉得很奇怪，不知，老爷知道一个叫常发的人吗？常发，听说过。江湖上一个混混。 不过说是打日本鬼子是把好手，一介武夫而已。怎么？难道他和少爷有什么关系啊？据说少爷在去延安寻少奶奶的时候，就与常发结下了很深的梁子。好像是常发看上了少奶奶，这是其一。其二。 甄书记的夫人在生下孩子以后，曾经留在少爷家中寄养，而就在前段日子，常发去孙家堡接回了孩子，而少爷和少奶奶却同时失踪了。

0: 此事可是实情？
1: 这些都是下面的人打听到的，因为涉及到共产党的干部，所以还没有敢去落实。
0: 这个事必须要有真凭实据才行，道听途说不可全信。
1: 是，小的也是这么想，毕竟共产党的办事与国民党大相径庭。
0: 更衣。
1: 是。
2: 孙老先生。
0: 哎呀，甄书记，
2: 久仰久仰久仰。
0: 打搅打搅。
2: 哪里哪里，欢迎还来不及呢，快请。
0: 请请
3: 请。
2: 听说孙老先生贵体欠安，曾到府上看望，可惜啊无缘得见。
0: 失敬失敬。
2: 长发
4: 有
2: 勘察。
4: 是。
2: 孙老先生亲自光临，不知有何指教。
0: 是这样，前些日子染病在床，没有参加曾书记召集的商界座谈会，没有聆听到曾书记的教诲，失敬失敬，今日才来登门道歉。
2: 孙老先生太客气了，应该是我们登门请教才是。
0: 不敢不敢。
3: 孙老先生，甄书记对您仰慕已久，一直都想登门拜访。由于日本人多年的祸害，赤河经济和整个国家一样受到重创。如今日寇投降了，国计民生亟待复苏，还望孙老先生能助我们一臂之力啊。
0: 应该应该，共产党抗日有功，挽救民族危亡，全国上下是有口皆碑。孙某理应觐见绵薄之礼。应该。
3: 那可太好了。
2: 陈副市长，孙老先生刚刚坐下，怎么就谈起公事儿来了？孙老先生，朋友相交贵在彼此诚心，

0: 您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尽管开口。
1: 郑书记，能否跟你单独一谈？
0: 好啊，这边请。
1: 好，
0: 请。
2: 孙老先生，请。
3: 乔市长，那就是孙大宝的爹呀。
2: 是啊。
3: 哎，大宝这小子怎么没跟我说过他还有这么一个老江湖的爹？
2: 你认识大宝？怎么个老江湖？
3: 这你都看不出来，那老爷子两眼犀利，声若洪钟，两臂苍劲，下盘极稳，一看就是练过的人，倒退几十年和我老常有一拼。
2: 哼，我感觉麻烦会大了。
3: 麻烦？什么麻烦？
2: 孙老先生突然造访，一定和找儿子有关。孙大宝失踪那么久，一点消息也没有，让我们拿什么去安慰老先生呢？
3: 侯市长，
4: 孙老先生听说的没错，我们在来赤河的途中啊，确实在大宝家里住过一段时间，蒙大宝精心照顾，实在是感激不尽。不过有一点要说明的是，我们接孩子的时候，大宝和夏雨已经失踪了。这些日子以来，我们在竭力寻找，可始终下落不明啊。
1: 恕我直言，听说犬子和贵部的长发有过摩擦，不知可有此事？
4: 确有此事，那是在延安时候的事儿。不过，事情已经得到圆满的解决，长发和大宝早已成为无话不说的朋友。大宝失踪，我们也很着急，我们会竭尽全力把他找回来。啊，
1: 郑书记，误会孙某的意思了。啊，郑书记这一说，我就明白了，这件事情孙某会自行处理。我只是希望这件事情不要和贵党有什么关系。
4: 孙老先生坦诚以待，我也不妨实话实说，大宝失踪之事，我们确实不知。我可以用人格担保，他是您的儿子，也是我们的朋友。您找您的儿子，我们也不能不找自己的朋友。
1: 好，好，那孙某告辞。

0: 常务市长，老爷子他们家是不是有女儿啊？
1: 女儿？什么意思？
0: 你没看他像乡女婿似的，不停地看着老常。老常，我虽然长得很漂亮，没想娶他们家女儿。
1: 这种时候还开玩笑？
0: 我像是开玩笑吗？我很认真的。小马，中午吃什么呀？

0: 累了吧，去歇会儿吧。没事儿，一天参加了3个手术，能不累吗？哎，对了，我听说剿匪队要从咱们医院抽一个有战地救护经验的卫生员，是吗？你消息还真灵通，谁告诉你的？长发还是陈法海？哎，让我去吧，人家要的是卫生员，可不是你这样的大医生。
1: 那我宁愿做卫生员。
0: 你愿意，老甄未必愿意。
1: 为什么？这次任务很重，他可没时间去纠缠你们的感情问题。慧文姐，再怎么着我也是老抗日的了，哪还不知道轻重？你放心吧，我一定会把工作做好的，绝对不会在医院丢脸。
0: 那好吧，我和老甄商量商量吧。嗯。

0: 这有啥商量的呀？你把我派过去，他们还能把我给赶回来？
1: 慧文姐，慧文姐，求求你了，让我去吧。
2: 你怎么也和长发一样，都变成橡皮糖了？
1: 干嘛提他呀？
0: 想起他来我就烦。
2: 那正好，反正他也要去剿匪，你呀就别去了。
1: 哎，别，一码事归一码事儿。
2: 那你们都走了，孩子怎么办？
1: 那就麻烦你了，
0: 我可算你答应了啊。
2: 啊，你看谁来了？
3: 啊，慧文大姐，佳萍。
2: 啊，你们先聊着，我去看看病人。
0: 大白天的你来这儿干什么呀？身子不舒服？
3: 不是，是甄书记让我来的。剿匪队有行动，让我来找个救护员。
1: 行了，你别找了，医院已经决定派我去了。
3: 你去？
1: 怎么了？不行吗？
3: 哦，我不是这个意思。剿匪任务很危险，我是担心你。
0: 哎，
1: 你小看我啊！我难道没有上过战场吗？我身上的子弹和炮弹片一点也不比你少。
4: 龙爷，这点小意思，请您笑纳。
5: 我龙某喜欢钱不假，但从来不拿着不明不白的钱，谁知道他是不是索命钱呢？
4: 龙爷说笑了，现在谁能要你龙爷的命呢？
5: 有话直说。
4: 我想跟龙爷买两个人。
5: 当初好像是让我绑了他们，其他的
4: 啊，没错，我不是怕给龙爷添麻烦吗？
5: 哈哈，那两个人不卖，就是卖，也不是这个价钱。你拿我当叫花子了吧？
4: 龙爷，这只是定金，事成之后还有两倍。
5: 算了吧，我还是留着给自己吧，说不定是护身符。

儿子，老子就要去打仗了，你给老子好好在家待着，不许哭，不许闹，更不能违反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听明白了吧？还有啊，爸爸给你弄两把好枪回来玩，好吧？

0: 老常，老常，我跟你说，
1: 咱们有什么好说的？你要是个老爷们儿，就自己去争，自己去抢，找我有屁用？
0: 可是我，
1: 可是啥？银匠蜡枪头，摆设。
0: 老常，我和你不一样，你讨女人喜欢，我不行。
1: 哼，我要是女人啊，也不喜欢你这熊样。
0: 老常，你要是还喜欢陆姑娘，就把她娶了。喜欢一个人要让他幸福，如果陆姑娘能够幸福，能够高兴，我陈华海这辈子

0: 还有什么不满意的？我说过要结婚吧。老常我有老婆，你想让我违抗纪律啊？
1: 儿子，走。

0: 情况怎么样？已经查清楚了，这一带的土匪的确很多，属实力最强也是最嚣张的，就是五龙。
1: 五龙，
0: 是五谷土匪。这五谷土匪有黑龙、银龙、土龙和海龙，那个就是我们以前的老对手母猪龙。
1: 母猪龙。
2: 他怎么会在这儿？这个家伙从平安镇逃走之后，并没有投靠日本人，也没有再去投靠国民党。他怕国民党找他的麻烦，更怕我们收拾他，就带着一批人来到这里。现在就盘踞在这座神龙山上。
1: 陈书记，母猪龙从平安镇逃跑了以后就没了下文，
3: 我还以为他死了呢。
1: 不如啊，我们就先宰了这个母猪。
3: 这五条毒龙攀踞五峰。 打家劫舍，侵害地方。如果我们不能尽快的扫除这帮土匪，就发动不起群众，就不能建党建政，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尤其是这个母猪龙，它控制的地盘卡在了我们向东北发展的咽喉，非解决不可。
0: 这个母猪龙很是狡猾，它一直回避和我们正面发生冲突，而我们暂时又无法攻进山里，要想彻底消灭这股土匪。
4: 难度相当大，有没有办法把他们引出来？
5: 郑书记，这小子吃我们亏可最多了，也最狡猾，怕是不容易。哎，不如先让我会会他吧。
4: 郑书记，报告郑书记，什么事？一连一排在巡逻的时候，抓到了一个你意想不到的人。
5: 谁啊？
4: 孙贵，孙贵，就是孙家堡孙大少爷的佣人。
5: 难道您忘了，就是他们差点害死您孩子的。一般在巡逻的时候，发现他们鬼鬼祟祟的，以为是土匪派来的密探，就把他们抓回来审问。我一眼就认出来了，哼，这才叫天网恢恢呢。他们一定知道夏雨跟孙大宝的下落。人呢？
4: 带上来，走。
5: 快，长官，长官，救我，长官，长官救我！
4: 给他松绑。哎，郑书记，
5: 松绑。
4: 是。
6: 长官，误会，完全是误会啊！长官，
7: 我们也希望是一场误会。不过，你能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你的主人孙大宝在什么地方？小夏老师又在何处啊？
6: 长官，我家少爷和少奶奶都在母猪笼的手里。
7: 是这么回事。自从你们离开孙家庄之后，少奶奶果然搬回了家里，和少爷一起照顾那孩子。 那几天，少爷可高兴了，他一直说长大哥是个大英雄，是长大哥让他们夫妻团圆的。 长官，我们家少爷可没有亏待过那孩子。
8: 相见恩若两两存焉。哎呀，与其对眼离窗下，笑看而风湿的话呀，
6: 人家的幸福美满，莫过如此啊。
7: 可惜啊，可惜。
8: 啊，我没别的意思，我是说，我也想有一个这样的孩子，你看，多可爱、啊。
9: 陈书记把孩子交给我们，我们一定要好好照顾他。
2: 哎，谁让你说这个了？快说，出什么事了？

0: 这院子不错，一看就是有钱人家。不敢当，不敢当，勉强度日而已。各位大哥，
1: 混蛋！
0: 你是什么东西，竟敢跟龙爷称兄道弟？是是是，臭嘴！
1: 大爷，
0: 大爷，大爷。
2: 我们都是给东家看院子的，东家也不在，要不您改天再来。
0: 住手！你凭什么打人？凭什么打人？
2: 老子打人还要理由吗？我们帮你们打走了日本人，
0: 你作为中国人，不能没点表示吧？
3: 拿钱来，效劳效劳我们兄弟们！
0: 凭什么让我拿钱？凭什么呀？
1: 应该的，应该的。不知大爷，
2: 看你是个爽快人，我不为难你，拿10万块大洋做军饷。10万块？
0: 没有。大爷，您可真会开玩笑。我们就是把这个家都给卖了，那来那也不值10万块呀，您说是吧？
2: 我龙某人知书达理。
4: 一向先礼后兵，既然你们这么不识抬举，就别怪我手下弟兄们不懂礼貌了。弟兄们，
5: 吃的花的用的随便拿，给我搜！
4: 是。慢着，夜入民宅，骄横跋扈，土匪强盗也不过如此。
2: 梅子主任，平阳这一别，咱们又见面了。你不是长发的老相好吗？怎么跟这位磕上了？长发呢？是不是死了？这真太可惜了。我们还有好几笔账没算清呢。今天这笔账。 只好算你身上了。
3: 你认错人了，他不叫梅子，他是夏雨，他是我媳妇儿。
2: 改了名，老子就不认识你了。在平阳镇的时候，你那位长哥可把我害惨了。到现在我还是无家可归的孤魂野鬼呀！
3: 什么人？凭什么到这儿胡搅蛮缠？
2: 你凭什么？好，你是真想装不认识啊？啊，咱们的账慢慢算。
6: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有钱的出钱，有人出人。你们是想出人呢，还是想出钱呢？
0: 大爷，我们真的是拿不出10万块啊！
2: 这么说，你是想出人了？把这个女人带走！
7: 别别别，大爷您息怒您息怒，您刚才贿手先把她给放了。这么着，您容我3年时间，到时候我一准把钱送给您凑齐，亲自送到您府上去。你看什么？
2: 成，你到时候拿着钱去赎人，先把人带走。嗯，
0: 我跟你拼了！不用拼，一块带走。少爷，少爷，我看了孩子。
3: 不要动！
0: 就这样，少爷和少奶奶都被穆祝龙给抓走了。为了救他们，我四处筹钱。可你也知道，10万块现大洋那可不是个小数目，我一时难以筹齐。 我又怕穆祝龙他们撕票，所以也不敢贸然去报告政府。还没到3天呢，穆祝龙他们就又来了。我怕他们伤害了孩子，只好抱着孩子躲到了马棚里。

0: 他们还是四处寻找，折腾个没完没了。我怕他们迟早会找到马棚里来，伤害了孩子，所以就一个人出去应付。结果他们把我也带走了，可怜那孩子就这样被丢在了马棚里。
1: 那你现在准备去哪儿啊？
0: 本来打算先回赤河去找我们家老爷，请他老人家出面去找部队营救少爷和少奶奶。长官，沙头镇的老乡们得到一个消息，说是吴祝龙要他们准备好鸡鸭鱼羊什么的，说明天就要来搬运。老乡们实在忍受不了吴祝龙的压迫了，就打算把这个消息告诉给咱们部队。我琢磨着，这不正是救少爷和少奶奶的好机会吗？这么着我就跟着来了。
1: 你说的确实吗？
0: 确实确实。长官您要不信，您可以问他。
2: 没错没错没错。
1: 长官，我们正准备去找咱们的队伍呢，这一年多母猪龙可把我们害苦了。
0: 长官，您看。瞧瞧，你们瞧瞧，这全是他们给打的。
3: 家庭
4: 到，
3: 给孙贵包扎伤口。
4: 是。
0: 谢谢长官，谢谢长官。

0: 郑书记，他们说的会不会是真的？不是说夏雨和孙大宝会不会真的在母猪笼巢里吗？看来不像假话，我们冤枉他了。
1: 张队长，到，跟我来。
2: 是。
0: 怎么了？
1: 没事。
3: 陆姑娘正给孙贵儿包扎伤口呢。喊什么喊？不把脓挤出来，腿能好吗？不行，它这里边脓太多了，根本不好挤。那怎么办？
0: 这样，你帮我摁紧他的腿，快点，赶紧摁紧点，摁紧了。哎，佳萍，你干啥？
1: 这脓得吸出来，不然腿就完了。
0: 哎，佳萍，你别。啊。

0: 么了你？
1: 我要吐。
0: 哼，那就好好向陈法海学学，这才是男人呐。
2: 怎么样？
0: 来，
3: 住住吧。
4: 谢谢。
0: 谢啥呀？

0: 平安镇，我漱口漱了你一桶水，梅子在边上看着呢。
1: 这兄弟，你放心吧，咱们的骑兵都是从边区带来的老八路，
2: 个个身经百战，拿下母猪龙这帮乌合之众绝对没有问题。
3: 好，通知大家就地休息，千万不要暴露，以免惊动这个老狐狸。我们明天出发，赶到沙头村。
2: 是。
3: 你们几个准备一下。
2: 是
4: 是
2: 是。
0: 陈书记，这次剿匪吧，一定是十拿九稳的。可是母猪龙这帮手下个个都是亡命之徒，不太好对付，这一仗很危险的。女人是不是就别去了？
3: 有什么讲究吗？
0: 大土匪这活女人不合适。
3: 迷信？
0: 不是迷信，是
3: 是啥？
0: 我也说不清楚，反正是这么个理儿。
3: 好吧，你通知陈法海，让他留下来保护陆家坪。
4: 甄书记，为什么不让我去？这又是他的主意吧？
3: 是我的主意。
5: 凭什么不让我去？
0: 这是甄书记的命令，你干嘛冲我瞪眼啊？
5: 你少来了，你那点把戏我还不清楚？
0: 废话少说，执行命令就是了。
4: 甄书记，反正我一定要去，我要让长发看看女人到底能不能打仗。
3: 这不是赌气的事儿，
5: 我是出来打仗的，不是出来当保镖的。
0: 小声点行不？哟呵，喝了两口浓水，嗓门见长啊你。
4: 甄书记，我求您了。
5: 老程，我陈法海自己的事情自己知道该怎么做，用不着别人使好心，尤其是你。
0: 妈妈的，不识抬举。

0: 陈书记，我先带人进村去看看。
1: 等等，
2: 武志龙今天晚上会来吗？
1: 一定会，一定会。
0: 陈书记，我觉得这一带太静了。
1: 知道母猪龙要来，这里的乡亲们都跑了。

0: 甄书记，叫你手下的人都老实点，不然别怪我龙爷不留下一个活口。
1: 都看清楚了吧？我想你们是逃不了的。这粮房里有我几十个兄弟，杀他孙子一群丫头，你不准备让这群丫头陪着你一块儿死吧？

0: 你以为这些老百姓都爱你？错了，他们真正爱的是我。你看看这群丫头，嗯，没捆着，也没抓住他们，完全是自由的。他们可以回到你的身边，也可以回到我的粮房。你们打算回哪儿啊？看到了吧？
1: 我看到他们眼里的泪不是被我们吓出来的。
0: 这没错，可他们都活下来了，也都长成人样。我是拿过他们一些东西，可我平时总会给他们留一些必要的口粮。这没办法，我得养活我这帮兄弟，我得买枪买子弹，我得用枪用子弹保护他们。我们是一根绳上的两个蚂蚱，谁也离不开谁。那你们呢？从龙家围子追到平阳镇，从平阳镇又追到这儿，打死我这么多弟兄，这笔账怎么算呢？
2: 少废话，你这儿
3: 你勾结日本人当汉奸，这账怎么算啊？
0: 比起你给我找的这些麻烦，这点小事也叫事儿？
3: 好，行，老子我就再做一次赔本的买卖，能谈判吗？
0: 可以啊，可以，可以，完全可以。你知道我这个人吗？很看重江湖道义哦。现在就可以谈，
3: 活道吧，啊，来，
0: 把枪扔下，通通扔下。嘿嘿，
3: 碰谁的？我们不是三岁的小孩儿，我们把枪一扔，你这帮兄弟一开枪，让我们挨枪子儿啊！
0: 不，强盗打强盗，用不着以命抵命。我把你们打死了，你的那些弟兄们还会继续来找我的麻烦。我知道，我可不想和你们共产党没完没了的打交道啊！你们把枪扔下，离开我的地盘，我就把枪还给你们。
3: 你怎么让我相信你呢？
0: 这是我的规矩啊，谁在这都得这么办呢？

0: 你不行，
1: 得要他的血。
2: 他不信这个。
1: 他信什么？
2: 他信共产党，共产党从来说一不二。

0: 兄弟，我只有这么一块地盘，我看你们不一般。共产党天大地大，上哪儿都行，就是别在我这一亩三分地上共产。咱们井水不犯河水，
1: 少放猪屁，管好你自己。
0: 送客，
1: 等等，老子我今天可以走人，你得答应我件事儿。
0: 好说，
1: 你抓了我俩朋友，我得带他们走。
0: 你说的是梅子和孙家大少爷吧？这恐怕不行。
1: 他不是梅子，只是我的一个朋友。
0: 他不是梅子，你干嘛这么上心呢？
1: 又放猪屁，放不放人？
0: 谁让咱们是兄弟的？我放了你要的人，可投桃报李，我总得有点回报吧？
1: 你又想怎么样？
0: 你在这行里干，应该懂得这行里的规矩。男人走，女人留下。
2: 放你娘狗屁！老子今天和你拼了！啊！
3: 陈柏涵，
2: 别动！别动！都别动！别动啊！凡尔的兄弟们，先别忙着开枪，有话冲我说，我是他们的头。

0: 平阳镇的事儿你也在场，就算他们把所有的子弹都打在我的身上，我一样把你掐死，你信不？
1: 大不了大伙儿一块儿完蛋了。
0: 宁拆一座庙，不破一门婚。既然喝了血酒，就得讲义气啊！
2: 这女子不留下，你要的人就不能放。
0: 你就不怕我再回来？
2: 你不回来找我，那俩人就活着；你回来找我，那俩人就得死。
0: 他们都是我的女人。
3: 这女人也是你的女人？
0: 我的。
3: 老大，你声音说大在我耳朵里听不清楚。
4: 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

0: 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
2: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酿制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3: 99元喝好酒，
4: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4: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为了让珍藏级辉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辉峰贡酒珍藏级，一箱六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4: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3: 正宗的古井镇辉峰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4: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3: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辉峰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4: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

0: 员，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辉峰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

0: 龙的图案，珍藏级，徽风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1: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徽风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0: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
1: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这地道的古井镇徽风贡酒，准没错。
0: 关键99元一箱，一箱6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徽风贡酒，只要99元，一箱6瓶。
4: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3: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4: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5: 这是珍藏级的徽风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

0: 发酵、蒸馏和沉住，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1: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酿制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2: 99元喝好酒，
3: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3: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一箱6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3: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正宗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3: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加酒香味加粮食味，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2: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汇丰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3: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4: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汇丰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

0: 龙的图案，珍藏级，徽风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1: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徽风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0: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
1: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这地道的古井镇徽风贡酒，准没错。
0: 关键99元一箱，一箱六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徽风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4: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3: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4: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5: 这是珍藏级的徽风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距离南京小庄学院300千米外的上海市行知实验中学，正在进行一场选拔比赛。
1: 欢迎大家来参加今天的小桃子社团的招新活动。
2: 突然有一个孩子大喊：“快看，陶行知先生回来了！”
3: 播撒他的仁爱，让他的精神永远活在每一个人的心中。
0: 每一位同学都想加入小桃子精品社团，成为一名小先生。2021年，小先生之行动计划基地正式设立在上海市行知实验中学。小先生们走出校园，走进社会，在社会实践、志愿服务中学会求真，学会生活，学做真人。而这些正是小先生的创造者陶行知在百年前希望看到的。1931年春，因小庄事件而避祸日本的陶行知潜回上海。他在上海西摩路创办自然学园，开展科学下架运动。
4: 他在日本的观察，他发现呢，日本这个社会走向现代化的一个过程道路当中啊，重视科技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他发展得很快。
5: 用他自己的一句话，就是未来的世界一定是科学的世界，科学的世界里面必须要有一个科学的中国，没有科学的中国呢，中国就立不住，而科学的中国里面必须要有科学的小孩子。
0: 几个月后，918事变爆发，中华民族存亡危机日益深重，时代的生活演进为抗日救亡的生活。他将自己的教育理想诉诸小说《古庙敲钟录》，并于1932年5月21日起开始在《申报》上连载。他提出生活教育在国难时期的主张措施，并在现实中选择有条件的做起来。
4: 他就认为这个必须及时有效的应对。那怎么应对呢？还是要发挥教育的作用，但是传统的学校已经不能适应这个形式的发展了。他就提出来工学团这个概念。工学团呢叫做工以养生，学以民生，团以保生。
0: 工学团是历史上没有过的崭新教育形式，它是一个小工厂，一个小学校，一个小社会。它将工厂、学校、社会打成一片，产生了一个改造乡村的富有生活力的新细胞。1932年10月1日，山海工学团在宝山与上海之间的大场镇成立。
6: 那么当时又是在上海，又是在宝山，各取一字，所以取名为山海工学团。那么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隐含的意思，就是当年的山海关已经抵抗不住日本侵略中国，也希望用山海工学团这个山海来

0: 警示国人，希望他们能够知道国家危难的这样一个意义。
1: 工学团第一批招收了以农民子弟为主的学生40多名，上午上课，下午课后参加各种生产劳动。然而随着课程开设越来越广泛，学生越来越多，工学团却面临着师资缺乏、经费不足、谋生与教育难以兼容等诸多矛盾。这时陶行知突然之间想到了曾发生在家里的一件趣事。
2: 当时我的爸爸只有6岁，我爷爷就让我爸爸教我曾祖母、陶翠乐读书，就认字。当时用的那个课本呢，就是平民签字课。读到第16天的时候，我爷爷就照着前16课上的生字，就写了一封家书，寄到家里。然后我那个奶奶啊，就一字不差的都念出来了。我爷爷就受到了很大的启示，就是小孩可以教大人。
0: 这个小先生是，就是继之继传，开门办学，你会的就去教别人。啊，你会一个字就教别人一个字，别人会的，第二个人会了就可以教第三个人，甚至更多的人。根本宗旨就是继之继传和连环教育，而场地是不受任何限制的。

0: 房檐下，竹林边，茶馆里，坟墓旁，牛背上，每个人都化身小先生。集知集传的普及教育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陶行知邀请好友赵元任为他作词的《小先生》歌谱曲，《小先生志》伴随着生动的歌曲传遍了大江南北，影响遍及东南亚等国家。
1: 是行动是老子，知识是儿子，创造是孙子。因为他在实践过程当中发现，原有的知无法解决当下的问题，所以他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他发现了形和知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形是知之始，知才是形之臣。
0: 1934年7月16日，陶行知在生活教育上发表《行之行》，宣布正式改名陶行知。
2: 这样一个认识的变化，是一种哲学思想的转变，也是一种政治思想的转变，就成为他后来逐步的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这样一个哲学思想方法的一个契机，在思想上有了一个飞跃。
0: 1935年，中国共产党在长征途中发表八一宣言，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陶行知与沈钧儒等800多位上海文化教育界知名人士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随后，他参与发起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并以外交使节的身份赴欧、美、亚、非28个国家和地区宣传抗日，团结海外侨胞，共赴国难，争取国际援助。与此同时，远在江苏淮安的新安小学师生们也行动了起来。在学校校长汪达之的带领下，新安旅行团开始了全国旅行。
3: 国家处于非常危重的那个时候，不能够还坐在我们的教室里面再来读这个史书了，我们更多的应该读社会这本大书，更创造性的来实践陶行知这种社会及学校的这种办学思想。我们应该把我们的课堂放到社会上去，所以他们就组建了一个新安旅行团，走向全国来修学旅行，宣传抗日。所以当时他们发出的口号就是为生活教育努力，为民族存亡奋斗。
0: 1938年9月，陶行知结束国外访问，回到国内。他对好友简伯赞说：“

0: 在成千上万的孩子流亡到重庆没人管，我要到重庆去抢救这些孩子。
1: 1939年初，陶行知前往重庆，投入到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儿童保育运动中。重庆育才中学就是当年陶行知来到重庆后创办的战时难童学校育才学校。跨越80多年的时光，今天的育才仍旧遵循着陶行知的教育理念，以爱满天下的精神，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优秀的学子。就在最近，高三毕业生毛玉涛拿到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2: 还可以，还可以，生活呀这些都还算比较适。
3: 陶老先生曾经在哥伦比亚大学的 Alma Mater 的雕像面前思考过怎样去把他所受到的教育回馈给中国的孩子们。我如果能够去的坐到那里，坐在同样的一个台阶上，肯定也是思考的怎样将我的知识能够回馈带回到祖国来。我觉得这是一种跨越时空的共情。
1: 斗转星移，物是人非，陶行知赋予育才的思想光芒始终照耀着师生们。走进学校的档案室，我们看到了一份建校前的公函，也由此开始了解80多年前陶行知创办这所难童学校的心路历程。
4: 在各地方考察所及建难童中，这天才儿童为数不少，此种天才若任其淹没，实为国家民族一大损失。原发起创办育才学校，志在研究天才教育技术，培养备难天才儿童，岂能成为国家有用之才。
1: 1939年8月，育才学校在重庆河川草街子凤凰山的一座寺庙里正式开课。这时已有学生71人，大多来自全国15个省的战时儿童保育院。
5: 育才学校的学生还是很有福气的呀，当时各方面的这些精英呐、专家学者呀，都给他们讲课。
1: 大作曲家贺绿汀教音乐，大戏剧家张敏教戏剧，文学组主任是诗人艾青，教孩子们舞蹈课的是舞蹈家戴爱莲。抗战时，重庆的许多文化名人和艺术家都跋山涉水到古圣寺的庙堂里给孩子们讲课。
4: 他想把育才办成一所教育的理想国，在他这所学校里充满着活力，老师们、学生们精神向上，他的心中有一个教育救国之初心，通过办学来培养当时的抗战急需的人才。
1: 在育才上课的历史学家简伯赞曾经回忆说，十几岁的孩子居然能够自己作曲、自己编剧本、自己导演，而且还能够写出短篇的创作，在座谈会上能够分析时局，这是抗战中的中国奇迹。它代替了这个古老的寺院中人们对神的幻想。然而，一边是对教育的赤诚理想，一边面对的又是世事艰难。从1939年底开始，由于物价飞涨，育才学校的经费已面临山穷水尽、难以维持的境地。
6: 当时就是祖父与米价赛跑，大米涨了50倍，就是物价飞涨。那么祖父就每天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去募捐，来维持这个学校。

0: 陶行知整日忙于募捐。有一天，他从早到晚连续写了18封信，这些求救信带着育才师生的希望寄往全国各地。面对天天忍饥挨饿的育才师生，陶行知指天誓日，
1: 为了人才幼苗之培养，我不怕封锁恐吓，除非整个中华民族都没有饭吃了，那时也只有大家饿死。育才一定要办下去，绝没有自动停办之理。最近有几位好心朋友对我说，环境如此艰难，丢下育才吧，再搞别的事业，你何必盯着施救做游戏，抱着石头去游泳呢？这个问题我想了几天，昨天又想了一夜，清晨5点钟想通了，我不是抱着石头游泳，而是抱着爱人游泳，越游越起劲，要游过激流险滩，达到深里底彼岸。
2: 为了苦海，甘为骆驼，愚人有意，牛马也做。虽然肚子是饿的，但是他的精神啊，永远是那么的饱满，充满了这样一个积极的这个正能量。
0: 接下来的日子里，育才师生们一边与艰苦的生活做抗争，一边在艺术与知识的海洋里尽情遨游。1943年10月16日，陶行知在育才学校的招会上宣读了他的创造宣言。他满腔热忱地呼唤道：
1: 初初是创造之地，天天是创造之时，人人是创造之人，让我们至少走2步退1步，向着创造之路迈进吧。创造之神，你回来呀，你所栽培的树苗有了幻想，只要你肯回来，我们愿意把一切，我们的汗，我们的血，我们的心，我们的生命都献给你。
3: 他要使儿童幼苗不致枯萎，要把他的创新创造的潜能发挥出来，培养出来。
0: 创造宣言给学校带来了巨大震动，点燃了育才师生心中的明灯，在学校里迸发出一股创造的热情。音乐组、文学组、社会组、自然组的师生们皆围绕着创造这一主题，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创造运动。他们秉承着一样的初心，创造克服着一切，战胜着一切，一切为创造，创造为胜利。
4: 他是克服了种种困难，把这个学校办下来，而且培养了很多的人才。
0: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从1939年7月成立，到抗日战争取得最终胜利的6年间，育才学校在极为恶劣的环境和艰苦条件下，为革命事业培养了一大批人才，他们相继走上了抗日的战场和解放战争的各个革命工作岗位，有些还成为新中国党和国家的领导人。
5: 抗战胜利以后，祖父呢就想把那个艺术类的迁到上海去，因为上海有更好的这方面的条件。
3: 搬回上海，使这样一所学校更好的发展，更好的为国家培养人才。
0: 1946年4月11日上午，陶行知从重庆白市驿机场乘机离开重庆。这时的国内斗争形势十分紧张。回到上海的陶行知，一边为寻找校址操劳，一边又奋不顾身地投入到反对内战、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中。
4: 陶行知最后的胜利100天呢，是非常繁忙的。

0: 焦虑的，愤怒的。
1: 当年就在上海的北站，面对50000人的这样一个群体啊，就振臂高呼：“8000的和平太短了，我们需要永久的和平。伪装的民主太丑了，我们需要真正的民主。”
2: 1946年的7月，黑暗而恐怖。11日，爱国民主人士。中国民主同盟的领导人李鸿璞先生在昆明街头被特务枪杀。15日，闻一多先生在组成了李鸿璞的追悼会后又在昆明街头被杀。
1: 周恩来立马就派自己的秘书到陶行知的所居之处跟他去说了要小心，但陶行知大义凛然地讲道：“我等着第三枪。”
0: 他知道他的生命已经不多了，所以他这个时候呢就开始抓紧时间整理他的试稿，整理他的文集，每天就是在这种非常紧张的焦虑的不安的这么一个时光当中度过。
2: 7月16日，陶行知给育才全体师生的一封信中说：“
3: 我替仪每逢死了一位民主战士，即以甘蔗培养10000位民主行战士来顶补；死了100位民主战士，即以甘蔗培养100万位民主行战士来顶补。因此，我们纪念共仆先生的最好的办法是，立志把自己造成一位英勇的民主战士。”
2: 1946年7月24日下午，陶行知卖字为育才筹集经费，他连续写了5个小时。当晚，先生又彻夜整理自己心爱的诗稿。凌晨时分，先生突发脑溢血，摔倒在地上。被人发现时，已是第二天清晨。
4: 我祖父啊，一辈子就没买过房子，都是借住在朋友的家里。当时祖父倒了以后，沈钧儒的大儿子是著名的外科大夫，完了就赶快请他来，就说这脑溢血已经不行了。后来到了中午，祖父就停止了呼吸。
2: 周恩来得悉，立即赶到，并将陶行知病逝的情况通过电报汇报给中共中央。陶先生却是死于劳累过度、健康过亏、刺激过深，这是中国人民又一次不可补偿的损失。10年来，陶先生一直跟着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走，是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
5: 中共中央、解放区和国统区的人民对陶行知先生的逝世异常悲痛。
2: 1946年10月27日上午9点，陶行知的追悼会在上海震旦大学举行。工人、农民、学生以及文化教育界和中外人士等5000余人到会。礼台外侧横向悬挂着匾额，上书“民主之魂，教育之光”。沈钧儒、郭沫若等人先后登台发表了演讲。1个月后，陶行知的灵柩由沪运抵南京安葬。在万世师表“民主之魂”的旗帜后面，是沈钧儒、董必武率领的漫长的送葬行列。51个人民团体将陶行知安葬在他爱满天下、播下种子的小庄。
6: He ended up literally dying of hard work because of his total commitment to education for the people. Just the both the set of ideas he developed, which we've touched on, school and society and lifelong learning, both the ideas that he elucidated in his work, education has to come into society.And be with society if we want it to go in promising directions.
2: 如今的中国大

0: 地上遍布着许许多多的行知学校和育才学校，先生雕像矗立的地方开满了爱的鲜花。百年前，先生曾为儿童教育松绑而呼吁呐喊，他提出人创新的前提是要解放人，他希望通过共同实现儿童的六大解放：解放儿童的头脑使之能想，解放儿童的双手使之能干，解放儿童的眼睛使之能看，解放儿童的嘴使之能说，解放儿童的空间使之能够接触大自然和大社会，解放儿童的时间使之学习自己渴望学习的东西。
1: 陶行知先生是我们走中国式教育现代化道路啊，实现教育强国的一个标杆啊，一个引领。我们要学习，我们要希望更多的人走在行知路上。
2: 我们的教育应该回归到教育的本真，教育的真实的一面，应该更多的培养一个比较完整的合格的人格健全发展的一个人。
3: 结合从陶行知的思想，我们把它在今天创造性的转化，创造性的运用，来形成我们中国的教育经验，中国的教育智慧，走向世界。
0: 人生天地间，各自有禀赋，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陶行知把毕生精力都投入到教育这一大事中来，在百年前的那个阴霾蔽日的世纪黄昏，如同一颗照亮人们希望的星星，带领国人迎来中国教育破晓的时刻，就像他诗里所向往的一样：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华国，中国现在不得了，将来一定了不得。

以色列空袭黎巴嫩南部，造成多人死亡。阿根廷增加本财年国防外交预算，支持马岛外交行动。先搞笑再思考，瑞士举办伊格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上海警方捣毁虚拟货币换汇团伙。小碰撞酿重伤，竟是加装车棚惹的祸。

0: 全省各地启动农机精细化检修与智能化升级，整装待发迎秋收。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1: 给我一个清晨，还你一个世界，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正在直播的共度晨光，我是冬磊。首先进入晨光世界。当地时间4号，以色列空袭黎巴嫩南部多地，造成至少5人死亡，23人受伤。
0: 黎通社4号援引黎卫生部发表的声明报道，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多个城镇发动一系列空袭，并在黎南部曼苏里等地实施爆破，炮击黎南部巴尼哈扬。另据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的声明，真主党否认以军已控制奈拜提耶东部郊区战略要地阿里塔希尔高地，称当地没有以军驻扎，真主党武装人员仍部署并控制该地区，随时准备应对以军任何推进。此前一天，以军发表声明说，已控制阿里塔希尔高地之下的2条真主党地下隧道，并正在摧毁该地道网络。当地时间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搞山发动打击。
2: We know everybody that's moving at PKX. We know everybody that's moving everywhere all over Iran. And if anything goes bad, we hit them. We hit them hard.
0: 高山位于伊朗中部纳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已多次威胁要对高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不过伊朗方面表示高山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高山的行动注定失败。
1: 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将于本周末前往俄罗斯和乌克兰，就结束俄乌冲突举行会谈。
0: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乌克兰危机必须得到解决。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看看能否促成一些进展。当天早些时候，多家媒体报道称，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本周末访问俄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证实，两人将于6号访问基辅。他表示，在此期间，乌克兰不会发动空袭，俄方也必须采取同样行动。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4号在回应这一消息时称，俄方不会预先宣布任何消息，但俄美接触发生时将进行通报。佩斯科夫称，美方仍在继续斡旋，俄方也愿意以和平方式实现目标。
1: 当地时间4号，阿根廷总统米莱签署法令，修订2026财年预算，增加国防、军事和情报部门经费，同时拨款外交部支持设马尔维纳斯群岛的外交行动。
0: 法令显示，阿根廷国防部以及陆军、海军、空军和联合参谋部新增经费2179.54亿阿根廷比索，约合1.45亿美元。阿根廷国家情报秘书处新增经费305.19亿阿根廷比索，约合2024万美元。阿根廷国家空间活动委员会经费总额调整为1192.895亿比索，约合7909万美元。此外，法令对阿根廷外交部拨款5.6105亿阿根廷比索，约合372万美元，用于涉及马岛问题以及南极和南大西洋等事务的外交行动支出。3号晚，阿根廷总统米莱在全国电视讲话中强调，马岛属于阿根廷，称阿政府将动用包括外交、经济和法律在内的所有手段，阻止侵犯马岛主权的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分析人士认为，米莱政府近来在马岛主权问题上的一系列强硬表态，主要受国内政治压力驱动。当前，阿根廷国内党派分歧严重，马岛问题是少数能让各方达成共识的议题。
3: La verdad que me pareció una buena cadena, es una causa nacional, está fundamentada en la historia y en el derecho, así que totalmente de acuerdo con las medidas que se van a tomar.
4: Yo creo que sí, es un momento oportuno para tratar de recuperarlas de una manera totalmente pacífica. Eso es lo que más queremos como argentinos, no queremos...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在马岛问题上的言论也被认为是米莱政府立场趋于强硬的原因之一。特朗普8月31号公开表示，或将重新考虑美国政府在马岛主权争端中的立场。英国媒体近日报道称，美国政府或将撤回对英国在马岛主权争端中的支持，以此施压英政府增加北约框架下的防务开支。阿根廷和英国对马岛主权存有争议，1982年4月

0: 月，阿英两国因马岛主权归属问题爆发战争，战争以英国胜利而告终。阿根廷战败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
1: 墨西哥政府四号称，最近发生的针对萨卡特卡斯州警察指挥部的汽车炸弹袭击，与该国两大贩毒集团之间的争端有关。
0: 四号当天，墨西哥公共安全部长陪同该国总统辛鲍姆前往萨卡特卡斯州出席每日新闻发布会。他表示，其中一条线索将近期的袭击指向哈利斯科新生代贩毒集团和西纳罗亚贩毒集团之间的争端。
2: Ha sido muy focalizado los grupos delictivos que usan estos artefactos explosivos. Principalmente ha sido Cártel Jalisco, como lo vimos en Michoacán y aquí en Zacatecas, con 23 eventos aproximadamente.
0: 八月三十号，墨西哥萨卡特卡斯州奥霍卡林特市一处警察指挥部附近发生汽车爆炸，造成至少十人受伤。目前，包括袭击事件主要负责人在内的三人已被逮捕。
1: 美国白宫三号推出多款街机游戏，玩家可以获得驱逐移民、修筑美墨边境墙等游戏体验。部分移民权益组织批评美国政府简直是把生命当儿戏。
0: 美国白宫当天推出的五款电子游戏中，一款名为《里奥快跑》的游戏模仿经典街机游戏《贪吃蛇》，玩家化身为美国政府边境事务主管汤姆·霍曼，在黄色边框内追捕不同肤色的移民，得手次数越多，霍曼身后的尾巴就越长。另一款游戏《修筑边境墙》则模仿俄罗斯方块，背景标注为美国南部边境，玩家通过移动、旋转从上方掉落的几何块体阻挡僵尸涌入。这些游戏一经推出便遭到多家移民权益组织指责，他们表示，美国政府多年来一直把移民的生命当儿戏，如今更是将其所作所为制作成了一款电子游戏，拿移民取乐。
1: 当地时间四号，欧盟委员会提议延长比斯开湾禁渔期，以此减少海豚意外死亡。
0: 比斯开湾是北大西洋东部海湾，位于法国西海岸和西班牙北海岸之间。根据欧盟委员会的提议，禁渔期将持续30天，时间大概在明年1月15号至2月27号。在此期间，比斯开湾海域禁止8米以上渔船作业，以防止海豚等海洋动物被误捕。据了解，比斯开湾沿岸冬季海豚和鲸类搁浅事件一直是该地区面临的严峻挑战，渔网误捕是造成它们搁浅的主要原因之一。自2024年以来，比斯开湾的禁渔措施有效减少了海豚的误捕量。目前，该提议已提交至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审查，通过后方可生效。届时，预计约有300艘渔船受到影响。欧盟方面将就此向渔民提供财政支持。
1: 历经4年海外馆藏，一件珍贵的蓝色章鱼标本终于回到了厄瓜多尔加拉帕戈斯群岛。
0: 这种罕见的蓝色章鱼最早于2015年在加拉帕戈斯群岛北部超过1700米的深海中被采集到，迄今仅发现过3只个体，另外2只仅有影像记录。2022年，这份采集到的标本被送往美国芝加哥的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最终被正式命名，界定物种属性。时隔4年，标本正式重返加拉帕戈斯群岛，由圣克鲁斯岛阿约拉港的查尔斯·达尔文研究站收藏，并贴上专属红色标签。
3: Muchísimo más por descubrir. Hay muchísimas preguntas más de investigación que responder en base a este espécimen. Justamente, lo único que ahora mismo sabemos es cómo se llama. La ecología, saber un poco más de su morfología. Eso hay millón preguntas todavía alrededor de este espécimen que podemos responder.
0: 今后，这一蓝色章鱼标本与约14万件海洋及陆地生物标本一同保存于达尔文研究站内，助力本土科研团队解锁更多生物奥秘，推动加拉帕戈斯群岛生物多样性领域的研究。
1: 伊格诺贝尔奖旨在奖励那些不寻常、富有想象力的发明创造和科学研究。近日，2026年伊格诺贝尔奖颁奖典礼在瑞士苏黎世欢乐登场。
0: 今年的伊格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主题是真菌，获奖项目包括蟑螂奶所含的能量是牛奶的3倍，擤鼻涕空气动力学研究，防溅小便池和文字 3D 打印喷嘴等。
4: D'abord, ça vous fait rire, c'est la science qui vous fait rire, ensuite qui vous fait réfléchir, jusqu'à

0: L'année dernière, c'était à Cambridge aux États-Unis et maintenant c'est ici en Suisse et je pense que ça doit nous faire rire à la fois nous faire réfléchir.
1: 据了解，伊格诺贝尔奖创办于1991年，今年已经是第36届，也是该颁奖典礼首次在美国境外举行。主办方表示，尽管伊格诺贝尔奖又被称为搞笑诺贝尔奖，但它绝不仅仅是为了搞笑，而是用一种诙谐幽默的方式告诉人们，科学的本质是对世界永无止境的好奇与探索，以此鼓励公众参与科学研究。
2: 下面让我们360度看世界，24小时全扫描，来浏览一组国际快讯。
1: 美国国务院4号发表声明说，已批准向沙特阿拉伯、阿曼出售相关军事装备，军售金额预计分别为57.5亿美元和1.88亿美元。此次对沙特军售包括5004枚500磅炸弹、5000枚2000磅炸弹及相应的弹道制导组件、60台可用于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的发动机。美国务院还批准向阿曼出售 F-16 战机保障服务及相关设备，不过上述对外军售需获得美国国会批准。当地时间4号晚，玻利维亚西部比亚查市一处军营发生了两次爆炸，已造成至少2人死亡，59人受伤，另有7人失联。周边多处房屋和基础设施也不同程度受损。据了解，爆炸地点位于军营内存放爆炸物的仓库，目前警方已封锁了爆炸区域。今年以来，澳大利亚悉尼机场间歇发生多起飞行事故。7月，一架正在降落的澳洲航空公司涡轮螺旋桨飞机与一架已被允许穿越跑道的澳航波音737客机险些相撞。随后一个月中，悉尼机场还发生了5起类似险情。调查显示，相关事故或许与空中管制员工作时长增加、过度疲劳有关。连日来，印尼西加里曼丹省等地野火肆虐，大片林地化为焦土。在官方救援力量有限的情况下，当地志愿者主动扛起责任，自发抢险，但因人手设备严重短缺，在灭火过程中遭遇重重困难。印尼每年都会遭遇不同程度的野火，其中不少火灾由烧荒垦地引起，严重时的空气污染会殃及马来西亚、新加坡等邻国。当地时间4号，新加坡中部地区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01，进入不健康区间。这是自2023年10月以来，该指数首次因烟霾突破100。新加坡国家环境局代表政府跨部门烟霾行动小组发表声明说，该小组已启动应对措施，并向公众发布健康提醒。近日，美国南卡罗来纳州一家水族馆的一批非洲企鹅宝宝成功孵化，使得今年在该水族馆出生的企鹅宝宝数量达到7只。非洲企鹅也叫斑嘴环企鹅，已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极危物种。这批非洲企鹅宝宝的出生对该物种繁育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2: 接下来进入晨光中国。近日，上海警方通报了2起以虚拟货币、虚拟信用卡为媒介的非法经营洗钱犯�罪行为，抓获犯罪嫌疑人28名，涉案金额近200亿元。
3: 拍卖外汇的新型犯罪团伙。
4: 今年1月，上海警方在网络巡查中发现，有人在网络平台推广换汇业务。经查，2024年8月以来，犯罪嫌疑人刘某等人未经国家主管部门批准，通过虚拟货币及境内外资金进行金额匹配的流转方式，非法从事人民币与外币兑换活动。
5: 人民币换成虚拟币，虚拟币再转移到境外去抛售，这种外币再转到客户他们指定的境外的银行账户啊，这样子就是。实现了这个人民币到虚拟币再到外币的兑换了。
4: 该犯罪团伙分工明确，犯罪嫌疑人刘某负责对接客户需求，联系虚拟货币币商下达转账指令，徐某、高某等人负责招募社会人员，批量开设银行账户供团伙窥集流转换汇资金，王某专门负责操作涉案账户划转客户资金，团伙主要按比例收取服务费牟利。掌握详实证据后，今年4月起，上海警方开展收网行动，抓获19名犯罪嫌疑人，初步统计涉案金额近200亿元。对利用该渠道非法换汇的相关人员，警方正在追查。
5: 如果我们发现这个有换汇客户，就是通过地下钱庄去转移资金，那么他们呢，一个是面临可能资金会有灭失的这个风险，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侦办过程当中，我们在取证的

0: 过程当中发现了换汇客户是通过他们的，可能我们会把他们移交外管局进行行政处罚，最高的话有可能会全部罚没，然后一般是30%以内这种罚没程度。
1: 目前刘某、徐某、高某、王某等5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非法经营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被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其余犯罪嫌疑人被警方依法裁

0: 等服务，实施非法买卖外汇、跨境资金结算的洗钱犯罪。
1: 经查，犯罪嫌疑人李某等人为谋取不法利益，以科技公司名义在互联网上搭建资金跨境汇兑、虚拟信用卡发行结算两个平台，非法开展虚拟货币及跨境资金兑换结算业务。在资金跨境汇兑平台内，犯罪团伙在境外收取客户虚拟货币后兑换为外币，形成资金池，再编造虚假事由开展跨境结汇，完成虚拟币与人民币的兑换转移。
2: 直接虚拟币充值，它有客服，你要换汇啊，可以直接你充值到我们的虚拟币钱包里面去，它是这样一个情况。然后你再提供你需要兑换的币种，或者到哪个国家哪个公司，你提供给他，他们后台就会帮你进行，因为整个犯罪团伙他一系列会后台帮你操作好的。
1: 而在该团伙搭建的虚拟信用卡发行结算平台上，团伙以境外虚拟信用卡为载体，非法结算资金。
2: 我给你一张虚拟信用卡，这张卡里面已经存好多少多少钱，你可以在境外消费，也可以在境内消费。他们可以通过关联一些支付渠道商，就可以直接实施两地的，就是境内境外的一个消费。其实已经本质上完成了这个资金到了国外的一个过程。
1: 证据显示，已有用户在两个互联网平台完成虚拟货币充值、跨境兑换、虚拟信用卡申请及消费还款等操作。团伙通过收取交易手续费、消费服务费、办卡费等牟利。今年七月，上海警方开展收网行动，抓获李某在内的9名犯罪嫌疑人，初步统计涉案金额超2亿元。目前，李某等5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非法经营罪被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其余4名嫌疑人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0: 入秋以后，不少人反复打喷嚏、流清鼻涕，吃了不少药，症状却迟迟不见好转。那么，怎样区分是普通感冒还是花粉过敏呢？
3: 可以从4个方面简单区分感冒与花粉过敏。一、看发病规律。花粉过敏有鲜明季节性，每到固定时节就发作，鼻痒、鼻塞、喷嚏、流清水样涕。感冒多随呼吸道感染流行，冬春季更为高发。二、看病程长短。感冒属于自限性疾病，一般3到7天，很少超过2周。花粉过敏如果不干预，症状持续至少3周以上。三、看伴随表现。感冒常伴随发热、咽痛、浑身酸痛乏力，花粉过敏一般不发热，多伴随眼痒流泪。四、看家族过敏史。有家族过敏史，发生过敏概率大。
4: 鼻炎控制不好，炎症会顺着气道往下走，拖成哮喘，出现咳嗽、胸闷、喘息。一旦发展成持续性哮喘，再想治疗就比较困难。因此，出现症状应及时就诊，过敏原检查能帮助您找到病因，呼出去一氧化氮、血常规、嗜酸性粒细胞同样具备重要的参考指标。
0: 花粉过敏重在预防，我们来了解日常生活当中有哪些实用的防护要点。
3: 首先，及时关注花粉预报，大家可以多留意气象和医疗机构发布的花粉浓度提示。花粉浓度高，天气干燥多风的时候，尽量减少外出。大雨后可短期降低空气中花粉浓度，这个时段可以适当开窗通风。其次，外出做好防护，出门规范佩戴口罩，减少花粉吸入。有眼部症状的朋友最好再戴上护目镜。第三，回家及时清洁，进门第一时间换掉外出的外套，彻底洗脸洗手，再用生理盐水冲洗鼻腔。第四，做好室内防护，花粉高峰期尽量关闭门窗，开启带有 HEPA 滤网的空气净化器，定期清洗空调滤网，同时把室内湿度控制在40%至50%，抑制尘螨和霉菌繁殖。
4: 季节性过敏防治应当遵循预防大于治疗的原则，每年反复发作的人群可于花粉来临前1到2周预防性用药，能够显著减轻花粉季的过敏症状。重度且反复过敏的患者一定要完善过敏原检查， 规避。

0: 致敏原，减少过敏原的接触。针对本地高发过敏原，经专科医生评估合格后，可以开展特异性免疫治疗。
1: 近日，湖北黄石的一名外卖员在送餐途中发生了碰撞事故。原本并不严重的碰撞，却因为电动自行车违规加装了挡风板、车棚，导致部件断裂，引发了二次伤害。
2: 当时，这名外卖员驾驶着一辆加装了车棚的电动自行车，准备进入小区时，撞上了门口的升降杆，车辆侧翻倒地，外卖员躺在地上无法起身。小区物业人员发现后，立即拨打110报警。因外卖员伤势较重，民警随即联系120急救人员赶到现场，将其紧急送往医院救治。经民警调查核实，这名外卖员驾驶电动自行车行至该小区门口时正在看手机，以时速不到20公里的速度撞上了门口的升降杆，电动自行车加装的挡风板及车棚在撞击中碎裂，对外卖员形成二次伤害。经医生诊断，外卖员面部、颈部被雨棚支架划伤，部分碎片刺入体内。
3: 他如果没有那个雨棚受的伤，就不会这么严重了。他可能就胸口撞一下杆子，就有一个碰撞伤。
1: 近日，在浙江海宁，一名女子驾车途中突然昏厥，打开双闪求救。正巧路过的市民潘贤远发现之后，立刻停车施救。
4: 当天下午，潘贤远驾车正常行驶，通过路口时注意到对向车道有一辆打着双闪的白色轿车停在原地，迟迟未动。潘贤远下意识看了一眼驾驶室，
5: 就是看见他这个头是弯下的，下意识的感觉到他应该是晕倒了。
4: 潘贤远立刻靠边停车，快步跑了过去。靠近后，他发现车上的女司机已处于半昏迷状态。从事医疗服务行业多年的潘贤远判断，这极有可能是高热引发的晕厥。他立即报警并拨打了急救电话。等待救援的过程当中，又有其他车辆的司机主动停下车加入救援。
5: 我考虑到他应该是晕厥状态，这种状态还是比较危险的，然后我是有时刻跟他保持沟通，然后叫他不要害怕，跟他说没有问题，救护车已经在来的路上了。
4: 几分钟后，民警和急救人员赶到现场，将女司机送往医院。所幸送医及时，女司机身体已无大碍。8月27号，当地派出所民警为潘贤远送上荣誉证书。
1: 看新闻，观华夏，来快速浏览国内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儿。
6: 国铁集团数据显示，暑运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623列。沈白、西延、西石高铁等今年首次投入暑运新线，客流增幅明显。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和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标准围绕养老机构的选址、设施、服务、安全管理等七个方面提出90项具体要求，并明确了25条重大事故隐患直接判定要素，全面划定安全红线。记者从国家疾控局了解到，2025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为49.9%，较2018年的53.6%累计下降3.7个百分点，近5年呈连续下降态势。近日，全国总工会部署2026年全国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支持建设工作，将重点支持建设600个国家级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每个工作室可获10万元专项补助，助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9月4号，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在上海启动，活动发布了17项电商促消费措施，28项金融惠农措施，并上线丰收地图，推介各地丰收村、丰收集、丰收游等。活动期间还将开展助商兴农庆丰收、全国36个大中城市菜篮子产品消费促进等重点活动。
1: 器具繁杂难收纳，多功能养生壶一壶多用，高硼硅玻璃耐高温无异味，恒温防壶底，花茶药膳温奶煮蛋一壶多用，一清洗又方便，扫码即可领取。
7: 全国大促，厂家放血，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

0: 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1: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壶底怕沾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1: 稍后您将看到全省各地启动农机精细化检修与智能化升级，整装待发迎秋收。2026福远中俄国际帆船赛在界江黑龙江开赛。
4: 福远界江的比赛环境非常独特，竞技氛围很好，训练中我们和中国队友配合得十分默契。
1: 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0: 接下来进入晨光农疆，秋粮收获进入倒计时，全省各地全面启动农机精细化检修与智能化升级工作，万台农机整装待发，全力护航秋粮颗粒归仓。
1: 受入秋多雨影响，黑龙江西部部分地块

0: 土壤伤情偏高，低洼地块收割时容易陷车。在北大荒集团伊安农场，工人们正加紧为收割机加装防陷履带和防溅网，
1: 主要就是防止它在收获时候呢大豆籽粒飞溅。通过加装这个设备呢，我们可以将这个机收减损呢降低大约1%左右。
0: 农机智能化改造同步提速，甘南县富强现代农机专业合作社对60台套农机完成智能系统进行升级和卫星校准，作业精度控制在3厘米以内，护航5.2万亩农田高效秋收。在富锦市，农技人员依托专业检测设备，精准排查农机隐性故障，彻底消除秋收作业隐患。
2: 现在啊，都得用这些电脑专业的设备了。就像小车一样，插上它之后，一下子就能把这个小故障、小毛病啊，瞬间给它找着。
0: 大豆主产区嫩江市紧盯机收减损，对农机开展全覆盖检修，参数校准，建立一机一档台账，实行隐患消耗管理，保障秋收作业低损高效。
3: 我们下沉到各个乡镇，帮助农户协调各个农机厂商、经销商对咱们这些设备进行全面的检修。
0: 随着秋收临近，新型智能农机订购量持续上涨，省内农机企业满负荷生产备货，全力保障秋收农时。
4: 像我身后这些机具就全是等待组装交付的，我们有专门的售后人员24小时为农户服务，确保不耽误农时。
0: 目前黑龙江全省秋收农机检修调配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就绪，为高质量完成全年秋粮收获任务筑牢丰收底气。昨天，2026年黑龙江省全国科普月主场活动在省科技馆启动。活动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现场发布了2026年度高校与企业科普研学路线，同步举办了“智慧龙江2026前沿科技成果展”和龙江农技协金秋市集，全方位向社会公众展现黑龙江省产学研深度融合、协同创新的最新实践成果。
5: 今年的龙江科普月呢，聚焦发展新智生产力，普及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知识，科普的与青少年研学、产业服务、新媒传播还有对外交流的深度融合。科普月期间呢，全省呢将预计开展3000余项群众性科普活动。
0: 作为科普月的首场活动，省科技馆推出了寒地黑土特色科普课堂、科学家精神宣讲活动、冰雪主题沉浸式科普实践等系列科普活动。
6: 想考上海龙呢，然后为国家效力，然后登上月球，想做宇航员。
0: 9月1号起，黑龙江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举牌验收制度试行正式实施。举牌验收是指在工程关键节点，如地基基础、防水、地下管线等隐蔽工程，以及主要分布工程、项目竣工验收等环节，由建设、施工、监理、勘察、设计5方责任主体人员共同到达现场，手持统一信息公示牌合影，并将验收影像资料同步上传至黑龙江省数字工地监测服务平台作为存档留存。这一制度并非替代现有的工序检查、现场核验、纸质签字等法定验收环节，而是新增的一项有效管理举措。长期以来，工程质量监管中存在部分项目关键部位被覆盖后难以复核，出现质量问题时责任追溯举证困难等问题。推行举牌验收后，监管部门可以调取平台存档资料，精准锁定相关责任人。同时，监管人员还可依托数字工地平台开展线上巡查，实现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管，从而进一步提升工程质量监管效能。9月2号，外交部发布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的中国行动成果清单，黑龙江省共有12项工作成果入选。在体育赛事领域，哈尔滨举办的上合组织成员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冰雪装备与冰雪产业发展研修班等8项成果入选。同时，由哈尔滨工业大学团队牵头发布的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博士生培养创新计划哈尔滨路线图等4项成果入选清单。
7: 4号，2026福远第3届中俄国际帆船赛在界江黑龙江水域开赛。
0: 9月4号，帆船赛跨境赛正式鸣帆开赛，来自中俄两国的80名运动员及裁判员从黑龙江福远段起航，顺江向东航行，驶向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市，全航程约65公里。
8: 福远界江的比赛环境非常独特，竞技氛围很好。训练中，我们和中国队友配合得十分默契。我相信这是一次非常棒的跨境竞技体验。

0: 本届赛事创新采用中俄混合组队模式，两国参赛选手同船协作，并肩竞速。经过7个小时的奋力航行，参赛船队顺利抵达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港口，标志着本届中俄跨境长航帆船赛圆满收官。1号，黑龙江省退役军人关爱服务发展促进会揭牌成立，标志着全省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体系建设迈出关键一步。省军促会将发挥党委、政府、爱心企业与退役军人之间的桥梁纽带作用，聚焦就业创业扶持、职业技能教育培训、合法权益维护等重点领域，为退役军人扎实开展多元化、精细化、常态化服务。3号，2026年黑龙江省环卫行业首届职业技能竞赛在大庆市开赛。竞赛以美化城市环境、匠心筑梦龙江为主题。来自全省13个地市的153名一线环卫职工，就生活垃圾收集、生活垃圾转运、化学检验员等5个实操项目展开竞技。
1: 器具繁杂难收纳，多功能养生壶一锅多用，高硼硅玻璃耐高温无异味，恒温防壶底，花茶药膳温奶煮蛋一壶多用，一清洗又方便，扫码即可领取。
2: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2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1分钱押金，不收您1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限时领。
4: 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5: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

0: 高朋微波里耐高温不炸脸，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糊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
1: 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3: 哈尔滨晴转阵雨，27到17度。哈尔滨明天雷阵雨转晴，21到9度。洗车指数不宜。晨练指数适宜。加格达奇中雨转多云，18到7度。黑河小雨，21到10度。齐齐哈尔小雨转中雨，27到12度。绥化晴转雷阵雨，27到14度。大庆多云转小雨，27到13度。伊春晴转小雨，27到13度。佳木斯晴转多云，26到16度。鹤岗多云，25到15度。鸡西晴转多云，25到14度。牡丹江晴，27到12度。双鸭山晴，28到14度。七台河晴，26到13度。哈尔滨晴转阵雨，27到17度。哈尔滨明天雷阵雨转晴，21到9度。
4: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龙江大地的山清水阔间尽享北国好风光。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现场。大家好，我是梁涛。那在我们今天的现场呢，继续欢迎大家的老朋友医学博士张磊，张博士啊，张博士你好，欢迎您。
1: 哎，梁涛好，大家好，我是张磊。
0: 哎，张博士啊，我终于体会到了您说到这个嘎巴他那个好搭档哈、啊，叫蚕栓的重要性了。
1: 你这怎么一上来没头没脑就整这么一句呢？
0: 可能是过度兴奋吧，是不是？有兴奋过度的感觉。
1: 兴奋过度，你得吃 GABA 呀、啊，啊，也就吃我们的嘎巴呀、啊。
0: 对，
1: 一看昨天我讲啥，你就没记住啊？
0: 怎么没记住呢？哈、啊，重点我都记住了。哎，跟大家说一下，大家看看大家有没有记得住哈、啊？首先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咱们绝对的 C 位哈、啊，这个主角叫 GABA， 我们叫管它叫嘎巴哈、啊，它就像大脑里这个刹车片，嗯，哎，这是您说的话吧？
1: 对对对。
0: 再就是我们要挑啊，这个200毫克这个含量，这是我们这个嘎巴最经典。那个含量哈，然后这个含量呢也方便咱们能够自身的情况来进行灵活的调节，安全又科学。张磊博士还想，这是我的词

0: 怎么样，我说的对不对吧？
1: 哎，不错哈，可以给你一朵小红花，
0: 又来一朵啊。
1: 嗯，关键的点呢确实都记住了，
0: 没错，哎，
1: 还是一个不错的学生，
0: 谢谢。我跟您说哈，昨天晚上我十点就上床睡觉了，我真的十点就上床睡觉了啊。然后今天早上四点多就醒了，然后看一眼手机四点半，然后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最近脑当中想的都是您这两天讲到这个嘎巴睡眠的事儿。而且吧，我觉得特别佩服张磊博士一点的，因为他学的都是特别专业的词儿。你像他的大学老师肯定不能这么讲课哈，非常专业，但是他能够通过特别通俗的语言让我们老百姓能听得懂，一条一条了哈，在电影当中就跟那个放电影似的，还带字幕呢。哎呦，我在想啊，后悔呀，这当年想当年学习的时候要有这个劲头，何苦你说考那点分了，是不是？
1: 你这考的也不低啊。
0: 我这是不是也可以学医了，是不是？然后我也整一个带穗儿的玩意儿一带，是不是？哎，跟大家分享分享知识。哎呀，后悔呀。
1: 我看你这是蓄谋已久，想来抢我的饭碗啊。
0: 哎，您这饭碗我真抢不了。
1: 要不然咱俩就换换座，我去当主持人，然后你来给咱讲讲这个知识，
0: 真的
1: 行不行？没问题啊。
0: 我看行，来来换地方。不要这个位置哈，这个位置真不能换。然后张磊博士那饭碗啊，我真端不起来。哎呀，所以说都说优秀的人哈，咱俩还是好好配合吧。哎，你说我说的这个为什么说这茶氨酸重要呢？昨天也讲了，它负责把放松的这个状态能够维持住啊，你别半道醒了。所以我一直在想哈，你看今天早上我四点多醒了，我觉得这就是一种，这不就是放松放松那个没维持住，
1: 没维持住。
0: 哎，这要维持住，我就能再睡一会儿。
1: 对，
0: 你看缺啥？就缺茶氨酸，
1: 就缺茶氨酸。哎，要不然我怎么喜欢跟你搭档呢？悟性高，一点就透。
0: 哎，面容姣好，
1: 别管颜值怎么样，脑袋其实还挺好使的。
0: 得又扣回来了，确实。
1: 哎，你这个确实就是典型的缺少茶氨酸，像一个稳压器一样哈，让我们一直保持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所以呢，虽然入睡没有问题了，但是呢，睡不了多长时间，哎，
0: 对，
1: 神经又悄悄地兴奋起来，所以就容易早醒。
0: 对对对。
1: 那当然，除了像你这种早醒，还有的人呢，睡得浅，有点声音就醒。那有的人呢，是总做梦，一个晚上竟是一些乱七八糟的梦。
0: 对。
1: 要么呢，就是睡醒了还觉得累，不解乏，跟没睡一样。此外，还有一类朋友啊，明明睡着了，但是半夜不知道咋回事啊。哎呦。
0: 我很多老年朋友跟我们反馈了哈，就是好不容易睡着了，完一睁眼睛以为是早上了，一看时间12点多一点多，然后哎呀心里特别就难受，就哎呀妈，我才睡了这一会儿又醒了，
1: 对，
0: 那心里特别烦躁。
1: 其实这个呢都是因为缺了茶氨酸啊，茶氨酸把这个稳定的状态呢能够让它更持久啊，没有把放松的状态给它稳定住。
0: 哎，说到这个茶氨酸跟这个嘎巴搭配哈，像不像咱俩？
1: 我是嘎巴，你是茶是吗？
0: 哎，就觉得这个一个主力哈，您是主力对不对？
1: 哎，
0: 绝对的这个 C 位哈，但是你好像也离不了我，是不是？
1: 要缺少了这个茶氨酸的调节啊，这个睡眠的状态就不能稳定，
0: 差那么一点点意思。
1: 那我们这个节目呢，要是没有主持人，确实整体的气氛呢，可能就没有那么有趣，是不是这个意思？
0: 哎呀，说太好了，而且关键这个拉高整体的颜值度啊！哎呀，真的在这里感谢 MTV， 感谢所有 TV 哈，感谢我们的张磊博士。哎呀，今天获得最佳男配这样的奖项，我心情非常的激动。哎呀，
1: 也不知道谁给你颁的奖，这自己给自己颁个奖啊！咱俩就别在这儿贫了。
0: 好，
1: 既然呢你也都亲身经历了，那我就再给大家继续讲讲。
0: 关键都要出来了哈，大家一人认真听了。
1: 咱们呢可以把我们人体的神经系统啊，想象成一个巨大的电网啊。你看，一根一根神经搭在一块儿，形成了我们神经的网络。很多的这个神经呢，还互相之间有这个连接
0: 交叉点哈，
1: 是吧？
0: 对对对。
1: 那我们神经呢，从大脑一直延伸到身体的各个角落。大脑发出一个指令说该睡觉了，这个指令就沿着神经一站一站的往下传，是不是？传到肌肉说你该放松了，该休息了。肌肉就放松了。那谁来传递这个指令呢？这个传令官到底是谁？其实就是我们的 GABA
0: 啊，就是他。
1: 对，
0: 他就是传递睡觉这个信号的一个指令兵。
1: 那他从前一根神经的末梢释放出来到下一根神经，跟下面这个神经说得睡觉了哈，安静下来了哈，不用这么这个像原来似的拼命的工作。那这样先

0: 信号呢就一站一站传下来了，
1: 很顺的工作啊。
0: 对，那如果 JABA 的这个量不够，会出现什么情况？信号要么跑一半累了没劲儿了，要不然这个信号就只能传递一半啊，没有彻底的抑制下来。结果呢，就是大脑说该睡觉了，但是身体的肌肉、身体的细胞，包括我们脏器的细胞，还是紧绷着的，翻来覆去睡不着，
1: 没有接收到这个信号和指令。
0: 对，要么是不知道，要么呢没那么强。这个就是如果我们 JABA 不够啊，我们最终会出现失眠的一个原因。
1: 可能我们今天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感觉好像很有层次感啊。但你会发现，其实 JABA 就是我们本能上所具备的。为啥婴儿他睡觉，我们经常形容说婴儿般的睡眠，他 JABA 就特别多、特别足，睡特别好。老年人 JABA 少了，就睡得不够啊，不够劲儿，难受，睡不着，或者这个睡不醒，就他那个做梦啊、难受啊，就是他少了。
0: 没错
1: 啊。
0: 但是呢，JABA 再厉害，如果呢没有人帮他去稳定住这个状态，他也跑不了多远
1: 啊、
0: 或者说这个状态持续不了那么多时间。
1: 他是打头阵的，
0: 对
1: 啊、
0: 那这个时候就需要茶氨酸上场了。
1: 下面时间我们请张磊博士哈，跟咱们好好说道说道。
0: 我们人的睡眠呢，是从清醒、兴奋到平静、放松啊、这样的一个状态，最终呢也就睡着了。然后呢，再到浅睡眠。最后进入到一个深睡眠这样的一个过程。那 JABA 能够帮助我们摁住兴奋的神经，其实就是把我们整个神经的兴奋状态呢给它压下去，让神经呢不要激动，不要胡思乱想
1: 啊，
0: 让我们能睡得着。那茶氨酸呢就是 JABA 的帮手。你看 JABA 把活蹦乱跳的神经按住了之后，茶氨酸呢帮助让它稳定啊，就让他一直保持一个比较放松啊，
1: 有一种
0: 状态，
1: 那个拍拍的感觉，
0: 是吧？帮帮忙下不着，
1: 对，让他好好睡一大觉那感觉，
0: 对
1: 啊。
0: 所以我自己吃的时候呢，
1: 啊，
0: 那个放松放空的状态是非常明显，
1: 很舒服
0: 哈，很舒服，很放松。
1: 哎呦，这么一看哈，这个嘎巴呢，确实得配合上咱们那个茶氨酸，只有两种成分在一起配合，这个联手哈，咱们这个睡眠才能够真正的完整，真正踏实。目标只有一个，让您重拾婴儿般的睡眠，太让人期待了。
0: 那茶氨酸的第二个好处呢，就是我们常说的，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茶氨酸能够促进我们大脑里面 GABA 的生成。
1: 哇，这个作用特别好啊。
0: 对，其实人体当中的 GABA 主要是依靠我们自身合成的，也就是内源性的合成。其他呢，按照目前的研究结果，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
1: 啊，全得靠自身合成。
0: 对，
1: 哦，
0: 因为呢，食物当中 GABA 的含量非常低，所以我们从食物当中真正能够摄取的 GABA 的量是微乎其微。我们想靠日常的食补、吃饭菜来补充 GABA 是不太现实的
1: 啊。
0: 但是呢，我们随着年龄增长，加上生活和工作的压力，我们自身合成 GABA 的能力呢，又会不断下降。所以我们的 GABA 就会越来越不够用。
1: 所以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针对目标人群，就是我们身体年老的朋友，有些身体有慢性疾病的朋友，那这个时候我们必须实话实说，哪怕现在嘎巴你用不上，但我们也不能说你通过什么食材啊，你就能够怎么怎么着，这个是不负责任的。所以说我们在通过专门的营养素补充嘎巴的同时呢，也必须重视自身嘎巴的这个能力。
0: 是，
1: 这个是我们自己能自主走路了哈。
0: 对，
1: 太好了。
0: 这个打铁还需自身硬。那前面我们提到了，我们大脑里面有一个很关键的物质，叫谷氨酸
1: 啊。谷氨酸
0: 它既是兴奋性的神经递质，又是合成 GABA 的直接前体啊。也就是谷氨酸在一种特定酶的催化下，转变成 GABA
1: 啊。
0: 可是人呢，一上年纪，压力一大，这种酶的活性就会下降。所以你看，一方面它是兴奋性的神经递质，是不是啊？然后它转变成嘎巴的这个效力在下降，所以就是抑制的少了，兴奋的又多了，
1: 那你就不用睡觉了。
0: 那所以啊，它就容易睡不好。
1: 对对对。
0: 那我们茶氨酸呢，能够精准提升这种转化酶的活性，让谷氨酸能够更顺畅、更高效的转变成我们所需要的 GABA。
1: 哎呀，这一说好像又有想法了哈。哎，感觉就像我们大脑里头有一套专门生产这嘎巴的这个生产线。
0: 对，
1: 年轻的时候啊，这条生产线是马力足、效率高。造出来的嘎巴呢也是足够用，

0: 哎，我们一躺就能睡，一觉睡到天亮哈。嗯，可是上了年纪之后啊，长期的劳累呀、压力呀，你说这辈子谁顺顺当当的？
1: 对，
0: 谁不遭一点哎这个这个事儿那个事儿的哈？这条生产线、慢慢老化了，动力不足了，效率变低了，那生产出来这个戒备嘎巴也就不够用了，嘎巴不够用了，你就睡不着觉了。
1: 对，那所以茶氨酸做的事儿呢，就是给这条老化的生产线重新加油、重新充电。升级设备，它就能激活我们大脑里边与 GABA 合成相关的物质，让那些本来运转缓慢甚至是快要停工的生产环节重新活跃起来，把我们自身合成 GABA 的速度和效率提上去，
0: 也就是说我们自身生成这个嘎巴是重新多了起来。哎，所以说大家好，发现没有，这个茶氨酸哈真的是缺一不可，
1: 是
0: 它就两双胞胎一样，有它在必须有茶氨酸的这个存在，两者互相搭配才是最牛的一个组合。
1: 是，不过呢 GABA 搭配茶氨酸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以前就有不少朋友跟我反映，说我买的这个GABA 挺贵，
0: 挺贵的，
1: 含量也高啊，但是为啥补来补去没有看到什么效果
0: 啊？还有这种情况呢？
1: 对，
0: 所以说大家伙你看，别自己轻易的买这些专业的，你说你买萝卜土豆白菜，可能张磊博士还真不会有你能会挑啊，但是买这类营养品哈，专业是王道，花冤枉钱啦，咱还得听听咱们张磊博士怎么讲啊。
1: 其实呢，他们这个不是补的不够，而是补进去以后身体留不住用不上，神经细胞呢接受不到，那你自然就没有什么效果。
0: 对，
1: 那咱们说 GABA 是怎么起作用的呢？它呢得和它自己的这个受体相结合，这就相当于一个螺丝得跟螺丝帽拧在一块儿才能起作用。
0: 对，
1: 所以你光有 GABA 光有螺丝，但是呢它的受体也就是螺丝帽没跟它拧到一块儿去，结合不上、
0: 结合不上
1: 自然就没用。
0: 对，
1: 那茶氨酸呢就能帮助我们把螺丝和螺帽拧到一块儿，让它更好的与神经受体相结合，让补进去的 GABA 呢不浪费，这个就是我说的茶氨酸的第三个好处。
0: 哇，太好了，
1: 它就能够促进我们大脑当中 GABA 的利用。
0: 所以说好的睡眠哈，目前咱们国际上最为领先的这样一个 GABA 的这个制剂，这样的营养素，我希望大家呢能够完全去关注于它。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哈，我们离睡一个好的距离也会不断的这个缩短哈。
1: 这也是为什么单一成分的 GABA 产品效果不够好的原因。所以我们呢一定要把它和茶氨酸搭配起来一块使用，效果才好。
0: 太好了，所以说我们也特别感谢张磊博士能够把国际上最为前沿的关于睡眠的特别专业的补充剂在我们这档节目当中为我们的国人来做一个简单的讲解哈。那这里呢我们提醒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明白哈，反正我是听明白了。所以呢嘎巴加上这个茶氨酸两者是缺一不能少的。
1: 是的，只有这两者结合才是针对失眠更完整更长久的一个解决方案。
0: 哎呀，所以说咱们要是有一天遇见这个嘎巴的这个产品哈，眼珠子不得绿了。我天哪，这不张磊博士讲那个东西吗？失眠的神器哈。所以呢以后啊在我们这个生活当中，如果真的有一天嘎巴走进我们的中国市场，那大家看到的时候也会怎么挑了，对不对？首先第一点哈，先别挑那种一片或者一粒儿，比如含量就能达到400到500的，很多人说哎这好，这个不行，那太猛了哈，不能一下子就这么猛的量，这是不科学的。
1: 这个剂量太高呢，一来身体压子承受不了，可能呢即使醒了之后也容易头晕呐、发沉呐、第二天没精神。
0: 对对。
1: 二来呢，当我们失眠情况得到好转的时候，我们就需要相应的调整用量。这样大剂量的产品我们灵活调节就比较困难。
0: 所以呢咱们就按照张磊博士说的就行了啊，这个认准一个人啊，咱们就挑那个200毫克的温和的科学的安全的，我感觉好像睡着的感觉，太好了，很幸福啊。然后就是记得不要挑哈，只有一种嘎巴这种单一成分的，这样的即使补充到我们身体当中我们也留不住用不上，所以呢一定要挑选搭配了茶氨酸这种复合的配方，才是一个经典的王炸组合。
1: 是，其实说到复合配方，我发现现在在国外对 GABA 产品的研究真是
0: 怎么说呢
1: 登峰造极呀、水平非常高。
0: 这么牛吗？比咱都牛。
1: 那比咱牛多了，
0: 就这方面呗。
1: 是啊。
0: 哎呀，给咱讲讲吧，咱也学学。这么牛。
1: 我们前一阵呢在发现哈，在德国已经把 GABA 里边的复合配方哈与我们传统的

0: 中药相结合达到了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水平了，
1: 都把咱中药给结合过去了。
0: 对啊，或者说咱们中药里边一些有效成分啊，一些特殊的成分，
1: 这不反了天了吗？这是哎
0: 啊，那谁都不想往好了调嘛。
1: 对呀、啊、对呀、啊、
0: 所以呢，人家不但把 GABA 研究的特别透啊，他们比较尖端的有科研实力的厂家、嗯、一直在配方上面下功夫。嗯、
1: 还有啥呀？
0: 比如说、啊、加上甘氨酸啊，或者呢是盐酸吡哌醇、啊、也就是维生素 B6 的一种形式，
1: 加它干啥呀？
0: 这样能够帮助我们把谷氨酸更好的转化成 GABA。 哎呀、哦哦、后来呢、嗯、又在我们的这个配方里面添加西方的草本、嗯、啊，像血草根，
1: 叫什么？
0: 血草根对啊，香风草、牛兰香，
1: 这些呢
0: 都是在西方比较经典的安神的草药。嚯，那现在呢又开始增加我们中药的一些有效的成分。嗯，这个就让我非常吃惊了。
1: 我也挺吃惊的哈、嗯、这太牛了。这个
0: 是
1: 就是这东西就是这样，就像我们以前上学的时候看的学习好的孩子哈，越学越好，人家琢磨哈，你看在这个嘎巴跟茶氨酸，我觉得已经很牛了，人家又加了西方的草药，然后呢现在又盯上咱们中草药往上加了，哇，这个想不好好学校都难了，是不是？
0: 是啊、嗯、要不我说他们现在的研究啊水平真的是非常非常高。嗯，
1: 所以呢刚才听咱们张磊博士啊今天讲完之后，大家伙心里应该是彻底有数了。那以后呢咱们挑选这个GABA产品的相关过程当中呢，就按照这四条咱们一一去比对，有一条不符合咱扭头就走。嗯，
0: 那咱们这几天呢给大家也分享了很多，嗯，从 GABA 是什么，到它要怎么起作用，到为什么要配茶氨酸，再到呢为什么搭配这些中药成分。嗯，我们一步一步就是想把这个科学的尺子交到大家手里、嗯、尺子一量，这款产品到底好不好，我们心里有没有底气，嗯，那咱们就一目了然了。
1: 这个知识很重要啊。
0: 对，嗯，所以如果真能遇到符合这四点的 GABA 产品、嗯、我建议大家啊别犹豫，因为人除了吃饭就是睡觉。嗯，是不是啊？
1: 对，
0: 我一天不吃饭和我一天不睡觉，你看哪个状态好？
1: 都受不了。
0: 这个睡眠是控制我们脏器所有的功能的。嗯啊，所以呢对我们睡眠要重视，对这样的合理的就是比较殿堂级的 GABA 的产品，如果遇到了、嗯、大家也千万不要错过。
1: 好的啊、嗯、
0: 大家相信我，它一定能让我们呢睡个好觉。
1: 好的，那咱们屏幕前的叔叔阿姨哈，张磊博士今天的精彩分享呢，大家觉得是不是不过瘾哈、啊？还是那句话，咱们千万别花冤枉钱，咱们要在享受GABA睡眠带给我们空前福利的同时呢，那怎么办？咱们就按照张磊博士给我们的这个尺子去量，要是有记不住的地方，咱不怕，可以联系我们的工作人员，我们会为您随时的来解惑答疑。如果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直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业的工作人员为您进行一对一的解答。好了，那说到解惑答疑呢，又到了我们今天解惑答疑的时间了，我们看看场外的朋友们都发来哪些留言。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说了，我今年72岁，退休之前呢可是厂里的技术骨干，没有我摆不平的活，可现在呢是一年不如一年了，前列腺的毛病闹得我一晚上起夜4-5回，尿频尿急，也睡不成一个囫囵觉哈。最要命的是这耳朵特别背的厉害，他说听别人说话呀可费劲了，然后现在不爱出门了，儿子闺女工作也忙，一个月能回来吃顿饭就不错了，然后感觉心里吧空落落的，然后晚上呢是越想越不敢睡，一躺下开始瞎琢磨，嗯，觉得自己是个废人，给儿女添负担，还不如早点走呢。这个安眠药，哎，他吃过安眠药，他说从半片吃到2片啊，还是睁眼到天亮，睡不好觉的感受太难受了。张博士，您说的那个GABA我能用上不？能好使吗？
0: 这个当然可以了。嗯，我们前列腺啊、耳朵背其实是器官自然衰老的一个规律，是吧？嗯嗯嗯、那真正让你熬不住失眠的，而是这个根源是什么呢？嗯，就是我们大脑里边管放松的开关失灵了啊。这个开关就是 GABA， 嗯，它是我们大脑里边自带的天然的镇静物质，哦，能让亢奋的神经稳定下来、安静下来，顺利的入睡。嗯，那你现在吃安眠药其实是硬压神经，越吃越依赖，越吃效果越差啊，根本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嗯，重点来了，嗯，单补 GABA 那不够，必须要配上茶氨酸，
1: 必须的啊，
0: 他们两个是黄金组合。嗯，关键的点呢在于茶。

0: 氨酸能够穿过血脑屏障进入大脑，直接作用于神经元，提高 GAB 的合成效率，让 GABA 的镇静作用翻倍，不是简单的这个叠加，而是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我们一躺下呢就不会钻牛角尖了，
1: 不想这些事儿了，
0: 哎啊，所以你其实不是不想睡，是神经搁那绷着呢 ，GABA 不够，大脑呢停不下来，所以只有补充上足够的 GABA 和茶氨酸，神经才能真正的松下来。那你的情况如果再配合用上清心安神的百合，健脾利湿的茯苓，那就更周全了，
1: 太好了，
0: 重新找回当年能干的那个自己，你以前能搞定的技术难题，现在也同样能够搞定失眠。
1: 如果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直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业的工作人员为您进行一对一的解答。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下一位朋友的问题。这位朋友说了，张博士，我退休前呢是一名中学老师，一辈子严谨惯了，可这两年睡不成觉了，晚上躺下脑子就像放电影似的，陈芝麻烂谷的事儿啊都出来了，有的时候好不容易睡着了，凌晨两三点准醒，醒了就瞪眼到天亮啊，这种感觉太难受了哈。他说这睡不好觉啊，白天心慌出汗，头晕脑胀，整个人像霜打的茄子，一点提不起精神。儿子给他买过 GABA， 说是能助眠，但是他吃了半个月没有太大的效果。张博士，您说的这个 GABA 到底行不行？是我选的不对吗？哎，这朋友还挺，这个还是很有远见之明，已经用过这个嘎巴了。
0: 是，那这个朋友的问题呢，问到点子上了。GABA 当然有用，它是大脑里面天然存在的一种抑制性的神经递质。那它的本质工作呢，就是调节神经系统的兴奋度，把白天活跃的神经信号逐一过滤，然后平息，让大脑呢从高频运转慢慢降到一个静音的状态，
1: 然后才能
0: 顺利
1: 睡觉。
0: 对、那你看我们退休了之后啊，身体机能慢慢的在下降，
1: 对，
0: 尤其是一些心理生态，对吧，社交的圈子萎缩了，
1: 我以前都说上句了，
0: 没有活干了，是吧？没有人交流了，
1: 对，
0: 子女陪伴也是有限的，
1: 有限的，对，
0: 而且子女的这个陪伴哈，还不一定有效，
1: 比如还得干起来，
0: 有的时候你看不惯我，我看不惯你，所以这个孤独感啊、焦虑啊等等这些原因，一直就在刺激我们的神经系统，所以慢慢 GABA 浓度下降，受体的敏感度呢也下降，所以单纯补充 GABA 只能起到一个抑制作用
1: 啊，
0: 临时顶上去的，
1: 明白，
0: 并不能够解决我们自身合成的 GABA 能力下降这个根本的问题，所以你得把自己身体的生产能力恢复过来，GABA 才能真正发挥作用，也就轮到茶氨酸出场了，
1: 到了关键时候，茶氨酸得续上了，
0: 对，那茶氨酸呢，能够穿透我们的血脑屏障进入大脑，它干一件呢比单纯补充 GABA 更重要的事儿，就是上调 GABA 合成酶的活性，让大脑里边有一个叫谷氨酸脱羧酶的东西，它是专门负责呢把兴奋性的神经递质谷氨酸转化成为抑制性的神经递质 GABA， 那让我们大脑里边的 GABA 合成效率明显提高。
1: 明白了，就是让你体内的这个合成 GABA 的这个效率提高了，不用外源补充了，咱自己就能产生了。
0: 是的，那同时呢，茶氨酸还能减缓 GABA 的降解，让体内原有的 GABA 多待一会儿，多干一会儿活，这个就叫开源节流，双管齐下。
1: 明白。
0: 那我们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光靠 GABA 和茶氨酸还不够，那我们中医讲哈，胃不和则卧不安，虚烦不得眠，长期睡眠差肯定是耗血气，伤脾胃，
1: 对，
0: 这个时候呢，配上我们的酸枣仁、灵芝、茯苓这几味中药，效果呢就会更稳当。
1: 太好了，
0: 酸枣仁养心安神，治虚烦不眠，灵芝呢补益气血，把身体底子托住，茯苓健脾利湿，宁心安神，让我们夜里呢没那么容易醒，所以我给你的建议就是不要单买只含有 GABA 的，要选呢这几种成分能够协调作战，GABA 茶氨酸的量充足，最好呢像这个酸枣仁啊、灵芝、茯苓啊，它配合在一块儿，就能起到一个更好的效果。
1: 太好了，所以说今天哈，我们时间关系呢，这位朋友 朋友的这个问题我们就先解答到这里了。如果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直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业的工作人员为您进行

0: 一对一的解答。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下一位朋友的留言，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了，张博士啊，我这个高血压糖尿病有十多年了，平时吃药控制的还行，但是去年老伴突发脑梗，虽然抢救过来了，但是他半边身子不太灵活，家里的活呢都压在了我的身上哈。
1: 对，
0: 那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整宿的睡不着，每天晚上躺下脑子里就像有小马达突突突突的停不下来，我还担心夜里老伴起夜摔了，心里总合计事儿，有时候好不容易睡着了，凌晨两三点准醒，醒了就开始心慌出汗，浑身难受。最近去测血压了，高压都飙到170了。
1: 哎呦，真是太高了！
0: 医生说再这样下去很危险。张博士，我是不是没有救了？哎，这个情况跟我母亲很像哈。
1: 您说这个情况和我原来受失眠困扰的时候也很像。
0: 对，很像很像。
1: 脑子里面就有个马达。
0: 对，
1: 您不是没救了。那你看我现在不也好好的吗？
0: 哎，有希望的啊。
1: 是，那我们身体的守门员累倒了，才会出现您这样的情况。那高血压、糖尿病，血管呢本身就比普通人脆弱。需要夜间睡眠呢，让血压降下去，让人呢处于一个放松的状态。
0: 没错，
1: 让我们血管呢进行修复。可是自从老伴儿病了之后，白天操心，晚上惦记，所以大脑的这根弦哈，时时刻刻都是紧绷着的。
0: 所以我们经常讲，为什么说这个以前有个小品哈，说那个崔永元对吧，说这个睡不着觉啊，那个赵本山说我沾抖就着，说没心没肺睡眠质量再高呢。
1: 对，没心没肺睡眠质量都高。
0: 对对，
1: 越是这样想得多的人睡眠反而
0: 对，因为你的压力比较大嘛。
1: 对，然后像我们守门员是什么啊，负责抑制神经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的 JBA， 24小时连轴转，不让下班，
0: 那你就睡不好觉
1: 啊。对，那 JABA 呢，就是我们中枢神经的天然镇静剂，专门负责拦住那些过度兴奋的神经信号，不让他们在你的脑子里面突突，它不就够用了吗？给我们神经呢，就能刹住车了，所以我们整宿整宿的睡不着，半夜总惊醒，那其实就是
0: 这玩意儿少了，这东西少了，没人给你刹车了。
1: 对啊，但是我们如果光补 JABA 呢还不够，因为我们心里压着事儿呢，这种焦虑感啊就像潮水一样，一波一波往上涌，光靠硬拦拦不住，只有搭配上茶氨酸，才能从根上来解决问题。
0: 太好了。所以呢，今天哈，我们第二次聊到了关于失眠的相关话题。我相信在我们聊的过程当中，很多朋友也正在对号入座哈。失眠的问题不是小事儿，太多太多原因了。但是归结到一点，就是我们的兴奋神经在作祟。那在我们节目当中啊，推荐的这款这个德国进口的这个 GABA 的营养素，配合上我们的茶氨酸，就能够抑制神经，让你从根本上睡个好觉。当然了，现在这款营养素啊，目前还在全国没有做一个普及，毕竟它是德国的瑰宝哈。
1: 对，
0: 我们也相信通过我们的努力，我们会期盼那一天早日的到来，我们也期待着让大家伙都能够从此啊睡个好觉。我相信这就是对我们晚年生活当中我们的老爸爸老妈妈们一份最美好的祝愿和切实可行的一份行动了。如果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直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业的工作人员为您进行一对一的解答。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0: 你们撤！
1: 不，咱们一块撤！
0: 别管我，
1: 我背你走。

Shut up!

0: 只要你跟我回去，以后都你说了算，行吗，哥？咱走啊！
1: 都你说了算，走。
2: 天柱，小鬼子冲上来了！

0: 哥，你好好的，好好待着。
1: 哥，你啥也别说了，咱赶快走。
0: 听我说完。
1: 谁说了算？

0: 哪都不是哥。
1: 快逃！
0: 我不走！
1: 快走！

0: 少佐、車が壊された。少佐、大手はいけませんと思います。罠かもしれません。
1: 出た。
0: はい。戻れ。

0: 怎么冷静？死的是我哥，又不是你哥。
1: 小凤，我们的亲人全都没了。但你想想，你哥已经死了，你得为这帮兄弟们着想吧。你现在救了他们的主心骨，你要乱了，这帮兄弟们怎么办？要是不报，咱们先回小木屋，想想以后怎么跟小鬼子干。
0: 这帮狗杂种，我知道该把你给宰了，给我哥报仇。走，
1: 走，快点，都回小木屋。
2: 报告，
3: 报告，
2: 没得马赛。
3: 报告，没得马赛。报告，大人们以内，报告说是大人们没得事。坏了，让小鬼子找上这儿来了。
0: 他们
3: 还没想到是不是救我。我早就瞅他不地道，没想到真是个畜生。
0: 狗杂碎，我去宰了他！
3: 小凤，没看见吗？小鬼子人这么多，咱不能乱来。
0: 打死他！拿给我，不放他！
3: 凤，这个仇我早晚给你报了。现在不行，给我他，走，快走！
4: お前、还是等到过来。
3: 嘿。

0: 你放开我！你为什么不动手？
1: 小凤，你都看见了吧？丁武带着小鬼子已经把那围了，我怎么动手啊？
0: 你是犯怂了吧？

0: 我不是怂。
1: 你哥临死的时候跟我说，让我好好照顾你。我答应了你。
2: 我不要你护着我，我要你给我哥报仇。现在就去把丁武给我杀了，去不去？你不去是吧？自己去。
3: 别打！
1: 我不去，
3: 别
2: 打！
3: 别打！

0: 小凤，小凤，
1: 弟兄们，走！
0: 小凤，小凤，你看看你这帮兄弟伤的伤，咱得把伤养好了再去杀第五。你跟我回去。小凤，第五已经叛变了，所有的事他都知道，咱们得想一好办法去杀。
1: 滚！
0: 小凤，你看看你这帮兄弟伤的伤，咱得把伤养好了再去杀第五。你跟我回去。

0: 耽误各位久等了。昨天夜晚，黄巡对无人区的小谷抵抗分子进行了清剿，行动非常成功。我刚刚接到了松田大佐的和田嘉奖，经过这次行动，我们彻底清剿了刘赖子这伙抵抗分子，而且还清剿了他们的藏身之处。李队长，这一次清剿行动。 没有让黄细菌参加，是为了确保榆树舰的安全。这一点，你明白？
1: 我明白。
0: 各位，帝国的工程师和设备已经抵达了本部，将在7日后开赴摸盘岭，请大家做好准备。
2: 嗨！

我没事，别忘了你说过的话。我也不想，不知道你心里有谁。以前我的心里都是你，现在我就只想给我哥报仇。你过来。